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方快车向您问早。热爱是长在心里的东西，任何人都拿不走，只要怀揣着它，只要肯为它付出，人生就会因为这份热爱而变得丰盈而美好。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全省晴间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雄安新区今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国家安全部提示，3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如何识破其中陷阱？不打不成器绝非虐童借口，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明确哪些严惩原则。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这是真的吗？历时16年培育的杨树良种，真的可以根治困扰多年的杨絮问题了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三夏期间，我省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石家庄市推出2026年第一批26个院落、4190个共享停车泊位及17处非机动车停放区。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那今天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的5、6及法定节假日19:30到22:00，放映地点在长安区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北广场、新华区石金冠群文化公园中心大草坪、裕华区东环公园西门广场。近日，唐山公交集团发布通知，6月1号至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与此同时，6月1号到9月15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那主市县区的线路均为2元票价。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记者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了解到，医院创新打造的会诊转诊服务中心目前进入到试运行阶段，依托该中心可以实现现遇患者足不出现即可接受三甲医院专家面对面诊疗。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比较近的没有基本情况都比较正常，就是一个肝压痛在其中的上部以及右侧。
3: 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正在进行远程视频会诊。
4: 好的，那么刚才听了我们医生的这个汇报，我们一会儿让我们的张老师结合一下病人的影像资料和相关的化验检查，我们一起来分析研判一下患者的这个可能考虑的诊断。
5: 刚才我们是和石家庄市灵寿县医院在组织讨论一名病人的疑难情况，然后通过我们专家的一系列的共同的诊疗研判，我们明确了这个病人诊断，然后下一步病人会上转到我们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通过远程视频会诊也是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 这个工作效率。
3: 据了解，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重点打造了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模块，现遇上转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符合住院条件的患者可通过平台快速办理住院，同时为极危重症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基层医疗机构还可以申请远程联合门诊或远程会诊，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5: 对病人最方便的就是，第一，病人可以按照我们分级诊疗大病小病不出现啊，大病不出事的这个原则，基层的医生认为病人的病情需要上级医院来去进一步诊断的话，会直接通过我们的会诊平台跟我们上级医院取得联系，这样病人就可以不用再辗转反侧的到上级医院进行排队挂号，也就利用了我们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达到这样一个状态。
3: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运行后，县医院医生只需要在系统里一键申请，工作人员就会提前对接。患者转诊到医院后，可为患者提供咨询、转诊、挂号、检查、住院等一站式服务。
5: 如果涉及到病人的病情比较复杂，我们会随时启用 MDT， 也就是多学科诊疗会诊，通过 MDT 的方式让病人能够快速的得到这个确定的诊断和有序的治疗，我们会把病人转到相应的科室进行下一步的专科治疗。
3: 据了解，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会诊转诊服务中心试运行21天以来，已与石家庄市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成功完成双向转诊3000余例。
5: 和我们签约的我们的基层的医联体医院和裕华医疗集团的相关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们都已经做了对接啊。那这60多家医院也是我们第一批我们试运行的这些试点的医院，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病人是否需要转院。如果基层医院能够这个实现的这些诊疗，我们原则上还是让患者留在我们当地的县级医院、二级医院进行继续治疗。那么三级医院的专家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进行一些指导，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远程会诊啊，或者我们的定期帮扶，专家也会经常的下到基层去帮助我们的基层医院进行相关的诊疗。
0: 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中发现，那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是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6: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7: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6: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3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3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7: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 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6: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审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7: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6: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审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7: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0: 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有的监护人逃避法定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失偏执，那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以后纵容甚至是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未成年人权益，逾越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8: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他们的恶行令人发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9: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文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文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8: 最高。

0: 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1: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
0: 田某作为被害人小田的父亲，对孩子本来负有法定的保护责任，非但没有对文某某的虐待殴打行为进行有效的阻止，反而纵容并且伙同他共同实施虐待殴打，也是主犯，但是作用啊赐予文某某。法院对他按照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2: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3: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1: 生活中，一些监护人虽然自己没有动手打孩子，却放任配偶或同居者家暴虐待未成年子女。典型案例中，小赵五岁时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朱某一起生活。母亲再婚后，继父青某以七岁的小赵外出贪玩辱骂母亲为由，用铁质衣架、手机充电线打他。于某说，
4: 小赵亲生父亲探望他时，发现小赵的背部、臀部、大腿都有伤，就报警了。公安机关查明真相以后，对青某予以治安拘留和罚款，同时支持了小赵父亲要求变更小赵的抚养权的诉求。因为小赵的母亲作为直接抚养人，放任再婚配偶对小赵实施家暴，不加阻止，没有尽到监护职责，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小赵的直接抚养人，不利于小赵的身心健康成长，这个属于法定的应当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情形。
1: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0: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的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一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1: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有效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遭受来自家庭内部的侵害，需要及时发现、报告和干预，需要司法机关、职能部门和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3: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2: 最近啊，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来经过医生的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类特殊过敏是怎么一回事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6: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 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

0: 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说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以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呢？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呢？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会发生？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0: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庆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这个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 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网传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这是真的吗？历时16年培育的杨树良种，真的可以根治困扰多年的杨絮问题了吗？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28，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人社部将于6月1日至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老人带娃每月可领补贴，不看户籍，按月发放。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再发200到800元。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引发育儿家庭关注和讨论。记者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那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首先呢，网传文件并不存在，该文虽然以政策解读面貌出现，但通篇未提供任何文件文号、发布机关或者是官方链接，属于典型的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者是出台过类似的文件。其次呢，这网传内容啊，是对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张冠李戴。2025年7月份，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无论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年满3周岁。那这些补贴的发放对象是0到3岁的婴幼儿，而非祖父母或者是外祖父母，且普遍是与户籍挂钩的。 造谣的人是颇费心思呀，还捏造了老人呀得是主要照料人，每周照料时间不少于20小时，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主要照料人，每月可领200到800元，每月10号到15号直接打到银行卡，不影响低保、个税免征等诸多细节。哎，这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儿，但是纯属虚构。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0到3岁托育服务补贴时，虽间接惠及了部分家庭，但是从未以老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依据，两者本质上无任何关联。业内人士指出，隔代照料在我国是比较普遍的，老人的付出值得尊重和认可，但就此发补贴不符合公共财政逻辑。育儿成本的分担需要托育服务、产假机制、弹性工作制等多方面政策的协同推进。近年来，除国家育儿补贴制度，我国还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到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从生育保险到生育津贴到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等等，普遍受到育儿家庭的欢迎。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的时候啊，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的不明来路的信息。
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每年春夏之交啊，常见一团团白色绒毛杨絮随风乱舞的景象，钻口鼻、粘衣物，过敏星人更是苦不堪言呀。研究表明，春日连续3天最高气温超过25度，恰好又空气干燥、天气晴朗，一颗杨树雌株刚刚成熟的硕果就会裂开，露出了杨絮。当风吹过，这些杨絮会携带着种子寻找合适的地方生根发芽。每颗雌株每年春天能长出30万至1500万枚杨絮。而如今治理飞絮取得了新成果，5月25号，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传来消息，历经16年潜心培育，杨树两种通林9号扦插成功，10万株种穗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阶段。这也就意味着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取得了关键突破。据介绍，通林9号为雄株，无飞絮产生，适用于城乡园林绿化，速生特性突出，可将轮伐期缩短一半，适合营造用材林。同时呢，抗逆性强，耐寒、耐旱、耐盐碱、耐瘠薄，那可用于营建生态防护林。一直以来啊，杨树因造林和管护成本低、适应性强、轮伐周期短、防风效果好，是我国北方造林绿化、用材林建设的主力树种，更是三北工程生态建设的先锋树种。然而经过数十年生长，原有杨树普遍老化退化，同时我国木材供给缺口突出，60%用材依赖进口。可以说，通林九号的繁育与推广将改变我国三北地区乃至全国林业种业与木材安全格局。据介绍，本次扦插的10万株种穗，那年底预计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截成种穗进行扩繁，那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啦。
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8: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8: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2888元，一日三餐，全年不限次，吃五星级酒店自助餐，平均一顿十几元。近日啊，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不少网友就感叹，这是要把五星级酒店当食堂啊。据了解，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联系酒店核实情况，工作人员证实，酒店呢确实是推出了这款单人全年三餐自助畅吃产品。该工作人员表示，活动和购买窗口那持续到五月底，目前已经售出数十张年卡，消费者购买后需在五月底前完成开卡，开卡当天呢开始计算有效期，一年内可使用。该酒店负责人雷先生表示，酒店今年三月周年庆期间首次尝试推出了12888元的自助餐年卡，最核心的原因呀还是餐饮客流的问题。他说，目前高星级酒店自助餐普遍都面临工作日客流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周一到周四午餐时段，年卡、月卡等产品本质上呢是为了稳定基础客流，餐厅只要开餐，基础成本已经在那里了。在团购平台上，酒店推出月卡、季卡并不少见，但是按年销售且主打全年不限次数用餐的产品并不多。1288元的自助餐年卡引发关注后，评论区里的网友啊就疯狂算账了，关于到底能不能吃回本的讨论尤其热烈。有人认为呢，如果工作和住处都在附近的话，一日三餐都在酒店解决，确实是有机会把钱吃回来的。有人表示，坚持一年天天去吃并不现实啊。对此，雷先生表示，有些人会觉得买了之后必须要天天来吃，否则就亏了。他说，其实呢，它更像是给生活多了一种选择。而对于网友担心的后期会不会缩减菜品、限制客流等问题，雷先生表示，目前持卡用户与普遍消费者使用的是同一餐厅同样的出品标准。不过他也表示，酒店会根据接待能力控制售卡数量。对此，重庆餐饮业内人士王勇表示，这类产品啊本质上属于预付费消费模式，酒店提前收取费用，消费者则换取更长时间的优惠用餐权益。至于是否能回本，还是要看个人到店频率和消费习惯。他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此类长期预付费产品前，最好呢看清使用规则、有效期限以及退款条款，理性消费啊，避免后续产生纠纷。那您会买吗？
7: 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最后我们再来浏览生活服务资讯。夏季呢，温度高，难免出汗比较多，身体的水分流失也会增加。如果说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人会越来越干巴。轻呢则是头痛、口渴，重啊会脱水，还会危及生命。日常饮水不足会增加痛风、泌尿系统感染、肾结石、便秘、肥胖等疾病风险。那除了以上这些危害之外呢，一项研究还发现，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当然啊，也别为了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喝水，脱水或者是水喝过度都会损害认知能力。根据中国民居膳食指南2022的建议，那成年男性和女性每天分别至少要喝到1700毫升和1500毫升。有人说自己就是喜欢喝含糖的饮料，有研究团队调查发现，较高的含糖饮料和人工加糖饮料的摄入量与更高的痴呆症风险有关。与不饮用含糖饮料的相比，每天饮用含糖饮料超过一瓶，每周大于3500毫升的参与者发生脱发的风险，比不饮用含糖饮料的参与者显著增加了2.36倍。炎炎夏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饮水量，多选择健康的饮品，比方说像白开水、 淡茶、牛奶、咖啡、花茶、绿豆汤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为了健康，一定要少喝含糖饮料。现在是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8: 狄春呢也没说话，想了想，伸手又搬了个凳子往门后一坐，就在这里安静的等待起来。看门的一看狄春也不说话了，也老老实实的往旁边一立，也在这等着。他不知道狄春等谁呀，反正是老爷吩咐的。等啊等啊，哎，等的时间不算长，就听见门上响起叩击门环的声音。开门的家人一听有人敲门，刚想去应，狄春蹭的一下站起来了，伸手一拦，不让这家人过去应，自己就来到门边，微微的开了一条缝隙。从这个缝隙狄春往外一看，就见在门前站着一个人，浑身上下一身青，而且还戴着青色的斗篷，脸上还蒙着青纱，就露出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狄春看了看这个人，刚想开口，那个人呢，已经不紧不慢地冲着狄春一抱拳：“
9: 在下来拜访狄阁老。”“
8: 啊，您是？”这个青衣人一看狄春面带警惕的神情，上一眼下一眼正在那里打量自己呢，这个人也不说话，一伸手就从袖筒中抽出一封书信，就递到狄春手里。狄春接过来一看呢，哎呦，这封信呢，正是老爷昨天晚上所写的，自己昨天晚上让人从这狄景辉府中送出去的那封信，就是这封啊。哎呦，狄春当时眼前一亮啊，立刻就把这府门打开了，把这来人呢就放了进来。然后狄春赶紧的把门一关，关门的时候，狄春特意的望了望街对面，一看呢，街对面盯着狄府的那几个陌生面孔，正一起望着看着呢。狄春当时机灵灵打个冷战呢，心说话，这些盯我们府上的这些人，会不会看见这个青衣人已经进门了呢？啊，如果他们看见了，会不会对老爷的计划有所损害呢？狄春这么一打冷战，
9: 那个青衣人呢看到了，青衣人轻轻地说了一句：“大管家放心，这些都是自己人。”狄春扭头看了看他，哦，这些都是自己人呢。狄春赶紧一点头，咣当把这门呢给关上了，连忙就引着这个青衣人直奔狄仁杰的书房。来到书房门口，这狄公啊好像未卜先知似的已经站在门前了，看着这青衣人狄仁杰轻轻的一点头，两个人都没说话，可是一切尽在不言中啊。狄仁杰点过头后一扭身，两个人呢就一起走进书房。等到两个人都走进去了，狄春就在他们身后一伸手，咣当把这房门呢紧紧给关住了，自己就守在门前。这单说这书房内，两个人走进去之后，狄仁杰站定身形，转过身来微笑着看着青衣人：“阁下是否可以让狄某见识一下真实面目啊？”青衣人呢赶紧伸手把这斗笠摘下来，然后又伸手把这面纱揭下去，帽子一下来，面纱一下去，就露出了一张福态镇定的圆脸。这人朝着狄仁杰一作揖：“吴之飞见过狄阁老。”狄仁杰手捻银髯，朝着吴之飞点点头：“吴之飞，并州司马吴大人。”“正是在下。”“吴司马请坐。”“哎，阁老请。”两个人呢分宾主落座，狄仁杰坐在那里细细打量了一下吴之飞，面含微笑啊：“可惜老夫一回到滨州就被搅进一大堆的麻烦之中了，否则倒也不用等到今天才同吴大人相识啊。”“哎呦，阁老，这些天的烦心事儿，之飞倒也略有所闻呐。之飞虽然没有机会一睹阁老风采，倒是已经有缘和阁老的心腹卫队长李元芳将军喝过酒了啊。”“嘿嘿嘿。”“哦。”狄仁杰一听这个话微微一愣：“那么你是？”“是阁老的公子平常挺看得起我的，请李将军喝酒的时候让我去作陪了。”狄仁杰听到这里脸色一沉，点了点头：“那你们在一起喝酒是在三天之前吧？”“哎，可叹今天景辉已经入监，元芳下落不明，作为他们的父辈，老夫的心情吴大人能体会吗？”吴之飞一听这个话呀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沉默不语，脸上是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狄仁杰朝他看了一眼，又是淡淡一笑：“当然了，老夫今天请吴大人过来，不是为了谈狄景辉和李元芳，而是为了谈陈松涛。想必吴大人已经从老夫的那封信里看出了这一点，否则绝不会亲身而来的。”“是啊，哎，狄阁老的诗做得很好啊。”“哎，我看了一遍就已经会背了，我要记得不错的话是这么写的：飒载光阴弹指间，俊松古柏不食言，惊涛恨起追前浪，难有当年勇作帆，旧养未平心病治，消沉金体治何堪，沉疴问治虚心药，拈五年华正向前。”“哼，阁老啊，您这可是一首长字诗啊。这首诗里边每句第二个字连起来是八个字一句话，是松涛有氧，沉疴无载呀。”狄仁杰笑了：“吴大人果然精明啊，一眼就看出了老夫那首歪诗里的玄机呀。吴大人是在五年前就认得滨州司马吧？阁老一定是查过吏部的档案了，吏部的档案在京城要查一次，来回恐怕要10多天的时间，而老夫刚刚才见到吴司马， 哪来的时间去查当啊？那阁老何以得知啊？老夫所说的仅是推断，只不过你刚才一承认，就等于是肯定了老夫的推断了。吴志飞一听到这里呀、啊，脸色变了变，神情啊显得比刚才还恭敬了一些。他赶紧的朝狄仁杰微微的一现身，对阁老的睿智，志飞早有耳闻，仰慕之至啊。昨天志飞看到阁老的信，就知道阁老已经掌握了很多的内情，所以今天特意来向阁老请教。狄仁杰手捻银髯，请教不敢当啊，但是吴司马是不是也该亮明真实身份？否则老夫怎知能否畅所欲言呢？吴志飞一听到这里呀、啊，面露难色，好像不便透露自己的身份。狄仁杰冷笑一声，既然吴司马不愿直说，那老夫就代你说吧。志飞呀、啊，你是皇帝派来的内卫吧？其任务就是监视陈松涛。吴志飞大吃一惊啊，不由自主的就问：“阁老，您是怎么知道的？”推断，推断呢、啊？不过你的反应再次证实了我的推断呀。而且根据你的反应，我还可以进一步确认说，沈怀也是内卫。我说的对吗？这吴志飞脸上啊，这种惊愕的表情再也难以掩饰住了，而且眼神当中露出了一些惶恐之感。信说话，狄仁杰太厉害了，他怎么就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呢？我们内卫这玩意是严格保密的，狄仁杰居然能够推断出来，难怪狄仁杰享誉天下呀，这老头子不简单呢。狄仁杰呢瞟了吴志飞一眼，又一次淡淡的一笑，他端起茶杯来喝了口香茶，慢悠悠的继续往下说：“志飞呀、啊，老夫在此次滨州之行前，在洛阳曾与项王有过一次交谈，而那次交谈就是刚才我的这些推断的一个大基础啊。”说完这些话之后，狄仁杰就向吴志飞回忆了同项王李旦的那次谈话。说完这段故事之后，随后又说了：“正是由于项王的那番嘱咐，老夫在来滨州之前就去吏部调取了滨州军政官吏的档案，粗粗的浏览了一番。老夫发现，在五年之前，朝廷曾向滨州派出过几位文官和几位武将，其他就再也没有看出特别之处了。老夫是在六天之前到达滨州的，一到这里便立刻被卷入了种种事端。吴大人对这些事情想必一定非常清楚了，我就不再一一细述了。总而言之，所有的事端都似乎试图要将我的儿子狄景辉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景辉由于多年来与我之间的嫌隙，也由于他自己在这些事情中的牵连关系，始终不愿对我开诚布公，这使我陷入了空前被动的局面之中。我既无法探知这所有的一切事情背后所隐匿的真相，也不知道应该对自己的儿子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这短短的六天当中，老夫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困惑和无助啊。他稍稍地抬高了声音，但是阴谋终归是阴谋，计划的再周密，布置的再成功，总有他的破绽与漏洞。就在那幕后之人步步紧逼的同时，他也已经把自己的意图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在我的眼前。 太小看我敌。

0: 敌人劫了，以为只要挟持住我的儿子，就可以利用我的全权爱子之心来逼迫我，令我头脑混乱，令我丧失判断。他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他不明白，仇恨与愤怒只会更加激励我的斗志，纷繁复杂的局面也只会提供出更多的线索。我所需要的只是一点点思考的时间。这6天虽然很困难，但我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直到昨天。这些思考的脉络终于被联系起来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

0: 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打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装粮食的那种大瓮 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是一个包裹了加织布的盖子。这种大瓮装粮食最好，不生虫，不霉变。当时家里有四口大瓮，装着高粱米、玉米面，还有两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且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凄惶，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地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山洞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 和大

门的栅栏板儿，兴冲冲的坐在他那张八仙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极普通的茯茶，带金花的茯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何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的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称。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联升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有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中间隔了一道影壁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八十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

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颌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父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紫檀木盒子，那是他老人家的银针盒，还有一罐老膏。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胡家老膏，不多不少，整整一斤。装老膏的瓷罐子都是那种南方细瓷，上面画着药师老祖的画像，这种瓷罐子在当时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5只瓷罐子就要1.5块大洋的价格。1.5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1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里面。后堂屋属于阴面，只有午后的斜阳能照射一会儿，其他时间没有阳光进来。我老父亲说，我们胡家老高需要阴阳平衡，本身他的配物阳性足，药劲儿太大，熬完了的老高需要放在阳光少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10年陈酿、20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膏有着一口膏见时效，2口膏开口效，3口膏一天效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膏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3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啊，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儿，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东家就给100块，缺1块都算人家大赖。我母亲收起银元说，一会儿我就领着老大去米行买米去，晚上吃一顿干饭。父亲说，好些天没见到荤腥了，去菜市砍2斤

五花肉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母亲说行啊，孩子们的肚子里都空啊。随后母亲又问，你今天去东家的老太太有起色吗？父亲又笑了，说我去了，给扎了神门七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三天一准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八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他拿去的老膏只有一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拿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膏呢，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三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神门七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穴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穴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拔件，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倒，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啦。何况老人都八

0: 十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100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10块银元。我父亲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10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10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100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灌装的老高，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高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制法、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高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效提纯出来，滋润进入一口口粘稠琥珀色的老高里，还有也借着现代科技的加持，老高也不必去占用大量时间稳存，随时生产熬制出来，随时给病人用，这都仰仗着现代制药科技的帮助，才能有今天的好结果。要不然还是老方法熬制，老方法稳存，就算是雇佣1000人，一年才能做多少老膏啊，根本不够用。我们那么多需要老膏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幸运的用得到老膏。物以稀为贵，没有少您就用不上。关于老膏对脑中风这个病的帮助恢复效果，我就讲到这些。我讲的案例故事都是我的经历，老高是通过本源理念，通过好药熬好膏的思想，能够对我们身上的各种疾病做调整、做调理、做治疗，最后结果就是还给您一个完好如初、原封不动的好身体。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最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的援助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具体援助数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小道消息，因为老高价格很昂贵，援助的数量也就在10000左右吧，不会超出去太多，或许会少一些， 这个我也捏不准，具体的还要等待领导决定下来的正式通知为准。如果援助的多，我们能够得到援助的人也就多一些，数量少的话，那么只能限量援助了。我们会挑选重病家庭、贫困家庭、岁数大的家庭去援助，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得不到了。不过您也可以提前跟节目组工作人员问一下，提前打个招呼，问问到底啥情况，或者每天别忘了听节目，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要在节目里播出通知。总之关注节目就行了，如果您没收听，错过了机会，您千万不要找我，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明白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不多说了，我得接几个热线电话了，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你好呀。
5: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老呀。

0: 我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非常的激动。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不是比较短，才听了这四个来月。但是呢，你的节目呀，第二天我就订购了你那个火家老糕了。
1: 是吧？好。
0: 哎，
1: 太好了，抓紧吧。
0: 我用到现在吧，效果了非常的好，胡老。通过这四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每天不断的我听你的节目，让我收获了很多呀，也学了很多。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说就是跟你说说我身体这个状况，然后呢叫你胡老再给我指导指导。
1: 哎，好的。
0: 胡老呀，我从小不是我的身体呀一直都挺好的，没生过病的，可是自从我生过孩子不是，我就是月子里吧一周多的时候就感觉吧开始怕冷，你要出门坐个车吧，人家都是抢窗户边的去坐的，我呢到哪坐就感觉哪有风，就不敢坐。这不后来后来这个情况呢就好一点，这不但是现在的年龄大了吗，最近这几年的就感觉不舒服，连春天呀你十几度的温度不是，我都得用那个电热毯，还得离不了那个热水壶袋，盖住两床被子穿的呀比别人的还都多。
1: 你看体质多绕啊。
0: 是呀，胡总，就这不是那个头顶啊总感觉慢呢冒那个凉气，就感觉呢那个口干舌燥的，吃的凉的吧身上呢受不了，吃的热的吧你说也不行
1: 啊，
0: 我这种冷的老师呀说不出来那难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睡巴上吧他这麻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哪冒出那个凉气，还冒有时候呢还冒那个热气。
1: 这说明体质太虚弱了。
0: 我这个病吧一直胡老呀，我这病呢也一直在吃着中药调理呢。吃吃这药呀，你说吃吃那药，那个药呢吃了可以说又一箩筐了，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呀，胡老。
1: 我能理解你的病情。
0: 还有胡老，就是2007年的时候吧，大概是喝中药喝中毒了。那个喝完药呀，没多长时间，我浑身呀就木了。赶紧就去医院检查了。说我那个心率呀、血压呀都特别低了。当时就住了几天院。从那以后不是，或者我这个心脏呀就不好了，有早搏了，浑身发热，还出汗。这不后来就查出来了，说是冠心病。那个时候吧，我都晕过去两次。有段时间的胡萝呀不能走快，连那个200米远的路我就走不上了。过了好几个月吧才好一点了。这不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不是我那个膀子呀就开始疼了。开始呢是肩膀疼，后来后面也疼，怎么办呀，都贴着膏药也不管用呀，关键是。还有我这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不是还有点麻。还特别容易感冒。天天啊胡老都没有好的时候。
1: 我非常理解您的病情，是吧，这确实很痛苦，是吧，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老，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当时呀我二话没说我就订购了。约到的时候不是正赶上我感冒了。没想到胡老吃了没有几天，胡家老哥不是感冒好了。
1: 你看看
0: 这胡家老哥呀那真是 效果好的很呀、啊。
1: 嗯。
0: 我都想得接着吃。
1: 啊。
0: 我就吃到现在吧，这有四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现在不这个膀子呀，早就不疼了，手也不麻了呼了。
1: 嗯嗯，你看。
0: 我都吃的那个胡家老膏呀、
1: 啊，
0: 这段时间呀，这个心脏呢也再没有难受过了。
1: 嗯嗯嗯，
0: 还挂身上也比以前可是有劲儿多了。
1: 啊啊啊！
0: 还有葫芦呀，关键是啥嘞、
1: 啊？
0: 我这怕冷的情况那没有的。
1: 嗯，你看多好啊！
0: 我现在不遭罪了。我叔叔说、
1: 啊、
0: 葫芦呀，我打电话，我谢谢你了，我给你鞠躬了，葫芦。
1: 哎呀，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最高兴的事情。
0: 葫芦呀。我今天呀、可是说是个大好的日子，一是我的病不是通过那葫芦、那个老高不是得到了治疗，二是呢再没坏着你真正的这个援助的活动不是、我也定下来了、
1: 啊、您知道了是吧、
0: 我说我现在刚用了四个月、那就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那你说我多幸运呀、葫芦。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已经正式批下来了啊。
0: 那好那好，
1: 这是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这些患者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呐、啊、是不
0: 是
1: 啊？
0: 是啊。
1: 哎，
0: 是，
1: 但是呢您必须得关注咱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个东西、啊，
0: 嗯，
1: 您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报名，
0: 嗯、
1: 什么时候要抓紧报名，
0: 哎、
1: 因为这一次所批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就是10000盒左右啊，啊，
0: 哦、
1: 数量有限呐、啊，啊，
0: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好好，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了呀。
1: 啊啊啊，我也高兴啊，老朋友。
3: 哎，我那是天天呢按时按点的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啊，
3: 一直都想和你沟通一下。
1: 嗯，
3: 但是呢一直呀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呢、真是好不容易能跟你通上电话呀。
1: 啊，
3: 我就呀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3: 我那是在十几年前因为 骨折，你说在医院里住院、可是呢、住院的第二天我这个心脏病就发作了、就是说是那个心绞痛吧。
1: 啊，
3: 哎呀，因为啊我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我呢也不懂，当时呀、我心疼的跟那个谁把我的这个心给拽出来刀绞一样的、
1: 这么厉害、
3: 然后啊你看我的一个拳头在前面，一个拳头呢在后边，就这样子按住。这按住以后吧，他还是呀难受。哎呀，简直呀受不了。这后来大夫呢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快呀抢救。这一边打吊针一边吸氧。就这么在医院里啊连续下了3次这个病危通知书。当时呢我呢也搞不清楚啊，我至今啊就是迷迷糊糊的。在医院里啊住了算是38天吧。出院以后吧，还在呀一直呀在吃药啊。 这出院之

0: 后老伴呢给我买了一个氧气罐，按照这个大夫的要求，天天呢输氧。我这个心脏啊才慢慢的平稳了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不好，有时候吧闷的呀心里都难受。就好像是谁在戳着我的这个心一样似的。就是呀心里都发慌，胸口发闷。干啥呀身上呢也使不上劲儿，没有劲儿。那个时候吧就盯着这个药，这一天呢也不敢忘啊。这心绞疼呢它一疼啊连着这个后背也是疼的。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跟针扎似的那种疼痛似的。
1: 这就是典型的心绞
0: 疼。浑身呢就软下来了。那个时候吧满头都是大汗。说实话的，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家呢就没敢断过。可是呢吃药吧这个病啊也总是啊反反复复好好歹歹的。家里人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可不是。
0: 心脏不像别的呀，万一心梗的咋整啊，这
1: 心脏病不是非常简单的。
0: 是啊，所以说我呢成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呀多亏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心脏啊真的呀感觉到彻底好了。
1: 你看看变化
0: 再也没有出现过憋闷呐。原来你看我这个心脏病它一犯呐，我都没有选择，只能到这个医院里去。这现在你看胡椒老膏之后吧用上，哎再也没有出现着心绞疼这种情况啊。我呢还和老伴说呢，这回 真是好了，不用再急着上医院里去了。
1: 这确实是这样，胡椒老膏对于冠心病的作用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快的，这是难得的。
0: 还有啊，就是困扰我30-40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厉害。因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呢，我呢是在这个户外作业。那个时候吧，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呢？我们呢当时就是支上一个帐篷，然后呢中间呀搞个这个油布，底下呢再铺一个这个草，
1: 是不是？
0: 哎，对对对，生活环境比较差吧。所以说那个时候吧湿气很重
1: 啊，
0: 我这个腰腿呀不好，尤其是这个腿呀关节红肿的很厉害，滑病的时候吧要是去医院呀我都走不了路。哎呀，我呢也吃过不少的中药，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贴贴那种膏药。就只是呀勉强的控制住，但是呢还是呀治不好啊。一直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几十年的
1: 完全不能解决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用这些方法。
0: 这不是后来呢我自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真是呀大惊喜啊。没想到这个腰啊不疼了，膝盖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像我这个腿好像是膝关节中间打了那个润滑油似的，走路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活泛呐。你看原来呀，你看我走路啊都在扶这个椅子，椅子往前挪，自己呢慢慢的跟着走，就那种还是费劲的。那现在你看我呢也不用扶椅子了，能甩开这个步子走了。我老伴还和我开玩笑说是说你现在走路怎么不扶椅子了？
1: 你看变化多大。
0: 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腿上呢有劲儿了，走路呢能够慢开步了，感觉到这胸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到很轻松。
1: 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变化多好。主要风湿寒邪把它驱走了，这个胡椒老膏它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太好了，心脏的问题好了。 啊，再加上骨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您本身很轻松的来生活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嗯，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把我这个好消息给胡老呢汇报汇报。
1: 好
0: 的。再一个呀，咱好好的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胡老。
1: 哎，我告诉您一个信息啊，您不要着急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咱们正在操办啊，现在已经正式批准下来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援助帮扶活动。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啊，一个是很好的使用胡家老高，另外一个是呢啊，少花钱来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呢批准的数字是10000盒左右啊，什么时候啊来做的话我会通知您的。
0: 好好好，再次谢谢胡老、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吧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吴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跟你通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3: 咱们这个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得说咋的呢，就跟你咨询过、
1: 嗯、
3: 也跟你沟通过，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了、
1: 啊、
3: 你说我能用啊、
1: 嗯、
3: 我就给你治，不能用我也不耽误你，另请高明，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3: 嗯，得说吧，胡老吧在这个医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确实讲得好、
1: 嗯、
3: 讲得实在，而老百姓吧都受益了，还能听懂
1: 啊。
3: 哎，说实在，今天打电话一是感谢这个胡老，再一个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啊！好。
3: 说实在，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哼，我吧用也小半年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两个事儿，一是感谢你、
1: 嗯，
3: 再一个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3: 啊。我这糖尿病得15-16年了。
1: 哦。
3: 哎，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我没少走弯路。
1: 啊。
3: 嗯，就像胡老师讲的呀，咱们就知道降糖降糖，但是糖啊也没降下来，胰岛素也扎了，控制的反正就是维持，但是这并发症控制不住啊。
1: 啊、
3: 哎、头几年轻，这几年呢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嗯，那时候就是胰岛素扎只扎20单位，后也是整个院扎上40个单位了。
1: 哦，
3: 哎，早20晚20，扎的肚皮就硬结呀。
1: 啊啊！
3: 而且吧，血糖吧是餐前就搭上胰岛素啊，吃上降糖药，餐前还8-9个，餐后是4-5个呢，还是高。
1: 你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啊？嗯，
3: 对，不理想。
1: 嗯、
3: 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1: 啊啊！
3: 嗯，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
1: 嗯、
3: 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哎。
1: 啊，
3: 说你这个还现在还嘎不了，你花钱嘎不了，得到成熟期。
1: 啊啊啊！
3: 嗯，完了眼底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1: 啊
3: 也不行。
1: 嗯
3: 嗯。再一个咋的呢？手血的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
1: 嗯、
3: 睡觉失眠呐、啊。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是3-4个点觉，
1: 啊、
3: 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
1: 嗯、
3: 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3: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一觉、
1: 啊、
3: 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1: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啊。
3: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
1: 啊，
3: 钱是咱们都说、
1: 啊、
3: 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
1: 嗯、
3: 啥药也用过，哎，
1: 就是。
3: 你说我，
1: 嗯、
3: 这血压、血脂的，你说是这个心脏的、
1: 啊、
3: 高血压的、
1: 啊，
3: 再加上这个 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翻三倒四。
1: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

0: 伤多大呀？是药三分毒啊！啊，
1: 是
0: 光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啊，
1: 对，那吃那药花钱的，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0: 嗯，
1: 哎，
0: 嗯。
1: 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那个不那么犯困了，哎，血脂下来点了，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0: 嗯，
1: 心不慌，气够用了。
0: 嗯
1: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
0: 啊，你看
1: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六，餐后不到八，控制的还可以，
0: 啊、那不错了、是不是？
1: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个事儿、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1: 嗯，
0: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1: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
0: 哎、
1: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0: 哎、
1: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0: 哎、嗯嗯，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一万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1: 嗯，
0: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1: 行行行，你这有份，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胡老师？
0: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
1: 嗯、
0: 您说是不是啊？啊，
1: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完、
0: 哎、
1: 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这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0: 哎，好的，
1: 哎，好嘞，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6: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躁病的第15个原因：直立行走。大家都知道，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主要标志之一呢，就是直立行走。那么它的坏处呢，就是让很多人在不经意之间得上了脊柱相关疾病啊，包括颈椎和腰椎。公元1463年。大明朝六朝元老胡莹死了，享年89岁。此人最大的特点呢是喜欢走路，而且呢为人比较稳重，也没有什么官架子。你想啊，他完全可以骑马坐轿子啊，但是他一年四季呢总是步行，走累了他就席地而坐，歇一会儿再继续走，而且每天要走几十里地。如果一天不走路的话，那么他就无精打采。你说他是不是个怪人？尽管胡莹酷爱步行，

0: 但是他仍然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什么呢？他没事了，总找当时的太医刘纯来聊天。刘大人，下官天生爱步行，但是还是头疼、腰腿疼，这是为何呀？刘纯回答：人的直立行走使全身的关节受压，这是发生头疼和腰腿疼的一个原因。你呀，要用高低凳去拉伸关节。大人，什么是高低凳啊？刘纯指着一个两条腿的凳子说道：“你看这个木凳子很奇怪，大约有4尺多长，但是呢，一边有两条腿，而另一边没有腿，腿的上下呢还安装了2根铁棒。”胡莹看了以后感觉很好笑。大人，这个凳子有何妙用啊？刘纯答道：“头疼、腰腿疼是脊梁骨受累，要用它把脊梁骨拉开。”哦，大人，这样管用吗？很管用。你看，一边说着，刘纯呢就把双锅窝放在上部的铁棒上，然后用双脚勾住下部的铁棒，然后呢整个身子就躺在凳子上。大人。让下官也试一试。于是刘纯站起来，让胡莹躺下去。感觉如何呀？胡莹躺在凳子上说：“大人，真舒服，还真舒服啊。”刘纯说道：“头疼、腰腿疼，不需要吃药，用它就行了。”胡莹说道：“大人，那我走到哪里，我就把它带到哪里。”于是从明朝开始，直到民国时代，一般的家具铺都卖这种神奇的高低凳。现在啊，没有卖高低凳的了哈。但是呢，有一种体育器械叫弧形腹肌板，它的原理呢和高低凳是相同的。很多社区呢体育活动的场所也都有这个东西，可是很多人不认识这个家伙。然而，胡莹却利用这个东西，以及他经常的步行，使得自己能够享受89岁高龄，这也是不容易的。那么，在没有使用高低凳之前，胡莹为什么头疼呢？经常步行走路，那说明他的心脏功能非常完好。当然，那这个头疼呢，也就不是由心脏引起的，所以他的头疼啊，很可能就是由颈椎造成的。也就是说，刘纯的诊断是对的，那现代医学也认为啊，颈椎病可以造成人体出现很多症状。你像有些人手脚发麻，可能是颈椎造成的；有些人呢心脏老难受，而且呢心律失常，用心脏病的药物毫无效果，那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血压高啊，顽固性的居高不下。吃各种降压药也不管用，可能是由颈椎造成的。有些人啊，动不动就胃难受啊，胀气打嗝，也可能是颈椎造成的。所以在医学上有一句话哈，叫病从颈治。就是说，如果你身体有很多病症，但同时你还有颈椎病的话，那么你就得先治颈椎。说到直立行走是人类很多慢性病产生的根源。很多人不明白。记得1999年11月21日，我国神舟一号航天飞船返回地面，我注意到几个问题啊。一，宇航员为什么要被抬出来？坐着或者是躺着，他怎么就不对着摄像头走两步呢？因为他们的两条腿就像被灌了铅，十分沉重。另外，他们只要动一动就会大汗淋漓，心脏就会很难受。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地球的引力。由于地球引力，使得全身的血液始终是向地心，也就是向下。所以你看，人老先老脚，而且呢，由地球引力造成的问题很多。你像子宫下垂、肾下垂、胃下垂。甚至眼皮、脸上的肉也下垂， 哎，这种由于地球引力导致的内脏下垂或者是下坠，你说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不可能。这种由地球引力导致的骨关节受压，你吃什么灵丹妙药能解决吗？也不能。那些四肢爬行的动物，不管是猫狗还是大象、长颈鹿，一般都不会有脊柱等相关骨关节的问题。为什么呢？哎，原因就在于人家的脊柱啊是横着用的啊，而唯独人类经常直立或者是坐姿。关于脊柱问题啊，我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枕头必须要选好。第二，平时坚持做平衡摇摆运动。首先简单说说枕头啊，可以用直径是15厘米左右的原木，从中间劈开，就变成两个半圆的木枕了。如果在适当的造型，更接近咱们颈椎的这个弧度更好。用的时候呢，把咱们的枕骨躺上去，然后呢，头可以适当的拉伸，哎，它就有一定的牵引作用。之后呢，可以轻轻的左右摇头。那这个时候啊，你在枕木头，木头也在枕你。啊，它骑在你的脖子上，在给你按摩呢。每次轻摇头5分钟左右，每天做几次，对颈椎非常友好。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哈。那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的节目。那么熟悉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档节目呢，主要是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呢，就是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请到老朋友，来自于喝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李静文李院长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李院长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他特别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而且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听到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生动有趣的一些医案故事，而且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呢，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过程当中就能够轻松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院长到来。李院长您好。
6: 哎，江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李院长在您的这本著作当中《正道修行》的前言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哈，说健康的四大基石包括戒烟限酒、心态平衡之外哈，像平衡膳食和运动平衡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6: 对，相当重要了啊。
5: 那么在上几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也给我们大家详细讲解了平衡膳食的一些相关的健康内容，并且呢教给大家自己怎么动手去做全谷物的养生粥啊、养生汤、养生胶，我觉得我本人都特别的受益哈。那同时呢，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那么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啊，您就可以获得一台 专利的养生锅，同时啊，赠送给您的还有来自于内蒙古大草原由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这六箱足够我们吃半年的了哈。
6: 嗯，是的。
5: 嗯，那么也像李院长您所讲的，我们这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其实都是有定数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那么特别这次呢赠送给大家的每日全谷都是来自于像内蒙古啊、新疆啊、包括青藏高原呀、黑龙江、云南这五大生态优良的粮食产区，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所以呢准备参加我们团购的听众朋友哈，这两天您就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来进行报名了。国养正道栏目组呢也将会帮助我们听众朋友统计好您团购的名字还有人数，我们尽快落实下去。
6: 嗯，好。
1: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子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6: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几期节目内容啊。
5: 嗯，
6: 因为我讲啊，假传万卷书，真传只有几句话。
5: 嗯，
6: 所以大家听我们古养正道节目啊，你只需要记住两句话就可以了。
5: 哦，
6: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人得病的原因，是吧？这个原因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原因如果弄不清楚的话，那你就会花很多冤枉钱，
5: 对，
6: 走很多弯路啊，病急乱投医。
5: 嗯，
6: 而原因弄清楚了，那我们自己就知道，哎，从哪方面下手了哈，
5: 嗯，
6: 才能预防和康复慢性病。
5: 对，有的放矢。嗯，
6: 哎，那需要大家记住的是啊，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呢只有两种病。
5: 嗯，
6: 一种就是营养失衡。
5: 嗯，
6: 另一种呢就是慢性中毒。
5: 哦，营养失衡和慢性中毒。
6: 哎，如果再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营养失衡加慢性中毒。
5: 哦，嗯，
6: 所以我们强调很多问题啊不是用药物能解决的。
5: 嗯，
6: 而营养干预才是终极解决方案。
5: 是的。
6: 啊，这句话在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已经下结论了，是吧？已经把临床营养学纳入了医学本科教材。
5: 嗯。
6: 好，我们详细回顾一下啊，首先说到慢性中毒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大家将来拿到我的书你会看到哈，我这本书前面部分就讲到啥，哎，对于慢性中毒呢讲到了，一是毒素的来源，按照我的老恩师国医大师李殿桂李老的理论呢，就是毒素的来源呢有天之毒、地之毒啊，还有人之毒。那天就是大自然的，
5: 嗯，
6: 啊，空气水的污染。地之毒呢就是食物和药物，包括我们接触的一些化学物质啊，古人没有接触过的啊。
5: 对，
6: 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
5: 嗯，
6: 啊，古人听说过化肥农药吗？
5: 嗯，
6: 哎，古人也没见过塑料，是不是？
5: 嗯，
6: 哎，包括我们讲到了一些不合格的餐具的问题，啊，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啊，这是地之毒啊。人之毒呢，就是由于人的情绪紧张、焦虑啊，我们不良的情绪啊，使得体内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
5: 嗯，
6: 啊，所以我们讲叫一个人的情绪是具有药性的。
5: 嗯，
6: 啥叫药性啊？就是好的情绪能治病，
5: 对，
6: 坏的情绪能造病。
5: 对，其实都是治病，一个是治疗的治，
6: 哎，
5: 一个是导致的治。
6: 对，
5: 嗯，
6: 那么食物也是一样，说好的食物能把病给你治好了，
5: 是，
6: 那么坏的食物可能造成你得病。
5: 对，
6: 包括我们人的一举一动，
5: 嗯，
6: 人的动作哈、也是具有药性的。你比如说你经常做八段锦的动作，
5: 嗯，
6: 你经常做五禽戏的动作，
5: 对，
6: 是不是能帮助康复疾病、
5: 没错、
6: 那么是不是起到药性了？哎，当然你一些错误的动作，有一些职业病哈、反复的做一些，比如说伏案低头工作，
5: 嗯，
6: 有一些工厂的工人一些

0: 等等等等啊，其实毒素的种类很多，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大家都能平时看到各种新闻平台都能看到，是不是？什么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都是伤人的。哎呀，说到伤人呢，我想起一首歌啊，有一首歌怎么唱呢？叫《伤不起》。这个收音机前一些老同志，要是说60后、70后的话，有印象啊。啊，伤不起，伤不怎么唱来着？那说什么样的伤不起呢？我问大家哈，说一个人受了外伤了，我们能不能伤得起呀？比如说磕了碰了，是吧？哪怕是骨折了，那么过一段时间伤口是不是会愈
1: 会
0: 合的？
1: 康复的，对，
0: 我们能不能伤得起？能伤得
1: 还
0: 起。
1: 好，
0: 比如说感情上的伤害。啊，有些老同志回忆一下当年年少之时，咱说追对象那叫啥了？
1: 情感智商，
0: 情感智商哈，啊，失恋叫啥？这个词啊，哎，伤心了。那么能不能伤得起呢？这种伤很重，是无形的，是吧？
1: 是的。
0: 无形的伤比那个外伤还重，但是呢，也伤得起，因为经过时间和岁月的洗礼呢，慢慢的就这伤口就淡化了。
1: 对，就平复了。
0: 但是我现在讲到这种伤，是大家真伤不起的。什么伤啊？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的特点是啥呢？它随着时间呢，只会越来越重，而不会被时间所磨灭呀。我举很现实两个例子哈，就是一个是吸烟，一个是喝酒。
1: 是的。
0: 你看，有一次我和老恩师出诊的时候。因为我们接诊的患者多数都是这个脾胃有问题的啊，包括一些肠上皮中度化生，就是前期病变的。有一次，一位患者，我们嘱咐啊，就是不要喝酒了。这患者他复诊的时候自己提到了啊，我又喝酒了，然后又难受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你就别喝酒了。哎呀，这个患者就眼睛盯着我看，然后就问了我一句，你吸烟吗？我说我不吸烟。你喝酒吗？我说我也不喝酒。然后问我你有什么爱好吗？仿佛在质疑我，那意思就是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你都没什么爱好了。
1: 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乐趣呢？
0: 哎，其实很多人脑子里就存在这种古怪的念头。当时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国家古代没有烟，另外我们国家古代没有白酒，李白和武松喝的都是米酒，叫醪糟。我当时。告诉他，我说你最好不要喝酒了，你可以喝醪糟。当时他还不知道，他问我什么叫醪糟，啊，因为这个醪糟，咱们学中医的人都知道啊，在《黄帝内经·素问》当中有一篇，叫《汤液醪里》。前几期我们讲过啊，一斤粮食能可以酿出1.5斤的醪糟，那才叫香甜醇美的美酒。但是那个酒精度都不到5度，比啤酒的度数还低呢。那这个患者就问我，你又不抽烟又不喝酒，然后紧接着又说了啊，这怎么说呢？哎，有一些人又抽烟又喝酒，人家活90多岁。哎呀，我当时就反驳他，我说这个人如果不抽烟不喝酒的话，那么他活110岁没问题。所以那只是个别的少数人哈，大多数人我们要相信全世界医学公认的得出的结论。你如果长期吸烟、长期喝酒的话，那么你患病的几率，还有你平均的寿命，一定是不如别人的。但是很多人就存在侥幸心理，啊，难道说不抽烟、不喝酒就没有其他爱好了吗？我的爱好打篮球啊，做些运动是吧？我做一些美食，研究汤粥文化，这不也是爱好吗？是吧？爱好很多呀，有很多我们可以说是。高雅的爱好，而我认为烟和酒呢，咱说不好听的，不是贬义哈，是最低级的爱好，
1: 没错。
0: 是不是？都是糊涂虫的爱好啊，花钱买病的爱好。你说你吸烟一个月花多少钱？然后呢，造成空气污染。说到空气污染了，我认为空气污染这个烟民有一重大贡献，是吧？哎，白酒的问题前几天我们讲过了哈，就不再重复了。总而言之。没有人说因为抽一根烟就得，但是长期抽烟，肺叶败坏就得几率就升高了。
1: 没错，这种伤不起，它其实是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这种效
0: 哎，
1: 应，是吧？
0: 对，说。

0: 没有人说喝一口酒得就觉得酒精性肝硬化了，
1: 对，
0: 但是长期喝烈性白酒，那么喝出酒精肝以后，你后悔就晚了。
1: 对，是。
0: 所以说，戒烟限酒，世界卫生组织为啥把它列为健康的四大基础的第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国养正道栏目当中，我们也要有义务的反复的向大家宣传和强调，
1: 没错，
0: 是
1: 其
0: 吧？
1: 实我觉得身体这个伤不起，除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慢性中毒伤不起，最重要的是一个人他对于健康的这种理念的认知所导致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李院
0: 这
1: 长，
0: 需要健康教育
1: 没错，
0: 啊！
1: 咱们的国养正道的这个使命还是很重大的。
0: 哎，大家记住我的关键词儿啊，
1: 嗯，
0: 不要再做糊涂虫了。
1: 是的，
0: 我记得前段时间在网络平台上有人发起一个倡议，
1: 嗯。
0: 什么倡议呢？说全国，4700万人同时戒烟。
1: 嗯，
0: 当然，这个倡议它是有意义的。虽然达不到说4700万人都戒烟了，肯定有相当一部分人被提醒而警醒了。
1: 嗯，
0: 哪怕有少数人，完成戒烟了，那也算是成功的。
1: 对，没错。
0: 据报道说，美国人戒烟的成功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1: 嗯，
0: 所以我希望我们，国人呢，尽快的反省，
1: 嗯。
0: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好，这是有关毒的问题啊，毒怎么办呢？我在《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里面给大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要清，叫
1: 嗯，
0: 一清。啊，一清二补三平衡啊，
1: 哦，
0: 哎，那么清怎么清啊？
1: 嗯，
0: 哎，比如说咱讲到的，教大家自己动手做全谷物养元粥，这个全谷物当中，你像糙米具有解毒的作用，
1: 对，
0: 赤小豆呢具有去火解毒的作用，
1: 嗯，
0: 绿豆呢具有解毒的作用，
1: 是的。
0: 啊，那白扁豆呢不但具有解毒的作用，古代有个医案呐，用白扁豆解砒霜中毒。
1: 哦，
0: 再有，养元汤多种氨基酸都能帮助我们降三高啊，调节血糖，调节血脂。那么血糖血脂降下来，是不是糖毒和脂毒也减少了？
1: 嗯，
0: 另外，我们讲了养元汤当中的各种氨基酸，每一种氨基酸都是特效药啊，
1: 嗯，
0: 能帮我们保肝解毒。
1: 是的，这就是谷物的力量哈，
0: 哎，熬
1: 嗯，
0: 汤解百毒。
1: 是。
0: 所以，这个养元自己动手做的养元三宝，是不是帮助我们更全面的解毒啊？
1: 没错，嗯，
0: 有些同志说了，哎呦，有很多药品和保健品也宣传能够清理血液垃圾，
1: 嗯，
0: 请注意，它能清理几种垃圾呀？是不是？我们每天接触上千种毒素和垃圾，它只清理了几种，那么你有啥感觉呀？用一段时间以后，连感觉都没有。所以，只有全面的按照我们真七分养，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你坚持，不用时间长，一两个月，你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1: 是，
0: 啊，这是有关慢性中毒，今天
1: 嗯，
0: 先说到这儿哈。第二个话题就是说到营养失衡的问题。营养失衡，那有人说了，我现在也注重补营养呢，啊，我从药店或者是超市买那个复合维生素片儿，有时候还补铁等等。大家注意，我们人体需要的微量营养啊，需要几百种、上千种啊。你有意识的去买那些保健品或者是药品补的话，你能补多少种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自己动手做的养元粥，经过检测哈，那里面检测出200多种小分子活性成分，
1: 哦，
0: 包括多种维生素，啊，多种小分子肽等一些成分。
1: 嗯，
0: 而且呢，咱自己动手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天然的，都是新鲜的。
1: 没错，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保健品其实从价格上来说也都是不太便宜的哈，甚至有的价格不菲。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元粥呢，应该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制作就可以做到，而且是天然的，又有这么多种这个小分子的活性成分哈，应该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养生的治病的这样的一种产品哈。那么按照李院长刚才您所讲的，其实我们大家拿到这个专业的锅具和每日全谷就可以很方便的在家里面自己动动手啊，就把这个我们说到了这么有营养的养元粥啊、养元汤啊，还有养元胶，就能够做到这个膳食的平衡了。
0: 哎，是的，但是
1: 嗯，
0: 刚才佳宁提到，自己动手做这个养元汤粥是产品哈，
1: 嗯。
0: 为啥叫产品呢？因为你用这个设备可以说是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个产品咱不卖给别人， 咱们自产自销，
1: 嗯，
0: 哈，咱自己做自己吃，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心疼花钱了，是不是？
1: 嗯，
0: 你成本非常低呀，每次你都可以吃一大碗。你比如说那个氨基酸，你要到超市去买的话，那一瓶子氨基酸好几十，是吧？
1: 嗯，对。
0: 胶原蛋白那一瓶子好几百，但是咱自己熬那一锅成本才多少钱了？
1: 是的，
0: 嗯，所以说我们自己动手做到膳食平衡，
1: 嗯，
0: 是很容易的。
1: 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国养正道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主旨，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健康的，然后最具有这种专业性的，而且性价比最高的这样的一种养生方式哈。
0: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李院长，我们除了说到这个膳食平衡，您的就这本书哈，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看在研究哈，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强调的是吃动两平衡。
0: 对，
1: 那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再说说这个平衡运动，咱们一起结合起来。
0: 好，
1: 嗯，
0: 别着急啊，下面我们就讲一讲运动的话题。
1: 好，嗯，
0: 说到运动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笑话吧，也是一个故事啊。
1: 嗯，
0: 说在古代有一个修行之人，他在外面云游的时候啊，到农村去哈、啊，在那个农村呢，见到有三个白发老人。
1: 嗯，
0: 看上去这三位老人呢，鹤发童颜呐。
1: 嗯，
0: 然后都在那儿干什么的？农田里干活除草呢。然后他就去问三位老者高寿啦。哎，三位老人回答都90多了，甚至上百岁了。
1: 哦，
0: 嗯，然后这个修行之人就说了：“哎呦，三位老人家，你们是如何得以长寿的？给我们讲讲经验吧。”哎，说三个老人呢，就分别讲了自己这个长寿的原因。
1: 嗯，
0: 其中第一个说了：“饭吃留一口。”啥意思啊？
1: 不要吃太饱。
0: 哎，吃七八分饱。
1: 嗯，
0: 每顿饭不吃太饱。那么第二个老人呢，说了：“饭后百步走。”
1: 啊、哦，这就是运动了。
0: 哎，常欲小劳啊。
1: 嗯。
0: 哎，你等第三位老人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口。
1: 嗯。
0: 不好意思说出口啊。然后呢，这个修行之人就追问说：“你说呀，您长寿的原因，
1: 嗯，
0: 您给我们总结总结啊。”哎，第三位老人说了。我老婆长得丑。哎呀，后来人分析说，为啥老婆长得丑她能长寿？因为她没有压力，是吧？
1: 嗯，
0: 不担心别人这个抢走她老婆、啊、没有精神压力哈、啊、
1: 心态会很好。
0: 心态会很好啊。所以说这个小故事啊，但是这里头提到一个饭后百步走的问题哈、啊、就是提到运动。
1: 嗯，
0: 而且说百岁老人，我们发现就现在也是哈、啊， 你到那些多数都是偏远农村百岁老人比较多，
1: 对，
0: 一个是生态环境好，二一个呢我们在报

0: 报道当中也看到，这些老人都是常年劳作，是吧？一个是心态好，二一个常年劳作，哎，第三一个饮食相对比较简单。
1: 是，
0: 当然，今天我们重点讲运动的内容哈。说到运动啊，有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名词儿，就是说什么是最好的运动呢？四个字儿哈，叫啥呀？有氧运动。
1: 哦，有氧运动。
0: 哎，有氧运动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呢？提出这个词儿的人呢，他原本和我一样是一位临床医生，后来就不做临床了，因为他发现临床上有很多慢性病也不好治啊，所以他就转而研究慢性病，如何就是用统一的方案，是吧？开个公众处方。那么这个医生开出的公众处方就是让大家做有氧运动。
1: 哦，
0: 大家想一想哈，这个处方对所有人的影响力是不是该有多大？比你一个一个开处方影响要大得多。
1: 没错，
0: 社会意义哈。这个人是美国的空军运动研究室的，叫库伯博士。他在1968年提出来的啊。什么意思？啥叫有氧？就是他指的是人体内随时都有充分摄取的营养，就我们人活着必须得喘气儿啊，得有氧气。而运动系统所需要的能量啊，咱们身体就运动过程中都是由有氧反应提供的，就是运动会出汗嘛。出汗就是啥呀？我们的体内的营养和氧气结合发生反应产生的水嘛。库伯在给空军士兵还有美国太空总署太空人制定训练计划的过程中，就提出了这一个叫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理论呐、
1: 有氧运动。
0: 哎，根据大量的实验证明，就库伯提出的结论哈，就是人在20岁到60岁这一时期呀、如果缺乏有氧运动的话，人的组织器官将慢慢的受损。心脏的功能、胃肠的功能、肌肉的功能、骨骼的功能以及身体的抵抗力呀、都将全面的下降30%。哎，为此他就创造了闻名世界的有氧运动法，还有运动处方啊。那么这一个方法一经问世就风靡全球啊，就是成为人们广泛认同和使用的运动健身方法了。库伯认为啊，说健康的标准不是说大家认为的啊肌肉发达、外表强壮，只有心肺功能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啥？因为心脏健康它要推动血液循环。
1: 对。
0: 然后肺健康要给血液加氧。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这个血液呀、富含营养，而且只有通过运动，它才能及时地送达全身40万亿个细胞供应营养。是吧？我们讲了细胞一定要吃饱饭的，是不是？我们细胞新陈代谢，你给它营养不足，那它饿了就饿坏了。
1: 对。
0: 哈、要么就是萎缩了，细胞萎缩就出问题了。细胞变性就出个大问题了。细胞要是坏死了，那就出更大的问题了。
1: 对，因为我记得李院长您在最早几期节目当中给我们讲到，其实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就是由细胞构成的。
0: 哎，那如何持续不断地维持细胞的营养供应啊？靠的就是心和肺。那如何保持心和肺的功能呢？靠的就是适量的运动。当然库伯认为是有氧运动哈。我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补氧运动。
1: 补氧运动。
0: 我讲完了以后大家看一看，来自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补氧运动和有氧运动之间可以说各有千秋。
1: 好，
0: 在某种程度上呢更实用啊。有氧运动实际上是指啥呀？长时间的进行耐力运动，让心和肺得到充分有效的刺激，然后提高心和肺的功能。这样目的就是使全身各组织器官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维持全身细胞最佳的功能。说了半天，那有人说什么叫有氧运动啊？举两个例子啊，你像骑自行车。
1: 慢跑算吗？
0: 算了，慢跑或者是快步走。
1: 快步走，对。
0: 包括游泳。简单的说就是这个运动啊，我们知道运动本身是会消耗氧气的。
1: 是的。
0: 但是你怎么还叫有氧运动呢？因为

0: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的血液循环会加快的，血液循环也加快了，喘气儿也加深了，你获得的氧气是不是增加了？哎，获得氧气增加了，虽然你在运动的时候还消耗氧气，但是你获得的要超出消耗的，就是你不缺氧。如果说你要是跑百米的话，那就把你累的就缺氧了啊。所以这个运动的一骑自行车是吧，不至于说累缺氧了。那什么叫补氧啊？说到补氧运动啊，当然详细内容呢，大家拿到我的书以后会很清楚了哈，我从《正道修行养生正道》这本书当中给大家讲的很详细。补氧运动，我是总结了咱们道家、佛家、儒家、医家还有武术家这几家及众家之长哈，哎，一句话，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哎，内练一口气。那么这口气怎么练？在《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哈，叫“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啥意思啊？喘气儿是为了呼吸天地宇宙的精气。那么具体怎么喘气儿呢？独立守神，就是你在全身都放松的情况下。就用心的感受精神内守哈，就用心的感受自己这个身体的存在。现在比如说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哪儿，哪儿就会放松的。大家现在收音机旁你感受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感受自己的右手，那么你的右手是不是就比之前放松了？哎，你的意念到哪儿了，哪儿就会逐渐的放松的。
1: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守神，是吧？
0: 哎，守神，然后当守神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的呼吸自然就放缓了，因为当你全身都放松下来的时候，你的喘气儿自然就不急了。所以啊，这个内练一口气呀，当然更多的人呢，意念跟不上怎么办呢？一开始就从呼吸开始练，大家都知道叫深呼吸，也叫腹式呼吸哈。哎，有一句话叫啥呢？叫呼吸道齐，寿与天齐。是吧？一口气儿，你要能喘到肚脐子，你的寿命和天一样齐，就能活到自然寿命120岁以上。还有一句话，呼吸到脚，长生不老。啊，有人说了，呼吸怎么这口气儿还能喘到脚？
1: 对呀，我觉得到这个肚脐丹田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身刚大通天地，一气元明贯古今呐。就是那些修炼的人讲啊。实际上是你的意念，比如说你吸一口气，你感受着这口气流到后脚跟儿，这叫呼吸到脚。上古人叫啥？有古代人有几种嘛？修炼程度不同啊，分真人、智人，还有圣人，还有凡人，分四种。我们都是凡人哈。那真人，那喘气儿就是一口气要吸到后脚跟儿。当然，大多数修炼的人，你像圣人或者是智人，这口气就喘到肚脐子。实际上，那气能不能到肚脐子？它到不了，是不是？它在我们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它到我们肺子里，是不是啊？肺脏在我们胸部呢，但是我们的意念要引领它到肚脐子，甚至把它引领到我们的后脚跟儿。说到刚才说到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我突然想到古代两个著名的人物，这两个人要提起名字，可能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哈。一个叫吴普，一个叫樊哄。那有人说这两个人我压根儿没听说过哈，他们是谁呀？我告诉大家，一个吴普他是练什么呢？气功叫六字诀。有些老同志知道哈，就是在呼吸吐纳的时候，默默地念六个字。虚喝呼吸吹，啊，另外一个人樊哄他是谁呢？他发明了五禽戏。哎，咱说到五禽戏，大家都知道哈。那么有人说了，这是不是孙思邈发明的？实际上是孙思邈的两个徒弟。那当然应该是他们师徒三人共同习练的，药王孙思。

0: 淼，据记载活到140多岁呀、啊。那么他的两个徒弟吴普和樊哄，一个是坚持练六字功，一个是坚持练五禽戏。
1: 嗯，
0: 六字功是不是练内练一口气？
1: 对。
0: 五禽戏是不是外练筋骨皮？
1: 嗯，合二为一了。
0: 哎，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原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嗯、
0: 那句话怎么说呢？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是说这套健身的方法原来就在我们身边，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所以说呀，说到运动啊，说到补养运动嘛，大家大概有个了解了啊。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些运动呢，内练一口气几乎都不需要你付出力量，
1: 嗯，
0: 你就几乎你都不需要消耗氧气，但是你的呼吸在加深加快的时候，你的氧气的供应是不是增加了？
1: 是的，
0: 是不是达到补养的目的了？
1: 嗯，
0: 那五禽戏也是一样，它这个动作比较舒缓，包括太极拳，在动的过程中，血液循环加快，呼吸加深，氧气供应增加，但是你消耗的氧气呢，很少。
1: 嗯，
0: 因为你运动的不是很剧烈呀，比有氧运动消耗的还少，所以说我们就有富余的氧，哎，供应给我们全身细胞利用。
1: 嗯，
0: 所以咱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的智慧哈，要超越世界几千年呐。
1: 是，
0: 啊，那听到这儿，我们大概知道补氧运动的概念哈。那么如何具体的操作？有人说了，这个六字功我也不会练，这个五禽戏呢也不会。啊，即使是会了，也很难坚持，是吧？
1: 嗯，
0: 有少数人能坚持，多数人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前些年呢，我们有借助一个工具，就是教大家呢做补氧平衡运动。啊，有了这个工具的帮助啊，大家做补氧平衡运动就十分方便了。
1: 哦，太好了！
0: 要借助外力啊，
1: 嗯，
0: 就是你自己一点力量都不需要付出了，
1: 嗯，
0: 你自己一点氧气都不需要额外的增加，
1: 嗯，
0: 那么这个设备呢，可以帮助你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然后呢，使你的呼吸加深。
1: 嗯，
0: 那么这种获得的补氧运动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这样，关于补氧平衡运动和前几期我们讲的这个自己动手做平衡膳食哈，就吃动两平衡嘛，他们加在一起，一加一的效果会如何呢？我们还是听一听那些坚持做过的朋友，看看他们的感受。
1: 好的，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想要和李院长来进行一些相关健康问题的咨询沟通，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通热线了，400-6617-668，400-6617-668。好，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心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3: 我买了三个养元锅，
4: 买三个哈、啊。
3: 嗯，
4: 哎，说一说。以前和现在身体有什么变化？
3: 6月份买的养元锅
4: 啊，4月份，
3: 八宝粥喝了两个多月了
4: 啊。
3: 原来我胃特别不好，
4: 啊、
3: 吃饭也不舒服。
4: 嗯、
3: 啊，那我喝了养元粥以后吧，
4: 啊，
3: 我胃里感觉特别舒服
4: 啊，
3: 而且晚上睡眠也特别好。我就想问这个，就是把蘑菇洗干净放到锅里就行了。
4: 对。
3: 啊，那咱们那个就是熬的那个大骨头。
4: 嗯，
3: 也不用搁普通的水紧一紧，直接扔锅里就行了呗。
4: 对呀、啊，用咱这锅熬什么都是，只要你洗干净就行。
3: 哦。
4: 嗯，紧什么呢？
3: 我就。哦哦，
4: 因为营养都会分解的，对吧？
3: 哦。
4: 都会分解成精微物质到汤里面去，咱们一喝汤，
3: 哦、
4: 而且还解毒了，对吧？
3: 就是那个汤必须得熬在12个小时以上，是吧？
4: 对。
3: 我说太想问。
4: 啊，声太小，这电话好像有点故障。今天
3: 想不起来了，心里还有个问题。
4: 还有问题，慢慢想。
3: 就是那个，哦，搁燕麦、苦瓜，还有那个
4: 木耳。
3: 现在我一下着急，想不起来更多的事儿了。我昨天想好了，忘写上了。
4: 今天列个草稿。
3: 啊，明天我再预备个草稿。
4: 但是你这样，你今天还要反映情况。第一个，你的胃好了，以前你的胃。多少年的胃病啊？
3: 我这胃病啊，小的时候就胃经常疼，反正也没吃什么特殊的药，就是疼的时候就忍一忍，就是吃点那小药就熬过去了。完这些年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吃进那胃里的东西，就像没嚼似的，那些米粒子了什么东西了，就是像挺大的块就到胃里了，扎在胃壁，都疼，有那种感觉。现在喝这养元粥以后，这些感觉逐渐的都消失了。
4: 你看，
3: 现在反正我每天必须喝两顿，养元粥。
4: 脾胃人体后天之本呐、
3: 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我觉得，那就是那个，哎呀，
4: 什么觉得什么？
3: 因为我就把下一句话忘了，就是喝这个粥，再配合养元汤，喝养元汤的话，我听李老师讲的是，早晚粥。中午是汤、
4: 对，中午饭前喝一碗汤，早晚
3: 喝饭前喝一碗汤。那个汤就是，放什么？我萝卜，我听你说是萝卜和山楂
4: 啊。
3: 那咱们别的做那个这菌汤就不用搁，萝卜和山楂了呗。
4: 也可以放萝卜，我以前不有一种叫五行蔬菜汤吗？
3: 也可以放。
4: 哎，五行蔬菜汤就是香菇、胡萝卜、大白萝卜。牛蒡
3: 那我看你那养七分养的那个书里头写的是，便秘的是可以割那个藕
4: 啊，
3: 但是有便秘的这情况，不用藕割粥里头能割点什么？你能洗
4: 那个五豆粥就其实就能通便的，
3: 就能通便哈。
4: 对，粗粮。
3: 我有的时候就是像。有几天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少，完我觉得就是有这个作用了。我就是我上厕所就是大便不像就不那么特别正常。
4: 现在喝2个月之后感觉有变化？
3: 有变化，不像原来，原来3天2天就有这个毛病。
4: 你看，
3: 喝这粥以后，这作用也挺明显。
4: 但就这样就可以慢慢来，刚2个多月嘛，哈。
3: 慢慢来，不用再加藕了，是吧？
4: 还有
3: 我有一次我听那个有那个信息反馈的那个说他就在这八宝粥里面每天都搁灵芝和大枣，我的八宝粥里也搁大枣，但是没搁灵芝。他介绍他有好几种毛病都没有了，都消失了
4: 啊。
3: 我要是咱们在那个就是普通的店里头买那个灵芝就可以呗。
4: 药店
3: 喝八宝粥都起到作用了，都消失了，几乎就消失了，我就没想那个。
4: 用不着买药了啊。行，我们讲这叫不能说有钱没钱都治病啊，得有钱，但是有一点点钱够吃饭的钱就能行了，是不是？
3: 对，
4: 会吃就吃出健康来，对不对？就改变一个吃饭的方式，而还能省米，对吧？
3: 对，
4: 都多好啊！
3: 现在觉得这粥是效果最明显。
4: 所以你觉得？说我这套方法是不是应该大力推广，让每个家庭
3: 都应该我都买3个锅，我还想买呢，我还想买送人的，是
4: 吧？
5: 好吧。李老师好。
4: 好。
5: 锅和那个蒸母鸡我都买了，我现在呢就想回馈一下，就是我使用前和使用后在我身上的一些变化。
4: 好。
5: 锅吧，我买了之后吧。就是熬粥，以前吧我不怎么喝粥，我那个就爱吃干的，就自从买了那个适应锅之后吧，我几乎就是每天3顿饭吧都喝粥。就是以前呢我这个胃啊不太好，就是吃完饭之后吧不是说特别的疼，但是就是总觉得有点酥酥拉拉的疼，而且还有点胀，肚子也胀。 就是喝粥之后呢，就现在这些那啥呢都没有了，
6: 一点也不难，
5: 都好了。嗯、再就是我用的那个就是松骨鸡呀、啊，现在吧还没到20天，就19天。我就是以前呢脑袋呀就是特别的沉，就是胀，就好像一天昏昏沉沉那种感觉，腿呀也没有劲儿，就是浑身可沉了。自从用了这个松骨鸡之后吧哈、啊、我这个就是浑身上下特别的轻松，就是配合那个整形枕，就现在吧这脑袋你是怎么晃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以前我跟退吧就是脑袋不，这脖子不能晃
6: 啊、
5: 一
6: 晃
5: 吧干脆就不行，
6: 一晃
5: 受不了就恶心，恶心的了不得，而且还迷糊，眼睛都不敢睁。就是周五的那天啊，我听一个老同志说，他老伴就是通过用那个松骨鸡，他那个静脉曲张不说好了吗？
6: 啊，
5: 我的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哎，我听他说完之后吧，我就看看我的腿，哎，我发现我这个静脉曲张不是像跟别人那么严重，但是吧哈，一看它不静脉曲张，一摸就硬啊，而且颜色还特别深嘛。哎呦，我这一看，我这个几乎没有了。啊，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而且呢，哎呦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一下又想到一个问题。以前呢，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吧，就翻身啥的哈，几乎好像这腿儿吧不敢就是那么轻易的就这么动，一动咋的，动不好我就抽筋儿，就是这小腿肚子抽的啊，简直都不行了，那疼的都要命啊。哎，我这一寻思也，因为老多天没有这种现象了。再就是啥呢，就是七个月前哈、啊、冬天的时候吧，我就是一就走路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滑倒了，就是这个肉腿的膝盖完就磕了一下，磕了一下之后吧，膝盖不疼，就是肉腿的左侧这地方，哎就疼，就是疼了挺长时间，就是擦地什么的，这条腿吧就不能蹲，
6: 嗯，
5: 干脆吧就不敢蹲，不敢吃力，哎，结果呢就是我通过这个松骨鸡之后哈、啊，我这条腿呀、啊、现在就跟这条左腿没有受伤这条腿几乎是一样的，在我身上我就发现有这些个变化。
6: 好，
5: 我就反馈这些情况。
6: 好，你这是一股脑就光顾自己说，也不听我说，收音机开着呢，是不是？
7: 阿姨比较这个兴奋，应该说啊，取了这么多的这好的效果，
5: 确实很好啊。
7: 嗯，
6: 这东西买着了，买对了，是不是？
5: 是啊。
6: 嗯。
5: 这李老师也是为很多人做了一件善事好事啊。
6: 是，这个是通过咱们节目组。要不然的话，你说没有节目组，我李正一到大街上喊去，谁认识我？以为来个疯子呢，是不是？
5: 对呀、啊，我就听你这个那个讲座吧，很长时间了，就是从那个锅呀、松骨鸡我都买了，就是我买吧，这个松骨鸡我为什么拿回来这么晚呢？我这个盒子大，我来回带吧，坐车啥的我就觉得不方便。我女儿吧在外地。我寻思等到7月份他要回来呢，完了那个他们开车就能给我那带回来，结果真就是他们去给我带回来的。我买的时候我女儿还说呢，哎呀你是让人给洗脑了，我说的呀、
6: 啊、
5: 你没用，你用你就知道了。哎，结果就是那个孙母亲拿回来的时候，我就他说妈妈你那个你用一下试试，我用，哎呀我说的特别的舒服，他说我也试试，他也试试，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东西可真挺好。我说这回你知道了吧，不是被人洗脑吧。
6: 下一步你要给你女儿洗脑了，你跟她说，你说这
5: 对呀、啊、
6: 这是往好了洗、啊、不是给脑子里灌错误的知识，是不是？
5: 对。
6: 你要给她、嗯、让她也买吧。
5: 哎好。哎，谢谢李老师啊！
6: 不客气啊！
7: 好，阿姨，接着坚持使用啊！
5: 哎，好嘞，
7: 再
5: 见！
7: 哎，
5: 再
7: 见！
5: 哎，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石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生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 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0: 08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好的，哎呀，真的这个非常精彩哈。那李院长在每一期我们的古养正道的节目当中哈、都会通过这样的通俗易懂的知识讲解，还有就是生动有趣的一些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的践行健康的理念。而且今天呢，我们又特别了解了如何吃动两平衡哈、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那么为了方便大家熬制这养元三宝哈，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组呢也特别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联系团购了专业的锅具。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那么您获得的就是一台专利的养生锅。同时赠送给您的还有来自于我们内蒙古大草原啊，有六种全谷物加上六种豆子科学配比的每日全谷，一共是六箱哈、这六箱够我们吃半年的了。那么就像李院长所说的那样，我们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粒粮食其实都是有一定定数的哈，所以呢我们要吃品质好的全谷物的种子粮。特别是这次送给大家的这个每日全谷哈，它分别是来自于像什么内蒙古啊、新疆啊、青藏高原呀、黑龙江、云南这些地方呢，都是生态非常优良的粮食产区，那么也都是能够发芽的种子粮。那准备参加团购的我们的古养正道的听众朋友，这两天呢您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617-668 400-6617-668 400-6617-668，您就可以报名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感谢李院长。那李院长，咱们下一期就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补养平衡运动，您看好吗？
2: 好的，我们下一期见。
1: 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

0: 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打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装粮食的那种大瓮，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是一个包裹了夹织布的盖子，这种大瓮装粮食最好，不生虫，不霉变。当时家里有4口大瓮，装着高粱米、玉米面，还有2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且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 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惜黄，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地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儿、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儿，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扇动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和大门的栅栏板儿，兴冲冲地坐在他那张八仙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极普通的茯茶。带金花的茯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何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 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子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秤，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联升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有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中间隔了一道影壁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80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瘫右瘫，那人说左瘫。我父亲又点点头随口说左瘫右堵，男左女右好治，女左男右不好移。那个人听了就说我们找了很多郎中了都不接，说没有治好的机会。听说你们胡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壳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 父亲从

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五只瓷罐子就要半块大洋的价格。半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一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里面。后堂屋属于阴面，只有午后的斜阳能照射一会儿，其他时间没有阳光进来。我老父亲说，我们胡家老高需要阴阳平衡，本身他的配物阳性足，药劲儿太大，熬完了的老高需要放在阳光少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10年陈酿、20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高有着一口膏见实效，两口膏开口笑，三口膏一天笑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高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3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呐，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东家就给100块，缺一块都算人家大赖。我母亲收起银元说，一会儿我就领着老大去米行买米去，晚上吃一顿干饭。父亲说，好些天没见到荤腥了，去菜市砍2斤5花肉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母亲说，行啊，孩子们的肚子里都空啊。随后母亲又问，你今天去东家的老太太有起色吗？父亲又笑了说，我去了，给扎了神门七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3天一准儿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8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他拿去的老膏只有一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

0: 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高呢，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三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神门七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学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学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拔件，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倒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啦。何况老人都80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100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10块银元。我父亲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10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10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 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上百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灌装的老高，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高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制法、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高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效提纯出来，滋润进入一口口粘稠琥珀色的老高里，还有也借着现代科技的加持，老高也不必去占用大量时间稳存，随时生产熬制出来，随时给病人用，这都仰仗着现代制药科技的帮助，才能有今天的好结果。要不然还是老方法熬制，老方法稳存，就算是雇佣一千人，一年才能做多少老高啊，根本不够用。我们那么多需要老高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幸运地用得到老高。物以稀为贵，没有少您就用不上。关于老高对脑中风这个病的帮助恢复效果，我就讲到这些。我讲的案例故事都是我的经历，老高是通过本源理念，通过好药熬好膏的思想，能够对我们身上的各种疾病做调整、做调理、做治疗，最后结果就是还给您一个完好如初、原封不动的好身体。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最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的援助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具体援助数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小道消息，因为老高价格很昂贵，援助的数量也就在10000左右吧，不会超出去太多，或许会少一些，这个我也捏不准，具体的还要等待领导决定下来的正式通知为准。如果援助的多，我们能够得到援助的人也就多一些，数量少的话，那么只能限量援助了。我们会挑选重病家庭、贫困家庭、岁数大的家庭去援助，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得不到了。不过您也可以提前跟节目组工作人员问一下，提前打个招呼，问问到底啥情况，或者每天别忘了听节目，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要在节目里播出通知。总之关注节目就行了，如果您没收听，错过了机会，您千万不要找我，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明白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不多说了，我得接几个热线电话了，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你好呀。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呀，我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非常的激动。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不是比较短，才听了这4个来月。但是呢，你的节目呀，第二天我就订购了你那个胡家老膏了。
0: 是吧？好。
5: 哎，对。
0: 太好了，抓紧吧。
5: 我用到现在吧，效果了非常的好，胡老。通过这4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每天不断的我听你的节目，让我收获了很多呀，也学了很多。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胡说，就是跟你说说我身体这个状况，然后呢，叫你胡说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5: 胡说呀，我从小不是我的身体呀，一直都挺好的。没生过病的，可是自从我生过孩子，不是我就是月子里吧，1周多的时候就感觉吧开始怕冷，你要出门坐个车吧，人家都是抢窗户边的去坐的， 我那

0: 到哪儿坐就感觉哪有风，就不敢坐。
1: 嗯嗯嗯。
0: 啊，这不后来胡说，后来这个情况呢就好一点。这不但是现在的年龄大了吗？最近这几年的就感觉不舒服，连春天呀，你十几度的温度不是，我都得用那个电热毯，还得离不了那个热水壶带，盖住两床被子，穿的呀，比别人的还都多。
1: 你看体质多绕啊！
0: 是呀，胡总，就这不是。那个头顶啊总感觉慢呢冒那个凉气，就感觉呢那个口干舌燥的，吃的凉的吧身上呢受不了，吃的热的吧你说也不行，我这种冷嘞老是呀说不出来那难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身板上吧它是麻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哪冒出那个凉气，还冒有时候呢还冒那个热气。
1: 这说明体质太虚弱了。
0: 我这个病吧一直胡老呀，我这病呢也一直在吃着中药调理呢。吃吃这药呀，你说吃吃那药，那个药呢吃了可以说又一箩筐了，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胡老。
1: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
0: 还有胡老，就是2007年的时候吧，大概是喝中药喝中毒了。那个喝完药呀，没多长时间，我浑身呀就木了。赶紧就去医院检查了。说我那个心率呀、血压呀都特别低了。当时就住了几天院。从哪以后不是胡说，我这个心脏呀就不好了，有早搏了，浑身发热，还出汗。这不后来就查出来了，说是冠心病。那个时候吧，我都晕过去两次。有段时间的胡说呀，不能走快，连那个200米远的路我就走不上了。过了好几个月吧才好一点了。这不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不是我那个膀子呀就开始疼了。开始呢是肩膀疼，后来后面也疼，怎么办呀，都贴着膏药也不管用呀，关键是。还有我这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不是还有点麻。还特别容易感冒，天天啊胡说都没有好的时候。
1: 我非常理解您的病情，是吧？这确实很痛苦，是吧，老朋友？
0: 是呀是呀，胡说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当时呀，我二话没说，我就订购了。约到的时候不是正赶上我感冒了。没想到胡老吃了没有几天，胡家老哥不是感冒好了。
1: 你看看
0: 这胡家老哥呀，那真是效果好得很呀。我都想得接着吃。我就吃到现在吧，这有4个月了。我现在不是个膀子呀，早就不疼了，手也不麻了，胡老。
1: 你看。
0: 我说趁着那个胡家老高呀，这段时间呀，这个心脏呢也再没有难受过了。还挂身上也比以前可是有劲儿多了。还有胡老呀，关键是啥嘞？我这怕冷的情况那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不遭罪了，我叔说胡老呀，我打电话我谢谢你了，我给你鞠躬了，胡老。
1: 哎呀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最高兴的事情。
0: 胡老呀，我今天呀可是说是个大好的日子。一是我的病不是通过那胡老那个老高不是得到了治疗，二是呢咱们坏人你申请的这个援助的活动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下来了。
1: 您知。

0: 大喇叭。
1: 我说我现在刚用了4个月、
0: 哎、
1: 那就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
0: 啊、
1: 那你说我多幸运呀、啊、胡老、
0: 哎、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咱们这个福建老高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已经正式批下来了啊。
1: 那好那好，
0: 这是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这些患者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呐、啊，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哎
1: 是，
0: 但是呢，您必须得关注咱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个东西、
1: 嗯、
0: 啊。
1: 嗯，
0: 您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报名，
1: 嗯、
0: 什么时候要抓紧报名，
1: 哎、
0: 因为这一次所批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也就是10000盒左右啊。啊、
1: 哦，
0: 数量有限呐、啊，啊！
1: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谢谢你了。
0: 啊，再见、啊，老朋友啊！
1: 哎，好好，胡老，再见。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了呀。
0: 啊啊啊！我也高兴啊，老朋友。
3: 哎，我那是天天呢，按时按点的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啊！
3: 一直都想和你沟通一下。
0: 嗯、
3: 但是呢一直呀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呢、
0: 啊、
3: 真是好不容易能跟你通上电话呀，
0: 啊，
3: 我就呀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3: 我呢是在10几年前因为呀、
0: 啊、
3: 骨折，你说在医院里住院、
0: 哦、
3: 可是呢、住院的第二天我这个心脏病就发作了。
0: 哦，
3: 就是说是那个心绞痛吧。
0: 啊，
3: 哎呀，因为啊我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我呢也不懂，当时呀、啊、我心疼的跟那个谁把我的这个心给拽出来刀绞一样的、
0: 哦、这么厉害、
3: 然后啊你看我的一个拳头在前面，一个拳头呢在后边，就这样子按住、
0: 啊、
3: 这按住以后吧他还是呀、
0: 啊、
3: 难受，哎呀简直呀、受不了
0: 啊。
3: 这后来大夫呢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快呀、抢救、这一边打吊针一边吸氧
0: 就
3: 这么在医院里啊连续下了3次这个病危通知书当时呢我呢也搞不清楚啊，我至今啊就是迷迷糊糊的在医院里啊住了算是38天吧，出院以后吧，孩子呀，一直呀在吃药啊，
0: 啊，
3: 这出院之后，老伴呢给我买了一个氧气罐，按照这个大夫的要求，天天呢输氧，我这个心脏啊才慢慢的平稳了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不好，有时候吧闷的呀心里都难受。
0: 嗯，
3: 那就好像是谁在戳着我的这个心一样似的。就是呀，心里头发慌，胸口发闷，干啥呀，身上呢也使不上劲儿，没有劲儿。那个时候吧，就盯着这个药，这一天呢也不敢忘啊。这心绞疼呢，它一疼啊，连着这个后背也是疼的。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跟针扎似的那种疼痛似的。
0: 这就是
3: 典型的心绞痛，浑身呢就软下来了。那个时候吧满头都是大汗。说实话的，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家呢就没敢断过。可是呢吃药吧这个病啊也总是啊 反反复复好好歹歹的。
0: 啊啊，
3: 家里人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0: 那可不是。
3: 心脏不像别的呀，万一心梗的咋整啊？这
0: 心脏病不是非常简单的。
3: 是啊，所以说我呢成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呀、多亏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吧。
0: 啊，
3: 哎呀，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心脏啊，真的呀，感觉到彻底好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再也没有出现过憋闷呐、原来你看我这个心脏病，它一犯呐、我都没有选择，只能到这个医院里去。
0: 那、
3: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之后吧，用上，哎，再也没有出现着心绞疼这种情况啊。
0: 啊啊啊！
3: 啊，我呢还和老伴儿说呢，这回 真是好了，不用再急着上医院里去了。
0: 这是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对于冠心病的作用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快的，这是难得的。
3: 还有啊，就是困扰我30-40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厉害。
0: 哦。
3: 因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呢，我呢是在这个户外作业。
0: 啊啊。
3: 那个时候吧，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呢？
0: 嗯，
3: 我们呢当时就是支上一个帐篷，然后呢、中间呀搞个这个油布，底下呢再铺一个这个草，
0: 是不是？
3: 哎，对对对，生活环境比较差吧，
0: 哎，
3: 所以说
0: 那个时
3: 候吧
0: 情况
3: 湿气很重
0: 啊，
3: 我这个腰腿呀不好，尤其是这个腿呀关节红肿的很厉害，滑冰的时候吧要是去医院呀我都走不了路。
0: 啊啊啊！
3: 哎呀，我呢也吃过不少的中药，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贴贴那种膏药，
0: 哦，
3: 就只是呀勉强的控制住，但是呢、还是呀治不好啊，一直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几十年的、
0: 完全不能解决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用这些方法，
3: 哎，这不是后来呢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
0: 啊，
3: 真是呀大惊喜啊！
0: 啊，
3: 没想到这个腰啊不疼了，膝盖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嗯，
3: 你像我这个腿，好像是膝关节中间打了那个润滑油似的，走路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活泛呐。
0: 哎，
3: 你看原来呀，你看我走路啊，都在扶这个椅子，椅子往前挪。自己呢慢慢慢慢的跟着走，就那种还是费劲的。
0: 嗯，
3: 那现在你看我呢也不用扶椅子了，能甩开这个步子走了。我老伴还跟我开玩笑说是说我你现在走路怎么不扶椅子了。
0: 你看变化多大。
3: 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腿上呢有劲儿了，走路呢能够慢开步了，感觉到这胸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到很轻松，
0: 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变化多好啊！主要风湿寒邪把它驱走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太好了，心脏的问题好了啊，再加上骨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您本身很轻松的来生活了，是不是？太好了，
3: 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这把我这个好消息给胡老呢汇报汇报。
0: 好，
3: 再一个呀，咱好好的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胡老。
0: 我告诉您一个信息啊，您不要着急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咱们正在操办现在已经正式批准下来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援助帮扶活动，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啊，一个是很好的使用胡家老高，另外一个是呢，少花钱来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呢，批准的数字是10,000盒左右啊，什么时候啊来做的话？我会通知您的。
3: 好好好，再次谢谢胡老，谢谢你啊。
0: 好，
3: 再见。
0: 再见吧。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吴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4: 跟你通话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4: 咱们这个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得说咋的呢，就跟你咨询过，也跟你沟通过，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了，你说我能用啊，我就给你治，不能用我也不耽误你，另请高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4: 嗯，得说吧，胡老吧，在这个医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确实讲得好，讲得实在，而老百姓吧都受益了，还能听懂。
0: 啊，
4: 哎，说实在，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这个胡老，再一个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啊啊啊！好。
4: 说实在，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4: 哼，我吧用也小半年了。
0: 啊。
4: 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两个事儿，一直感谢你，再一个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啊。
4: 我这糖尿病得15-16年了。
0: 哦。
4: 哎，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我没少走弯路。
0: 啊。
4: 就像胡老师讲的呀，咱们就知道降糖降糖，但是糖啊也没降下来，胰岛素也扎了，控制的反正就是维持，但是这并发症控制不住啊。
0: 啊、哎、
4: 头几年轻，这几年呢越来越重了。
0: 嗯
4: 嗯，那时候就是胰岛素扎只扎20单位，后也是整个院扎上40个单位了。
0: 哦，
4: 哎，早20晚20，扎的肚皮就硬结呀。
0: 啊啊！
4: 而且吧，血糖吧是餐前就搭上胰岛素啊，吃上降糖药，餐前还8-9个，餐后14-15个呢，还是高。
0: 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啊？嗯，
4: 对，不理想。
0: 嗯、
4: 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0: 啊啊！
4: 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
0: 嗯、
4: 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哎。
0: 啊，
4: 说你这个还现在还嘎不了，你消化前嘎不了，得到成熟期。
0: 啊啊啊！
4: 嗯，完了眼底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0: 啊
4: 也不行。
0: 嗯嗯。
4: 再一个咋的呢？手血的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睡觉失眠呐。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睡3-4个点觉。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
0: 嗯、
4: 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0: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4: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一觉、
0: 啊、
4: 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0: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啊。
4: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
0: 啊，
4: 钱是咱们都说、
0: 啊、
4: 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
0: 嗯、
4: 啥药也用过，哎，
0: 就是，
4: 你说我，
0: 嗯、
4: 这血压、血脂的，你说是这个心脏的、
0: 啊、
4: 高血压的，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打滚。
0: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
4: 嗯、
0: 是药三分毒啊！啊，
4: 是
0: 光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
4: 嗯，
0: 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啊，
4: 对，那吃那药花钱的，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0: 嗯、
4: 哎、
0: 嗯，
4: 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
0: 嗯嗯、
4: 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1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
0: 啊、
4: 哎，血脂下来点了。
0: 嗯，
4: 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0: 嗯，
4: 心不慌，气够用了。
0: 嗯
4: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嗯，
0: 啊、你看
4: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6，餐后不到8，控制的还可以、
0: 啊。那不错了，
4: 嗯、
0: 是不是、啊？
4: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个事儿、
0: 嗯，
4: 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4: 嗯，
0: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4: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
0: 哎、
4: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0: 哎、
4: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0: 哎、嗯嗯，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一万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4: 嗯，
0: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4: 行行行，你这邮费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
0: 哎、
4: 是不是胡老师、
0: 啊、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
4: 嗯、
0: 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完、
0: 哎、
4: 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0: 哎，好的，
4: 哎，好嘞，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0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3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31号，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伴有冰雹，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

0: 要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3: 什么病？重不重？
2: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智慧，传播中医文化。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呢，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口腔溃疡导赤散。老中医谭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夏季如何调养脾胃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总体来看呢，2026年目录调整继续坚持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介绍，此次调整方案突出临床价值，患者获益，并建立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医保目录的衔接机制，推动建设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了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了3504亿元。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际露营大会上，小众运动体验走向大众生活方式2025户外运动消费发展及趋势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运动装备、运动培训、赛事组织等细分领域市场空间不断增长。日内瓦大学科学家在抗击一型糖尿病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研发出一种名为羊膜凝胶的新型凝胶，成功将糖尿病小鼠血糖调节至正常水平。这一进展超越了传统移植手段，为开发不再需要

0: 为了解生物技术的发展，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员和研究人员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关于注射胰岛素的生物人工胰腺开辟了新途径，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生物技术趋势》杂志。 民间有蛇皮、蛙皮、扶伤口能消炎的误区，还有人爱生吃半生吃蛇肉、蛙肉。终极控微信公众号近日发布的科普文章称，这些行为背后呢藏着一个健康隐患，能让慢视裂头蚴进入人体。这种寄生虫呢能在人体里活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酸到哪儿就影响哪儿，严重的甚至能让人失明瘫痪。 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在发生，新一届年轻人居然开始主动走进厨房了，这不是精致摆拍的仪式感做饭，而是一场主动选择的生活策略，其背后呢是年轻人对健康、花销、时间、生活节奏的重新审视，对好好吃饭这种朴素生活状态的回归。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口腔溃疡导赤散。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性命一碗花蒸宴。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我们再来说说口腔溃疡。说到口腔溃疡，并不大，但是非常的折磨人。喝口水会痛，洗脸碰到脸颊会痛，吃饭更是钻心的痛。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古方，简单的四味药，清热降火，再也不怕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呢，为西医的名词，为反复发作的圆形或椭圆形溃疡。而口腔溃疡呢，在中医里叫做口疮。如果这个口疮长得比较急，颜色红，比较爱长在舌尖的位置，或者说舌尖发红，有疼痛的话，那么这多是心火旺盛的原因。中医认为呢，气有余便是火，心火旺也是这样，心气太旺了。我们很多的现代人啊，生活节奏太快了，太赶了，大家啊都被催得着急上火，心里烦躁，很容易出现心火旺的情况。而心火烧起来了，我们就会口舌生疮，心情烦躁，睡不好觉，口渴，想喝凉水，有的人还会体温升高，严重的呢还会出现小便变少，小便热痛的情况。这是因为心经和小肠经联系密切，心火太旺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影响到小肠的工作，出现小便的异常。所以如果是因为这种情况引起的口腔溃疡，我们经常要从心火来论治。心火一消，口腔溃疡和小便热的症状也就随之缓解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古方，名字叫导赤散，现在也有了对应的中成药，叫导赤丸，作用都是一样的。导赤散这个方子出自北宋大医学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说到钱乙，他是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学家，曾经治愈了皇亲国戚的小儿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了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这院丞是什么职务呢？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院长助理，相当于副院长。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当时著名的医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钱乙是右科冠绝一代。中国古代的医家称小儿科为哑科，这是什么意思呢？小孩子一般口齿不

清，无法描述自己的病情，很难问诊，正所谓一指定三观。但是小孩子不配合，不断的动啊，不好切脉，小孩子体质较弱，抵抗力较差，容易引发医患事件。所以中国古代的小孩成活率比较低，连皇亲贵族也不例外。比如宋朝宋神宗14个儿子夭折了6个，10个女儿夭折了7个。但中国上下5000年也出过不少的儿医圣手，宋朝名医钱乙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那一个。他不但妙手巧治，还发明了堪称当今知名度最高的中药方剂6味地黄丸。我们再来说导赤散。导赤散的原方具有清心养阴、利尿通淋的作用，方剂的特点是上清心火，下利小便，用于治疗心经热盛所致的心胸烦热、面赤口渴、渴欲冷饮、口舌生疮。心热下移小肠，小便赤色刺痛，舌红脉硕等心脾积热等症。而这个导赤散是清心利水养阴的中成药，应用广泛，由于剂量小，也相对适宜小儿服用。导赤散这个方子组成比较简单，只有4味药：生地黄、木通、淡竹叶、甘草。虽然只有4味药，但是效果非常精到，精准地扑灭心中邪火。首先我们来说生地黄。生地黄可以清热凉血，扑灭心中邪热。另外呢，生地黄还可以养阴生津，因为热邪在体内会煎灼阴经，生地黄可以补充阴经而治心火。再来说木通。木通味淡苦，性寒，归心、小肠、膀胱经，可上清心热之火，下导小肠之热，清心除烦。与生地黄搭配，治火、滋阴、利水、通淋的效果更加明显，所以在这里与生地黄是共为君药。接下来是竹叶。竹叶它的甘淡之性可以清心除烦，通利小便。竹叶味甘淡，性微寒，归心、胃、小肠经，清热泻火，除烦利尿通淋，可使心火下行，在这里为臣药。最后是生甘草。生甘草清热解毒，缓急止痛，又能调和药性。我们知道甘草味甘性平，归心、肺、脾、胃经，有驱邪热、益气、解毒止疼等功效，并且甘草可以调和诸味药物。在这里甘草还可以防止木通和生地黄的寒凉，可谓是方中的辅药大使。所以这4味中药，生地黄、木通、竹叶和生甘草相互搭配，使甘寒苦寒相结合，以滋阴利水为主，既能清热凉血，又能利水通淋，共收清热利水养阴之效。真的是滋阴不恋邪，利水不伤阴，泻火不乏胃。这4味药相组合，浇灭心中的邪火，既解了口腔溃疡的烦恼，又通利小便中的热邪。但是在这里需要我们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方子当中的木通苦寒，生地黄阴柔寒凉，所以脾胃虚弱者慎用导赤散。如果您为内火旺盛导致的上火所困扰，用它就有比较好的作用。在中医上啊，没有上火之说，中医把上火称为热气，属于热症的范畴。引起上火的原因主要是与人体的阴阳失调产生的内热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体内的火气比较旺盛，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了阴液亏虚、水不制火的现象，从而引起发热导致的上火。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清心降火调理。

0: 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0: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中医调理脾胃虚弱啊，首先要从饮食上注意一些，不要吃寒凉或者是刺性的食物，不可过饱或者过饥。治疗呢，可以采用针灸或者服用中药。治疗脾虚一个基本的方子呢是四君子汤，由党参、茯苓、白术、甘草组成。此方呢具有健脾祛湿补气的作用。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当脾胃虚弱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人的气血不足。这时候呢，可以补气补血同时进行，将四君子汤和四物汤一起吃。四物汤呢是补血的基本方，但是这个方子一起吃的时候呢，有一点滋腻，所以往往在药物组成当中再加上一点砂仁来行气，防止补益药物的滋腻，妨碍脾胃功能。如果选择针灸，可以选择中脘、足三里等穴位。那今天我们在这个板块呢，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俊荣主任来聊一聊关于脾胃虚弱的问题。因为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很容易闹这方面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聊聊这个话题。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再次走入节目啊！因为到了夏天啊，人们因为天气的缘故啊，经常会吃到一些生冷寒凉的食物啊，这个脾胃啊，往往就特别的弱。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怎么样让我们的脾胃气血能够旺盛起来，好吗？嗯，
1: 好的。这个现在到了夏季了，是吧？小满刚过，下一个就是芒种和夏，感觉到这个天地之间现在还是热，还没有特别的暑闷的感觉，是吧？现在天地之间呢是一派火热之气，你像昨天的感觉就是比较热的，是吧？昨天的温度是36度，但今天呢又凉了，好像明天要下雨了哈。这个今年的季节呢有点反常，就是春季比较长，也就是时至气不至，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节令到了热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气呢，天地之间的气呢好像还比较慢哈，这个时候，对，这个四季的时候，有的时候有时至气不至，有的时候时不至气先至，就才有这种区别哈。但是整体来讲呢，咱们虽然还没有到很蒸腾很闷热的这个时候，但是咱们也能感觉到了夏季的时候，阳气已经生浮在外了，是吧？那草木都是盛长的状态，然后亭亭如盖。

0: 这种感觉哈。然后阳气呢，天地的阳气向上向外生足，人身的气呢也是向上，在人体的这一气周流过程中，人的人体当中气的元气的运动哈、啊，就是升降沉浮，这个一气化成了四气，就是它升浮沉降这个一气的这样一个周流哈、啊。到了春夏的时候，就它就是升；到了夏呢，就是浮；
1: 嗯，
0: 到了秋就是沉；到了冬就是藏，就是降。这个季节呢，阳气升浮在外，咱们也能感觉到，是不是你就容易出汗了？
1: 是。
0: 啊，冬天的时候你吃饭不见得出汗，但是现在呢，吃点热的就容易出汗了，是吧？这个稍微一活动啊，身上就热了，有点出汗。
1: 嗯、
0: 这个也就是阳气升浮在外的一个表现。对这个壮人来讲哈，这个天地的气变，人身上的气跟着变，他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咱们讲的都是病人，或者说都是虚人。虚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他本身阳气虚，这个人体的气跟着阳气、天地的气升浮在外的时候，内在容易空虚，也就是你的身体呢就这一团气，它足的话哪儿都能到，能跟着这个天地四时的这样去变化。但是如果你的元气虚了，就是元气少了、虚了、不够了，那它就是这个往上走了，下边就不足了；往外走了，里边就不足了。理解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啊，就好像打仗一样，你就这点兵，你用到东边、西边就少了，用到外边、里边就空虚了，是吧？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对阳气虚弱的人、体质差的人，夏天阳气升浮在上在外的时候，内在就比较空虚，特别容易出现上热下寒、外热内寒的这种现象。
1: 嗯，
0: 这种是也是少阴病和厥阴病的多发的这个时期哈。因为夏季人的体感、人的环境、人的自己的感受呢是比较热的，所以呢这个容易贪凉饮冷，所以在夏季的时候更容易伤寒，更容易得这个伤寒哈。伤寒的意思，咱们反复强调过多少次了，我也是研究伤寒论的。
1: 嗯，
0: 这个伤寒这两个字呢，不是狭义的理解，不是咱们理解的那个伤寒杆菌呀、那个不是那个传染病哈，也不是瘟疫，不是咱们理解的那个瘟疫。这个伤寒的意思是阳气被寒邪所伤，是人体的阳气被寒邪所伤，然后造成了人体的经脉不畅通，造成了一系列的症状。然后阳气被寒邪所伤，也就是寒邪伤阳气，伤在哪一层，表现为不同的病。伤在太阳就是太阳病，伤在阳明就是阳明病，伤在少阳少阳病，伤在太阴少阴厥阴，分别是三阴病了哈。咱们现在这个年代呢，包括现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是少阴病和厥阴病，也就是你的阳气被寒邪，因为咱们的身体经脉太空虚了，阳气太不足了，寒邪直中直入少阴或者是厥阴，所以虚人容易是一起病，就是少阴病和厥阴病哈。最最常见的寒呢，如果咱们真的以人体的内外来分的话，分为外寒和内寒。外寒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感受了外寒，皮毛感受的这个外寒，从外边感受来的。那这个季节容易是什么呀？就是比方最最常见的就是贪凉饮冷，是什么？贪凉就是比方天一热，天还不太热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门诊旁边呢有个有个这个写字楼叫星月会，
1: 嗯，
0: 天还不太热的时候哈、啊，那外边的空调外机就呼噜呼噜的转起来了，那噪音还很大，就像飞机起飞的那种特别大巨大的噪音哈、啊，对这个小区的居民影响挺不好，人们投诉也比较多。通过这个也就看到呢，天气稍微热一点，还不怎么很热的时候，一般。
1: 不要着急开空调，是这意思吧？
0: 对，单位呀、啊、或者家里啊，往往就很急的就开空调了。
1: 嗯，
0: 而且往往空调会开的比较低，是吧？温度会调的比较低。你这个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身体本来夏天人的毛孔是疏松的，腠理是疏松的，毛孔是开张的，它要散身体的热呀，它要散热呀。你这个时候外寒一闭住。这外寒一来就闭住了你的皮毛，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出现，比如说感冒呀、发烧啊，是吧？
1: 嗯。
0: 今天就有两个发烧的， 那个就是着凉了，昨天出去玩了，或者什么吃凉了，或者是受凉了怎么着发烧的，今天有两个孩子发烧的来的。还有呢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贪凉饮冷以后，这个出现比方说晚上睡觉这个睡呀、啊、卧睡呀、啊、躺着卧睡着了以后受风，面部受风，那会出现面瘫。
1: 嗯，
0: 肢体的受风呢会出现比方说那你的风盖被子没盖好，或者是那风吹着你的腰了，那就可能腰疼了，吹着你的肩了，可能你就落枕了，吹着脸了就面瘫了。吹到哪个部位，哪个部位阳气比较空虚，寒气在这个外寒呢在闭住你的经脉，然后再夺走你的阳气，这个人就会出现这种寒症，是吧？
1: 是，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岁数越往上的人越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他的阳气往往不足，所以这种情况越严重哈。
0: 对，正常人呢可以说到了夏天他是热的，能感觉到热，但是虚得很的人到夏天他也不觉得热。我都经常见到一些沉寒不冷的患者、啊、
1: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情况，岁数很大了还穿着秋裤呢，我们也有时候理解不了，但是因为他本身阳气不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哈。
0: 对，他火力小了，或者他沉寒很重，这个因为门诊更多见嘛，真的这个季节还在穿这个秋衣秋裤的，外边穿着外套还穿得挺厚的，是吧？老人很多见的，他就遇到过很严重的这个很典型的患者呢，夏天的时候都戴着棉帽子穿着棉裤，然后屋里的空调和电扇并不大，但是他也不敢进来。这个那个患者哈、啊，他是年轻的时候浇地，在农村嘛浇地，然后这个浇着浇地，因为浇那会儿像这个季节浇地的话，白天可能很热，但是晚上还是有点冷的，是吧？而且有个特点哈，这个水，你这个井水出来的水呢，到夏越到夏天的时候，其实井水是冰凉的。
1: 对对对，是非常凉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在农村这种浇地的过程，那个水从水井里打出来的时候，不管你是人挑的还是说电力的，它的水是非常寒凉的，冰凉的。
0: 对，它是晚上浇地，因为到了这个季节，像过去的时候老停电，或者过去的时候浇地得轮班浇地哈，白天晚上的浇。他晚上浇地太困了，睡了。就在垄沟里头，就在那沟里头睡着了，然后水把他给泡醒了。从那以后就特别怕寒，特别怕冷，夏天都穿啊，都穿那个很厚，穿棉裤，特别怕风。人呢就愿意就搁着着，就是到一个地方就全在蜷着啊，在地上蹲着蜷着，这种体态，恶寒而全卧嘛，是吧？这个是恶寒寒的比较重的哈。就平常咱们的人最常见的就是你。本来天热，这个腠理疏松，毛孔是开张的，然后你外边一受寒，比方空调吹的冷风啊，或者电扇吹的太狠了，是吧？或者是这个什么原因造成感冒发烧，肢体某侧肢体的疼痛、面瘫，这个这一类的病是特别容易犯的啊，特别容易。
1: 这个是您以前讲过那种寒包火的情况？
0: 对，也算是这种吧。这个因为寒在外边。这个热气出不去，是吧？输布不出去，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寒邪克，就是寒邪停留在你的腠理呀、肌肉啊、筋骨啊，或者停留在你的脏腑的某些地方啊，就会看寒邪伤的层次不一样，它不同的层次经脉受伤啊，经脉不通，表现一系列的症状哈。这是一个是伤寒，再一个会造成伤了寒以后还会。

0: 是吧？这个夏天呢，老吹空调，那你的内里的汗往外排的时候，会排的不彻底，或者将排未排的时候，毛孔一闭，那是不是你身体的这个痰湿啊、浊气啊这些东西就停留在皮下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人湿气比较重，跟这有关系是吧？
0: 对，就是这个关系。如果将出未出，还要出，那个时候会出，叫痤痱，叫什么？就比方说疙瘩，啊，小痱子，这个，就是因为它顶出皮肤，但是又没出来，就顶在下边出一个包，就是这种哈。如果这个没有顶出来，那就是皮肤的在皮肤内就会出现这种湿疹呢，或者是这个湿气重的这种表现哈。咱们湿气重的表现，湿气重的表现呢，就是这个，比方说这个人感觉这个脑袋沉重啊，头重如土啊，是吧？身体沉重啊，或者四肢非常沉重啊，就会出现这一类的，这个或者人感觉非常酸懒呀、疲惫呀，就这种感觉哈，这种都是湿气的一个表现。咱们往往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我湿气重，我痰湿重，好像这个形成共识了，是吧？但是你好像你不知道你的湿气从哪儿来的，湿可以从内生，内生就是你吃的黏腻的东西啊，或者人不活动，是吧？湿是运行缓慢的意思，湿运行缓慢，它就会形成这种这个黏滞啊这种感觉。那你汗出不畅，该出没出，正出着呢，给闭住了，是吧？这个时候也会有外湿。就是这个皮毛啊，肌腠间呢会有这种湿，这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湿哈。

0: 痛啊，这个人懒、疲惫、没劲儿、没精神，就是懒的这种感觉哈，懒洋洋的这种感觉。另外呢，他还会出现一些，比方说身体皮下的一些结节呀、囊肿啊，这个这是无形的这种痰哈，有形的痰当然是吐的痰了，是吧？
1: 嗯。
0: 还有这个肥胖、宣胖、宣乎的这种胖，都是湿，都叫湿哈。这是这个这种表现。这个出现湿了，咱们一定要排这个湿，可以排这个湿。但是呢，最最重要的其实是不要再让湿产生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一边排一边生，永远排不干净。
1: 也就是说先把源头掐住，不能总是在往里头进。一些朋友爱喝一些生冷的一些饮料啊，啤酒啊，其实这也是给自己身体增加很多的湿气的一个原因，是吧？
0: 对，这就是咱们说的内寒了。内寒咱们从人体内外来分哈，皮毛受寒咱们把它叫外寒，内在生的寒呢就是肠胃生的寒，那就是比方说吃冰糕冷饮太多，那你伤了你的阳气了。你本来这个人阳气就不足，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说了，阳气生浮在外，内在是比较空虚的。人的身体呢，它是上热下寒，外热内寒的。本来这个中焦就空虚，它就比较寒。然后你再吃冰糕冷饮，那这中焦就可以说阴森森的，凉飕飕的，它就会拉肚子嘛。
1: 嗯。
0: 拉肚子以后伤了你的脾胃，脾胃是主运化的，脾胃运化好了，你吃的这个食物它会变成气血，充养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脾胃虚弱了，脾胃咱们常说的脾胃虚寒了，是吧？你吃的这个食物水谷它就变不成气血了，变的是什么？就是痰湿痰浊。脾胃受伤了，它就运转不动了吗？运转不动，运转缓慢，就叫湿，所以就会产生这个你看很多喝啤酒多的人就常说的啤酒肚，是吧？
1: 嗯。
0: 其实人哪寒，这个脂肪就长在哪儿，因为你哪寒，它就要在那儿这个堆积这些垃圾嘛哈。这个这是这个还有除了冰糕冷饮之外，还有呢一些生冷的瓜果，寒凉的这个瓜果哈，也要这个适当，要节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要达到这样哈。你比方现在瓜果呢，比方西瓜，这个季节好像有点早，是吧？
1: 嗯。
0: 包括现在的杏也下来了，一些早杏也下来了，
1: 已经有了。嗯。
0: 啊，对，这个杏还要吃少一点，吃多了以后胀气，因为它杏偏凉，吃多了以后肚胀，然后这个也伤脾胃。有一句俗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树底下埋心坟，是吧？有这个说法的哈。就是这个瓜果下来了以后，咱们最好吃当季的，吃的正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吃那个，
1: 嗯，
0: 当季的这种。
1: 嗯
0: 啊，水果呀、蔬菜吃当季的。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冰镇呐、冷藏啊以后再吃，还是要常温的或者热一点吃哈，这个比较好。这个季节，你看到了晚上，这个外边摆摊的就多了，烧烤摊比较旺了，是吧？比较火了。然后这个人们一看吧，都是冰镇啤酒，是吧？还有这个凉菜这一类的哈。那个包括这个小孩们在街上走着，你看着吧，喝冰镇饮料的，喝冰镇的这个水的，喝这个冰镇啤酒的很多，冰糕啊，就是一边走着一边吃冰糕的，有的都一天吃好多根，是吧？
1: 嗯。
0: 那个这些是直接是内寒伤了你的脾胃，那脾胃就疼了。这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那就肚子疼拉稀放屁呗，拉稀是吧？出现的肠胃的问题，还有的也会发烧。西医叫肠胃型的感冒，是吧？发烧就是什么？其实你就肠胃炎了，肠胃发炎了，肠胃发炎以后有炎症就会有发烧，是吧？就会出现发烧。这个案例都是每天都有的哈。你像我经常讲的一个，我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一个40多岁一个男士，他是20多岁的时候，他是做这个搬运工的，因为夏天特别热，然后他就喝了一瓶冰镇啤酒，就是带冰碴的啤酒，一次就喝下去了。喝下去以后，当时呢肚子就疼得受不了了。以后这个20多年哈，一直在治他的胃疼，最后疼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就不能干活了，没精神没劲儿，不能干活，然后肚子疼，天天疼，尤其到了晚上半夜就会疼醒，然后冷的这个人打哆嗦。他自己说他生活不能自理，然后他看东西哈，就是在咱们 看世界外边这东西都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不是立体的。
1: 哦。

0: 黑白的平面的，像看黑白照片一样啊，就这种感觉。这都是受寒短时间内急速的受了寒这个引起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那、这个那个患者是镇定的，
1: 其实还要引起重视的是吧、
0: 啊、
1: 这个一瓶啤酒下去然后就伤了脾胃了，伤了根本了，然后这么多年我不知道通过您的治疗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0: 他已经是几年之前的病号了，早已经好了。
1: 哦，
0: 那、这个还有呢，有过报道，这个多年之前啊，有过报道，夏天特别热，一个小伙子然后就吃冰糕，吃了据说吃了几十根冰糕，然后就昏迷了，然后赶快送去医院急救，就是肾衰了。这是什么？其实你人活的就是这口热气，这口热气是温养你的，是你的生命的原动力，是吧？你一下子吃那么多的冰糕，这个冰冷的东西到了你的胃里以后，它会消你的元气，消你的阳气，你的阳气要起来化这些这块寒冰啊，是吧？那大量的这个冰糕下去以后，大量的消化你的阳气，把肾都给伤了，因为肾里藏的是阳气，肾主收藏啊，藏的是你的阳气，你把可以说把阳气伤完了，肾就衰了嘛，
1: 嗯，
0: 肾脏衰了嘛，哈。这个是这样，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如果你一下子吃太多凉的，或者是一些运动完以后，比方说运动员，或者你跑步，或者你武术，就是运动特别剧烈出大汗的时候，如果你吃喝凉水吃冷饮，是能一下子把人激死的、是会把人激死的哈。
1: 对，
0: 他这个那个报道呢，是一个小孩，他是武术学校的一个小孩，然后练完武术以后特别热，他就喝了两瓶冰镇饮料，然后呢就一下子就吐血了。其实这就是一下子这个寒凉的激的把他这个你想想吧，这个人运动完以后这个气脉特别畅通，然后气血运行是不是特别快啊？
1: 对，
0: 血在血管里运行特别快，然后你外边咔来一个寒邪，这个相当于是一下子把你让你这个运行特别快的这个气血闭住了，
1: 人为的踩了刹车了之后就
0: 会
1: 变这种情况，
0: 那就憋的就是把这血管憋爆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成了这个休克了，然后吐血休克了，然后急救一直在急救，一直在输血，一直在吐血，一直在输血，一直在吐血，最后这个没办法了，怎么办呢？就是立刻手术，在胃十二指肠上有个溃疡，就是他那儿出血的地方找到了以后，立马就是缝合上了，这个孩子才算救回来。
1: 嗯、
0: 啊，这个非常危险的哈。那这个，所以这个其实咱们那个老年人呢，有经验的都有这个，都知道这个。这个人跑完步以后或者运动特别热的时候，千万不能喝凉水，千万不能吃冰糕冷饮，是吧？会把人激死的，都有这个。我们老家，我们那个村里，就几十年前就有这样的案例：下地干活特别热了，回家喝了一瓢凉水，然后人就死了，有这样。这是叫内寒，这个人一下子死了，这就是什么？就是升降息，这一下子你的气血运行一下子给憋住了，就闭住了，这个阴阳不交通了，人就死了。那个，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正常的时候，人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是吧？不至于一下子就闭住你的这个气了，但是很多时候是个慢性的损伤。你虽然没有一下子吃那么多冰糕冷饮，但是呢，你平常不注意，你也没热到那个程度，但是你也比较贪凉饮冷的话，那会对你的脾胃，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损伤，所以就造成一个脾胃的虚寒。
1: 是，好，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是卢军荣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夏季怎么样去养护我们的脾胃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打来电话03118605。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这种案例啊，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种寒邪对我们人体的伤害，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普通老百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气血能够这个健全旺盛起来呢？
0: 咱们到了夏季就要养长，然后这个，那你知道了，你也知道你的这个人气的气机上热下寒，外热内寒了，是吧？
1: 嗯。
0: 那你要尽量的要什么？要帮助你的这个元气呢，帮助你的阳气去生服，不要让它憋住，
1: 嗯，
0: 是吧？然后你知道你内寒了，那你要养护你的这个肠胃，要温养，不要再伤寒。是吧？也就是外边不要受外寒，内在也不要受内寒，就这样去养。怎么具体去养呢？ 不是光吃点冰糕冷饮它就是伤了你寒了，还有很多。你比方说现在夏季呢，天黑的晚，天亮的又早，是吧？人们普遍的是睡得晚，这个醒得早，是吧？晚上这个天又热，然后晚上剧烈运动的还挺多，你看街上这个跳舞的也挺多，是吧？公园里头跑步的人也挺多。这个实际上哈，从咱们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这个是不恰当的。到了晚上应该养藏，让人体呢不要那么太剧烈的运动，这个要收要藏，就是你可以散散步啊，这个活动活动，溜达溜达呀、啊，这个散一散热就可以了，不要再剧烈的蹦跶了哈，这个剧烈的这个活动呢，你兴奋起来以后晚上更不好睡觉。那就是该养藏的时候你要藏，该停下来的停，该安静的安静。你白天可以这个运动，比方早晨起来，醒得早了，那就溜达去，这个剧烈运动一点，跑跑步啊，健健身啊，这都是可以的。这个作息哈，叫起居有节，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静，动静你要这个。也要得宜的啊，
1: 是
0: 那个不能反了。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大家可能因为白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然后放了学下了班之后呢，大家才有自己的时间愿意去玩一玩啊，去健身房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想的很好，真的是做到的话，因为确实条件不允许，你像这样的情况下也是挺矛盾的啊。
0: 这就是两方面关系啊，看人怎么去处理了。一个是天理，一个是人欲，是吧？咱们明朝的时候不说了吗？存天理，灭人欲哈、啊。这个并不是说这个词儿多不好啊。天理是什么？天道运行的规律，
1: 是
0: 自然之道。你知道正常的了，你就尽量的无限接近于道。那你就会顺道而行，那你一定得到的是好的结果，是吧？人的很多欲望呢，它是叫什么？它是逆天而行的，很多这个人的欲望，你比方说想吃好吃的，想熬夜啊，想
1: 人性
0: 都
1: 有弱点的，
0: 对，这个欲望，如果你放纵自己的欲望呢，那就是那你一定得到的是不好的一个结果，看自己怎么去那什么了哈。你要强调人欲，那你就有这个因了，你到了那个因了，那你就相应承担那个果就可以了，是吧？这个道理，咱们讲的是理哈，咱们不能对患者有同情，
1: 不过
0: 对这个。
1: 我们先把道理，我们先知道了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尽可能的去往那个方面靠啊。有些时候条件不允许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去怎么说呢？自己去创造条件，在尽可能自己掌握的这个空间和时间里面去完成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能说因为我没有时间或者怎么样，我就晚上12点去运动，那样不行。你看现在很多健身房它是24小时的。
0: 对。也就是说，你看大家人欲呢，人的欲望呢，都想熬夜，都想吃冰糕冷饮夏天，然后都想放纵，然后这个房事频繁哈，放纵，然后都想这个长时间的刷手机玩手机，这叫什么？这是可以说这个叫共业所主。这共业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共同的恶习。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病也好，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是这样的。那你如果你是清醒的，如果你不参与这个，那你就能独善其身嘛，是吧？你要参与跟大家一样随波逐流，那很愚昧的话，那共业所主，最后你那就得那个共果吧，是吧？就还是就不好的那个结果，一定是有原因的哈。什么事情一定是有，就是什么呀？就是有原因，一定有结果。咱们看到这个结果以后，你要知道你原因是啥，不能抱怨。经常会有的人抱怨，你比方说，哎呀，我今天还来了一个女士呢，哎，看着也就20来岁吧。她说：“大夫，我眼睛疼，那个红啊肿，还流泪，流这个黏糊的，怎么办？”那个我说：“你熬夜吗？长时间的玩手机吗？”“熬啊。”“玩手机玩。”“我说你要想让眼睛好，吃药是一方面，吃药当然好得快哈。但是同时呢，你不要再熬夜了，不要再玩手机了，没事了，闭目养神，晚上10点之前睡觉。”“哎呀，那不行，我都这个我1、2点睡，那我们同事们还2、3点才睡呢。”你不行，你的眼睛怎么会好呢，是吧？
1: 说白了还是这方面养生的知识它缺乏，他不知道这样对身体会有伤害，而且会随着自己的欲望而来，是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还是要多去学习，多去了解，用中医这些方面的知识来作为自己的一个支撑，这样的话然后支撑我们去学习呀，我们去工作呀，我们在 这个闲暇时间怎么样去过更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去

0: 知晓这些东西的，但是很多人现在可悲的是还不了解这些，然后生了病之后还觉得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觉得自己做的还很对，所以
1: 还在抱怨哈。
0: 对，就是很
1: 第一步人应该先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然后自己怎么病的怎么死的，是吧？
0: 对，
1: 嗯，整体来讲呢，咱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当然原因找到了，那咱们怎么去夏季保养，那你这个不要去犯那些错就可以了嘛，是吧？不要因为太热去贪凉饮冷，人该出汗要出汗，咱们俗话说排毒，因为你这汗出来的同时，汗水液出来的时候，它会带走你身上的很多垃圾。
0: 嗯，
1: 你这汗出来，你出汗大的人，你去闻他的身上的体味儿，是不是比较冲啊？
0: 是，
1: 比较难闻啊，是吧？那你如果这汗没出来，是不是都在皮下藏着呢？
0: 对，
1: 他不得皮肤病吗？他不得这个病那个病的吗？是吧？这个人夏天该运动的时候，该这个出汗就要出汗，不要怕出汗，那个去空调打得太低是吧？一弄16度、17度，然后这个，嗯，就是影响咱们皮肤的这种这个排汗哈。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造成你的腰腿疼啊，什么肩膀疼啊、面瘫呀，不要造成这个。再一个吃上吃热饭，这个温的热饭，不要冰糕冷饮太多。
0: 嗯。
1: 这个再一个呢，平常脾胃虚寒的人，你要注意。虽然脾胃虚寒的人，他肚子是凉的哈，比方说他痛经，他肚子冷疼，然后他有慢性结肠炎，但是实际上他这个身上还有很多的热象，还爱上大火，还这个就有这种火象，就是上热下寒，外热内寒。这个时候你可以千万不要用清热解毒的药、消炎药，这个会加重你下边的寒，下边的寒加重以后，你上边的热会更明显。这个时候，这个要用热药哈，要用温热药，比方艾灸啊，或者用一些热药啊，附子干姜啊，就是四逆汤啊，通脉四逆汤啊这一类的药，来温你的这个脾胃。脾胃得到温暖了，寒邪去掉了，经脉通开了，寒邪去掉了以后，你外边的虚火就收回了。
0: 嗯，
1: 这一点可能有点颠覆大家的认知哈，大家认为我上火了就得去火，就得用凉药去火，是吧？用清热解毒去火，或者这个人的表现是一拍大热，就得用火，就得用凉药去这个火，泄这个火，不对的哈。你这热是寒招起来的，是因为你身体里有沉寒，所以才会招出这些火。这个你应该用温热药去化那个寒，寒气化走了，虚火自然收回。阳气在身体的周流，它是一气周流，升降沉浮的，是它为什么浮在外边？回不了老家呢，是因为你下焦有寒，有一大块寒邪在里边站着你的位置，阳气回不了家，这个意思哈。然后早睡早起，晚上还是尽量的不要剧烈运动了，可以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剧烈运动。就是还是什么，饮食有节，起居有常，饮食有节，然后这个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这样去这个注意夏季的这种调养。
0: 好，看今天陆主任从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讲了很多我们需要去注意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运动养生包括健身的一些误区啊，给我们大家指明了很多的一些方向。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我们节目当中获取更多的这种健康的养生的知识，让我们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不管你是处在哪一个年龄层年龄段的朋友。好，今天非常感谢陆主任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欢迎大家每天都来收听，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 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打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装粮食的那种大瓮，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是一个包裹了加织布的盖子，这种大瓮装粮食最好，不生虫，不霉变。当时家里有四口大瓮，装着高粱米、玉米面，还有两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且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凄惶，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地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儿，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山洞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

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和大门的栅栏板，兴冲冲地坐在他那张八仙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极普通的茯茶，带金花的茯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何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子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称。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联升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

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中间隔了一道隐蔽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80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瘫右瘫？”那人说：“左瘫。”我父亲又点点头，随口说：“左瘫右堵，男左女右好治，女左男右不好移。”那个人听了就说：“我们找了很多郎中了，都不接，说没有治好的机会。听说你们胡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壳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父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紫檀木盒子，那是他老人家的银针盒，还有一罐老膏。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胡家老膏，不多不少，整整一斤。装老膏的瓷罐子都是那种南方细瓷，上面画着药师老祖的画像。这种瓷罐子在当时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5只瓷罐子就要半块大洋的价格。半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1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

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十年陈酿二十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膏有着一口膏见时效，两口膏开口笑，三口膏一天笑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膏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三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罐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啊，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东家就给100块，缺一块都算人家大赖。我母亲收起银元说，一会儿我就领着老大去米行买米去，晚上吃一顿干饭。父亲说，好些天没见到荤腥了，去菜市砍2斤5花肉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母亲说，行啊，孩子们的肚子里都空了。随后母亲又问，你今天去东家的老太太有起色吗？父亲又笑了说，我去了给扎了神门七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3天一准儿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8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他拿去的老膏只有一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拿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膏呢，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3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神门七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学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学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

0: 不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拔件，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倒，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了。何况老人都80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100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10块银元。我父亲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10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10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100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灌装的老膏，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膏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治法 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膏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效提纯出来，滋润进入一口口粘稠琥珀色的老膏里，还有也借着现代科技的加持，老膏也不必去占用大量时间稳存，随时生产熬制出来，随时给病人用，这都仰仗着现代制药科技的帮助，才能有今天的好结果。要不然还是老方法熬制，老方法稳存，就算是雇用1000人，一年才能做多少老膏啊，根本不够用。我们那么多需要老膏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幸运地用得到老膏。物以稀为贵，没有少您就用不上。关于老膏对脑中风这个病的帮助恢复效果，我就讲到这些。我讲的案例故事都是我的经历，老膏是通过本源理念，通过好药熬好膏的思想，能够对我们身上的各种疾病做调整、做调理、做治疗，最后结果就是还给您一个完好如初、原封不动的好身体。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最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的援助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具体援助数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小道消息，因为老膏价格很昂贵，援助的数量也就在10000左右吧，不会超出去太多，或许会少一些，这个我也捏不准，具体的还要等待领导决定下来的正式通知为准。如果援助的多，我们能够得到援助的人也就多一些，数量少的话，那么只能限量援助了。我们会挑选重病家庭、贫困家庭、岁数大的家庭去援助，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得不到了。不过您也可以提前跟节目组工作人员问一下，提前打个招呼，问问到底啥情况，或者每天别忘了听节目，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要在节目里播出通知。总之关注节目就行了。如果您没收听，错过了机会，您千万不要找我，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明白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不多说了，我得接几个热线电话了，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0: 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你好呀。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呀，我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非常的激动。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不是比较短，才听了这四个来月。但是呢，你的节目呀，第二天我就订购了你那个胡家老膏了。
4: 是吧？好，
5: 哎，
4: 太好了，抓紧吧。
5: 我用到现在吧，效果了非常的好，胡老。通过这四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每天不断的我听你的节目。让我收获了很多呀，也学了很多。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胡老，就是跟你说说我身体这个状况，然后呢。叫你胡老再给我指导指导。
4: 哎，好的。
5: 胡老呀，我从小不是我的身体呀一直都挺好的，没生过病的。可是自从我生过孩子不是，我就是月子里吧一周多的时候，就感觉吧开始怕冷。你要出门坐个车吧，人家都是抢窗户边的去坐的。我呢到哪坐就感觉哪有风，就不敢坐。这不后来胡老，后来这个情况呢就好一点。这不但是现在的年龄大了嘛，最近这几年呢就感觉不舒服。连春天呀，你十几度的温度不是，我都得用那个电热毯，还得离不了那个热水壶带。盖住两床被子，穿的呀，比别人的还都多。
4: 你看体质多绕啊！
5: 是呀，胡总，就这不是，那个头顶啊，总感觉闷呐，冒那个凉气，就感觉呢，那个口干舌燥的，吃的凉的吧，身上呢受不了，吃的热的吧，你说也不行。我这种冷嘞，老师呀，说不出来那难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睡巴上吧，它这麻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哪冒出那个凉气，还。

0: 有时候呢还冒那个热气。
1: 嗯，这说明体质太虚弱了。
0: 我这个病吧，一直啊，胡老呀，我这病呢也一直在吃着中药调理呢。
1: 啊啊，
0: 吃吃这药呀，你说吃吃那药，
1: 嗯，
0: 哎，那个药呢吃了可以说又一箩筐了，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呀，胡老。
1: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
0: 还有胡老，就是2007年的时候吧，
1: 啊，
0: 大概是喝中药喝中毒了。
1: 啊，
0: 那个喝完药呀，没多长时间，我浑身呀就木了。
1: 啊，
0: 赶紧就去医院检查了。
1: 嗯，
0: 说我那个心率呀、血压呀都特别低了。
1: 哦。
0: 哎，当时就住了几天院。从那以后不是，或者我这个心脏呀就不好了，有早搏了，浑身发热，还出汗。
1: 啊，
0: 这不后来就查出来了，说是冠心病。
1: 哦。
0: 哎，那个时候吧，我都晕过去2次。
1: 嗯。
0: 有段时间的胡萝呀不能走快，连那个200米远的路我就走不上了。
1: 哦。
0: 过了好几个月吧才好一点了。
1: 哦，
0: 这不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不是我那个膀子呀就开始疼了。
1: 嗯，
0: 开始呢是肩膀疼，后来后面也疼，怎么办呀，都贴着膏药也不管用呀，关键是。
1: 嗯嗯嗯。
0: 还有我这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不是还有点麻。
1: 哦。
0: 还特别容易感冒，
1: 啊，
0: 天天啊活着都没有好的时候。
1: 我非常理解您的病情，是吧？这确实很痛苦，是吧，老朋友？嗯。
0: 哎，是呀，是呀，活着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呀，我二话没说，我就订购了。
1: 啊啊。
0: 约到的时候不是正赶上我感冒了，
1: 嗯，
0: 没想到胡老吃了没有几天，胡家老哥不是感冒好了，
1: 你看看，
0: 啊，这胡家老哥呀，那真是，效果好得很呀，
1: 嗯，
0: 我都想得接着吃，
1: 啊，
0: 我就吃到现在吧，这有4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现在不是个膀子呀，早就不疼了，手也不麻了，胡老。
1: 嗯嗯，你看。
0: 我说吃的那个胡家老膏呀、
1: 啊，
0: 这段时间呀，这个心脏呢也再没有难受过了。
1: 嗯嗯嗯。
0: 还挂身上也比以前可是有劲儿多了。
1: 啊啊啊！
0: 还有胡老呀，关键是啥嘞、啊？我这怕冷的情况那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我现在不遭罪了。我叔说、
1: 啊，
0: 胡老呀，我打电话，我谢谢你了，我给你鞠躬了，胡老。
1: 哎呀，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最高兴的事情。
0: 胡老呀，我今天呀、啊，可是说是个大好的日子。一是我的病不是通过那胡老，那个老高不是得到了治疗，二是呢，再没坏人，你真正的这个。
1: 嗯，
0: 原住的活动不是，我也定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啊，您知道了是吧？
0: 我说我现在刚用了4个月，那就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那你说我多幸运呀，胡老。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已经正式批下来了啊。
0: 那好，那好。
1: 这是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这些患者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呐、啊，是不
0: 是
1: 啊？
0: 是啊、
1: 哎，但是呢，您必须得关注咱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个东西、
0: 嗯、
1: 啊。
0: 嗯。
1: 您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报名，
0: 嗯、
1: 什么时候要抓紧报名，
0: 嗯、
1: 因为这一次所批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就是10000盒左右啊。啊、
0: 哦，
1: 数量有限呐、啊！啊，
0: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好好，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了呀。
1: 啊啊啊！我也高兴啊，老朋友。
3: 哎，我那是天天呢，按时按点的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啊！
3: 一直都想和你沟通一下。
1: 嗯，
3: 但是呢一直呀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呢、真是好不容易能跟你通上电话呀。
1: 啊，
3: 我就呀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3: 我呢是在十几年前因为呀骨折，你说在医院里住院、可是呢、住院的第二天我这个心脏病就发作了。
1: 哦，
3: 就是说是那个心绞痛吧。
1: 啊，
3: 哎呀，因为啊我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我呢也不懂，当时呀、我心疼的跟那个谁把我的这个心给拽出来刀绞一样的、
1: 这么厉害、
3: 然后啊你看我的一个拳头在前面，一个拳头呢在后边，就这样子按住、这按住以后吧他还是呀难受、哎呀简直呀受不了
1: 啊。
3: 那后来大夫呢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快呀、抢救、这一边打吊针一边吸氧
1: 就
3: 这么在医院里啊连续下了三次这个病危通知书当时呢我呢也搞清楚啊，我至今啊就是迷迷糊糊的在医院里啊住了算是38天吧，出院以后吧海子呀一直呀在吃药啊这出院之后老伴呢给我买了一个氧气罐，按照这个大夫的要求天天呢输氧我这个心脏啊才慢慢的平稳了一些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不好，有时候吧闷的呀心里都难受那就好像是谁在戳着我的这个心一样似的就是呀心里都发慌，胸口发闷干啥呀身上呢也使不上劲儿，没有劲儿那个时候吧就盯着这个药，这一天呢也不敢忘这心绞疼呢它一疼啊连着这个后背也是疼的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跟针扎似的那种疼痛似的
1: 这就
3: 浑身呢就软下来了那个时候吧满头都是大汗说实话的，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家呢就没敢断过可是呢吃药吧这个病啊也总是啊反反复复好好歹歹的家里人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可不是。
3: 心脏不像别的呀，万一心梗的咋整啊？这
1: 心脏病不是非常简单的。
3: 是啊，所以说我呢，成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呀、多亏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吧。哎呀，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心脏啊，真的呀，感觉到彻底好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再也没有出现过憋闷呐。原来你看我这个心脏病，它一犯呐，我都没有选择，只能到这个医院里去。
1: 那
3: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之后吧，用上，哎，再也没有出现着心绞疼这种情况我呢还和老伴说呢，这回 真是好了，不用再急着上医院里去了。
1: 这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对于冠心病的作用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快的，这是难得的。
3: 还有啊， 就是困扰我三四十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厉害。
1: 哦。
3: 因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呢，我呢是在这个户外作业。
1: 啊啊。
3: 那个时候吧，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呢？
1: 嗯。
3: 我们呢，当时就是支上一个帐篷，然后呢，中间呀搞个这个油布。
1: 嗯。
3: 底下呢再铺一个这个草，
1: 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生活环境比较差吧，
1: 哎，
3: 所以说那个时候吧，
1: 情况
3: 湿气很重
1: 啊，
3: 我这个腰腿呀、不好，尤其是这个腿呀、关节红肿的很厉害，滑冰的时候吧，要是去医院呀，我都走不了路
1: 啊啊啊！
3: 哎呀，我呢也吃过不少的中药，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贴贴那种膏药，
1: 哦，
3: 就只是呀。勉强的控制住，但是呢、还是呀、治不好啊，
1: 嗯，
3: 一直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几十年的、
1: 完全不能解决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用这些方法，嗯，
3: 哎，这不是后来呢，我自从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吧，
1: 啊，
3: 真是呀大惊喜啊，
1: 啊，
3: 没想到这个腰啊不疼了，膝盖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
3: 你像我这个腿，好像是膝关节中间打了那个润滑油似的，走路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活泛呐，
1: 嗯嗯嗯，
3: 哎，你看原来呀、你看我走路啊，都在扶这个椅子，椅子往前挪，自己呢慢慢慢慢的跟着走，就那种还是费劲的，
1: 嗯，
3: 那现在你看我呢，也不用扶椅子了。能甩开这个步子走了，我老伴还和我开玩笑，说是说，我你现在走路怎么不扶椅子了？
1: 你看变化多大、
3: 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腿上呢有劲儿了，走路呢能够慢开步了，感觉到这胸赳赳气昂昂的，
1: 啊，
3: 感觉到很轻松，
1: 啊，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变化多好、啊，主要风湿寒邪把它驱走了。这个胡家老高他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嗯，太好了，心脏的问题好了啊，再加上骨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您本身很轻松的来生活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嗯，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这把我这个好消息给胡老呢汇报汇报。再一个呀，咱好好的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胡老。
1: 哎，我告诉您一个信息啊，您不要着急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咱们正在操办啊，现在已经正式批准下来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援助帮扶活动、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啊，一个是很好的使用胡家老膏，另外一个是呢啊，少花钱来使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呢批准的数字是10000盒左右啊，什么时候啊来做的话我会通知您的。
3: 好好好，再次谢谢胡老、谢谢你啊，
1: 好，
3: 再见，
1: 再见吧，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4: 吴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4: 哎，跟你通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4: 咱们这个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得说咋的呢，就跟你咨询过、也跟你沟通过，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了、你说我能用 啊，我就给你治，不能用我也不耽误你，另请高明，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
4: 嗯，得说吧，胡老吧，在这个医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确实讲得好，讲得实在，而老百姓吧都受益了，还能听懂。
1: 啊，
4: 哎，说实在，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这个胡老，再一个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好。
4: 说实在，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我吧用也小半年了，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两个事儿，一直感谢你，再一个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我这糖尿病得15-16年了。
1: 哦，
4: 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我没少走弯路。就像胡老师讲的呀，咱们就知道降糖降糖，但是糖啊也没降下来，胰岛素也扎了，控制的反正就是维持，但是这并发症控制不住啊。头几年轻，这几年呢越来越重了。

0: 而且吧，血糖吧，这餐前就大量胰岛素啊，吃了降糖药，餐前还八九个，餐后是四五个呢，还是高。
1: 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是不是啊？嗯，
0: 对，不理想。
1: 嗯、
0: 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1: 啊啊。
0: 嗯、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
1: 嗯、
0: 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哎、
1: 啊，
0: 说你这个还现在还嘎不了，你消化前嘎不了，得到成熟期。
1: 啊啊啊。
0: 嗯，完了眼底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1: 啊。
0: 也不行。
1: 嗯。嗯。
0: 再一个咋的呢？手血的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睡觉失眠呐。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睡三四个点觉，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0: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儿一觉、
1: 啊、
0: 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1: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啊！
0: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
1: 啊，
0: 钱是咱们都说、
1: 啊、
0: 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
1: 嗯、
0: 啥药也用过，哎，
1: 就是
0: 你说我、
1: 嗯，
0: 这血压、血脂的。你说是这个心脏的、
1: 啊、
0: 高血压的、
1: 啊、
0: 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打
1: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
0: 嗯、
1: 是药三分毒啊，啊
0: 是
1: 广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
0: 嗯、
1: 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啊
0: 对，那吃那药花钱的，我这工资都搭进去了。
1: 嗯、
0: 哎、
1: 嗯，
0: 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哎，血脂下来点了，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1: 嗯，
0: 心不慌，气够用了。
1: 嗯
0: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
1: 啊，你看
0: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6，餐后不到8，控制的还可以、
1: 啊、那不错了、嗯、是不是、啊、
0: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个事儿、
1: 嗯、
0: 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0: 嗯，
1: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0: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
1: 哎、
0: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1: 哎、
0: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1: 哎、好，
0: 嗯
1: 嗯，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10000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0: 嗯，
1: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0: 行行行，你这有份，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胡老师、哎、
1: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
0: 嗯、
1: 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
1: 哎、
0: 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

0: 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8: 笑傲江湖。
9: 上回书正说到，五岳剑派盟主左冷禅率领了手下四五十弟子，是下了嵩山追赶令狐冲。他现在把令狐冲截住了，要把令狐冲杀了。要说左冷禅那是武林界的高手，他不单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就现在真论起武功来，就连武当大师，什么少林大师、魔教教主，也未必说就能赢得了他。可是令狐冲那也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现在名头日盛，令狐冲他在剑法的造诣上世人很少能比得了。不过现在面对强劲的对手左冷禅，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令狐冲心里边还是没有底。不过事至如今，想跑是不可能，只好以死相拼。令狐冲把肋下的宝剑拽出来了，横在胸前，他两眼逼视着左冷禅。就见左冷禅面上像罩了一层寒霜，把肋下的宝剑拉将出来。他这个宝剑很奇特，几乎没有剑刃，其实有剑刃那也是没开刃，显得很钝，但是剑尖是特别的锋利。嵩山派的宝剑一般的都这个样子，这是他们的特点。左冷禅擎着剑是一步步逼近了令狐冲，令狐冲那身子就靠在棺材车上边，这个时候倒在地下，被寒冰指点了穴道的桃谷六仙心里明白，干着急帮不上令狐冲的忙。只见从那南面的大道上来了一辆马车，在马车下边还跟着有三四十人，都是练家子。 他们离老远就看着这面要动手了。令狐冲用眼角的余光一扫，他这一看着这辆车，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他认出来了，这辆车是师傅岳不群的马车。他仔细再一看，果然师傅君子间岳不群是端坐在车内，车里边还坐着师娘宁中泽，那么车后面跟的有小师妹岳灵山、二师弟劳德诺，还有师弟梁发、师代子高根明、什么陶军、林平之等等。原来岳不群在嵩山少林寺和徒弟令狐冲比武，他那腿被震断了以后，令狐冲走了，他们两口子也就下了山了。很多华山弟子都在登峰住着等着他们呢。一看这师父岳不群腿断了，这些弟子们都炸了，有的就骂上了，这令狐冲什么东西，你过去毕竟在华山派待过，现在就敢以小反上，欺师灭祖，我们找他拼了。可是宁夫人把这些人都叫住了，夫人心里明白，自己丈夫岳不群腿断了，那可不是令狐冲给打断的，那是令狐冲给师傅磕头，师傅踢他一脚，没把令狐冲踢上，反弹的那个力道反而把他腿给震断了，这不怨令狐冲。这宁中泽把弟子们约束好了，然后将丈夫扶到马车上边，他们取路准备回陕西华山，也路过这个地方，恰巧碰着了，一看前边这个阵势，岳不群两口子就明白了，哦，原来是左冷禅领着人断道截杀令狐冲。岳不群一看，他把眼微闭，一摆手，来啊，绕道过去。看他的意思，对于令狐冲的身死根本就不管不问，也不想掺和这个事儿。赶车的三徒弟梁发这就想将马车绕过去，可是夫人一把把他手拉住了，师哥，我看冲儿现在被左冷禅给截住，他是九死一生，咱们不能这么绕过去。岳不群把眼一瞪，难道说你没看着令狐冲这小子怎么跟我比剑吗？他把我的腕子都给伤了，你没看着我这腿是怎么断的吗？现在你还跟令狐冲有师徒之情，这件事咱不管，好，过去。说着他又一挥手，可是宁松泽使劲地抓着他的手摇晃了几下，师哥，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可是今天这件事情我得自己做主。说完这话，宁中泽是一抖身，噌，在车上边跳下来，紧跑几步来到了左冷禅和令狐冲的跟前，他大喊了一声，不要动手。一看师娘来到，令狐冲心头发热，眼泪上涌，他剑交左手，一撩衣襟跪下了，师娘，弟子与您磕头了。宁中泽瞧了瞧他，叹了口气，转身面对着左冷禅一抱拳，左师兄，我们正好路过这儿，看着你们要动手，我这才下车问一句，请问左师兄，您这是要干什么呢？左冷禅冷冷一笑，嘿嘿，岳夫人，难道说我要干什么你还不清楚吗？我要把令狐冲这武林败类除掉，难道说你还要为他讲情？哦，是这样。可是左师兄，现在令狐冲并没有在江湖上为非作歹，而是要送两位师太的遗体离开嵩山，回到山西衡山。那么两位师太，他也是咱们五岳剑派的掌门人，咱们五岳剑派号称叫同气连枝。那您今天在这儿挡令狐冲，是否有一些不妥吧？ 令狐冲在旁边一听，这是师娘给自己说话的，他那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刷刷点点淌下来了。左冷禅上下打量了岳夫人，三胖，你真要给令狐冲说情，我可告诉你，我的两个师弟，两位太保在福建，就是被令狐冲给杀了，而且令狐冲在强脸天于嵩山脚下又杀了我的好友狄仁池五老。难道说现在我劫杀他不应该吗？我杀他以后可以亲自护送师太的遗体到山西衡山好好安葬。那么这件事情您不必多过问，你还是上车赶你的路吧。令狐冲在旁边一听，噌就蹦起来了，师娘，那狄仁池五老曾经假装魔教的人，在福建青石岗埋伏要杀害山西衡山派的人，就在那一场大战当中，衡山派的定义师太就死在了狄仁池五老的手下。那么狄仁池五老又受左冷禅的指派到嵩山下边袭击我，看来丁义师太之死就是左冷禅所为。左冷禅一听，那脸就变了色了，心想令狐冲这小子脑袋好使，把两件事联系到一起了，这联系到一起对我可很不利呀、啊！令狐冲，你不要血口喷人，狄仁池五老怎么假扮魔教的人杀定义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也是你要栽赃于死人，那么死人没有对证，那就随你胡说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要结果你的小命。他往旁边一看，岳不群驱车已经来到接近，他用宝剑往车里边一指，岳先生，你能不能够把你的夫人带走，免得他在这儿啰里啰嗦。岳不群在车上气得了不得，尖声大叫，师妹，难道说你要气死我吗？你赶紧给我上车，咱们走。岳夫人宁中泽回转身面对着这辆马车，她眼泪汪汪，心想，我的丈夫啊，最近我已经知道你的一些所作所为，咱们对不住这个徒弟令狐冲啊，如果现在我见他要死，我再不为他说一句话，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还有什么脸面面对我这弟子呢？宁中泽用衣角沾沾眼泪，他没有说话，而是转身看着左冷禅，左师兄，今天这件事情我一定要管，如果说你要杀令狐冲，请你先跟我动手。说着他用手一扣肋下的宝剑，哎呀，左冷禅倒吸了一口凉气，万万没想到就在这种情况下，这宁中泽还要保令狐冲，那么今天我一定要动手，我真得跟这位女剑客先动手了。要说杀她也是不难，可是我要一动手杀她，那整个华山派不就都得帮着她跟我干吗？那无形当中他们就都帮着令狐冲了。看来今天我杀令狐冲是杀不了了。想到此处，他往后一退一步，宝剑归匣。岳夫人，你是糊涂至极呀、啊！就像这样的恶徒，他一脚反上伤了你的丈夫，你还帮着他，真是不可思议。不过今天既然你说话了，我看在你们夫妇的面上，让令狐冲多活几日，那么下次我再见他，请你们不要从中阻拦。说罢，他转身来到自己的宝马跟前，抓丝香任瞪飞身，俩脚一磕蹬，哗，他走了。嵩山派那些弟子一看掌门人都走了，自己在这儿待着也没用了，也都上马随之回嵩山去了。令狐冲弃剑在地，撩衣襟又给师娘跪倒，

0: 老人家，弟子多谢您救命之恩。宁中泽瞧着他，深深地又叹了一口气，冲儿，你好自为之吧。转身行来到马车跟前，可是再看丈夫岳不群，那脸都铁青色了，是一语不发，连理他都不理他，告诉赶车的梁发快走。梁发没敢做声，驾驾，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宁中泽是跳上马车，在自己丈夫身边坐下了，一看丈夫不做声，他也没有做声，令狐冲就跪在这儿，眼瞧这马车走远了，那些师弟师妹们也都没影了，他这才在地下站起来。这时候就听着桃谷六仙躺在地下直呻吟，
1: 哎呀，冷死我了，这天还挺热乎，怎么我们哥们儿发冷呢？啊，嘟嘟嘟嘟嘟嘟，
0: 是一个个抖如筛糠。令狐冲知道那祖冷禅的冷指点穴法，那叫寒冰指，那厉害到什么程度，任我行招了他的道都冻得他受不了。我和向大哥向问天帮助任我行，费了一天的时间才把寒气逼出体外。那么这六位中了寒冰指，我令狐冲想帮他们都帮不了，这可如何是好？就在此时，忽听旁边的树林里边有人高打佛号：“阿弥陀佛，令狐掌门，贫僧与你有礼了。”令狐冲甩头往里边那么一看，心头大喜，就见里边出来的这老和尚，大高个儿，身材比较瘦长，绒长脸尖下壳，五绺白胡须扇在胸前，剃的光头，脑子上九个大疤了，这是受九四戒。他不是别人，正是少林派道德深重的监寺僧方生大师。再看方生大师的身后跟着四个中年的弟子，他们也都是和尚。方生老和尚双掌合十来之近前，看看地下躺的这六位，令狐掌门，如果贫僧所猜不差，他们六位是中了左门掌的寒冰掌。好，不错，正是。大师，您来了，您是否能帮我为他们疗疗伤？
2: 哦，令狐掌门呐，不瞒你说，自你下嵩山以后，我的掌门师兄方正大师就让我下山来看一看，一要提防很多旁门左道的施主骚扰我少林，再一个我家方丈掌门也很惦念你，不知你下山以后是何去何从。那么见你没有随那任我行够奔黑木崖加入魔教，我家掌门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武林之幸，江湖之福啊。又得知你成为了山西衡山的掌门人，这就说明师太临终前头脑还清晰，能让你接任掌门之位，保得山西衡山一脉，乃是聪明之举。所以说就派我领一些弟子下山来看一看。我下得山来是信步北行，就跟到了此处，刚才有一些事情我都见着了，

0: 老人家，多谢您能够帮我这大忙，不然的话，我这六位桃兄可就得死在当场了。那么这样是再好不过，那么我可以赶路了吗？
1: 哎，阿弥陀佛，你尽管赶路。
0: 令狐冲一看有少林派大师帮助这六位，那么这六位肯定是安然无恙了，自己这才放心驱车前走。就这样他又往前赶了有三四天的路，如果再往前走，那么大半天就到了衡山了。单说他赶着马车正往前走着呢，忽然就听着这个树林深处有人在哭，哭的是凄凄惨惨。嗯，令狐冲心中一动，心说这是谁在这儿哭啊？哎，听来听去哭声止住，没动静了。令狐冲怕哭的这个人有个三长两短，他赶紧把马车停下，拴在道边，一转身进了树林之内。他抬头一看，哎呀，原来有个上了年岁的女人在里边吊上，用腰带勒着脖子挂在树上，那腿还来回直蹬蹬的。令狐冲是赶紧旋身，咔嚓那么一扯，把这带子扯断了，将这个女人放下来。过了老半天，他这口气儿才喘上来。这个女人呐，是衣衫褴褛，面色黝黑，皱纹堆垒。她被令狐冲给放下了以后，眼泪扑簌簌往下淌着。令狐冲蹲在她身边，小声问她：“老人家，您为何要上吊啊？你有什么难事儿？您跟我说说。如果说您要缺钱了，我可以给你。”如果说儿女对你不孝心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教训他们。有什么难事您跟我讲，您别死啊。这个老太太把眼睛睁开了，看了看令狐冲，
2: 这位公子，你救我干什么呢？
0: 你救了我，你走以后我还得死。不瞒你说呀，我那儿女都不孝心呐，我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养大了，可是他们现在不管我了。就算你帮我去教训他们，你走了以后他们不管我，我不还没招吗？那么即使你给我俩钱儿，可是我跟前又没儿没女，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你快走吧，我还是上吊吧。
1: 令狐冲一听是又气又恼，心想这什么儿女
0: 啊，父母把他养大成人了，现在他们不孝养父母了。唉，可惜呀，我令狐冲从小就是孤儿，我都不知道我父母亲什么样，是我师父师娘把我养大成人的。可是现在师父师娘也不要我了，你说如果我令狐冲现在要有个老母亲，那该多好。哎，想到这儿他心念一动，老人家，如果说您要能同意的话，您就把我令狐冲当做您的儿子，我把您带走，我每日里孝敬您，一日三餐给您做好，您能同意吗？这个女人一听，怎么，你愿意收留我？我愿意，你跟我走吧，先上衡山，然后我好好的安置您。说着她往下一俯身，就要把这老太太抱起来，可他这手是刚一搭着老太太的肩膀，这女人二指一攒如戟，啪，点中了他的奇门穴。令狐冲身子发软，仰面倒在尘埃。这老太太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两个手伸直了向前那么一探，噗，要掐死令狐冲。
3: 要迟到了，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公司

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 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打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装粮食的那种大瓮，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是一个包裹了夹织布的盖子，这种大瓮装粮食最好，不生虫，不霉变。当时家里有四口大瓮，装着高粱米、玉米面，还有两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且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凄惶，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地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儿，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扇动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 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和大门的栅栏板，兴冲冲地坐在他那张八仙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极普通的茯茶，带金花的茯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何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子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称。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联升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有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 中间隔了一道隐蔽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80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瘫右瘫？”那人说：“左瘫。”我父亲又点点头，随口说：“左瘫右堵，男左女右好治，女左男右不好医。”那个人听了就说：“我们找了很多郎中了，都不接，说没有治好的机会。听说你们胡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壳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父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紫檀木盒子，那是他老人家的银针盒，还有一罐老膏。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胡家老膏，不多不少，整整一斤。装老膏的瓷罐子都是那种南方细瓷，上面画着药师老祖的画像。这种瓷罐子在当时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5只瓷罐子就要5块大洋的价格。5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1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里面。后堂屋属于阴面，只有午后的斜阳能照射一会儿，其他时间没有阳光进来。我老父亲说：“我们胡家老高需要阴阳平衡，本身他的配物阳性足，药劲儿太大，熬完了的老高需要放在阳光少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10年陈酿、20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 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膏有着一口膏见实效，两口膏开口笑，三口膏一天笑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膏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三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呐、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儿，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东家就给100块，缺一块都算人家大赖。我母亲收起银元说，一会儿我就领着老大去米行买米去，晚上吃一顿干饭。父亲说，好些天没见到荤腥了，去菜市砍2斤5花肉给孩子们打打牙祭。母亲说，行啊，孩子们的肚子里都空了。随后母亲又问，你今天去东家的老太太有起色吗？父亲又笑了说，我去了给扎了神门七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3天一准儿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8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他拿去的老膏只有一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拿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膏呢，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3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神门七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学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学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拔件，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 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倒，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了。何况老人都80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100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10块银元。我父亲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10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10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100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罐装的老膏，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膏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制法、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膏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效提纯出来，滋润进入一口口粘稠琥珀色的老膏里，还有也借着现代科技的加持，老膏也不必去占用大量时间稳存，随时生产熬制出来，随时给病人用。 这都仰仗着现代制药科技的帮助，才能有今天的好结果。要不然还是老方法熬制，老方法稳存，就算是雇佣一千人，一年才能做多少老膏啊，根本不够用。我们那么多需要老膏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幸运的用得到老膏。物以稀为贵，没有少您就用不上。关于老膏对脑中风这个病的帮助恢复效果，我就讲到这些。我讲的案例故事都是我的经历，老膏是通过本源理念，通过好药熬好膏的思想，能够对我们身上的各种疾病做调整、做调理、做治疗，最后结果就是还给您一个完好如初、原封不动的好身体。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最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的援助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具体援助数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小道消息，因为老膏价格很昂贵，援助的数量也就在10000左右吧，不会超出去太多，或许会少一些，这个我也捏不准，具体的还要等待领导决定下来的正式通知为准。如果援助的多，我们能够得到援助的人也就多一些，数量少的话，那么只能限量援助了。我们会挑选重病家庭、贫困家庭、岁数大的家庭去援助，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得不到了。不过您也可以提前跟节目组工作人员问一下，提前打个招呼，问问到底啥情况，或者每天别忘了听节目，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要在节目里播出通知。总之关注节目就行了。如果您没收听，错过了机会，您千万不要找我，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明白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不多说了，我得接几个热线电话了，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

0: 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你好呀。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呀，我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非常的激动。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不是比较短，才听了这四个来月。但是呢，你的节目呀，第二天我就订购了你那个胡家老膏了。
4: 是吧？好。
5: 哎，对。
4: 太好了，抓紧吧。
5: 我用到现在吧，效果了非常的好，胡老。通过这四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每天不断的我听你的节目，让我收获了很多呀，也学了很多。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胡说，就是跟你说说我身体这个状况，然后呢，叫你胡说再给我指导指导。
4: 哎，好的。
5: 胡说呀，我从小不是我的身体呀，一直都挺好的。没生过病的，可是自从我生过孩子不是，我就是月子里吧，一周多的时候，就感觉吧开始怕冷。你要出门坐个车吧，人家都是抢窗户边的去坐的，我呢，到哪坐就感觉哪有风，就不敢坐。这不后来胡说，后来这个情况呢就好一点。这不单是现在的年龄大了吗？最近这几年的就感觉不舒服，连春天呀，你十几度的温度不是，我都得用那个电热毯，还得离不了那个热水壶带，盖住两床被子，穿的呀，比别人的还都多。
4: 你看体质多绕啊！
5: 是呀，胡总，就这不是。那个头顶啊，总感觉闷呐，冒那个凉气，就感觉呢，那个口干舌燥的，吃点凉的吧，身上呢受不了，吃点热的吧，你说也不行，我这种冷嘞，老是呀，说不出来那难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身板上吧，它这麻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哪冒出那个凉气，还冒有时候呢还冒那个热气。
4: 这说明体质太虚弱了。
5: 胡老呀，我这病呢也一直在吃着中药调理呢。吃吃这药呀，你说吃吃那药。那个药呢吃了可以说又一箩筐了，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呀，胡老。
4: 我能理解您的病情。
5: 还有胡老，就是2007年的时候吧，大概是喝中药喝中毒了。那个喝完药呀，没多长时间，我浑身呀就木了。赶紧就去医院。

0: 检查了，说我那个心率呀、血压呀都特别低了。
1: 哦。
0: 哎，当时就住了几天院，从那以后不是或者我这个心脏呀就不好了，有早搏了，浑身发热，还出汗。
1: 啊。
0: 这不后来就查出来了，说我是冠心病。
1: 哦。
0: 哎，那个时候吧，我都晕过去两次。
1: 嗯。
0: 有段时间的葫芦呀不能走快、
1: 啊、
0: 连那个200米远的路我就走不上了。
1: 哦。
0: 过了好几个月吧才好一点了。
1: 哦。
0: 这不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不是我那个膀子呀就开始疼了。
1: 啊、嗯。
0: 开始呢是肩膀疼，后来后面也疼，怎么办呀，都贴着膏药也不管用呀，关键是。
1: 嗯嗯嗯。
0: 还有我这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不是还有点麻。
1: 哦。
0: 还特别容易感冒。
1: 啊。
0: 天天呀或者都没有好的时候。
1: 我非常理解您的病情，是吧，这确实很痛苦、是吧老朋友。嗯。
0: 是呀是呀，或者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呀我二话没说我就订购了。
1: 啊啊。
0: 因为到的时候不是正赶上我感冒了。
1: 嗯。
0: 没想到胡老吃了没有几天，胡家老哥不是感冒好了、
1: 啊。你看看。
0: 啊，这胡家老哥呀那真是。效果好得很呀、啊。
1: 嗯。
0: 我都想得接着吃。
1: 啊。
0: 我就吃到现在吧，这有4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现在不这个膀子呀早就不疼了，手也不麻了呼了。
1: 嗯嗯，你看。
0: 我就吃的那个胡家老膏呀、
1: 啊、
0: 这段时间呀这个心脏呢也再没有难受过了。
1: 嗯嗯嗯。
0: 还挂身上也比以前可是有劲儿多了。
1: 啊啊啊。
0: 还有葫芦呀，关键是啥嘞、
1: 啊、
0: 我这怕冷的情况那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好啊。
0: 我现在不遭罪了。我叔叔说、
1: 啊、
0: 葫芦呀我打电话我谢谢你了，我给你鞠躬了葫芦。
1: 哎呀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最高兴的事情。
0: 葫芦呀我今天呀、啊可是说是个大好的日子，一是我的病不是通过那葫芦、
1: 哎、
0: 那个老高不是得到了治疗，二是呢再没坏人，你真正的这个约住了活动不是、
1: 嗯、
0: 哎我也定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啊、您知道了是吧、嗯、
0: 哎我说我现在刚用了4个月、
1: 哎、
0: 那就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哎、那你说我多幸运啊葫芦、
1: 嗯、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已经正式批下来了啊。
0: 那好那好，
1: 这是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这些患者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呐、啊、是不
0: 是
1: 啊？
0: 是啊。
1: 哎，
0: 是，
1: 但是呢您必须得关注咱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个东西、
0: 嗯、
1: 啊，
0: 嗯，
1: 您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报名，什么时候要抓紧报名、
0: 哎、
1: 因为这一次所批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就是10000盒左右啊，啊、
0: 哦、
1: 数量有限呐、啊。啊，
0: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好好，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老了呀。
1: 啊，我也高兴啊，老朋友。
3: 哎，我那是天天呢，按时按点的听你的节目。一直都想和你沟通一下。
1: 嗯。
3: 但是呢，一直呀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呢，真是好不容易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呀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3: 我呢是在十几年前，因为骨折，你说在医院里住院。可是呢，住院的第二天，我这个心脏病就发作了。
1: 哦。
3: 就是说是那个心绞痛吧。
1: 啊。
3: 哎呀，因为啊，我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我呢也不懂。当时呀，我心疼的呀，跟那个谁把我的这个心给拽出来，刀绞一样的
1: 那种情况。
3: 嗯。然后啊，你看我的一个拳头在前面，一个拳头呢在后边，就这样子按住。
1: 啊。
3: 这按住以后吧，他还是呀难受。哎呀，简直呀受不了。
1: 啊。
3: 那后来大夫呢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快呀抢救。这一边打吊针一边吸氧。
1: 啊。
3: 就这么在医院里啊连续下了三次这个病危通知书。
1: 啊。
3: 当时呢我呢也搞不清楚啊，我至今啊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在医院里啊住了算是38天吧。
1: 嗯。
3: 出院以后吧，海德呀一直呀在吃药啊。
1: 啊。
3: 这出院之后，老伴呢给我买了一个氧气罐，按照这个大夫的要求，天天呢输氧。
1: 啊。
3: 我这个心脏啊才慢慢的平稳了一些。
1: 嗯。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不好，有时候吧闷着呀心里都难受。
1: 嗯。
3: 就好像是谁在戳着我的这个心一样似的。
1: 啊。
3: 就是呀心里都发慌，胸口发闷。干啥呀身上呢也使不上劲儿，没有劲儿。
1: 嗯。
3: 那个时候吧就盯着这个药，这一天呢也不敢忘啊。
1: 啊。
3: 这心绞痛呢它一疼啊，连着这个后背也是疼的。
1: 嗯。
3: 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跟针扎刺的那种疼痛似的。
1: 嗯。这
3: 浑身呢就软下来了。那个时候吧，满头都是大汗。
1: 啊。
3: 说实话的，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家呢就没敢断过。
1: 嗯。
3: 可是呢吃药吧，这个病啊也总是啊反反复复好好歹歹的。
1: 啊。
3: 家里人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可不是。
3: 心脏不像别的呀，万一心梗的咋整啊，这。
1: 心脏病不是非常简单的。
3: 是啊。所以说我呢成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呀，多亏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3: 哎，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心脏啊真的呀感觉到彻底好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再也没有出现过憋闷呐。原来你看我这个心脏病它一犯呐，我都没有选择，只能到这个医院里去。
1: 嗯。
3: 现在你看胡家老高之后吧用上，哎，再也没有出现着心绞痛这种情况了。
1: 啊！
3: 我呢还和老伴儿说了，这回 真是好了，不用再急着上医院里去了。
1: 嗯，这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对于冠心病的作用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快的，这是难得的。
3: 哎！还有啊，就是困扰我30-40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厉害。
1: 哦。
3: 因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呢，我呢是在这个户外作业。
1: 啊。
3: 那个时候吧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呢。
1: 嗯。
3: 我们呢当时就是支上一个帐篷，然后呢中间呀搞个这个油布。
1: 嗯。
3: 底下呢再铺一个这个草。
1: 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生活环境比较差吧。
1: 哎。
3: 所以说那个时候吧
1: 情况
3: 湿气很重。
1: 啊，
3: 我这个腰腿呀、不好，尤其是这个腿呀、关节红肿的。

0: 吧，
1: 啊，
0: 真是呀，大惊喜呀！
1: 啊，
0: 那没想到这个腰啊不疼了，
1: 嗯、
0: 膝盖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
0: 你像我这个腿，好像是膝关节中间打了那个润滑油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0: 特别特别的活泛呐、啊。
1: 嗯嗯嗯。
0: 哎，你看原来呀、啊，你看我走路啊，都在扶这个椅子，
1: 嗯、
0: 椅子往前挪。
1: 嗯
0: 自己呢慢慢慢慢的跟着走，就那种还是费劲的。
1: 嗯，
0: 那现在你看我呢也不用扶椅子了，能甩开这个步子走了。我老伴还跟我开玩笑说是我你现在走路怎么不扶椅子了，
1: 哈哈，你看变化多大、
0: 哎、
1: 啊，
0: 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腿上呢有劲儿了，你走路呢、
1: 哎、
0: 能够慢开步了，感觉到这胸赳赳气昂昂的
1: 啊，
0: 感觉到很轻松
1: 啊，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变化多好、嗯、啊，主要风湿寒邪把它驱走了、
0: 啊、
1: 这个胡家老高他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嗯，太好了，心脏的问题好了、
0: 哎、
1: 啊，再加上骨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您本身很轻松的来生活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啊、嗯，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这把我这个好消息给胡老呢汇报汇报。
1: 好，
0: 再一个呀，咱好好的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胡老。
1: 哎，我告诉您一个信息啊，您不要着急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咱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咱们正在操办啊，现在已经正式批准下来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援助帮扶活动，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啊，一个是很好的使用胡家老高，另外一个是呢啊，少花钱来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呢批准的数字是10000盒左右啊，什么时候啊来做的话我会通知您的。
0: 好好好，再次谢谢胡老、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吧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吴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啊。
3: 跟你通话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3: 咱们这个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得说咋的呢，就跟你咨询过、
1: 嗯、
3: 也跟你沟通过，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了、
1: 啊、
3: 你说我能用啊、
1: 嗯、
3: 我就给你治，不能用我也不耽误你，另请高明，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哎，
3: 嗯，得说吧，胡老吧，在这个医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确实讲得好，讲得实在，而老百姓吧都受益了，还能听懂。
1: 啊，
3: 哎，说实在，今天打电话，一是感谢这个胡老，再一个感谢胡家老高啊。
1: 啊啊啊！好。
3: 说实在，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嗯
3: 哼，我吧用也小半年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两个事儿，一是感谢你、
1: 嗯，
3: 再一个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1: 嗯、
3: 啊,
1: 啊，
3: 我这糖尿病得15-16年了。
1: 哦，
3: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我没少走弯路
1: 啊、
3: 嗯、就像胡老师讲的呀，咱们就知道降糖降糖，但是糖啊、
1: 嗯、
3: 也没降下来，胰岛素也扎了，控制的、
1: 嗯、
3: 反正就是维持，但是这并发症控制不住啊、嗯、
1: 啊、
3: 哎、头几年轻，这几年呢越来越重了。
1: 嗯
3: 嗯，那时候就是胰岛素扎只扎20单位，后也是住院扎上40个单位了。
1: 哦，
3: 哎，早20晚20，扎的肚皮就硬结呀。
1: 啊啊！
3: 而且吧，血糖吧是餐前就搭上胰岛素啊，吃上降糖药，餐前还8-9个，餐后14-15个呢，还是高。
1: 你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
3: 嗯、
1: 是不是啊？嗯，
3: 对，不理想。
1: 嗯、
3: 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1: 啊啊，
3: 嗯，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
1: 嗯、
3: 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
1: 啊、
3: 哎， 说你这个还。

0: 现在还干不了，你完全干不了，得到成熟期。
1: 嗯，
0: 完了，冤狱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1: 啊，
0: 也不行。
1: 嗯，
0: 再一个咋的呢？手血的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睡觉失眠呐。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是三四个点觉，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1: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0: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一觉、
1: 啊、
0: 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1: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啊。
0: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
1: 啊，
0: 钱是咱们都说、
1: 啊、
0: 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
1: 嗯、
0: 啥药也用过。
1: 哎，就是。
0: 你说我，
1: 嗯、
0: 这血压、血脂的，你说这个心脏的、
1: 啊、
0: 高血压的、
1: 啊，
0: 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打
1: 滚。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是药三分毒啊！啊。广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
0: 嗯、
1: 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
0: 对，那吃那药花钱的，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1: 嗯、
0: 哎、
1: 嗯，
0: 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
1: 啊、
0: 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
1: 啊、
0: 哎，血脂下了点了、
1: 嗯，
0: 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
1: 哎，
0: 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1: 嗯，
0: 心不慌，气够用了。
1: 嗯
0: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
1: 啊、你看
0: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3000不到6，超不到8，控制的还可以。
1: 啊、那不错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事、
1: 嗯、
0: 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0: 嗯，
1: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0: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
1: 哎、
0: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1: 哎、
0: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1: 嗯、哎、
0: 嗯，
1: 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10000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0: 嗯，
1: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0: 行行行，你这邮费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别错过这机会，
1: 哎、
0: 是不是胡老师？
1: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
0: 嗯、
1: 您说是不是啊？啊？
0: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完、
1: 啊，
0: 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5: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们的生活大咖购如约和大家见面，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每天的生活大咖购都陪伴着大家，给您带来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请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咱们生活大咖购的宗旨呢，就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咱们省去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咱们从一手带到货源啊。所以说呢，这么多年来有我们众多的朋友的支持，所以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不辜负大家的信任，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今天呢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一个枣。哎，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这个枣有什么奇怪的呢？什么各种各样的枣我都吃过，但是啊，今天这个枣我毫不夸张的说，是我吃过这么多的枣类的产品，我个人觉得它既健康又方便又好吃，而且呢真的今天我们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一个吃枣自由的这个地步啊，所以说我们不多说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咱们的老品牌，我们合作多年的善道玉味品牌，今天也是来到直播间，是咱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马经理，我相信大家对他的声音一向一定不会陌生的啊。马经理你好。
6: 你好，星辰好，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特别开心啊，也很想念大家。然后没见面啊、没做节目的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研发好的产品。刚刚星辰说了，就是吃了这么多枣类的产品，我们家今天的这个枣真的是目前吃到的算是天花板了啊，所以特别开心。你知道能研发出来让大家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这个是善道玉味一直以来的宗旨。
5: 对，
6: 那同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真正是无论从选材，无论从原料、无论从好吃的程度，再从营养价值来讲、真的我觉得今天没有不选择的理由。
5: 是，
6: 那就是我们今天全新上市的黑金枣，而且是真正给各位做到三蒸三制的这么一个枣。所以如果是叔叔阿姨在听节目的话，我觉得年纪大了牙口不好，今天这档节目一定得关注啊。
5: 所以说呢，我开始我卖了个关子，我没说叫啥枣啊。其实你看它全称叫啥、叫人参枸杞黑金枣。为啥叫这个名字呢？首先它这个配料表里边除了咱们的灰枣之外，就是人参和枸杞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大家也知道蒸制的啊，你看这个上面写着三蒸三制，去皮儿去核的蒸枣。黑金枣呢，为啥叫黑金呢？就是因为它蒸出来这个状态，它就是黑色的，然后散发着这种光泽度的啊，所以叫这个黑金枣。真的是我平时其实吃这个枣见的也挺多的，你像什么灰枣之类的这些枣咱都见过，什么菌枣啊，是吧？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前些年可能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枣还挺难得一见的，现在超市里面也到处都是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枣有什么稀罕的呀，咱为什么今天这么隆重的还弄这么隆重弄这个枣？其实今天这个枣是大有不同，对吧？
6: 没错。大家都觉得说这个枣啊在生活当中这是必不可少的啊，它能很多的一些作用，对身体吃起来也很好。但是对于这个枣的选择啊，原来比如说大家哎呦没有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随便去市场上买一买了，但是现在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枣新疆的枣比较好，对吧？
5: 对，
6: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包括雪水的灌溉，日照时间又比较长，所以你看新疆那边的枣就是很出名的。那你说了，即便这个枣在新疆地区，其实它也分三六九等，它也是有一个阶梯型的，它也不一样。那比如说咱们普通买的这些大枣，就即便是说新疆的那种大红枣，你觉得哎呦那肯定价格很贵呀、大嘛，对不对？但是真正你往塔尖去走，你会发现并不是这样。那比如说市面上咱还可能会看到一些金丝的小枣，这个金丝的小枣可能就是产自河北的了，你会发现哎它比新疆那大枣可能会稍稍小一点，但是它的含糖量很高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家里边就不太好保存了。然后再往上你会发现说新疆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和田，哎呦那和田枣卖的可贵了，对不对？它有到地理的这个标识，个头又很大，但是你会发现说真正在和田卖的非常好的要比那和田大枣还要贵的更要稀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灰枣。很多人说一听灰枣是什么样的，如果各位到这个高端的超市里边你去看那个灰枣，现在基本上包装都做那种半透明的，你会发现哎那枣也不大呀，但是对比旁边那大红枣价格就要高很多。

0: 经过三蒸三制，里面又加了人参，又加了枸杞，我们的原材料选的不是什么金丝小枣、普通大枣、和田枣，都不是，连和田枣都不是，咱选的就是真正被誉为仙枣的灰枣。
1: 对，它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啊！你别看这个枣它个头不大，但是它的甜度真的是所有枣里面，可以排在塔尖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呢，就是用这种好的枣，然后呢，你看它是去了皮儿、去了核的，是吧？
0: 嗯。我们首先啊，这个是对咱们国家来讲，你找不到第二个是自然吊干的红枣，而且真正它被称为是这个新疆若羌的一个特产啊，所以你如果从其他的营养成分来讲啊，它真的比如说对脾胃比较好啊，然后性状又比较温和呀，然后大家如果吃起来，你会发现说很多大红枣慢慢的皮儿特别特别硬，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吃完了之后觉得说，就我是东北人啊，那就稍微有点拉嗓子，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做到去皮儿去核，让咱们的中老年的朋友可能吃起来，包括小孩子，对吧，它本身那个食道就比较娇嫩，然后那个枣皮儿可能就糊在那不舒服，咱们都给它去掉了，
1: 对，
0: 但是我先说一下啊，咱们因为是机器去核，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种工艺都这么发达了，咱没有必要人工去挑选，所以机器去核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枣核比较大或比较分散，可能在去的过程当中会残留一点点，所以即便是做到去核，大家在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要给孩子老人吃，咱们也稍微嚼一下，不能说直接一下子就是啥也不看咱们就吞下去，
1: 好的好的，
0: 还是得注意安全，
1: 对，是得这个得注意点啊，别就是说因为去核了你就放心吃，容易硌到牙，有个别的小枣核啊，那就像为什么是这种黑色的，我特别想替大家问一下，这个为啥就变成黑色的了，去个皮儿也不至于变黑了吧。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灰枣它不是说颜色是灰的，你外观上去看这个成熟的枣它还是红的，但只不过是就是它被誉为是灰枣，是营养价值很高，但是我们去了皮儿之后，它就经过三蒸三制的工艺之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的工艺啊。
1: 好，
0: 那精选到灰枣啊，真正人就是自然吊干的这种红枣之后，我们会人工的进行清洗，然后机器的去核，然后去皮儿，然后一蒸一制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所有干了的东西啊，无论是枸杞啊或者什么，你想象一下，它干了晒干了之后，它一定会比正常的颜色更
1: 深，就
0: 深
1: 了啊。
0: 对，那如果咱们是一蒸一制的话，大家可能还会看到那种深红色的感觉，但经过二蒸二制，它可能就会变成更深的颜色，那经过三蒸三制，里面所有的这些比如说我们多余的这些水分可能就给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除掉了，所以你会看起来浓缩下来的剩下来的都是精华，那三蒸三制之后，我们还会有到72小时的一个固态发酵，这个就非常重要了，你会发现无论是比如说咱们吃那个什么毛豆腐啊特产，经过发酵之后，很多食物的性状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
0: 啊，所以你会发现发酵之后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枣就是成这种
1: 黑金色啊，
0: 对，然后散发出来光芒的这种感觉，
1: 来，其实我觉得都迫不及待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对，它这个你看包装特别喜庆大红的，上面就写人参、枸杞、黑金枣，这个就不说了，三蒸三制都已经写的特别清楚了，然后呢我看主要看配料表啊，配料表上面就写的是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种，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非常非常的健康，你就吃起来口感的话，因为它刚才马经理说了，它是把那个多余的水分给咱去除掉了，它就这个口感的甜度它可能会比你吃那个普通的灰枣要更加的有它自然的那个甜，然后呢它里边是大概四个枣，还有一个独立的小包装啊，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它有独立的小包装，这个比较健康了，你出去带着也方便，
0: 方便啊，
1: 这个枣闻起来还是那种糯糯的枣香味，我尝一尝替大家啊，
0: 怎么样，好不好吃？
1: 我原本想着会苦啊什么的，没有，而且它有淡淡的那个人参的那个香味儿，然后
0: 我们今天里面有添加人参啊，
1: 然后你嚼起来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软软的，然后枣香回味无穷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是去核的嘛，
0: 吃普通的大红枣，就是正常吃那种大红枣，跟它有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
1: 对，正常的你可能吃的就是那种，包括你像平时可能脾胃不好的人，尤其是胃不好的人，吃那个枣皮儿，可能对胃还有点伤害，对吧？不太好。然后咱们去核的可就没有这个风险了。然后咱们吃起来之后呢，它这个枣香味在蒸制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激发了这个枣的那个香浓的这个口感，然后吃起来的这个感觉是特别好吃的啊。我相信咱们
0: 因为新鲜烂干。 然在嚼的过程中，我听那个声音，它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声音。
1: 对对，软软糯糯的，然后一点都不硬，就包括咱哪怕说我这个年龄大的家里的奶奶辈的，咱没有牙了，牙齿少了，咱们用这个牙床都能嚼得特别软糯。

0: 物的那种感觉啊，小朋友吃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那句话，马经理说了，你吃的时候虽然它是去核的，注意点，它有的机器去的嘛，可能个别的难免会有那么个残余啥的，咱别硌着牙啊。这个是给大家温馨提示，而且吃起来真的很好吃。哎呀，这个我知道外边一定不便宜，因为我在网上也看了，这种枣都可贵了，尤其是它蒸制过的，三蒸三制过的，这个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呀，而且还要经过发酵，是吧？说说价格吧，这个在咱店里卖多少钱？
1: 在门店当中，咱们这个包装咱也不做小包装的，一次性到位给各位做一斤装的啊，咱们的价格是39块钱一袋，我觉得这价格已经很亲民了，对不对？这么好吃的。
0: 其实说白了，如果光说枣是有点贵，但是人是有那个人参枸杞给咱三蒸三制的，39块钱一袋一斤装的，这个价格也算是合理了啊。但是今天大家不用担心，毕竟呢，在咱们大咖购，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大咖购的原则是啥呢？就是给大家争取福利来着，而且咱跟马经理都这么熟了，我特别就怎么说呢，就是很狠下心来给大家去砍。马经理，咱不多说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先别让我砍了，你直接来点诚意的吧，行不行？
1: 这样啊，今天来了，我觉得就是也是很久没来到咱们大咖购做节目了，一步到位啊，咱们六袋正常来讲的话就是将近小300块钱了，我们今天直接给各位做到价格就是199，好不好？尝鲜价。
0: 就是46，6袋200多，你现在，多少钱？6袋
1: 199，
0: 你没便宜多少啊？你这个差点忽悠了
1: 我。一看说这话就是不满意。
0: 对，我得算个账啊！你咱虽然熟，但是你看你拿点诚意出来，你六袋，你好意思吗？这比店里才便宜多少钱呀？你想想，这还不够那个啥的呢，对吧？
1: 这样，现在因为今天也算是新品嘛，啊，这么长时间没给大家推荐了，所以这个枣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吃。各位今天所有订的朋友都会觉得说这一组可能都不够吃的，接下来还会回购，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我觉得回馈吧，我就图后面的老客户咱们再回购，所以今天199六袋基础之上新品咱再加两袋，好吧？
0: 加两袋8袋。
1: 八袋
0: 就是说实在的8斤啊，我这样我算算，这8斤这1斤大概合不到20几，20多块钱，不到25，是吧？
1: 可以吧？
0: 虽然比店里便宜不少，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咱们你看时间有限啊，这样咱就弄个10全10美，你直接给我来10袋行了，行吧？199十袋，你这一斤不到20块钱，
1: 啊、
0: 这个我能接受。
1: 199块钱10袋。
0: 对，10袋10斤。
1: 我已经加2袋，这怎么又给我绕进去2袋？
0: 这样，咱不是新品吗？而且你看，我也不想给你就是多那啥了，大家都打电话准备抢了。你说到8袋的时候，大家都打电话抢了，这样10袋行吧？哪怕说咱们第一次，
1: 不，宣传。你虽然咱们这么熟了，但是我说实话，就是8袋我这个成本我还能 cover 得住，但是如果你说要再加2袋10袋，我没有那么大的权限，就我不可能今天开放所有的朋友。
0: 你看你又想限量呗，就那你说我们想限多少？你咱痛快的，
1: 我30
0: 你太抠了，
1: 不行，只能
0: 30。行，那就咱先抢着，行吧？现在就是打电话的朋友，就是199，咱拿回去的是我们善道预备咱们老品牌人参枸杞的黑金枣，是他家的一个新品。通过三蒸三制的方式，把这个新疆的灰枣给咱们去皮去核之后，三蒸三制啊，加上人参枸杞，整个的这种吃起来的口感是糯糯的、软软的，非常好吃的。而且它这个甜度呢，是来自于枣本身的甜度，没有任何蔗糖的添加。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这样的机会，只限前30位，大家记好是10袋带回去。现在打电话40006371818，40006371818，打电话。咱们今天是10袋，前30位会员朋友啊，第31位抱歉，因为刚才我也努力了，人家马经理虽然跟咱这么熟了，就给咱8袋啊，就是第31位朋友8袋，这个大家先说好，就别到时候咱们因为打电话晚了之后打进来，咱是第31位，你来埋怨这个星辰就不太好了，好不好？来，现在打电话40006371818，40006371818。我相信这个组合一出啊，相信我们的老会员都开始疯狂打电话来抢购了，因为今天真的太合适了。咱不说别的，你出去买那个新疆的灰枣，它是生的，给您可能连皮儿也不去，连核也不去的那种的，你20多块钱都买不了一斤吧。对不对？今天是去了皮儿、去了核之后，再给咱们加上人参、枸杞，三蒸三制之后的。为什么要蒸？为什么要制？这个我还得请那个马经理多给大家说一说。蒸制完之后，跟普通没有蒸制之前的，它这个营养成分各方面是不是有

0: 很大的不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星辰这一点说的非常的对。因为首先为什么我们要做三蒸三制，我觉得首先从口感上好吃上来讲，因为对于很多叔叔阿姨说上了年纪他本身脾胃的消化的能力就比较差，所以你会发现他吃带皮儿的那个枣吃完之后他总觉得胃不舒服，火烧火燎的，而且也吸收不了，然后他就喜欢吃那种软软糯糯的东西。而一般你在市面上买那种比如说红枣的糕点，它肯定里面加了大量的这种人工的这种糖，所以对身体其实它还是没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蒸，你知道所有的食物经过蒸之后它能够释放出就是里面所有的这些营养成分，而且它经过发酵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食物它的性状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点红枣会比较燥啊，它可能分季节来吃，就比如说天气暖或者之后一吃大红枣觉得上火，对吧？特别是那个枣核，就觉得我吃完了之后我容易嘴起泡啊，或者是我上火，对，没错。那经过三蒸三制之后，咱们这个性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就变成温性了。那大家也知道，温性的食物是适合一年四季，无论任何一种体质，你都是可以来吃的。而且发酵之后，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给它经过充分的释放之后，大家会发现，哎呦，这个里边软糯好吃的同时啊，比如说你看，它性状又发生一些比较温和的情况下，你吃完了对你的脾胃呀，包括你的胃呀，暖暖乎乎的吃完，它不会有那种很硬、很伤胃的感觉。而且它给你把那个皮儿去掉之后，老人孩子吃起来口感也会更加的好。
0: 对，其实你看
1: 三蒸三制，真的我觉得这个工艺是非常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传统中医上面就是蒸制的这个工艺就是应用非常广泛，很多的这个普通的药材经过蒸制之后，它的这个效果本身的这个效果会翻好多倍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咱们的智慧，蒸制过的，而且刚才马经理也说这个性状口感各方面它会更适合咱们一些普通的人群，或者一些特异的人群，比方说就是容易过敏的呀，就是或者对咱们某种产品吸收不好的，或者是吃点容易上火的等等，这种特异人群它会更适合。所以说呢，适合咱们所有的人来更好的去吸收这个枣、人参、枸杞的这个营养成分啊。所以通过三蒸三制，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就是给你蒸熟了就是什么，就是有这个工业原理的，对吧？有这个从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的啊。所以说呢，这种蒸制过的灰枣你自己去尝一尝，它整个的口感各方面都是特别棒的。而且今天咱们是一斤装的，一个袋子是一斤装，上面就写了三蒸三制，给您在上面明明白白标注的，而且去皮去核的蒸枣，同时加了人参枸杞，配料表只有人参只有这个新疆灰枣、人参和枸杞这三样，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任何东西了，所以非常的健康啊。而且保质期呢它也只有6个月，大家尽量的去在保质期之内吃完，因为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防腐剂嘛，所以说更安全，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十袋十斤的机会，只有前30名朋友打进电话，咱们是199十斤带回去啊，拿回去跟朋友们分一分，送老人、送亲戚、送朋友都是不错的一个健康伴手礼。但是机会真的只有这么多，咱们第31位朋友咱们就只能是拿回8袋去了。4006371818，4006371818，真真正正三蒸三制古法传承的黑金枣啊，今天真的不容错过，199十斤十袋带回去。咱们节目最后呢，还请马经理给我们郑重承诺一下咱们的品质，好不好？
1: 没问题，没问题啊！今天首先各位拿到的是正宗的新疆灰枣，然后它在枣类当中啊是金字塔塔尖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都是古法的三蒸三制的工艺，它零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添加蔗糖，这个特殊人群放心来吃，包括现做现发，保证新鲜的日期啊。
0: 所以说机会真的很难得，199十斤的机会只限前30位会员朋友，赶快加油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感谢马经理，咱们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啊。
1: 谢谢星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
0: 好，再见。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最后的机会留到您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整整十斤的咱们的黑金枣带回家，希望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设施。

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1: 嗯，何方妖孽？
0: 是红孩儿，
1: 带俺去一去就回。
2: 妖怪哪里跑？
1: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3: 泼猴，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1: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3: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4: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3: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1: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谜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以及“燕赵谜堂”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时啊，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河北三农广播、河北生活广播的“燕赵谜堂”广播版哈，同步的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0: 今天啊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哈，511，
1: 对，
0: 我要瘦，谐音就是我要瘦，是中国肥胖日啊。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的热爱哈。我们首先请李涛主任跟咱们所有的网友朋友还有听友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各位网友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11中国肥胖日。
0: 嗯，
1: 511就是取它的谐音，我要瘦。
0: 嗯，是的，两个腰哈都非常苗条，
1: 对对对，
0: 非常瘦哈。我相信这个我要瘦是很多朋友特别美好的一个期待啊。所以我们李涛主任今天说的这个主题啊，别让体重拖垮你的热爱，我们感觉是非常的贴切啊。如果大家刚刚进到咱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您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右下方呢给我们来点点赞。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烟罩迷桃，我们今天带您啊一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在线为您来科普答疑，关于减重的问题，有不懂的一些怎么吃怎么动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可以随时的来留言。那李主任啊，确实我们感觉大家伙儿啊就觉得这个肥胖啊怎么还成了一个病了，医院还有医学减重中心啊，很多人也觉得就好像胖一点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那您在这个医院临床当中是不是见过很多感觉就是被这个体重真的是困住了生活的这些患者呢？
1: 现在啊其实我们国家的肥胖率啊逐渐增长，现在我们在成年人当中将近半数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小胖墩儿的问题就更严重。在我们国家5个孩子里边就有一个是小胖墩儿。那肥胖呢，它不是说不美观，最主要它影响我们的健康了。世卫组织早就把肥胖定性为一种慢性疾病，那么肥胖呢是很多慢性疾病的致病因素，而且呢现在严重了威胁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公共健康，已经成为我国第6大致死致残的这个危险因素，因此呢防治肥胖是刻不容缓的。
0: 就是您说它其实不仅仅我们大家单纯的说我外在的不好看不美观，它已经是被世卫组织认定为一种肥胖是一种慢性的疾病。
1: 对对对，它是一种病。
0: 是不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的一些代谢的疾病其实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呢？
1: 它不仅是慢性疾病的一个独立这样一个病种，而且呢它会引起很多种的这种慢性疾病。像我们熟知的肥胖会引起四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血症，肥胖呢还可以引起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男性女性的不孕不育是吧，女性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征，另外呢还可以引起骨关节炎。而且呢现在呢经过研究发现呢，肥胖还跟13种癌症的这个发生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肥胖会引起很多种的这样的疾病。
0: 是。那其实这个肥胖哈，在直播的过程中很多朋友就会问怎么来计算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肥胖还是标准啊？李涛主任在提前也给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公式哈。
1: 对，因此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呢，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是吧？那么你到底是不是肥胖呢？不能单看你的体重，也不能看你的感
0: 觉。看看大家能看清吗？请我们直播助手 再给我们发一下这个直播链接哈，看看大家能看到这个画面吗？
1: 这个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吗？
0: 稍等一下啊，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画面，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哈。好，那也提示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广播端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收听本次节目的音频，同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搜索烟罩迷堂视频号啊同步的来观看我们本次的直播。
1: 那么你是不是肥胖，我们在临床上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那么拿出你的这个手机的计算器，另外呢拿出100皮尺来测量一下。我们在临床上通常采用这个 BMI 体重指数来衡量这个肥胖。 BMI 怎么计算呢？大家看到这个小黑板上的公式了吗？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可以看到是吗？那么在我们国家呢， BMI 的正常区间是18.5到23.9，那如果 BMI 大于24属于超重， BMI 大于28就属于肥胖了。除了 BMI 以外呢，我们还引入多维度的指标来测量这个肥胖。 其中腰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指标。腰围呢，能够客观的反映内脏脂肪这个情况，因为内脏脂肪的增多，也就是中心性肥胖呢，跟很多代谢性疾病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如果一个男性他的腰围大于90公分，女性的腰围大于85公分，我们就考虑你有中心性肥胖，需要注意了。
0: 好，大家可以对应来算一算哈，自己的这个 BMI 的指数到底是多少哈？这个正常超重、肥胖，哎，主人最下面还写了一个腰围哈，
1: 对对，
0: 男性、女性还是有差异的，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腹型肥胖的可能朋友也不在少数，是吧？
1: 对对对，那我们国家肥胖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腹型肥胖，第二个呢就是二型糖尿病，第三个呢儿童肥胖的率比较多，增高。是吧？所以这个腰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除此之外呢，还有
0: 我解释吧，刘姐，大家能看到啊，在这儿。
1: 我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是引用一个多维度的指标来衡量肥胖，因为 BMI 它有的时候是片面的，不能够反映我们内脏脂肪增高的这样一个程度。除了 BMI 腰围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腰高比。什么叫腰高比呢？就是腰围除以身高的这样一个比例，如果大于50%，也是考虑有中心性肥胖。再有一个指标呢，叫腰臀比，腰臀比也是一个指标。如果那个男性呢，如果大于95，女性大于80，也是考虑增高。再有呢，一个指标就是体脂率，体脂率大家都要去专业的医院的一个人体成分分析上可以测量出来体脂率。体脂率如果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也是增高的。所以要有多维度的指标来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0: 是的哈，大家可以这个现在就算一算哈，您这个 BMI 指数到底是多少，是在我们正常啊、超重啊，还是肥胖，是在哪个范畴？另外这个腰围啊，还有腰围、腰臀比，这叫是吧？
1: 对对对，还有一个指标叫腰臀比
0: 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数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判断。其实最简单的这个 BMI 指数就是身高哈、大家看到身高体重哈、是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哈、大家可以来算一算哈、对应一下我们相应的这个指数，您在什么样的一个范畴哈、那正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的一个话题。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给我们具体聊一聊啊，怎么样吃对动对帮助大家科学减重呢？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大家这个 BMI 指数都是多少呀？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我看到很多朋友啊已经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刚刚开播已经有几百人进来了。那大家伙儿，您的这个指数是什么样？有没有减重减不下去的这个困扰？可以有减重困扰的朋友啊，被这个肥胖困扰的朋友，对自己身材不满意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您是不是有对自己身材不太满意、觉得需要减重的困扰呢？您可以来跟我们扣个一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在中国肥胖日哈，511我要瘦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这个科学减重啊，我们知道它不是跟风的说去节食，而是要为热爱铺路哈、这提到减重，其实很多朋友想到的第一招，那肯定就是说要饿肚子啊，疯狂的运动啊。那您在临床当中啊，在门诊上是不是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朋友，就是可能用错了一些方法，反而是越减越肥，怎么讲，伤害身体
1: 老百姓
0: 等等。
1: 其实减肥说起来老百姓都知道，管住嘴迈开腿六个大字儿。那咱们国家卫健委的这个肥胖症防治指南中提到了，就是肥胖的治疗原则，第一呢就是行为心理干预，第二呢是运动干预，第三是临床营养干预，第四呢是减重药物，第五减重手术，第六呢是中医药的治疗。所以呢，那个行为心理干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运动干预啊、营养干预，这都属于 一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范畴，所以不管怎么减肥，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基石。那么在临床上，包括今天上午我的门诊有还有二三十个患者呢，是吧？我觉得他们在减肥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误区，首先呢，就是说很多就像您说的这样，饿着肚子减肥这是不对的。我们有句老话叫“吃饱了再去减肥”啊，不能饿着肚子减肥。再有一个呢，吃对也很重要，而且呢，科学的运动也很重要。那很多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去运动。当你跟他讲有氧运动、抗阻运动的时候，他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抗阻运动，而且大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运动是不是得办一个健身卡去健身房呢？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还有生活中都可以利用我们的碎片时间，在我们的工位上，是吧，做一些一些科学的运动，包括有氧运动还有这个抗阻运动，也接下来呢都会讲到。刚才您说的这个空腹减肥也是不对的。我们的饮食呢要均衡多样充足，还有适量，都要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要有优质的蛋白质，新鲜的蔬菜，还有多种维生素以及全谷物的食物，这是我们一个饮食的原则。空腹减肥是不对的，是吧？另外一会儿还会提到，在这个
0: 空腹减肥，就是说很多朋友就觉得早上起来，现在尤其是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早晨起来要空腹运动。哎，说这个办法能那个有效的去减脂？
1: 不对，很多人认为我空腹运动是不是能够减掉更多的脂肪呀？
0: 对，
1: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糖原储备不足的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身体会优先动用这个肌肉分解肌肉来产生一些热量，所以呢，空腹运动可能减掉的就是我们的是肌肉和水分，是这种一个状态，反而会造成一个那个脂肪没有减掉，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哎，对，现在啊，最近一个话题特火啊，李主任，你有没有关注？最近都说国家喊你存肌肉，说这个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可能肌肉流失啊，
1: 对，
0: 有一些信号。您说这个空腹运动，它可能减掉的是肌肉和水分。
1: 所以我们不能盯着就是体重秤上的数字，我们尤其要注意我们肌肉的这个含量。所以我们现在的理念是减脂和增肌，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因为女性到了这个更年期，她随着雌激素的下降呢，可能她这个肌肉含量都会下降，老年朋友很多会出现这种肌少症。我们都知道那个我们一定要存肌肉跟我们的很多炎性反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衰老啊都是密切相关的。
0: 所以这个要是对于上了岁数的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这个空腹运动那就更加的不可取了。
1: 对对对。
0: 哎，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增肌的话题嘛，很多网友朋友啊就在给我们留言说，到底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们来说，健康人群来说，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增肌？李主任，您有没有一些这个好的办法可以提供给大家？比方说怎么动、怎么吃，很多人都在问，怎么才能增肌啊？
1: 我们现在就是体重管理指南里边提到了，就是科学运动啊，科学运动它是包括有氧加上抗阻的。有氧我们是要求每星期呢是15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然后呢每个星期还有2次的抗阻运动，那每次的抗阻运动呢是1个小时左右。那么在饮食方面呢，尤其要注重补充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0: 您说运动的话是要做抗阻运动。
1: 有
0: 氧仅仅有氧不太行。
1: 单纯的有氧它有时候是消耗肌肉的。
0: 所以呢，加起来
1: 记住两句话：消耗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然后增加我们脂肪的这个事儿也不要去做。
0: 您具体给大家剖析，您说这个增加我们减少我们肌肉的事儿不要做，比如说什么事儿减少我们这肌肉？
1: 比如说我们空腹运动可能就是一个减少我们的肌肉量了。
0: 这个事儿就大家千万不要做，就早上起来没有吃东西呢我就去运动。
1: 对
0: 啊，可能会减少肌肉。
1: 你比如说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些明星，你像我就不说是谁了，有的明星他天天做这个跑这个半马，他可能呢他的就看上去很衰老的样子，因为他消耗了很多肌肉。但有些明星呢看上去依然长青不败，很年轻，他们就是经常在健身房里面做一些撸铁的，就是抗阻的运动，这是增肌的。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误区。针对中老年家的50多的宝宝啊，除了这种注意这个运动以外呢，还要注意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你光运动了半天，如果你的蛋白质还跟不上，那么你依然变不成肌肉。
0: 所以就是动是一方面，还有吃。
1: 对，吃动平衡啊，要做到吃动平衡。
0: 吃的话，你说就是多吃一些这个蛋白含量高的食物嘛？怎么增肌的话？
1: 主要是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就包括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鱼呀、虾呀，还有豆类豆制品这种，是吧？这属于优质的蛋白质。
0: 好，那我们也提示咱们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健康家人们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啊是5月11号中国肥胖日啊，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马上呢我们还有一位专家哈、马上要给我们来见面，是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哈。刘老师因为参加这个护士节的
1: 对，明天应该是5月12护士节，
0: 现在已经到我们这个台门口了，也请我们工作人员去接一下刘杰老师啊。刘老师可能是咱们这个减重专科的护士，会配合李涛主任给大家一起讲讲怎么样吃对，怎么样动对啊。
1: 对，因为我的现在门诊的患者呢非常多，我没有那个在门诊没有大量的时间去告诉他们怎么去运动，怎么去合理的饮食，所以我们在出了诊室之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患者的教育群，会有我们的专科护士对患者的饮食和运动以及随访进行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因为呢现在呢大家也知道很多患者呢都用这个减肥神药是吧用减肥药的患者越来越多，但是减肥药呢必须要加上强化行为治疗，如果光用减肥药不去注意你的饮食和运动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反弹，而且呢肌肉会流失，所以这都要树立一些科学的这种理念。
0: 哎，您刚才说这个肌少症是很多老年朋友特害怕的，咱们说减少肌肉的事儿，那咱不做啊，要还有另外就是可能增加脂肪的事儿，什么样
1: 增加脂肪就是吃那些大油大肉呗，就是吃一些油腻的，
0: 吃的不太对，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咱们给大家说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来减脂哈。那李主任，就是刚才您说了这个空腹运动这个减肥这个办法它不太可取啊，是一个大众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在我对于运动这一块来说的话，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运动之后很饿，运动之后可能吃的更多了，是不是这个白练了，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呢？就是大家普遍的感觉就是我可能运动之后确实好像食欲更好了，这怎么平衡这两个？
1: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运动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吃点东西就白练了，是吧？
0: 对对，很多人就觉得这白练了，
1: 不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挺比较存在的这样一个误区啊。我们运动以后呢，要适量的补充热量，因为我们运动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热量。一个是补充热量呢，再有一个呢，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要补充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要充足。这样的话，我们运动之后呢，才能够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如果运动之后呢？你如果不吃啊，觉得你看我消耗的脂肪了，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过度的饥饿，从而呢导致这个暴饮暴食，反而造成了一个反弹。但是呢，同样的原则就是说，不是说像。

0: 补充水分、啊、还有那个蛋白质、嗯、以及这个维生素，这是最重要的。
1: 嗯嗯，好，那如果咱们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您有没有关于这个减重的一些困扰哈、啊、大家有觉得自己需要减重啊，因为这个减重很困扰的情况，咱们可以跟我们来扣个一啊。大家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燕赵明一堂，您左上方点点关注，咱们右下方一起点点赞。燕赵明一堂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我们今天啊是在中国肥胖日啊，5月11号来做这期节目，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可能您呢想和孩子一起参加一场亲子马拉松啊，刚跑两步就感觉气喘吁吁的，或者说想穿您那件心仪已久的小裙子，但是因为身材焦虑却望而却步啊，想和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却让体重带来了您很大的身体上的一种疲惫还有不适，困住了我们的这个脚步。所以今天啊，在511我要瘦啊中国肥胖日，我们请我们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减重的那些事儿，怎么样吃对动对啊，我们一起来高效的减脂，科学的减重啊。好，我们刘杰护士啊也来到了咱们的现场，可以一起来入镜跟我们李主任一起咱们聊聊怎么样吃对动对啊。大家呢可以在左上方跟我们一起来点点关注啊，右下方咱们来点点赞啊。如果在广播端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明一堂广播节目同步收听到我们本次的直播。好，大家左上方点关注，右下方点赞啊，有没有体重困扰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一，您有关于体重的困扰吗？好，刘杰护士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哈。
2: 嗯，主持人好。嗯，
1: 最近得先给咱们这个网友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好，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了好多在运动方面啊大家的一些误区，其实还要吃动平衡啊。我们也想请刘护士给大家说说最近啊很多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个50加的人群、哦、尤其是女性啊好像特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嗯、
2: 是，
1: 大家就说这怎么吃对动对能增加这个肌肉，别让它肌肉流失呢，这很多朋友特困扰这个问题啊。
2: 是这样的、嗯，其实我们在减重门诊有随诊的病人来的时候，大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2: 其实好多人可能在减重的时候，体重管理，尤其是饮食管理方面上，可能都在说，哎，少吃是关键。其实核心呢是，看怎么吃，要会吃。
1: 嗯，
2: 包括饮食的时间呀、啊，饮食的方式，也包括饮食的结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是看什么时候吃。我不知道咱们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会发现他嘴一直在不停地吃东西，
1: 嗯
2: 啊，就好像是一直在找东西吃一样，不能停。
1: 对，
2: 还有的人呢是什么？就是说我可能熬夜了，晚上吃的晚，要加夜宵。还有的人就是睡得晚了，那我就起得晚了，可能早餐也吃不了。
1: 对
2: 啊，其实这几种形式都是会增加咱们肥胖的风险，嗯、而且再加上你动得少，它可能就会有这个肌肉的流失。
1: 嗯，
2: 因为你不运动，你可能吃的只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咱们还有啥？就是我们要什么时候吃？一般建议大家是什么时候吃啊？首先，早晨一定要吃，三餐里边、嗯、
1: 早
2: 餐早、哦、对，刚才可能主任也说过这个了啊。
1: 对，
2: 早餐要
1: 吃，早晨没有空腹就运动啊。
0: 对，我们门诊现在很多患者啊、嗯、我们都知道早晨要吃到像一个皇帝、嗯、晚上要吃的像一个乞丐。
1: 哦，
0: 现在那很多患者他都反了，
1: 本
0: 早晨啊、那个急急忙忙上班不吃饭、
2: 对，
0: 晚上呢大吃大喝全都反了，晚上成皇帝，早晨成乞丐了，这样是不对的。
1: 是，
2: 对，所以说咱们这个什么时候吃很重要啊、嗯。然后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少，中午要吃少，晚上呢更要吃少、
1: 嗯，
2: 而且晚饭要早点吃啊、
1: 嗯。
2: 再一个是呢，是我要吃什么、
1: 嗯，
2: 吃什么也很重要。其实大家也可以按照咱们这个膳食的结构啊，膳食指南的结构，其实吃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就我们胖胖们来的时候跟他们说，你回去吃的时候怎么吃呀？你就想到把自己的饭啊当成一个圆盘一样。啊，左边一半啦是主食，哎，右上面一半是蔬菜和水果，再下一边一半是蛋白，这样其实对于咱们来说，这个饮食结构可能更完整一点啊。然后
0: 也要均衡，
2: 对，更均衡、
0: 啊，
2: 对，嗯。然后再就是烹饪方式的选择，尽量的就是以蒸、煮、炖为主。

0: 绍这个油炸啊，或者有好多人喜欢吃这个糖醋啊，这种味道，红烧啊，是吧？味儿足的，这个也是要注意
1: 的。
0: 对对，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嗯，
2: 那您像这个刚才李主任说了，尤其是一些女性，就可能在绝经期之后，她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大家说这个肌肉流失很快，怎么样能更有针对性的？您给大家讲，这个吃能把这个肌肉量，就是给它能补上点儿，或者说。
0: 其实补肌肉这些不光要靠咱们饮食，饮食上可能就是说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对对对，
1: 还有抗阻的运动，
2: 还有运动，
0: 对，一会儿可能主任也会提到运动这一块，
1: 刚才已经提到了，
0: 说过了是吧？
1: 就是我们均衡饮食的原则嘛，刚才就是健康饮食的原则，均衡，
0: 对，
1: 均衡，多
0: 样，
1: 适量，还有充足，
0: 对对。
1: 另外吃饭的顺序也很重要
0: 啊，对对，是，
1: 吃饭的顺
0: 序一定要是。先是可以先喝点汤，哎，占一定的这个胃的容量，然后呢，再是优质的蛋白质，啊，然后一定要保证什么呀？咱们吃饭的时候，对，蔬菜、水果这类的肯定要有，然后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坐下来，我要有个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是用来吃饭，细嚼慢咽，这样的话，我们大脑会有个信号说，哎，我吃饱了。其实身边有好多人可能有狼吞虎咽的这种情况，大家不少见，是吧？所以其实细嚼慢咽，给自己一个大脑的信号，告诉他我要吃饭了啊，留出半个小时来专门的吃饭，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
1: 我需要补充呢，就这个汤，汤必须也是低热量的那种汤，啊，你不能是就很多煲的那种汤，其实也是不对的，它热量非常高。再有一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吃饭的时间，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正念饮食，我这次体会了一下，就一个葡萄干啊，你要想它，把它举起来，然后呢，想想它的产地，想想它的这种性状，闻闻它的味道等等，慢慢的咀嚼。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细嚼慢咽，它最终就是细嚼慢咽的这个意思，
0: 也是让给大脑有个信号，是吧？
1: 对对对。
2: 那这个吃的顺序，李主任，您说是先喝汤吗？
1: 先喝这种低热量的汤，我刚才提到了啊，就同样是汤，热量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2: 对，
1: 可能西红柿鸡蛋汤，那就跟那种广东的那种靓汤，它的热量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蔬菜，然后蛋白质。主食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现很多胖子们主食，我一问吃什么主食啊，米饭、馒头、面条，咱们北方人呢，
2: 面
1: 食难受，都以这个面食为主。
2: 对，
1: 但是呢，我们均衡饮食必须要有这个全谷物的这种饮食，要上一些糙米啊，还有全麦的这些馒头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主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讲到这儿，这个饮食啊，我们看到有后台的粉丝宝宝在问啊，刚才这个李主任说的这个全谷物的这个饮食啊，我们想请刘杰刘护士再给大家说说。您像有朋友就问了，这个玉米这算不算全谷物呢？怎么定义这个全谷物的？大家说这个主食的这个
0: 玉米它其实算是什么呀？它算是咱们一种这个主食类的，它可以算到主食类里边去，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玉米它也多了很多种类，也包括水果玉米、
2: 各种各样的
0: 咸玉米、糯玉米。
1: 对，
0: 其实它这个
1: 现在就是说，玉米不是说一种玉米，有五花八门的玉米，各种玉米它都是不一样的，它的升糖指数啊，还有它热量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有差异。
0: 对，尤其在这个升糖指数上面，李主任提的这一点特别多，因为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玉米它其实在减重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多人吃饭就早晨就一个鸡蛋，哎，玉米就行了。
2: 对，
0: 但其实好多人他升糖指数没有关注到，咱吃东西也要看升糖指数，尤其是有糖尿病的人群这类的人群。
2: 那您像那种水果玉米就有点甜的，这可能这个升糖指数就会比较高一些。
1: 对对
0: 对，是的，
2: 包括这个红薯，还有红薯，很多人就说减肥好像早上起来吃鸡蛋呀，红薯、玉米好像代替了这种咱们传统的说米饭、馒头之类的，这行不行？
0: 其实这一点主持人提得特别好，为什么？因为任何东西它都是好的，但它一定要适量。对，不管我们再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是适量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的。如果说任何一种食物，它其实不能让咱们就是代替咱们所有的全部的这个营养素哈。所以说还是要做到搭配，也不要这种东西要换着样来，不要说我什么东西好我就老吃它，这个也不行。也是会缺乏的。
2: 那您给大家推荐的，咱们可能有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点赞了哈，我们谢谢这个好多朋友啊，咱们来念念大家这个 ID 啊，谢谢小萝卜的萝卜、万笑、春长福、老人家、涛儿，还有蓝沁啊，点赞1400啊，谢谢蓝沁这位朋友，大家左上方可以给我们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啊， 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今天啊，我们的两位专家啊，来自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以及专科护士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互动答疑，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啊？两位老师可以通过我们面前的这个屏幕哈，可以看到大家的一些互动留言。大家有没有减重的一些困扰啊？有问题您可以直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被体重所困扰的朋友，咱们先来扣一波一，看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体重的困扰啊，肥胖的这个困扰。哎，我们再来上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黑板啊，刚才在直播之前李涛主任非常贴心啊，提前给我们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咱们看能看到吗？这个 BMI 指数大家是多少呢？啊，这样一个公式，体重公斤啊除以身高米的平方，看看您的这个指数是多少呢？李主任，这个正常的话是18.5到23.9之间，对吧？
1: 对，
2: 超重是24到27.0，
1: 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嗯，因为这个欧美啊，
2: 有差异，
1: 还有世界啊等等，它那个各个地区的这个指标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国家的标准。
2: 嗯，肥胖的话是大于28，就属于肥胖的一个范畴啊。看大家您的这个指数有多少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 BMI 指数，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哈、啊。好，大家有关于怎么吃、怎么动的话题啊，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减脂，您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啊、看到您的问题，咱们两位专家也会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一个互动答疑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留言。今天呢是5月11日啊，中国肥胖日啊，我们看这个511特别有意思，谐音就是我要瘦啊，一大家都知道特苗条哈、啊、很瘦的这种感觉。
0: 对，我要腰嘛，是吧、
2: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肥胖日哈、啊、李主任有什么新的一些理念给到大家吗？是为啥是叫别让体重拖垮您对生活的这个热爱？
1: 哎，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主题。那么在511这一天呢，我们减重外科的医生啊都会在自己的医院举办一个大型的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义诊。主要就是向公众介绍一些科学的减重的这样的知识。如何诊断，如何预防，如何治疗，是这样。那每年有个主题，今年这个主题呢就别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是吧？还是说就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梦想，那很多胖胖其实都是潜力股，他们都是非常爱美的。包括我们很多做完减重手术的患者呢，都是他有时候过个几月来复查，你不认识他了，打扮得非常漂亮、那跟以前是判若两人。他们都热爱生活啊、热爱美食，热爱运动，是吧？还有一些高光时刻。那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让肥胖拖垮您的热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就是肥胖还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还影响咱们国家的 GDP， 因此呢国家越来越重视这个肥胖的问题啊。这几年呢都是体重管理年，所以呢说不管是其实国家更愿意在基层，包括我们的社区，让老百姓都知道怎么着去科学的饮食，怎么着去科学的运动，是吧？所以从每个人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另外呢，早在《黄帝内经》在古代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食饮有节，是吧？起居有常，就知道。所以我们是现在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刚才饮食谈到了很多，包括这个膳食结构啊。其实呢，现在推荐的一些，以前推荐的是叫地中海饮食法。再有呢，就是说16+8，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试过这个16+8。16+8它的一个误区就是，虽然让你在所有的食物在8小时之内吃完，但是也要注意它的热量，是吧？虽然也不意味着你8小时就可以狂吃，是吧？一定要注重热量。另外，我们现在体重管理指南里面推荐的是江南饮食。为什么推荐这个江南饮食呢？江南饮食呢，它有丰富的蔬菜、水果、水产，还有豆类。适量的全谷物和植物油，最主要呢它还是低盐低酒精，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样一个饮食模式。这是也是我们国家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膳食模式。
2: 就是水果蔬菜多一些啊。低油低盐的啊，可能比较清淡
1: 啊，
2: 谷物多。
1: 那么水果呢，它虽然说水果实际上我们也要理解正确，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因为现在好多的热带水果它含糖量非常高，像这个榴莲啊、芒果等等，这也是我们不推荐的，推荐的是一些低含糖量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水果，像苹果啊、梨这些。
2: 是哈，所以在这儿请大家这个记住一句话，刚才李涛主任给大家总结，就是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还有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啊，这也是特别关键的。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健康家人们哈，咱们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咱们的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两位老师在咱们中国肥胖日511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怎么样吃对动对，科学减重，高效减脂，别让体重啊拖垮您对生活的热爱，也是咱们今年中国肥胖日的一个主题啊。两位老师也给大家解读了，那我们因为有刚刚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刚才李主任反复强调了这个吃动要平衡，还有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停止做增加脂肪量的事情。我们想请刘杰老师从您的角度来说一说，您觉得尤其是对于咱们50+的健康宝宝女性朋友来说，因为咱们这个直播间可能咱们50+的女性朋友居多啊，就是怎么样停止做减少肌肉量的事情，您觉得有哪些事情它会减少我们这个肌肉含量，大家不要做呢？
0: 就是说可能动得少，再一个，因为咱们50+以后可能这个激素水平已经有所下降，身体代谢率也是一个下坡嘛，然后如果就是老躺着可能不动，或者是说平时运动特别少，只是说就是只干一些家务，其他的就不做了，可能这些运动量也会造成我们肌肉的流失。再一个就是只是注重遛弯啊、散步，缺乏了一个抗阻运动，就比如说我在家可能拉一拉这个拉力带，或者拎拎油壶，这些能让我们使劲儿的，也会让我们的肌肉量保持住，就减少流失，这些是挺重要的。
1: 现在呢，在门诊有很多女孩子都来减肥但我给他们测了一个人体成分分析，发现，我就会说你平常运动吗？不运动，天天躺着，然后光吃。他就现在有一种误区，就叫脂包骨这样的体型，就是脂肪含量挺高，但是肌肉含量很低，也叫瘦胖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会告诉他们，你这么年轻，你应该去增肌去，不要老想着那个打减肥针儿，是吧？打减肥针儿，你的肌肉更加流失，这样的话会就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减重的观念。另外呢，就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运动，都说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到底什么叫中等强度的运动呢？有一系列的这种计算公式啊，对我们50+的宝宝来讲，大概呢就是说让你的心率到110到130。这个区间就大概是你这样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从我们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讲呢，就是说你遛弯这些都是不算的。有很多胖胖说，我也每天遛弯啊，是吧？每天
2: 不够，
1: 就远远不够。那么什么样就是粗略的来计算你的这种是不是中等强度呢？主要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心率是微微增快的，然后呢身体是微微出汗的，而且呢你就是可以讲话，但是不能唱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达到了一个中等强度的这样一个运动量。只有中等强度的运动量，它是对我们产生这个健康效益的。否则的话，其实都是一种无效的运动。你就遛2个小时的弯，最后也是心率还是不到100次，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那么运动，一个是对我们的减重和减脂是非常重要，再有一个呢，还能够增加我们的心肺耐力。所以说，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哎，您说这个心率要达到110到130，这对于50+的人群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强度。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个有好几种复杂的这种算法，最大心率啊，还有最大储备心率啊，等等等等，那些公式非常复杂。粗略的来讲，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穿戴设备，如果您到医院的专业的运动康复师会给您推荐一个专业的运动处方包括运动的时间、运动的频次、运动的这种项目，是吧？还有这个运动达到的心率、运动达到的血压，都要需要佩戴一些穿戴设备来监测。那么如果过量运动的话，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利的。那么现在很多尤其是有一些慢病、心脏病的这种患者呢，他还不敢运动。像今天上午有一个患者就是不敢运动，因为心脏不好。那你不运动也不行，是吗？那你运动的轻了也不行。到底怎么样科学运动呢？应该到专业的机构给你开一个科学的运动处方啊，去参照。另外饮食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我们讲的就是 肥胖呢它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呢跟遗传有关系，还跟呢这个生活方式还有社会啊环境啊这些很多的因素有关系，以及一些疾病，内分泌的疾病可以导致肥胖。所以呢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我们减肥过程中的一个基石。不管你采用哪种那个方法减肥，药物也好呀，胃内的器械还有手术，你永远要把这些生活方式变成一个基石。
2: 就是这个最底层的咱们这个地下的这个减重的办法，其实要通过行为心理，你说运动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调节。
1: 咱们说了那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除了饮食运动啊，其实还是跟情绪还有睡眠也是密切相关的。睡不好觉经常熬夜的宝宝呢，他肯定他的皮质醇会增加，瘦素会减低，所以呢他第二天可能食欲会更旺盛，他的节律打乱了也容易肥胖。再有一个呢就是跟情绪也有关系，那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呢，有一些情绪性进食的这样一种减重三剑客的这样一个现象，是吧？
2: 是
1: 有这么一种现象，
2: 减重三剑客，
1: 就是一种情绪性进食呢，有这么三剑客。第一呢就是白天林黛玉，晚上鲁智深，啥意思呢？就是这一星期我只吃水煮菜，是吧？然后突然有一天晚上看到地摊上有这个烧烤，一下子就
2: hold 不住，
1: 吃了三人份的这样一个烧烤，这是减重一剑客。那么减重二剑客呢？减重二剑客，
2: 刘谦老师，这个说法是咱们这个减重圈大家给总结出来的，就不太对的是吧？
1: 不是，他只是说那个他只是说的这种。这个情绪性进食啊，情绪性进食的这种三种现象，所以我就说的第一剑客他是不对的，他每一个星期都吃水煮菜显然是不对的，他是饿着肚子，你还要补充其他的，像优质的蛋白质啊，全谷物的这种主食啊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工商干饭人，
2: 这
1: 什么意思呢？
2: 工商干饭人，
1: 对啊，我们很多宝宝呢他在工作当中压力特别大，是吧？你像
2: 压力肥，
1: 对
2: 吧？
1: 压力特别大，皮质醇增高，而且呢每天有干不完的工作，老板又不停的给加任务啊，没有完成老板骂了你一通以后心情不爽，然后下午呢下班的时候直接就到那个甜品店买了两大块巧克力蛋糕，把它吃掉了。这个就叫工商干饭人，他就是跟工作压力有关系，他这个吃甜食啊高热量的饮食能造成他这样一个心快感啊，他这是一种补偿吧，可以说这种也是情绪性进食。再有最后一种呢就是破窗效应的资深专家，破窗效应资深专家怎么讲呢？今天我减肥，每天都喊我要减肥了啊，但是到中午的时候呢同事们有好多的美食，不小心吃了一块红烧肉，吃完了以后就觉得完了，今天的这个饮食计划泡汤了，是吧？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2: 越吃越
1: 多。晚上的时候呢那就反正今天的计划已经落空了，从明天开始减肥，从明天开始，然后今天晚上再吃一个肯德基这也是第三种现象，
2: 破窗效应
1: 所以呢这些都是情绪性进食，所以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这个情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极端的这种节食方法不可取呢？可能你极端的节食最后就造成一个这种就像你刚才说的崩溃了，是吧？然后呢压力性进食，最后一个反弹，报复性的进食造成一个体重的一个反弹。而且极端的这种节食呢其实损伤的是我们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容易反弹的。
2: 是的哈，这都是不太对的。我们说您说这叫三大减重的刺客，
1: 减重三大刺客。我想了想，好像其中很多情况我也有发生过，是吧？
3: 我们可能都会有吧。
1: 对，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
2: 体会过。是的啊，这是很贴近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更多的李主任强调的、反复强调的，还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一个吃一个动啊。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屏幕上啊，就吃对、动对，怎么样科学减重、高效的减脂，我相信是每一位朋友特别关注的话题啊。大家这个在我们视频号平台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哈、左上方点点关注。此时咱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延长明堂广播版啊进行广播的传输。那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想看到咱们今天两位来自河北医大二院医学减重中心的美女专家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赵迷堂，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今天呢咱们的专家来自河北医大二院医学减重中心执行主任李涛，以及减重专科护士 刘杰两位老师哈。我们有一位粉丝宝宝就问了，说李主任，怎么样确定是不是胰岛素抵抗？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吗？如果是，怎么办？
1: 肥胖呢，很多患者呢都会有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这样一个情况。粗略的判断呢，就看看你的脖子还有身上褶皱的地方是不是黑，它叫黑棘皮征，是胰岛素抵抗的一种病征。再有呢，需要抽血化验空腹的血糖、空腹的胰岛素和空腹的 C 肽，通过计算就能知道您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还有一种情况，为什么肥胖的患者很难减下来呢？因为他如果合并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的这种情况呢，他可能就是很多饿着，早晨不吃饭，中午不吃饭，可能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心慌、出虚汗、手抖啊，这些情况，这也是胰岛素抵抗。那么等到他到这种状态，他可能就会去吃很多高热量的食物，就造成的减肥非常的困难啊，越减越肥，就是这种情况。
2: 是这种情况，是怎么是可以吃点药吗？还是怎么办？他想问问，如果真的是你说做了这些检查，
1: 那我觉得还是需要先进一步的检查一下
2: 啊。
1: 另外呢，就是除了胰岛素抵抗，他有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有没有糖尿病啊？然后再针对他这个情况进行治疗。
2: 这个胰岛素抵抗的话，它算是咱们内分泌方面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1: 对，也是跟肥胖有关系。肥胖也会引起这种激素的改变，很多代谢性的疾病都是由此产生的。
2: 所以这位朋友您说他应该先去检查，咱们先去看一看。
1: 对，抽血化验一下。
2: 好，刚才李主任跟咱们说这个运动啊，一个运动一个吃，大家有关于怎么样吃怎么样动的问题，您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啊。咱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医学减重中心的执行主任李涛主任，以及减重专科护士刘杰老师啊。怎么样吃怎么样动，您有什么样的困扰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两位老师也会对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答疑解惑。刚才李主任啊给大家说，咱们五十加的健康人群有效的这个增肌的运动啊，心率要达到110到130左右。其实这个我想替大家问一个特通俗的问题，李主任，就是为什么这个心率要达到这个指标，我们这个才能增肌？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能通俗给大家讲讲。
0: 我先给说一点，让李主任给补充吧。其实这个运动的心率它其实什么，其实达到了一个有效的耗氧量区间。它是做了一个有氧运动。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在这个有效期间呢，它才开始燃烧包括我们脂肪的脂肪的一个作用，就是燃脂就会减脂。然后同时它增加了运动之后，再加上抗阻，会形成一种减少肌肉的流失。对，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大概情况是这样的。
2: 所以刚才李主任说，就大家要是溜达啊，就散步，心率达不到那可能没有用。
1: 对对对，它不会产生健康效益。也就是它达不到燃脂的这样一个作用。你一定要身体要微微出汗，心率要那个微微的增快。
2: 得达到110以上。
1: 对，就我们俩一边跑，我和刘杰一边跑而过，我们俩可以说话。
0: 对，
1: 但是不能唱歌，这个叫中等强度。咱们就说中等强度吧。
2: 这个心率我记得也是不同年龄它可能是有点差异的啊，算法大家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那个公式非常复杂。
0: 会有好几种。
1: 对，
2: 五十加反正咱们得到110到130左右啊，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一个高效减脂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就是五十岁的人群，他基本的这个有效的运动心率就是在110到130之间。
2: 那这个频次呢？你比方说我一周做30分钟可以吗？还是做几次？
0: 一周30分钟肯定是不行的。对，运动频率它一般是什么？运动它有运动强度、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间啊。运动频率一般是，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有氧一般是一周大概有3次的有氧运动。然后2次抗阻。每次的时间，因为人的身体素质不太同，所以我们一般大众要求是一次至少保持在30分钟以上，就是每周的运动时间要保持在150分钟以上。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时间。
1: 还有一些宝宝，今天上午一个患者说，李主任，我没时间运动，我很忙。我不是说要求你必须要去健身房办一个健身卡，你可以这样，你那个拿出碎片时间，每次就10分钟，一天3次，那么就是30分钟，这样来保证你每周150到300分钟的这样中等强度。是这样。
2: 就是这些职场人士，像李主任说的，可能我们可以在办公的间隙啊，我们拿出10分钟来 就好像那个学校的大课间一样，上午下午各来一次哈。
0: 其实我有几个小妙招啊，因为我平时在跟我们胖胖交流的时候，也包括离准门诊有好多人会提到刚才主任说的这种情况，我确实工作很
2: 忙，
0: 没有时间
1: 运动
0: 啊，对，下了班回去，再加上吃饭啊又什么的，时间很少，那怎么办？就碎片化时间，比如咱们现在三个人在这坐着，可能咱们之间的耗氧量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在做腹式呼吸，就是我们坐这个之后可以做腹式呼吸，包括我们吹气球一样，深吸口气，哎，用嘴慢慢呼出来之后，我们再发一个，你会发现你的腹肌是在收紧的。
2: 嗯，
0: 而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辅助有包括骨盆前倾的人来说哈，且包括我们这样腹式呼吸，对于我们收小腹也是很有作用的。
2: 啊，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呀？我坐着的时候，可能我在踮脚尖，我在勾脚尖运动，
2: 小腿在运动。
0: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并不是说我们要运动就要拿出大把的时间去专门做运动。碎片化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1: 再有一个呢，就是你看今天上午那个患者就跟我说了，我尽量不开车，多走一走。或者你到单位，现在人的生活方式你都知道，开车到单位，然后电梯直接到自己的楼层，然后一坐坐一天，是吧？那么就是说能走路的时候尽量别开车，或者是尽量的别坐电梯，爬几层楼梯，就让自己的这个把碎片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而且是可持续可坚持的，是吧？你要跟他说你必须要健身房做这个做那个，谁也做不到。
2: 对，是
0: 确实，
1: 包括很多医务人员，现在还有针对医务人员的一些这种健身操，是吧？你在工位上可能就能做一些，因为医务人员大家也知道非常忙，有的时候手术遭半夜，是吧？下来以后只能是吃外卖，就同样是外卖，其实也有很多
0: 健
1: 康
0: 的
1: 外卖，
0: 是吧？对，低脂的那种，
1: 有一些健康的外卖，我们尽量去选择。
0: 刚才那个李准提到了一个这个爬楼梯，我想到一点，因为我们50+人群可能平时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肌少症，或者说有没有肌无力这种情况，就包括我们上楼梯的时候，如果别人一迈就上来了，你是需要扶着腿再上一下，或者是说我上个凳子，我蹬的时候稍微高一点我就力气很大，或者说上不来，这种这可能就存在了肌少症，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2: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表现您是这个肌少症，可以左上方点点我们关注，有一条短视频啊，也是告诉大家有5信号告诉您这个身体的肌肉正在流失。哎，那两位专家，咱们医院有这种客观的检查能查你是不是有肌少症吗？也有这个检查吗？
0: 有，我包括我们离诊门诊，
1: 整体成分分析，
0: 对，有人分析，
1: 我
0: 每个病人来了之后都会先看这个，因为它上面会显示出来你的
2: 肌肉含量、
0: 水分呀、蛋白呀、肌肉含量啊，包括这个代谢率都能出来。
1: 我们那个就是人体成分分析可以查出这些基本的这些数字，还有这个内脏脂肪的面积啊，我们都可以给您解读。
2: 好，那我提示咱们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健康家人们哈，此时咱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的燕赵迷堂广播版进行直播。那我们的广播节目呢到16:00结束，咱们各位听友哈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关注燕赵迷堂的视频号，继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6: 妈，吃饭了。
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7: 不用你管。
6: 妈， 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7: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7: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7号傍晚到28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3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明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明天晚上到30号全省晴见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是的，健康的人儿永远不会老哈，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夏天要注意防晒，可是您知道吗？很多时候啊，咱们吃了药还要特别注意防晒。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药物啊会使皮肤对日光的敏感性异常的增高哈。你比如说吃了药之后，如果我们没有防晒，日晒之后呢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皮肤的不良反应，这种现象啊就被称为药物光敏的反应。那么都有哪些药物需要特别注意呢？首先就是抗菌药，特别是喹诺酮类，比如说我们吃到的沙星类的药物哈，像左氧氟沙星，还有莫西沙星、环丙沙星，以及一些四环素类和磺胺类。还有呢就是解热镇痛药，不同的解热镇痛药它的光毒性表现不同哈。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这个酮洛芬，它的光敏性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红斑和水肿，还有灼热感和刺痛等等。还有一些心血管药物、地平类药物也是特别容易产生光毒性的反应，表现出的就是皮肤红斑、水肿、色素的沉着等等哈。还有一些沙坦类的药物也是会更多的引起光变态反应，表现为日晒部位的皮肤出现灼热感和刺痛、瘙痒和丘疹哈。所以这个我们在吃药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注意。 同时呢，一些中药当中啊，也是含有我们的这个抗敏性的光敏成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吃药前看清说明书。如果呢有避光保存或者是光敏性的字药，或者不良反应里边提及皮疹、光敏反应等等哈，我们用药期间以及停药后5天内都要严格防晒。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在服药期间可以采用物理遮挡、涂抹防晒霜、避开强光时段外出等防晒手段，而且呢还可以调整服药的时间。对于每天服用一次的光敏性的药物，您可以咨询一下医生，是不是能将服药时间安排在晚上，以减少白天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保护胆哈。胆管呢，作为咱们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的管道，负责运输胆汁，以协助消化脂肪等物质。当胆汁当中的成分失衡，像胆固醇、胆红素过多，或者呢胆汁排泄不畅的时候，就可能会形成胆管结石。胆管结石呢，其实是消化外科的常客哈，他们平时可能很安静，但是一旦闹起事儿来啊，轻则让你半夜疼得打滚，重则呢会引发急性的炎症，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应该提高警惕哈。那我们应该如何根据疼痛来判断胆管或者是胆结石的位置？那么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胆管结石，又有哪些科学的预防和应对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嘉宾，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主治医师张卫，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护胆有道，胆管结石的应对攻略。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
2: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4: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4: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护胆有道，胆管结石的应对攻略。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哈，胆管呢作为咱们人体消化系统的重要的管道，负责运输胆汁，以协助消化脂肪等物质。那么当胆汁当中的成分失衡，像胆固醇、胆红素过多，或者呢胆汁排泄不畅时，就可能会形成胆管结石。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和预防胆管结石？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科学的做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主治医师张卫，欢迎您，张医生。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张卫医生呢，是咱们中国胰腺病学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北省老年医学会胆胰内镜学分会委员等，擅长应用12指肠镜、超声内镜以及胆道镜，对于胆胰系统疾病进行微创诊治。 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如何科学的护胆啊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的张医生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医生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张医生，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那张医生，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啊，都觉得说这个结石，结石就是石头，身体里长了石头，胆管结石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为长在胆管里的石头呢？
5: 是这样的，主持人。结石吧，它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叫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结石在我们的胆囊里面，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胆囊结石。如果结石在胆管里面，它就可以叫为胆管结石。那么其实胆管结石呢，它是一类统称。胆管结石，因为我们胆管吧分为这个肝内胆管、肝外胆管。比如说我们的结石在我们的肝外胆管，就是比如说在胆囊管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称呼为胆囊管结石。如果在我们这个肝内胆管里面发现了结石呢，就叫肝内结石。它是根据这个结石的位置不同，叫法不同，所以说我们这个称呼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胆管结石呢，它是一类统称。比如说它这个在肝内和肝外呢所在的结石，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胆管结石。
1: 所以一般情况下，咱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说胆结石，胆结石。其实胆结石是一个大的概念，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是吧？
5: 对的，对的。
1: 那么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有什么区别呢？哪个会更危险一些呢？
5: 首先呢，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我们从这个名字上来说呢，就是很容易区分，它们在部位不同，所以它们这个很好理解。再有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呢有时候成因不一样，包括结石的成分它有时候也不一样。胆囊结石呢好多是以这个胆固醇结石啊，包括这个胆固醇为主的这种混合型的结石。它是因为我们胆汁中这种胆固醇过多的沉积和胆囊收缩功能异常，包括这种淤积胆汁的淤积形成的我们这种胆囊结石。那么胆管结石呢，其实它有这个原发性的还有继发性的。好多有胆囊结石的病人在我们在健康查体的过程中，有时候可能会遇到胆囊结石发现了，哎，我们在胆管里面有发现结石了，这种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那么原发性的胆管结石就是说病人在检查的过程中没有发现胆囊结石，结石 只出现在这种胆管里面胆囊管里面，我们叫原发性的胆囊管结石。它的胆囊管的结石大部分是以这种胆色素啊，包括这种胆色素为主的混合型的结石。它常常与我们这些个胆道的感染，还有也有一部分是胆汁淤积。当然还有病人可能会遇到一些个胆道狭窄，包括很在我们以前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情况下，有这种寄生虫的感染。好多一些老年人的患者，他在体内会发现这种寄生虫的这些个尸体，就是他会存在这种寄生虫的感染，这成为尸体以后，慢慢就会形成这种结石的核心。那么这种呢也会出现这种胆管结石。那么症状上也不一样。
1: 那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分别会有什么症状呢？
5: 我们胆囊结石呢，一般来说呢，它会出现一个腹痛，以右上腹痛为主。当然也会有会中上腹痛的这种阵发性的绞痛。那么病人呢，往往有伴随这种右肩背的一个放射性的疼痛。在进食油腻，往往是在这个出现一些个进食油腻性的食物，比如说吃的饱餐，
1: 油大了，
5: 对，油大了，它就会出现这种胆囊炎。还有我们这种胆管结石的症状呢，主要是出现这种第一个症状就是腹痛。跟我们这个胆囊结石就比较像，以中上腹或右上腹痛为主。第二个呢，有比较有特色的一点呢，就是它可能会出现黄疸的问题。就皮肤变黄，包括我们眼球啊，
1: 迅速变黄。
5: 对，
1: 在多长时间之内？
5: 一般的病人如果有胆管结石，有胆管炎的症状，他这个会伴随就出来了。有腹痛，他就会伴随黄疸了。这是跟胆囊结石鉴别的一个其中的一个要点。 再有呢，就是我们胆管结石还有这种寒战高烧的表现。
1: 嗯嗯。
5: 啊，这就是我们典型的胆管结石的一个症状，叫下克氏三联征。
1: 嗯。
5: 啊，这种就是，一旦诊断这个，一旦出现这种三种症状了，那么我们再，做一些个相应检查，就很容易的确诊病人是一个胆管结石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5: 啊，他一般呢不会伴有像我们这个右肩背部的一个放射，不会伴有这种症状。
1: 嗯。
5: 那么，所以他两个呢在临床症状上是不一样的。
1: 嗯嗯。那听您刚才的介绍，他基本上会有一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是吗？
5: 一般的胆管结石他没有一个它没有一个这个发作的时机，对，它一般发作都是比较急的。
1: 胆管结石一般发作比较急，
5: 对，所以我们在胆管结石好多病人出现的都是伴有急性胆管炎。
1: 嗯，
5: 我们很少听说这个胆管结石伴有慢性胆管炎，这个是不存在的。
1: 嗯，
5: 我们胆囊炎呢，好多病人就是他会有。

0: 了。比如说好多像在我们在生活中，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他会有伴查体发现这种胆囊结石，但病人往往没有症状。他们这种胆囊结石往往是伴随着这种慢性胆囊炎的，也会。
1: 嗯。
0: 那么一旦发现急性胆囊炎，他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症状呀，包括，但是他很少发生这种黄疸这种情况。
1: 嗯。
0: 除非胆囊结石掉到胆管里了，出现胆管炎的症状了，
1: 嗯、
0: 啊，他会出现黄疸的问题。
1: 嗯。所以说，这个病确实存在慢性和急性发作的这个不同的病程哈。
0: 对。
1: 啊，所以说，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是特别需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甚至尽早尽快就医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慢性病吧，大家就不太当回事儿，可能平常知道，哎，自己的胆有点炎症啊，胆囊有一点小问题啊，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我们特别引起重视的？除了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还有补充的吗？
0: 是这样的，一般的胆管结石给我们就是容错的时间不多，
1: 嗯，
0: 因为胆管结石好多病人他一发作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受的，非常痛的，
1: 嗯，
0: 伴随着寒战发烧黄疸，这个东西这种症状一旦发作了，在做我们一个即使不懂医疗的一个我们这个情况发现这种问题，他也会首先考虑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嗯、
0: 因为
1: 赶快去哈。
0: 他不像我们平时感冒发烧，
1: 嗯、
0: 我吃点这个感冒药、啊，
1: 要先观察一下，
0: 对啊、用点退烧的，他就可以都下去了。
1: 嗯，
0: 那么在这种症状在我们生活中非医疗的这个人士，他是很难处理的，
1: 处理不了，需要尽快就医，
0: 所以他就很快的到医院去就诊。
1: 哦，那正确的处理方法，第一个呢就是尽快就诊，第二个有没有就是我在陪同这个患者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有一些什么补救啊，或者是挽救的措施吗？
0: 如果出现这种腹痛，包括胆管炎的这种症状了，
1: 嗯、
0: 我们在陪护的过程中，好多病人会出现这种口渴，
1: 嗯，
0: 包括有时候他会恶心呕吐了，
1: 嗯，
0: 他就说我想又觉得胃空了，是不是饿了？
1: 嗯、
0: 我想吃点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作为家属陪同来说，我们就要尽量让患者尽量不要再出现喝水啊，包括进食这种情况，
1: 嗯，
0: 他这种情况会加重我们这个胆管炎的症状
1: 哦，反而给他
0: 对
1: 食物和水会加重他的症状。
0: 对，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到了医院去做一些检查，他也会受限制。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常规的一些 B 超啊、CT 啊，他要求我们都是空腹的，
1: 嗯，
0: 空腹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水呢，其实也不是建议特别多的去喝。
1: 嗯，
0: 比如说渴得特别厉害了，可以进行漱漱口，少量的抿那么两口水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出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第一，尽早尽快就医；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进食任何的水或者是食物哈。
0: 对，主要是食物吧，食物还是比较限制的，尽量不要进食，因为它会影响很多的检查，比如说好的化验，它也是受影响的。
1: 那如果这个没有特别及时的规范的处理，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的后果呢？
0: 嗯，胆管结石如果不及时的处理呢，它第一个就是反复的寒战发烧，
1: 嗯，
0: 我们最刚开始表现就是腹痛、寒战发热、
1: 嗯、
0: 黄疸，就是下课是三连症，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不及时的就诊，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比如说病人的忽然烧着烧着经常高烧，意识不清楚了，然后又出现那种血压的变化不稳定，血压下降了，就到了我们这种化脓性胆管梗阻、化脓性胆管炎的这种一种表现，
1: 嗯，
0: 它会
1: 危及
0: 生
1: 命啊、哦，所以其实
0: 这
1: 个还是很危险的哈，
0: 啊、
1: 哦，需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和关注哈。
0: 对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刚才我们的张医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胆管结石的一部分的症状和表现哈。那么一旦怀疑就是说胆管结石了，不论它是慢性的还是急性的哈，到医院呢一般会去做哪些检查、哪些金指标来确定？哎，它确实就是有这个胆管结石呢？
0: 是这样的，胆管结石呢，一般的来说，到医院就诊，首先会常规做一个 B 超，因为腹部超声呢，它是我们作为胆液疾病的首选的一个方法，
1: 能看清楚到底有没有、在哪儿。
0: 它为什么作为首选呢？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获得，
1: 嗯，
0: 它没有一些创伤，在体表做一个超声，就能容易的发现一些个胆囊结石，
1: 嗯。
0: 包括一些个部位稍微高一点的胆管中上段的结石，
1: 嗯，
0: 胆管下段的结石可能 B 超会受气体的影响，它有时候看不清，所以那个时候呢还需要做一些个 CT 的检查，
1: 嗯，
0: 啊，
1: 所以首选的就是 B 超基本上就能看得清楚有或者是没有，大概的位置在哪儿，
0: 对，
1: 啊，如果要想判断的更清楚一些的话，那可能需要 CT，
0: 当然还有我们的核磁，
1: 对，
0: 我们核磁。

0: 哈。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么哪些人群是这个胆管结石的高危人群呢？
1: 嗯，胆管结石高危群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讲的就是有一部分人是继发性的胆管结石，所以这个所谓的继发性就是病人可能以前他有体检或者是常规的筛查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有胆囊结石，但他没有及时的处理。
0: 嗯，
1: 好多人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没有症状，他可能就是对于不是特别积极的治疗了，但是在后期的各种因素刺激下，那么胆囊结石有时候他就会尤其一些小的石头，它顺着我们的胆囊管就排到了胆囊管里面，就会发生这种胆管炎、胆管结石这些症状。
0: 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在体检或者是其他的检查时候发现了这个胆管结石，首先要做的就是要第一时间处理吗？
1: 对，一旦发现胆管结石，我们一般在门诊或者是在急诊的过程中发现胆管结石了，都要会建议患者要及时处理。
0: 哦，即使没有症状，也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来处理的。
1: 因为胆管结石，它就是刚才跟你讲的，它不会给你容下太多的机会让你去缓解。
0: 嗯，
1: 一旦发现了，都是非常危急的。
0: 嗯，
1: 好多病人也是疼得受不了，所以他需要到医院进行一个及时的救治。
0: 嗯，那一般情况下处置的方法是什么呢？就直接把这个结石通过外科手术切除掉吗？
1: 是这样的，现在目前我们这个胆管结石呢不像以前了需要做这个传统的外科手术切传统的这个把胆道打开把结石拿出来这样一个复杂的这样一个创伤大的操作。
0: 嗯，
1: 现在呢都是一个微创的办法，他们肚子上没有切口没有伤口，我们类似于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方法，我们专业上叫为十二指肠镜，它通过我们的这个自然的消化道到达我们这个胆管开口的地方，逆行的去把这个胆管结石给它掏出来，随着放到肠道里，这样病人呢随着大便就排出去了。对病人来说上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口，术后呢恢复也是比较快的，这种病人的这个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治疗。
0: 哦，所以说其实呢大家一旦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胆囊或者胆管出现了问题，也不必特别讳疾忌医，不用特别害怕哈。
1: 对，
0: 现在咱们这个手术第一很安全，第二呢我们的痛苦也很小哈。那基本如果我们从发现治疗到恢复需要多长时间呢？比如说这个是微创不需要住院吗？还是说需要住院调理的？因为这个应该是属于全麻吧。
1: 对，这个手术是全麻的，但是全麻它不像以往的传统的大手术需要插管麻醉，现在基本上我们做的很成熟了，都是一个静脉麻醉。
0: 嗯，
1: 就类似于你
0: 注射
1: 去做一个普通的胃肠镜。
0: 嗯
1: 很快的就麻倒了，然后手术也会比较顺利的比较简单的也就取出来了。
0: 嗯，
1: 它这个创伤是比较小的。
0: 嗯，
1: 恢复呢一般从住院到我们出院的来说，病人快的话术前前一天住院，然后术日当天把这些个手术做了，术后第二天如果查一些个血啊包括血淀粉酶这些指标是正常的。

0: 纠结，抓紧时间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正确的处理和处置哈。那么我们说回到刚才的问题啊，张医生，就是哪些人是我们胆管结石的高危人群，或者说哪些生活习惯啊容易导致这个胆囊或者是胆管出现问题呢？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比如说胆囊结石的患者，你要注意饮食。
0: 嗯，
1: 有的他不愿意切胆囊，那么我没有办法去强迫他，我们就尽量控制他的饮食，
0: 嗯、
1: 不要吃一些个
0: 油的、
1: 太油、太高脂的这样一些饮食，
0: 嗯、
1: 包括
0: 比如说
1: 三不规律啊、
0: 嗯，
1: 比如说油的就是一些个大鱼大肉，
0: 嗯，
1: 这种
0: 红烧肉，
1: 对，比如说夏天到了，我们吃点小龙虾这种呢就
0: 撸个串
1: 儿，对，这种就不是特别建议他去，还有一些我们吃到些个火锅啊这些的，
0: 嗯嗯、
1: 油比较大的这些东西会刺激我们这个胆囊胆汁的排空收缩，它可能会引起这个胆囊结石的脱落。还有就是我们这些糖尿病的患者，他有时候他也是你这个需要严格控制血糖了，对吧，你这个也要低脂清淡的这些饮食啊，啊，包括我们这些个以前有一部分人是消化道重建术后的，他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未做过手术啊，那么你在饮食上也是他尽量避免少油少炸这种食物，包括甜食啊，避免暴饮暴食啊，
0: 嗯，
1: 因为这些都会作为一个刺激因素引发我们这种继发性胆管结石，包括原发性胆管结石这种这种结石的出现、
0: 嗯，所以说这个都属于错误的，或者说容易导致我们胆管胆囊发生问题的生活习惯哈。那有这些生活习惯的人应该就属于高危人群哈。那除了就是有这个生活习惯的，还有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呢？
1: 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些个，比如说就是中老年人有肥胖，
0: 嗯，
1: 又合并这种长期高油高脂饮食，
0: 一般这高油高脂饮食都会导致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有基础病的，是不是也是要格外关注？
1: 是的，是的，因为有这种基础病的人，他必须要控制这些饮食。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好多这个我们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人员，他在早上起来很匆忙的吃一口饭，或者他不愿意吃饭就去上班了，这样造成我们这个胆汁的一个淤滞，就会形成触发我们幼虫这种胆囊结石的形成。
0: 嗯，所以说这个错误的生活习惯，之一就是不吃早餐。
1: 对，
0: 那
1: 早餐一定要吃。
0: 对，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不吃早餐是咱们胆道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从您这个临床专业医生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你不吃早饭，我们在头一天包括晚上不吃饭以后，我们肝脏产生的胆汁都会
0: 不分泌
1: 了。都会收集在我们这个胆囊里面，
0: 堆积在里面。
1: 你第二天早上晨起来吃饭，它会刺激我们这种胆囊的收缩，
0: 嗯、
1: 把胆汁排出去。
0: 嗯，
1: 如果你不吃饭呢，这个胆囊一直处于充盈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胆汁在里边就会淤滞，
0: 嗯，
1: 淤滞就会形成我们这容易形成我们这种胆囊结石，
0: 嗯
1: 啊，包括胆管结石也是这样子的。你长期的胆汁淤滞，它也会形成这种结石的沉淀。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我们的河床一样，
0: 嗯，
1: 如果这个河床它这个在流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些个细沙子慢慢往下沉淀下去的。如果你这个水是不流动的，它水中漂浮的这些杂质，只要时间足够长，它一定能沉下去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0: 嗯，所以说从咱们专业医生的角度上来说，确实不吃早餐是胆道健康的特别的一个大杀手哈，会导致我们的胆结石或者是胆管结石。就是这个结石一定会发生，但不一定发生在什么位置，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也不是一定会发生，就是我们这些
0: 发生的概率较大。
1: 对，有高危人群的这些患者吧，就是如果再不继续的注意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他有可能会就是说从一个形成胆囊结石，如果胆囊结石再不注意，那有可能就会形成这种继发性胆管结石这种情况。
0: 嗯，那一般情况下这个早餐很多人就是没有时间那么正规的啊，就是营养充足的去吃，那就是基本上属于哎，我急急慌慌的吃上一口，只要吃一口是不是就比不吃要强？
1: 是的，只要你多少吃点也比不吃要强。
0: 那喝水呢？
1: 喝水不行，喝水它刺激不到我们这个胆汁的排空。
0: 哦，所以说必须要吃东西哈。
1: 对，
0: 那这个时间呢，有没有基本上有一个时间就最好是在几点几点之前？
1: 早餐呢一般尽量不要超过九点嘛。
0: 哦、
1: 超过九点它这个因为胆汁它这个
0: 已经沉淀，
1: 已经足够的时间一个
0: 就不太容易排出去了哈。所以其实在这儿我们给

0: 家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提醒啊，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哪怕确实没有足够的时间吃营养非常全面的各种各样的早餐，哪怕吃几口也是管事儿的哈。
1: 对，比如说早餐你就可以简单的吃点一些个杂粮粥啊，吃一些个水煮蛋，这些个既有这个主食，它又有跟这个蛋白质，营养是比较丰富的。如果你有时间足够了，也可以搭配一些个炒的一些个青菜啊，这些情况。
0: 所以说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哈，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助于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哈。也非常感激我们的张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胆管结石以及如何科学护胆方面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张医生，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护胆有道，胆管结石的应对攻略。那么什么是胆管结石？在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或者人群容易发生胆管结石？如果发生了，我们又应该如何科学的应对？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科学护胆的好方法和妙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主治医师张卫。再次欢迎您，张医生。
3: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哈，也有朋友在提问哈。这位朋友他说呢，我女儿今年11岁了啊，特别挑食，尤其是早餐特别不爱吃。那么，对于他这样的小朋友，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吗？
3: 是这样的，还是要改变我们小朋友的这样一个生活作息
2: 啊，一定要吃，
3: 还是要让他吃早饭
2: 啊，
3: 因为你不吃早饭，毕竟它还是一个诱因，容易触发我们这个胆囊结石的这样一个形成。检查上来说呢，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个长期阶段的不吃早饭来说呢，我们小朋友他在自己的上学阶段都会有定期的一个体检的这样一个工作。腹部超声呢，只有在比如说他出现有临床症状了，比如说经常肚子疼，我们可能去建议他去做一个腹部的这样一个超声，他可以发现我们有没有这种胆囊结石，包括有没有一些个胆管结石的这样一个形成。
2: 那您看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哈，说如果不吃早餐确实容易导致我们的胆囊胆管发生问题啊。那这位妈妈也是比较担心，觉得说哎，我女儿前面就不吃，那么需不需要做什么检查？那您看像这种呢，首先我们把它分几类，一种呢就是完全不吃，有的朋友呢

0: 可能起床比较晚啊，一般情况下都10点啊几点啊，有的小朋友来说哈，那可能起的就比较晚，就不吃了，可能就合成这个早午餐。
1: 嗯，
0: 那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有没有什么建议？
1: 还是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建议他改变饮食习惯，
0: 就是说9点之前还是要把孩子叫起来吃点东西，
1: 对，还是要吃早饭的。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长期的不吃早饭，有他又经常说自己不舒服的情况下，那么就建议他到医院去查一个腹部超声，又比较容易获得。
0: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没有吃早餐，但是没有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我们其实是无需过分担心或者去医院去做什么特定的检查，而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啊，跟宝贝说一定要吃早饭，哪怕吃上几口。
1: 对，
0: 也都管事儿，
1: 尽量去改变他这种饮食习惯。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第二类人群啊，就是说早餐可能是时吃时不吃。你比如说我赶上了有时间了，那我就吃上一口，可能没时间了我就不吃。那么对于这样的人群，也需不需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或者说怎么样来护胆呢？
1: 也可以，就是这种人群呢，就是我们也是说从根源上来说，建议他改变饮食习惯，
0: 每天都吃。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时吃时不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并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有时候一吃，它会刺激胆囊收缩。到了它也会形成类似于形成一个这样的习惯，它到了这样固定的这个点儿，它这个胆囊就可能我们大脑会发出信号让它去排空了，那么到了这个点还没吃，那个胆囊它就会出现这种收缩功能的紊乱，那么有可能会比一些个经常不吃早饭的人
0: 稍好，
1: 反而还会容易，
0: 反而更不好，
1: 对，反而会容易形成这种胆囊结石。
0: 所以说，其实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哈。所以其实最好的就是规律作息，每天早上在9点之前，我们就吃营养的早餐。如果呢达不到特别营养均衡，那最起码我们得吃上几口，这是最好的。如果呢实在达不到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对的。
0: 最不好的就是刚才张医生说的，反而大家认为说，哎，我今天有时间，我就想起来了，我这边得护胆，我得吃点。第二天了没时间又不吃了，那这个其实反而是更不好的。
1: 对，这种反而是更不好的。
0: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哈。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对于这个胆，大家还是要科学的去进行我们的守护和保护哈，因为包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就分享过，其实呢，这个胆或者胆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吧？
1: 对的。
0: 所以说还是要关注胆的健康哈。那么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护胆的方法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护胆的方法呢，第一个就是说从生活上规律作息，规律饮食。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种胆囊胆管结石的情况呢，我们需要到医院及时的救治。再一个呢，就现在就是说这种病也很常见，到了医院之后大家也不用过多的焦虑，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B 超啊、CT 啊，还有核磁啊。现在我们有了更先进的叫超声内镜这种技术，它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扫查我们这种胆液系统的这种结构有没有发生一些个脏器功能的改变。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呢，以往呢，需要麻醉，它类似于我们这种普通胃肠镜的麻醉也一样，也是非常便捷的一个静脉麻醉，也是很容易获得的。有一些个病人呢，比如说他在门诊看了这些病往往不想住院，那么我们在门诊上也可以去做一个超声内镜这样的检查。
0: 这只是检查，不能在超声内镜的过程当中完成这个取结石的手术，是吧？
1: 超声内镜呢，它还有一类是针对一些个特殊的病群，比如说我们这些个以前做过这种消化道重建的这种病人，他得了胆管结石，那么用我们常规的这个取石的办法，叫我们叫一价经内镜逆行一胆管造影术，他去取这种胆管结石呢，可能会遇到困难，那么这时候可能需要我们超声内镜的帮助，他可以进行完成这种结石的取石。也不是说我们这种消化道重建的病人，他这种消化道都重建了，结果都很肚子里的结构都很复杂了，那么常规手术无法完成，我们去开刀，那么现在有了这种超声内镜的先进的技术，那么这类患者也现在变得非常受益。
0: 也就是说其实超声内镜相对于普通的这种超声来说应该会看得更
1: 清楚， 因为它是在我们内镜的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探头。
0: 嗯，
1: 我们体表超声呢，受这些个皮肤啊，包括骨骼啊、肠道气体的影响，它有时候会看不清。那么超声内镜呢，它在我们这个消化道里面会更近距离的去贴近我们这个胆道、胰腺，包括肝脏，去近距离的扫查有没有这种结石啊、肿瘤啊，包括一些个其他病变的发生。
0: 所以它是一个检查的更高清的手段，
1: 对，
0: 而且呢也可以配合手术，
1: 是的
0: 啊，来进行精准的这种取石和治疗哈。
1: 对的，对
0: 啊。那么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护胆哈，那张医生也跟大家提示了，首先护胆的食谱第一个就是要关注我们的早餐。
1: 对，
0: 那么有没有哪些食材您给大家推荐啊，有助于降低这个胆汁的粘稠度啊，减少结石的形成，或者有一些这样的保健品给大家推荐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优选一些食材嘛，毕竟从饮食这个框架上来改变我们这个结构生活习惯来说呢，对于我们这种降低胆汁粘稠度、预防结石的形成，它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主食上来说，我们尽量吃一些个燕麦、玉米啊、糙米这种粗粮啊，促进我们这种脂质的代谢。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蔬菜，芹菜、冬瓜啊、西兰花啊、木耳、胡萝卜这些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这些蔬菜，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种胆固醇的这种吸收。
0: 嗯，
1: 再有呢，我们可以吃一些个优质蛋白，比如说清蒸的一些个鱼虾啊，一些个鸡胸肉啊，还有我们说这种蛋清、低脂类的豆制品，都是我们这种优质的脂蛋白。还有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吃这种水果，比如说苹果啊、山楂、柚子，它可以帮助我们这种调节血脂的啊，这种就是说大概的这样一个参考吧，就是大家尽量做到一个营养搭配啊。
0: 嗯，这个也都是有助于降低胆汁的粘稠度，减少结石的哈。
1: 是的。
0: 那么还有没有什么保健品推荐呢？
1: 保健品一般我们不是特别的推荐。
0: 嗯，不建议大家去盲目的使用。
1: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啊，包括蔬菜啊、水果已经足够丰富了。
0: 嗯，
1: 你自己去按照我们这些个大的原则去搭配。
0: 嗯，
1: 其实比我们
0: 无需额外的再摄入保健品。
1: 吃一些个保健品要强很多。
0: 嗯，所以说这保健品是不推荐的哈。
1: 对，
0: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呢由于工作的原因啊，需要经常熬夜，那么熬夜之后呢，有时候就觉得脸发黄，那么这种情况需要怎么去调整呢？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吗？
1: 熬夜呢，它会让我们这个皮肤发黄呢，它可能不是一种病理性的这个，比如说你长期的熬夜，那么需要到医院去定期的检查我们这些肝功能有没有受损。如果肝功能受损，比如说肝酶的升高，那么它也可以引起我们皮肤的黄疸的问题，啊，尽量改变生活习惯，偶尔熬个夜吧还可以接受。如果长期的熬夜，它会影响我们这个人体的肝功能的。
0: 那您比如说像这位朋友说的，由于工作原因，可能是有时候迫不得已啊，比如说像您这个医生啊，很多职业确实有的时候需要这么做。那做了之后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措施，或者什么样的方法能缓解？
1: 如果发现了我们皮肤的黄疸，不舒服，我们到医院去查一个肝功能，看看你的肝功能有没有一些肝损伤的表现。
0: 还是要配合检查。
1: 如果发生了肝损伤引起到这种黄疸，那么我们就需要及时的一个治疗，需要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个护胆的药物治疗。如果说你自己感觉皮肤黄疸了，那么去医院做了一些个检查，比如说肝功能啊、B 超，并没有发现问题，那么也不用过多的焦虑，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就可以了。如果实在改变不了，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就是吃一些个我们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个优质的这些食物，去比如说多吃一些个膳食纤维啊，包括吃一些个低油脂的这些东西，去改变我们这些东西吧，就是。你这个经常熬夜，在我们临床来说，虽然我们也经常熬夜，但并不是特别的推崇这个的啊。
0: 对，这是实在没有办法了啊。
1: 是的，
0: 工作需要。一个呢就是加强我们日常饮食，还有日常其他习惯的这种监管啊。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定期去做这个体检，更多的关注咱们的身体健康哈。那在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会 特别关注自己的饮食习惯。您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了，高脂的饮食是不仅不健康，而且会诱发一些胆部的问题和疾病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就不吃这种高脂饮食，我基本上就是全素食，就不吃什么肉，不吃什么太油腻的东西。那这样的饮食结构来说，对于胆囊啊胆管啊是友好的吗？
1: 也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这个脂肪嘛，它会促进我们这种胆汁的排空，

0: 它会促让我们胆汁排空之后消化脂肪。
1: 嗯，
0: 如果你长期不吃脂肪呢，它也会刺激我们这种，就是说感觉我们这个胆囊的收缩不需要排空那么多胆汁，它也会造成一个胆汁的这种淤滞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饮食上来说呢，并不是说完全就完全的一个一点油都不吃的那种极端的饮食，那种也是不推荐的。
1: 嗯
0: 啊，我们要均衡饮食就可以了。比如说不是说吃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
1: 嗯
0: 啊，正常的我们家庭的炒菜放的这些食用油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所以说纯素食其实对于我们的胆囊、胆管还有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友好的啊。尤其刚才我们的张医生也介绍了，其实呢并不利于我们这个胆管内、胆囊内这种胆汁的这种排空哈。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讲究这个饮食结构的多元化哈。
0: 嗯，
1: 还有一类人群呢，就是减肥的人群哈。
0: 嗯，
1: 很多减肥的朋友可能会在短期之内有一个饮食上的调整和控制。您比如说我们也见过一些就类似于减脂餐这样子的哈。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属于油很少。
0: 嗯，
1: 那这样的饮食对于我们的胆来说是友好的吗？
0: 减肥的朋友其实是现在我们这个减肥正常减肥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减肥，
1: 什么叫正常减肥？
0: 就是你不是
1: 通过运动和控制饮食，
0: 通过运动啊，合理的运动啊，包括有氧无氧的，包括这种控制饮食。如果说出现那种极端的，我平时又不怎么吃饭，我就是纯为了锻炼，就是很快的掉到我们的体重，它会促进我们这种体，
1: 嗯，
0: 它会让我们这个体内的这种胆汁代谢紊乱的。
1: 哦，就像。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好像演员啊什么的，哎，短期快速的我胖到多少斤或者瘦到多少斤，这个也是对身体有损的哈。
0: 其实好多明星都发生过这种问题，大家到网上可以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就是短期内的快速的这个减重，他就反反复复去住院。
1: 嗯，
0: 因为他体内的这种水电解质的失衡啊，嗯，代谢的紊乱，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我们身体结构其这个系统的这个疾病的发生。
1: 嗯
0: 啊，
1: 嗯，那对于一些确实需要减重的人群来说，有什么护胆的这个方法吗？
0: 减重的人群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些有氧运动、无氧运动的结合，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均衡饮食，它是可以的。
1: 嗯，
0: 你不要说走极端嘛，这个东西，任何事情，我觉得走极端都会发生一些我们可能人体不能接受的一些个代价。
1: 嗯，所以大家还是在保持健康的基础上，把这个时间周期拉长一点没关系，但是一定要爱护我们的身体，千万别以损伤身体或者损伤某些器官为代价。虽然说有可能达到短期内我们想要的那种效果或体重，但是对于长期来说，可能对于我们的身体是害大于利，是吧？
0: 对的，
1: 弊大于利。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嗯，
1: 那其实对于胆囊结石或者是胆管结石啊来说，很多的朋友心中的第一个概念，就像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手术，或者像您刚才介绍的微创的手术进行这个结石的摘除啊。
0: 嗯，对。
1: 但是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坐过山车，或者说有一些体外的碎石，就这个直接把这个石头排出体外，那像这样的方法可行吗？有没有这个从医学上来看的这种合理性呢？
0: 现在其实好多民间说法嘛，就是
1: 过山车，
0: 啊，
1: 可以把那甩掉甩出去。
0: 嗯，还有说一些吃一些药把胆管结石能化掉的
1: 啊，碎掉化掉。
0: 这个东西吧并不可靠啊。
1: 嗯，
0: 因为吃药没有办法彻底的化掉我们这些胆管结石。
1: 能软化吗？
0: 它有一部分，比如说这种阴性的结石，就是它的以这种胆固醇这种并没有形成这种钙化的特别多的，钙的盐成分比较少的这种结石，有的人确实是能够去掉的，融化掉的。但是
1: 那我们一般临床上来说是直接摘取吗？还是说采用融化它让它变小和摘取的手段相结合呢？
0: 这个要看我们检查的结果。
1: 哦，
0: 比如说我们 B 超发现这种结石已经有很多块了，大块的这种结石，那么吃药这种效果就会有微乎就比较小，它的效果是比较差的。比如说我们在 B 超发现这种胆囊里面有这种泥沙状的这种细颗粒状的这种结石，那么病人又不愿意这种手术治疗，那我们可以选择让他口服一些个药物进行一个吃药的一些个观察。有一些病人确实吃经过一段时间的药物的治疗，他这种泥沙状的结石会融化掉的。

0: 位置和物质，是吧？
1: 对，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体外碎石，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建议
0: 啊。
1: 如果发现这种体外碎石呢，第一个目前上临床上做这种胆道系统的体外碎石的这种效果都比较差。
0: 嗯，咱们临床上是没有这种方式，这只是民间的一个。
1: 也有这种方式，
0: 也有，
1: 但是用的很少
0: 啊。
1: 因为体外碎石吧，因为我们胆道的本来结构都比较复杂，迂曲挫折，如果结石一旦卡住了，它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果细小的结石，
0: 风险系数还是比较高。
1: 对，尤其卡在我们的胆管的末端的开口，它会造成胰腺炎。其实大家这个在胰腺炎在对于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并不陌生，一旦出现胰腺炎，它是比较危险也比较可怕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去进行这种体外碎石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包括过山车，有一些个病人，比如说一些个特别小的结石，通过一些剧烈的活动，有一些人确实能自己排出去
0: 啊，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1: 也有这种可能性的。在临床上来说，可能有5%-10%的人。大概这样的概率，在我们用药的过程中，通过用一些解痉的药物，因为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的末端叫十二长乳头的部位，它可以自己有一个收缩和舒张的功能。那么我们通过用一些个解痉的药物，有一些个特别小结石，它可以通过这儿自己排出去的。
0: 也存在这种可能性。
1: 哎，对，类似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的结石，一些比较小的结石，它可能活动。
0: 但是这个就属于概率事件吧，
1: 哎，对，
0: 不存在。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是一定可以排出的，
1: 哎，
0: 什么样
1: 是
0: 不可以。所以我们还是用科学的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会更好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担心说，这个我长了这个胆结石，那么后面，比如说我取掉了，会不会再长啊？因为其实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你比如说，可能扁桃腺啊，就是。它容易发生在这个位置，就老在这个位置发生结石。首先存在这种经常会高发的这种可能性，复发的可能性吗？
1: 胆管结石呢，它确实存在复发的尤其是我们这种继发性的胆管结石的病人，如果说好多病人他处理了完胆管结石之后，让他去处理胆囊，把胆囊拿掉，好多人从这个心理上来说他不太接受，那么这样一部分的病人，尤其是有这个日后的过程中一吃饭。以过油的刺激，可能又有一部分结石又掉到胆管了。
0: 这跟体质是有关系的。
1: 这种结石就容易
0: 复发了，跟生活习惯也有关系。
1: 对，还有我们这种包括作息不当的情况下，它也会出现这种。
0: 那么这个复发的这种，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呢？是不是预防的这种级别会更高？
1: 预防的，比如说我们这种胆囊结石没有切掉的病人，我们不鼓励他吃一些个油腻性的食物，包括一些药物。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会，我这个结石就像刚才讲的，能不能自己排掉呢？他吃一些个排胆的药物，我们不建议他去这样做，因为吃下来。吃着胆囊结石确实排出来了，掉胆管里来了，那就很麻烦了，
0: 更麻烦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科学的应对的措施，还是说要提醒大家，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良好的作息哈，让我们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哈。那么最后呢，张医生，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啊、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1: 我们现在出诊的时间就是在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医院区，周一到周五。我们普外九科、胆盂内镜外科全年都有门诊。
0: 那么
1: 在正定院区是周一到周五，周六日上午都会有门诊的。
0: 好的，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哈。也非常感激张医生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科学护胆的方式哈，辛苦您了。
1: 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石家庄和平西路盛伦大厦十楼是省社会工作促进会的办公地点，记者一走进这里，欢迎加入我们团队的海报就映入眼帘。省社促会会长唐金婷与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猛指着海报上的同事说，这都是团队中的精兵强将。
10: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1: 贾墨，
12: 贾墨，
10: 清华的社工硕士，会前人大的社工硕士，假如武大的那个
12: 杜娜，
10: 杜娜，河北省第一个高级社工师，河北省社会工作领军人才，都不简单了呢。
13: 杜娜是真在这儿成长起来的，
10: 他是一毕业就在这儿跟了十年了，一二年来的。
9: 河北省社会工作促进会是联合性、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由省民政厅发起成立。会长唐金婷告诉记者，十多年来，正是刘猛、杜娜等一大批社工专业领军人才纷纷入驻，这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回首过往，唐会长对退休之后来到省社促会投身公益活动倍感幸福。
13: 2013年退下来，我退休第二天我就认识刘老师了。原来刘老师一直在汶川救灾，刘老师挺厉害，中华慈善奖获得者，但是他是宁静的呀。春节刘老师回来了，刘老师的朋友和我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就听刘老师讲他在汶川如何的帮助丧子母亲呀、救灾呀什么，我真是挺感动的。这样呢，就把我们做的那个帮助失独家庭那个项目就带到促进会来了。这个暖心续航项目2014年成为咱们省第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经常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泡一杯茶，一边慢慢品尝，一边对自己的人生做总结。我这个年龄可以把它称作人生了。年轻人没有资格谈人生，因为岁数小，有些事经历过，有些没有经历过。因此60岁往下的别谈人生，您的人生还没有过完。按照现在的平均寿命，过了80才算完整。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对我们全家人说的最多的都是人生哲理，这也是一种教育， 而且是高等教育。低级的教育是告诉孩子们咋赚钱，高等级的是告诉晚年咋做人，做人成功了，钱自然就来了。这个是因为和所以的关系。有那么几年，我们老胡家也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吃穿也成了问题，一大家的人，老老少少，前院后院，有能力的没能力的都在一起，主事的仍然是我老父亲。有那么半年左右时间，我们家处于缺粮的状态，当时不太平，来胡家大院看病的人也少了，街面上整天乱哄哄，打来打去，有病的也顾不上找郎中了，老胡家就靠着这个过日子，断了路子，家里粮食越来越少。我们家装粮食的那种大瓮，一米左右的深度，上面是一个包裹了夹织布的盖子，这种大瓮装粮食最好，不生虫不霉变。当时家里有四口大瓮，装着高粱米、玉米面，还有两个是装着杂豆和细粮的。细粮就是白米、精米，很少，只有几十斤稀缺的细粮，舍不得吃，都是留着来人去且才能舀出来一些捞点白米饭，是给客人吃的，我们吃不到。那半年我们都觉得很难熬，家里没有收入，坐吃山空，眼瞧着米缸都快见底儿了，我母亲很愁苦，就跟我老父亲说，米缸里的米已经不多了。我老父亲可能内心也很凄惶，但是作为家里的当家人，他一定要稳住才可以，他不能慌乱。每次我母亲提起来家里的米快没有了，又没有钱去买，我老父亲都是很肯定地说，没事，别急，就要快来了。我母亲听了，知道父亲是在敷衍安慰他，也就默默走开了。有一天，米缸里仅有几斤高粱米了，棒子面也所剩无几了，父亲就说，明天早上开始多喝粥，不要做干饭了。随后安排我们兄弟几个去郊外的榆树林子里弄一些榆树钱、榆树皮回来。当时已经过了五一，野地里面已经长出来一些野菜，虽然不大，但还有，我们兄弟就拿着小铲子、小锄头去野外，一边玩一边找野菜。还得说，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弄一点，最后汇集到一起就是很多。到了下午一两点钟，太阳开始下滑了，我们连玩带干活，每个人的背包里已经快满了。我们撸了很多的榆树钱儿，还扒了好多的新鲜的榆树皮，也挖了好多的野菜，齐齐菜、曲麻菜、婆婆丁都有。这个季节很好，天空中有扇动翅膀悬停在那里的鸣叫的各种鸟，远处也有立在那里的野兔子。我们看看大约时间，一商量就都开始回走， 其实肚子里也饿了，中午没有吃饭，好在玩的时候把饥饿忘了。回到家，我们把每个人的战果拿出来，我老父亲笑吟吟地看着，我母亲也感到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晚上，我们家的饭桌上多了绿乎乎的菜团子，还有用野菜加了咸盐的凉拌菜，过去很少吃这些小东西，吃起来也不错。我老父亲端着盛满稀粥的饭碗，还是满脸笑容，对全家人说，不要担忧，困难很快就会过去了，也许明天就是一个好日子呢。我们小，不懂我父亲的话语含义，只觉得父亲是在安慰大家，不要怕，老天不饿死瞎家巧。第二天早上，我老父亲照样打开临街的窗户和大门的栅栏板，兴冲冲地坐在他那张八仙桌旁。我老父亲那阵子已经没有茯茶可以喝了，过去他一直喜欢喝茯茶，不带金花那种，极普通的茯茶，带金花的茯茶很贵，父亲舍不得喝，他只喝那个便宜的。那阵子家里没钱了，他就不喝了。原来他喝的茯茶也不是买成饼子那种，他买那个压碎了的小块，每次买二两三两，能喝三四天，喝没了就打发我们兄弟里的任何一个人去胡家大院往南走的何富茶庄去买茶叶。我去的最多，我老父亲说我的腿脚勤快，到了茶庄买回来的茶叶分量足，丝毫不差，我们家称中药的等子非常精准，一钱都不差。我也认识秤，每次茶庄老板给称茶叶，我都凑过去仔细看，老板也知道我认识秤，就不敢糊弄我，秤都是高高抬头的。所以我父亲总说，再以后买啥都让为民去买，准称。我们家眼瞧着就要断粮了，我妈还是犯愁，因为每天我妈做饭，她对米缸里的米还有多少心知肚明，家里没有隔夜粮，心里很慌乱，这是事实。我们采野菜的第三天早上，来了俩人，穿着看起来是有钱人，瓜皮帽，镶嵌着绿玉石，身上的长袍也是绸缎的，脚上穿着的鞋子也是内连生的千层底儿。这装束在当时那可以说是满身奢侈品，光是一身从上到下的打扮，少说也得十几二十几块大洋。他们来站在我们胡家大院的门口确认了一下，然后才开始拍打黄铜门环。我父亲坐在屋子里，正在喝着便宜的红茶，听见敲门声，对我母亲说，来了。我母亲有些不明白，就问谁来了。我父亲说，粮食来了，赶紧去开门吧，有人秋衣秋药了。我母亲似信非信，我父亲住的是正房，正对着大门， 中间隔了一道隐蔽墙。五月份开了窗子，敲门声很快就传进来。我母亲出去了，把求医者迎进来。那两个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高个子的进了屋子就问：“哪位是胡郎中？”我父亲穿鞋下地，不卑不亢的拱拱手说：“在下就是。”高个子的也拱了一下手，问：“能治中风病吗？”我父亲示意俩人坐下说话，但来人没有坐，等着我父亲回答。我父亲看到这情景就问：“病人是老是小？”来人回答说：“整整80岁。”父亲又问：“中风瘫了还是失语？还认人不？”那人说：“也瘫了也失语，认人就是不能动。”我父亲点点头问：“左瘫右瘫？”那人说：“左瘫。”我父亲又点点头，随口说：“左瘫右堵，男左女右好治，女左男右不好医。”那个人听了就说：“我们找了很多郎中了，都不接，说没有治好的机会。听说你们胡家有老高，胡家善治老病重病，就来了，请胡先生到我们府上走一趟吧。我们老爷说了，给老太太治好了，100块大洋不算多，治不好也会给跑腿钱，给茶钱。”我父亲捋了一下壳下的胡子说：“请稍等，我去准备一下。”过了一会儿，父亲从里间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紫檀木盒子，那是他老人家的银针盒，还有一罐老膏。我们都知道，那是我们家的胡家老膏，不多不少，整整一斤。装老膏的瓷罐子都是那种南方细瓷，上面画着药师老祖的画像。这种瓷罐子在当时只有我们老胡家用，其他郎中根本不去用，因为它很贵，5只瓷罐子就要半块大洋的价格。半块大洋在当年可以买到很多东西，斧头做大褂可以买1丈，还得是上等的斧头。我们家一共有这种细瓷罐子50多个，一排一排摆在我们家后堂屋里面。后堂屋属于阴面，只有午后的斜阳能照射一会儿，其他时间没有阳光进来。我老父亲说：“我们胡家老高需要阴阳平衡，本身他的配物阳性毒，药劲儿太大，熬完了的老高需要放在阳光少的地方去稳存。稳是稳重的稳，存是存放的存。稳存这种中药放置方法现在基本上失传了，它跟我们现在的陈年老酒10年陈酿、20年陈酿道理基本相同，越是放的久，药性越是稳健有效，发挥好。而且那种配物上的阳刚也是随着稳存的时间长短达到阴阳平衡， 药性发挥不是有前进没后进那种弊病，反之却是源源不断持续平稳发挥药效。我们胡家老糕有着一口糕见实效，两口糕开口笑，三口糕一天笑的口碑，这个结果跟我们胡家老糕的熬制存放方法都有极大关联。我父亲去了他们的府邸大约3个钟头就兴冲冲回来了，进了家里放下手里的银针盒，就从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堆银元，当啷当啷扔到八仙桌上。我母亲看了瞪大了眼睛说，他爹你说的还真准啊，粮食真来了。我父亲笑了说，这只是一少半儿，等我给他们家老太太的病弄好了还有赏钱呐。目标是只要老太太能下地就算好了，东家就给100块，缺一块都算人家大赖。

有起色吗？父亲又笑了，说：“我去了，给扎了10门7针。”当时老太太就冒话了，但是说不清晰，一步步来，明天还要扎，扎一个礼拜。老高，我给加了倍数吃了，估计3天一准儿见到高低。老太太的中风属于女左，不好治，已经病了小半年了，好在没超过8个月，超过了更难治。明天我还得去亲诊。母亲又问：“你给她拿去的老膏只有1罐子，不够吧？”我父亲说：“不够，可是不能拿多了，拿多了。”他们会误会我们要多卖他们老膏呢，没必要拿那么多，用没了，见效了，他们自然求多拿。后来过了大约3个多月，老太太的家人成了我们屋子里的常客。我父亲给老太太做了一个礼拜的10门7针，他们又问。有没有其他的快速方法帮助老太太尽早起来能下地？我父亲就说也可以用神指化穴法。他们听了非常兴奋，每天雇了一部专门的人力车来接我父亲去他们家里给老太太做化穴手法。父亲每次去。等到回来，手里都不会空着回来。有时候是东家送的好茶，有时候是时令水果，也有时候是上八件儿。这都是他们为了感激父亲的治疗效果做的一个表示。那一年，私塾里休学了。我外公外婆想我了，让我去住一段时间。我父亲母亲就安排我去了我外公家。我是坐着一挂顺路的大马车去的，70多里路，走了小一天，我在外公家待了40多天才回来。去的时候。母亲给外公家带了很多东西，家里有点钱了，母亲就说："你去外公家也不能光带着一张嘴去干吃，日子不好过。"所以父亲也特意嘱咐母亲说："既然有方便车，多带点儿。"母亲也赞同。因此带了好多的东西给外公家，我也在那里和舅舅家的表兄弟、表姐妹玩了那么多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我回来之后，父亲给那位老太太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老太太已经到了他们家人的要求标准，能自主下地。而且还能依靠着拐杖，在屋子里慢慢走动。父亲说，老太太一共用了我们家的老膏6斤，治疗时间算到一起有5个月多一点。对于这个结果，老太太家的儿子满意的不行不行的，说老太太能听到。能说话，能走路，当初不敢想，没想到被胡郎中给治好了。虽然走路没有那么溜达，那么随意，这就是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啦。何况老人都80多了，就算啥病没有，走路也一定是缓慢笨拙。后来，那家人为了表达感激，付清了所有
一百

块银元的基础上又多给了十块银元。我父亲坚持不收，说当时咋定的就咋办，多拿了就是不义之财，人家不容必须给，而且是老太太特意嘱咐的，父亲无奈就收了。到了家嘱咐我母亲说，这十块银元你去捐到孤儿院去，不该我们得的我们不得。母亲是明大义的人，就去了孤儿院，把十块银元全都捐了。母亲回来还说，孤儿院的院长说这是最大的一笔捐助，院长还带着那些孤儿跟我母亲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相片至今我还保存着，已经发黄了，上百个穿着很破烂的孩子和我母亲站在一起，满脸都是笑容。我说到这儿，忽然觉得人这一生其实有很多可以回忆的好的过往，发生的一件件事儿，从头至尾如果仔细思考，每一件里面都包含了一些人生哲学，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父亲的神门七针，针对中风的神指化学法，包括我们胡家的灌装的老高，都是我们胡家的一个传奇往事。虽然现在胡家老高已经不是过去的传统制法、传统存放法，但是现代的改良永远都是越改越好。现在的胡家老高熬制上把更多更强的药效提纯出来，滋润进入一口口粘稠琥珀色的老高里，还有也借着现代科技的加持，老高也不必去占用大量时间稳存，随时生产熬制出来，随时给病人用，这都仰仗着现代制药科技的帮助，才能有今天的好结果。要不然还是老方法熬制，老方法稳存，就算是雇佣一千人，一年才能做多少老高啊，根本不够用。我们那么多需要老高的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幸运的用得到老高。物以稀为贵，没有少您就用不上。关于老高对脑中风这个病的帮助恢复效果，我就讲到这些。我讲的案例故事都是我的经历，老高是通过本源理念，通过好药熬好膏的思想，能够对我们身上的各种疾病做调整、做调理、做治疗，最后结果就是还给您一个完好如初、原封不动的好身体，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最后我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的援助申请已经批下来了，具体援助数量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据小道消息，因为老高价格很昂贵，援助的数量也就在10000左右吧，不会超出去太多，或许会少一些，这个我也捏不准，具体的还要等待领导决定下来的正式通知为准。如果援助的多，我们能够得到援助的人也就多一些。

0: 数量少的话，那么只能限量援助了。我们会挑选重病家庭、贫困家庭、岁数大的家庭去援助，能力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得不到了。不过您也可以提前跟节目组工作人员问一下，提前打个招呼，问问到底啥情况，或者每天别忘了听节目，因为所有的消息都要在节目里播出通知。总之关注节目就行了。如果您没收听，错过了机会，您千万不要找我，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听明白了吧？不明白就打电话问工作人员。不多说了，我得接几个热线电话了，节目时间所剩不多，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啊，胡老你好呀。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呀，我给你通了电话不是，我非常的激动。我听你讲课的时间不是比较短，才听了这4个来月。
0: 啊。
5: 但是呢，你的节目呀，第二天 我就订购了你那个胡家老糕了。
0: 是吧？好，
5: 哎，
0: 太好了，抓紧吧。哎，
5: 我用到现在吧，效果了非常的好，胡老。
0: 嗯嗯嗯。
5: 通过这四个月的治疗吧，就是每天不断了，我听你的节目。
0: 啊啊。
5: 让我收获了很多呀，也学了很多。
0: 嗯嗯。
5: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胡说，就是跟你说说我身体这个状况，然后呢，叫你胡说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哎，好的。
5: 胡说呀，我从小不是我的身体呀，一直都挺好的，没生过病的。可是自从我生过孩子，不是，我就是月子里吧，一周多的时候，就感觉吧开始怕冷。你要出门坐个车吧，人家都是抢窗户边的去坐的，我呢，哎，到哪坐就感觉哪有风，就不敢坐。
0: 嗯嗯。
5: 啊，这不后来胡说，后来这个情况呢就好一点。这不单是现在的年龄大了吗？最近这几年呢就感觉不舒服，连春天呀，你十几度的温度不是，我都得用那个电热毯，还得离不了那个热水壶带，盖住两床被子，穿的呀，比别人的还都多。
0: 你看体质多绕啊！
5: 是呀，胡总，就这不是，那个头顶啊，总感觉闷呐，冒那个凉气，就感觉呢，那个口干舌燥的。吃的凉的吧，身上呢受不了；吃的热的吧，你说也不行。我这种冷嘞，老是呀说不出来那难受。我也说不上来，就是有时候身板上吧，它是麻酥酥的。也不知道是哪冒出那个凉气，还冒有时候呢还冒那个热气。
0: 这说明体质太虚弱了。
5: 我这个病吧，一直。啊，胡老呀，我这病呢也一直在吃着中药调理呢。吃吃这药呀，你说吃吃那药，那个药呢吃了可以说又一箩筐了，也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胡老。
0: 我能理解你的病情。
5: 还有胡老，就是2007年的时候吧，大概是喝中药喝中毒了。那个喝完药呀，没多长时间。我浑身呀就木了，赶紧就去医院检查了，说我那个心率呀、血压呀都特别低了。当时就住了几天院，从那以后不是胡说，我这个心脏呀就不好了，有早搏了，浑身发热，还出汗。这不后来就查出来了，说是冠心病。那个时候吧，我都晕过去2次。有段时间的胡萝呀不能走快，连那个200米远的路我就走不上了。过了好几个月吧才好一点了。这不是去年刚入冬的时候，不是我那个膀子呀就开始疼了。开始呢是肩膀疼，后来后面也疼，怎么办呀？都贴着膏药也不管用呀，关键是。还有我这个大拇指和那个食指不是还有点麻。还特别容易感冒。天天呀胡说都没有好的时候。
0: 我非常理解您的病情，是吧？这确实很痛苦，是吧，老朋友？
5: 是呀是呀，胡萝，好就好在什么呢？那个你这个胡家老哥不是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当时呀我二话没说我就订购了。又到的时候不是正赶上我感冒了。没想到胡萝吃了没有几天，胡家老哥不是感冒好了。
0: 你看看。
5: 这虎家老哥呀，那真是，效果好的很呀。我都想得接着吃。我就吃到现在吧，这有4个月了。 我现在不是个膀子呀，早都。

0: 疼了，手也不麻了乎了。
1: 嗯嗯，你看。
0: 哎，我说吃的那个胡家老糕呀、
1: 啊，
0: 这段时间呀，这个心脏呢也再没有难受过了。
1: 嗯嗯嗯。
0: 还挂身上也比以前可是有劲儿多了。
1: 啊啊啊！
0: 还有葫芦呀，关键是啥嘞、
1: 啊？
0: 我这怕冷的情况，那没有的。
1: 嗯，你看多好啊！
0: 现在不遭罪了。我叔说，葫芦呀，我打电话，我谢谢你了，我给你鞠躬了，葫芦。
1: 哎呀，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最高兴的事情。
0: 葫芦呀，我今天呀、啊，可是说是个大好的日子。一是我的病不是通过那葫芦。那个老高不是得到了治疗，二是呢咱们坏人你申请的这个援助的活动不是、
1: 嗯、
0: 哎我也定下来了、
1: 啊、您知道了是吧、嗯、
0: 哎哎哎我说我现在刚用了四个月、
1: 哎、
0: 那就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啊、
0: 那你说我多幸运呀、啊、葫芦、
1: 哎、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援助帮扶活动啊现在已经正式批下来了啊！
0: 那好，那好。
1: 这是咱们所有的老朋友啊，这些患者是一个最大的福音呐、
0: 啊，
1: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哎
0: 是，
1: 但是呢，您必须得关注咱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个东西、
0: 嗯、
1: 啊。
0: 嗯。
1: 您会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报名，嗯、什么时候要抓紧报名，
0: 哎、
1: 因为这一次。所批下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啊，也就是10000盒左右啊，啊，
0: 哦、
1: 数量有限呐、啊，啊，
0: 谢谢胡老，托你的福呀，谢谢你了，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好好，胡老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能和你通上电话呀，我很高兴了呀。
1: 啊啊啊！我也高兴啊，老朋友。
3: 哎，我那是天天呢，按时按点的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啊！
3: 一直都想和你沟通一下。
1: 嗯、
3: 但是呢一直呀没有这个机会今天呢、
1: 啊、
3: 真是好不容易能跟你通上电话呀、
1: 啊、
3: 我就呀跟你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3: 我呢是在十几年前因为呀、
1: 啊、
3: 骨折你说在医院里住院、
1: 哦、
3: 可是呢、住院的第二天我这个心脏病就发作了、
1: 哦、
3: 就是说是那个心绞痛吧
1: 啊
3: 哎呀因为啊我从来没有什么心脏病我呢也不懂当时呀、啊、我心疼的呀、啊、跟那个谁把我的这个心给拽出来刀绞一样的、
1: 哦、这么厉害、嗯、
3: 然后啊你看我的一个拳头在前面一个拳头呢在后边就这样子按住、
1: 啊、
3: 这按住以后吧他还是呀、啊、难受、
1: 嗯、
3: 哎呀简直呀、啊受不了
1: 啊！
3: 这后来大夫呢看到我这个样子，就赶快呀、
1: 啊、
3: 抢救、
1: 啊，
3: 这一边打吊针一边吸氧，
1: 啊啊啊！
3: 就这么在医院里啊，连续下了3次这个病危通知书，
1: 啊啊啊！
3: 当时呢我呢也搞不清楚啊，我自己啊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在医院里啊住了算是38天吧。出院以后吧，孩子呀，一直呀在吃药啊，
1: 啊，
3: 这出院之后，老伴呢给我买了一个氧气罐，按照这个大夫的要求，
1: 啊、
3: 天天呢输氧，
1: 啊啊啊，
3: 我这个心脏啊才慢慢慢慢的平稳了一些，
1: 嗯。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啊不好，有时候吧，闷的呀，心里都难受。
1: 嗯。
3: 就好像是谁在戳着我的这个心一样似的。
1: 啊。
3: 呀，就是呀，心里都发慌，胸口发闷。干啥呀，身上呢也使不上劲儿，没有劲儿。
1: 嗯，
3: 那个时候吧就盯着这个药，这一天呢也不敢忘啊。
1: 啊，
3: 这心绞疼呢，它一疼啊，连着这个后背也是疼的。
1: 嗯，
3: 我这个左边的这个胳膊呀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跟针扎似的那种疼痛似的。
1: 嗯，这就是
3: 浑身呢就软下来了。那个时候吧，
1: 嗯，
3: 满头都是大汗
1: 啊。
3: 说实话的，你像这个速效救心丸了，我家呢就没敢断过。
1: 嗯。
3: 可是呢，吃药吧，这个病啊也总是啊反反复复，好好歹歹的。
1: 啊啊。
3: 家里人呢也是提心吊胆的。
1: 那可不是。
3: 心脏不像别的呀，万一心梗的咋整啊？这
1: 心脏病不是非常简单的。
3: 是啊，所以说我呢成天呢就是提心吊胆的。后来呀，多亏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吧。
1: 啊！
3: 哎呀，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心脏啊，真的呀，感觉到彻底好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3: 再也没有出现过憋闷呐。原来你看我这个心脏病，它一犯呐，我都没有选择，只能到这个医院里去。
1: 嗯。
3: 这现在你看胡家老膏之后吧，用上，哎，再也没有出现着心绞疼这种情况啊。
1: 啊！
3: 我呢还和老伴儿说呢，这回 真是好了，不用再急着上医院里去了。
1: 嗯，这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对于冠心病的作用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快的，这是难得的。
3: 哎！还有啊，就是困扰我30-40年的这个风湿性关节炎比较厉害。
1: 哦。
3: 因为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呢，我呢是在这个户外作业
1: 啊，
3: 那个时候吧，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呢？
1: 嗯，
3: 我们呢当时就是支上一个帐篷，然后呢，
1: 嗯，
3: 中间呀搞个这个油布，
1: 嗯，
3: 底下呢再铺一个这个草，
1: 是不是？嗯，
3: 哎，对对对，生活环境比较差吧，
1: 哎，
3: 所以说那个时候吧，
1: 情况
3: 湿气很重。
1: 啊，
3: 我这个腰腿呀，不好，尤其是这个腿呀，关节红肿的很厉害。滑冰的时候吧，要是去医院呀，我都走不了路。
1: 啊！
3: 哎呀，我呢也吃过不少的中药。那个疼的时候吧，就是贴贴那种膏药。
1: 哦。
3: 就只是呀，勉强的控制住，但是呢，还是呀治不好啊。
1: 嗯，
3: 一直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反反复复，
1: 哎，
3: 这几十年的，
1: 完全不能解决这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用这些方法。嗯，
3: 哎，这不是后来呢，我自从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
1: 啊，
3: 真是呀，大惊喜啊！
1: 啊，
3: 没想到这个腰啊不疼了，
1: 哎，
3: 膝盖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
3: 你像我这个腿。好像是膝关节中间打了那个润滑油似的，走路的时候吧，特别特别的活泛呐，这。
1: 嗯。
3: 哎，你看原来呀，你看我走路啊，都在扶这个椅子，椅子往前挪，自己呢慢慢慢慢的跟着走，就那种还是费劲的。
1: 嗯。
3: 那现在你看我呢，也不用扶椅子了，能甩开这个步子走了。我老伴还跟我开玩笑，说是。我你现在走路怎么不扶椅子了？
1: 你看变化多大，
3: 哎，
1: 啊！
3: 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腿上呢有劲儿了，你走路呢，
1: 哎，
3: 能够慢开步了，感觉到这胸赳赳气昂昂的，
1: 啊，
3: 感觉到很轻松。
1: 啊，没有问题了，你看看变化多好，啊，主要风湿寒邪把它驱走了，
3: 啊，
1: 这个胡家老膏它在这方面。确实有独到的作用，嗯，太好了，心脏的问题好了，
3: 哎，
1: 啊，再加上骨关节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您本身很轻松的来生活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啊，嗯，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呀，把我这个好消息给胡老呢汇报汇报，
1: 好，
3: 再一个呀，咱好好的谢谢你，我代表我们全家人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我告诉您一个信息啊，您不要着急 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最近有一个活动啊，咱们正在操办啊，现在已经正式批准下来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援助帮扶活动。这个作用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帮助咱们很多的患者啊，一个是很好的使用胡家老高，另外一个是呢啊，少花钱来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是难得的机会。而且这次呢批准的数字是10000盒左右啊，什么时候啊来做的话我会通知您的。
1: 好好好，再次谢谢胡老，谢谢你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吧啊。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3: 吴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跟你通话也挺不容易的。
0: 嗯，
3: 咱们这个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得说咋的呢，就跟你咨询过，也跟你沟通过，把我的病情跟你说了，你说我能用啊我就给你治，不能用我也不耽误你，另请高明，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3: 嗯，得说吧，胡老吧在这个医学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确实讲得好，讲得实在，而老百姓吧都受益了，还能听懂。
0: 啊，
3: 哎，说实在，今天打电话一是感谢这个胡老，再一个感谢胡家老高啊。
0: 啊啊啊！好。
3: 说实在，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嗯
3: 哼，我吧用也小半年了。
0: 啊。
3: 今天打电话吧，我还有两个事儿，一是感谢你，再一个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这糖尿病得15-16年了。
0: 哦。
3: 哎，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呢，我没少走弯路。
0: 啊。
3: 就像胡老师讲的呀，咱们就知道降糖降糖，但是糖啊也没降下来，胰岛素也扎了，控制的反正就是维持，但是这并发症控制不住啊。
0: 啊、哎、
3: 头几年兴，这几年呢越来越重了。
0: 嗯
3: 嗯，那时候就是胰岛素扎开始扎20单位，后也是张主任扎上40个单位了。
0: 哦，
3: 哎，早20晚20，扎的肚皮就硬结呀。
0: 啊，
3: 而且吧血糖吧是餐前就搭上胰岛素啊，吃上降糖药，餐前还8-9个，餐后是4-5个呢，还是高。
0: 看看，效果还是不是很好的、嗯、是不是啊？嗯，
3: 对，不理想、
0: 嗯、
3: 关键一来二去这并发症出现了，首先这眼睛有蒙有雾啥的、嗯、雾气昭昭，瞅东西啊像有层霜似的。
0: 啊啊，
3: 嗯，完了还眼底出血，有血块不吸收、
0: 嗯、
3: 上医院大夫说是什么白内障、嗯、哎、
0: 啊，
3: 说你这个还现在还嘎不了，你花钱嘎不了，得到成熟期。
0: 啊啊啊！
3: 嗯，完了眼底出血吧，我止血呀，打过激光还
0: 啊、
3: 嗯、也不行。
0: 嗯嗯。
3: 再一个咋的呢？手血的这浑身痒刺挠啊，手脚发麻发木凉，血压高，带着心脏也不好，晚上啊、
0: 嗯、
3: 睡觉失眠呐、啊。你说我这个今年64岁，就是3-4个点觉、
0: 啊，
3: 哎呀。血脂也高，你说晚上一睡不好觉啊，第二天昏头胀脑的，脸灰香香的没有色儿、
0: 嗯、
3: 而且吧头痛脚轻的像踩棉花似的，
0: 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的啊。
3: 是，完了咋的呢，这白天前吧一会在那个打盹儿，一会一觉、
0: 啊、
3: 还睡不踏实，总觉得昏头胀脑没有精神头啊。
0: 病引起的您的精神状态非常衰老，这我能理解啊，老朋友啊。
3: 真是啊，胡老，我就觉得吧，这几年这弯路走的、
0: 啊，
3: 钱是咱们都说、
0: 啊、
3: 你治病花钱是天经地义，钱是没少花，但是走不少弯路啊，
0: 嗯、
3: 啥药也用过，哎，
0: 就是，
3: 你说我，
0: 嗯、
3: 这血压、血脂的，你说是这个心脏的、
0: 啊、
3: 高血压的，再加上这个手脚麻木的，这药吃这半小把呀，胃都吃的反酸。
0: 不是吧？这些药对咱的损伤多大呀？是药三分毒啊。啊，
3: 是
0: 广用药而又不解决问题、
3: 嗯、
0: 这是非常痛苦的，也是一个经济很大的负担，你说对不对啊？啊，
3: 对，那吃那药花钱呢，我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嗯，选择胡家老高，我也是听你讲的好实在，有的病跟我差不多，用的挺好。我寻思那就是咱不说嘛，死马当活马医吧，是不是啊？啊，就这么用了，我就用到那个一个多月前，首先这个不那么犯困了，哎，血脂下来点了，血压也下来，脑袋清亮了，晚上睡眠逐渐改善。
4: 嗯，
3: 心不慌，气够用了。
4: 嗯
3: 嗯，现在吧，我逐渐这个胰岛素我也减量，不打了。
0: 嗯，你看
3: 这血糖吧，现在基本上是餐前不到六，餐后不到八，控制的还可以。
0: 那不错了，是不是？
3: 对对，哎，再一个还有事，我这不听广播，听这个开播以来，这胡老师给咱们争取这个有个援助的活动，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哎，这次这个大型的胡家老高的援助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啊，
3: 嗯，
0: 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3: 嗯，我是这么回事，胡老啊，我就怕躲不着，
0: 哎、
3: 我寻思走个后门。你给我先预定上、
0: 哎、
3: 行不行啊，胡老师啊，我就麻烦你了。
0: 嗯、哎、
3: 嗯，
0: 我告诉你啊，这一次的援助活动，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也就是不到一万盒，这次不是定下来了吗？啊，
3: 嗯，
0: 我一定在得到确切的这个机会的情况之下啊，我来通知你们，好不好啊？啊，
3: 行行行。你这邮费，我这随时关注你节目，我怕赶不上，就错过这机会，是不是，胡老师？
0: 对，这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既省钱又能够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援助，这不是难得的机会吗？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哎，你说太对了，胡老师啊，那我就听你的，完我是先给我预定，或者是我随时关注你节目，别错过这个机会就中啊。
0: 哎，好的。
3: 哎，好嘞。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

0: 实在在的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还是那句老话，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别管以前我们有多少不开心不愉快，通通的都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还得朝前看，往前走。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呐，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说这参柏的药收到了啊，灵芝孢子油收到了，说怎么用啊，啊怎么吃啊，能不能一起用啊，没问题的。参柏你就正常吃啊，一天吃3遍，早上中午晚上，一天吃3遍。每一次

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问的，说大林老师啊，深白的要到了，我就每天正常吃花鱼呗。我说对呀，我说你看我一直讲啊，这个淤堵淤堵的，这个淤堵啊，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个肿块啊，包括一些严重的恶性病。你就比如说那种结核啊、结石，包括我们说的尿潴留、硬化呀、钙化呀、结节啊、啊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包结块啊，凡是引起了经络气血的不通，都叫淤堵啊。就你吃下去饭不消化了，对不对？有人讲话了，哎，肚子胀，吃的东西不往下走，包括肠道里的这些废物该往外排的排不出去，这都叫淤堵。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肝脏啊就形成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啊，淤堵在下肢腿上容易形成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是啥呀，下肢的静脉血栓啊，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女同志的那个子宫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上形成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是淋巴，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结节或者是肿块啊，淤堵在胃或者肠道形成息肉或者肿块啊，淤堵在哪哪就出现病变了，只是病变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病变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啊，十病九淤啊，十个病九个是淤造成的。那你治病你是不是得化瘀通堵？另外平时少生点气，讲话呢这岁数啊又长了一岁，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对不？你看那天我看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这话说的有意思吧，有哲理吧，你说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都好好活着，尽咱这必死无疑的一生。你像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百年之后没有你也没有我，我们执着一生却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其实来日很短啊，不知不觉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过去总说弹指一挥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你等理解的时候呢老了。有的时候我也特别感慨，你像咱们这岁数的什么事儿都赶上了，能活到现在呀，讲话了那都是命硬啊。论我讲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二十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七十岁了一合计，哎呦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这时间不经过呀，一转眼这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剩下好好活着了，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呢往开了想，儿女的事能帮咱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不？咱们能力也有限了。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记住这句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有病不怕，别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讲话了都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是那个血肉之身，能不生病吗？所以有病别怕，别让它变成大病，别让它要了命，对不对？别一整啊就到那重症监护室，是吧？在那一整就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那谁也受不了。尽量咱别卧床喽，别生活不能自理喽，讲话了需要人伺候了啊，上个厕所啊，是不是解个大小手，这都得。

别人帮忙才行，那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这谁也受不了啊，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你赠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那一天有的就是几万，你就啥家庭也不行啊，对不？就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几个家里边开银行的，有几个家里边有矿的，是不是？没有，咱就普通老百姓，那咱就得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啊，也没有什么大买卖，讲话了，就是口挪肚攒，对吧？省吃俭用啊，就是硬攒，对吧？有人讲话了，对，硬攒，那、啊、能攒就攒了，能省就省了，这就叫硬攒，对吧？所以呢，承受不了什么大病，你就别说大病，你就是找个人伺候，就咱们手里的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一个护工一天至少得300块钱，你要是脑血栓偏瘫，你找个陪护的，你像在北京这地方，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呢，啊，包括给你敲背啊、吸痰呐，啊，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完事儿呢，你还得管着人家3顿饭，啊，所以呀、啊，没得这些大病，你就等于说把这钱攒下来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平时说，买点衣服啊，或者吃点好的呀，买点药啊，这不叫花钱，那叫啥？这叫生活呀，对不对？这个吃喝拉撒睡，你这个吃，你包括吃药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是很正常的，谁都得生活呀，对不对？什么叫花钱呢？你比方说心脏得大病了，甚至得重病了啊，到医院呢得下支架啊，这支架啊得30-40万块钱，有的得下2-3个啊，有的讲话了得搭桥啊，6-7万、7-8万，你这叫花钱啊。包括那开颅手术啊，1次10来万，这叫花钱。你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需要人常年伺候了啊，这叫花钱。你包括有些人得那个肿块了、恶性病了，你用那个靶向药啊，那一盒啊，一个月啊就几万块钱，你这叫花钱啊。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就提前治啊，别能治的时候啊不治，讲话了没事儿啊，还不重，挺着等着扛着，完了严重的时候再治，他就不那么好治了，能明白吧？不好治了，而且花着钱不说，你还得遭着罪。你看我和老伴儿吧，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家庭啊，怎么说，那时候都不太富裕，讲话了，那底子都比较薄。尤其你像我这家庭，父母肯定是借不上力的，本身母亲走得早，老父亲这块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他又不是说有什么退休工资，啥都没有，所以你指望不上。你看老伴儿怀孕的时候，年轻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糕，那、啊、过去那山楂糕纯呐、啊，有时候那女同志怀孕了，她就想吃那一口。那时候我们工资低呀、啊，老伴儿呢就买那一小块儿，啊，就那一小块还舍不得一次性吃完。有的时候看见有卖的了，啊，就是扭着头抢走过去。所以就是舍不得，他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那时候他自己讲话了，就馋这东西，有时候买那一小块，有时候就不买啊。你看现在有时候上前门呢，或者去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糕的，每次我都问他啊，我说买一块啊，老伴直摇头啊，吃不了了，牙口不行了，一吃就疼啊。你看他一说完我也挺感慨，年轻那时候想吃舍不得，这老了讲话了，现在条件也允许了啊，能吃了，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了，吃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啥事儿呢，你别拖。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那、啊、可能还不到50岁，就是看面相像个50来岁，东北话讲就是
这人呢造的比较老。我说你从事啥工作的？告诉我给人盖房子的。我说那行啊，那你这收入还可以啊。哎呀，挣辛苦钱呗，没文化，不认字，挣辛苦钱呗，一个月10000多块钱。我说那行，能攒下不？他说那能，工地管吃管住的。我说老家还有谁呀？他说孩子父母都在老家呢，自己和爱人出来在工地上打工。我说这一年啊，是不是过年了就回去啊？他说不怎么回去啊，有的时候打个电话。这回去啊，赶过年那时候呢，车票也不好买，而且太贵了，车票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面相得有50多岁了吧，父亲也得70多了。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是我说话难听，看一眼少一眼了。他说你看出来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合计着再挣上几年钱，完了之后呢回去啊就不出来了啊，就在家多陪陪父母。我说你可别这么想啊，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一个父母说自己儿女不行的。完了我嫌弃啊，这孩子你看没出息，挣不着钱，你别回来了啊，就没有一个父母是这么说自己孩子的，都是自己儿女，讲话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我说人这一辈子啊，有两样东西你别等，一个呢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等我怎么怎么地。我讲话呢，父母不老啊，他能经得起你等啊？不需要你是有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这老人也高兴啊。就像我那儿子似的，我到今天我还那话，我不要他的钱，他给我钱我都不要。再说了，人也不给我呀啊。他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了。如果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情况，哎呦，那得高兴好几天，讲话心里美滋滋的。我老伴儿现在不就等着日子呢吗？有人说大林老师你真不去了？我真不去了啊，这老伴儿你这啥事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到日子就过去了。所以你看人老了就这么点需求，因为我本身就是老人，所以我从内心从心里我跟大伙去说这话，真的就是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那个什么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就该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就说这话应该是前年了啊，我自己患者哪儿的呢？就是我们北京这边的啊，但是他是周边的，他不是那个城区里的，在北京的周边，他养牛啊，老家是内蒙的，2年没回家了。我记得跟大伙好像说过，去年养牛啊就全赔钱，所以着急上火。一开始啊总心绞痛，总后背疼啊，他合计是不是累了。后来呢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冠心病，心梗啊，怎么办？住院呗，住了能有10多天。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就这么的上我这儿来看啊。我就给他开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嘛，他就跟我说起来了。哎呦，说今年呢赔了多少多少钱，那这一天哎呀眼睛都睁不开，2年没回老家了。我说家里边还有谁呀？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啊，说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以前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听说又严重了。他说我这不嘛不挣钱，完事呢还欠不少钱，你说我这也没脸回家呀啊，所以哎呀也不打算回家了。我说那不对啊，我说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对不对？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呀跟你有钱没钱他不挨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到老，谁能一直穷
谁还能一直富啊？所以心态得放平。去年的初三特意给我打的电话拜年，说杨主任呐，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左旗呢，我给你拜年了啊。我说哎呦，你这是回家了啊？回家了。我说父母高兴吧？可高兴了啊，我回来了，父母可高兴了。我把那个森柏树荫颗粒也带回来了啊，我寻思给我爸爸也用用，吃的挺好，我让他也吃，吃的挺好。你看我听到这些话那一刻，哎呦，我这心里也挺激动啊。果不其然啊，就去年初八那天，我就听说那牛肉的价格又涨上来了，这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啊，就是日子好的时候呢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也得挺住，过日子过日子嘛，对不对？一天天的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啊，就是尽孝你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打个电话问问父母啊，那父母也高兴，多关心关心他们身体。所以尽孝别等。二一个呢，就是治病你别等啊，别拖。那我经历的有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呀，可能就是胸闷呐、啊，最后拖拖怎么样，心绞痛了啊，再拖拖冠心病心梗了，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搭桥啊，有甚至40多岁心梗猝死。我知道啊，就一个刚结婚可能都不到3年啊，结婚不到3年，孩子才1岁多点嘛，就突发心梗没的，你说可惜不？那小孩啊，1岁多点，所以可得注意病这个东西，你记住千万别拖，有点问题了赶紧吃药，你别等他大发了那晚了啊。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牙科老侯啊，他跟我关系不错，每次讲到他，你看就包括现在我要想到他我就无限感慨。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租了个门脸儿，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准备开个牙科诊所啊，买了3把牙椅，我合计我提前内退了啊，我也带带孩子啊，今后啊一起啊跟我干这行。我说那挺好啊，对不对？我说那你也得多注意身体，我说你平时高血压别累着啊，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我说你要不愿意吃西药的话呢，你就喝点我说的那个舒心汤啊，化化瘀啊，通通淤堵。你看他咋说？没事没事，我这血压不疼不痒的，你看别人都有症状，

0: 老就说晚上吃完饭他就感觉不舒服，说脑袋疼，完没一会儿就吐了，啊，吐了两回呢。你这再叫他啥都不知道了，没反应了。我说打120呗，说打了。我说那你别着急了，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你看在过去的路上，老侯的老伴又来电话，说你往什么什么医院走。我说行，啊，等我到医院的时候，老侯的那个急救设备就已经撤下去了。因为本身我搞医疗的，我一看我明白了，啊，那老侯那瞳孔都散大了。衣领子那块全都是吐的那个呕吐物啊，急诊的大夫就跟我讲说脑出血，瞳孔都散大了，救不回来了啊。老侯老伴儿看着我就哭啊，说老杨啊，你说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这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这就走了，一辈子这也没享什么福，这些天呢他就吵吵脑袋疼脑袋疼的啊！我说了，我说你上老杨那儿让他给你看看，这就是不去，就是不听。这晚上吃的是水饭，啊，大酱茄子，谁知道吃完了就吵吵脑袋疼的厉害，啊，吐了几回，完就啥都不知道了。哎呀，这老侯啊，一辈子没享过福，还说呢要带儿子干那个牙科诊所，那门脸都租下来了。啊，那椅子都买好了，你看没等干呢，这人没了。你说看着老侯，我也忍不住伤感。你说他哪怕听一句劝，他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高血压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其实他更危险。没有症状，他不是好事儿。这说明你那脑神经已经不敏感了，他不是好事儿。一出事儿，那就是个大事儿。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他不会高血压的啊。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可能是什么颈动脉啊，颈动脉有斑块，也许在我们心脏血管，也许在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血压高的。就大家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高压高还是低压高的，你只要是血压不正常，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内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是血压高的啊。结果他这个高血压就总这么高，完事呢他还总认为自己没事，结果你看出事就出大事了啊，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这个出血量那么大的，就即使他不死也容易落下个植物人。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化淤堵。如果老侯听我的，平时喝点舒心汤，他不会这样。这淤堵到一定的时候，血管承受不住这压力了，讲话一下就爆了，就跟咱们吹气球似的，对吧？吹着吹着咣叽一声啊，还吓人一跳，是不是？血管一下爆了，人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你得多注意，平时你就得把三百这药给他用上。还是那话，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要好。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 药材到地。

0: 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一说深买这药啊，昨天我跟一位老姐姐还讲呢，我说赶上了，多备点，这药挺好啊。我说你算账，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啊，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而且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的，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它也没有啊，对吧？你就走遍全国它也没有这美事儿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上医院你看看啊，你挂个中医科大夫的号，那挂个号是不是多钱的都有啊？20的、50的、80的、1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完事你再扎一次针灸，是不是得100-200块钱？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是不是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这么用，能让你用半个来月；一天2次用，能吃23天；要是一天1次用呢，能用上1个半月，45天。我说你这么算。这一大盒药活动的时候300多块钱，它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是一副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你自己抓的你还得自己熬药，它能一样吗？对吧？它首先这里边药材它就不一样，你别看都叫一个药材名，龙骨啊、丹参呐、啊，但是。啊，它药材的药性啊、药效啊、质量它都不一样。药厂的这个药材啊，它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讲话了，你都得精挑细选，挑最好的。而且药材它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的那药，那也就是熬一熬嘛，对不对？你达不到这种什么呢？加工炮制的这种效果，而且这药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啊，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这一袋参柏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的那个参柏舒心汤的效果。而且你看这回还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呢，这多钱呢？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呀，我就特别有感触。”啊，参柏这药效果确实快啊，他说我吃上几天呢，我这心脏就不疼了，就感觉那胸口窝啊它敞亮了，吃上就感觉心脏就特别有劲儿。他一说这个啊，我想大家也最有感触，就咱用过的都知道啊。所以参柏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啊，治病彻底上，还是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说安全性上，那都是最好的，最让人放心的。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参柏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啊，啊好使，见效还特别快。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啊，这药吃了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闷了，对不？喘气儿也能上来气儿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啥呀？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啊。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悠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我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能一只手啊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喝水也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 这是肉眼可见的好转。你包括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森柏这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也不那么熏人了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尿沫了，肾病也见好，完脚的麻呀木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就末梢神经炎都有改善了，眼睛也比原来湿乎了啊，看东西看的也真亮了。包括很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说吃上这药以后啊，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姐姐就说大林老师让我们真正的把这钱给花到刀刃上了。你看大伙能说这话，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你像我每一天我准时准点的啊，我坐在这儿给咱大伙科普一些医学上的知识，谁有啥需要我的你就跟我联系，有需要解决的病痛啊，你来跟我联系，我帮你解决，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你像刚才有一个老妹妹就问我说，这个耳朵疼怎么治啊，说这耳朵一直嗡嗡响，完耳朵里边啊还往外流水啊，我说你这是一侧呀还是两侧呀，他说就一侧啊，我说耳朵里边感觉疼不？他疼啊，啊耳朵疼，啊嗡嗡响，完了往外流水，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里边湿漉漉的流水，哎呦，我说那你这情况它是中耳炎呢，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就是耳朵嗡嗡响，啊她说耳朵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完了之后也是往外淌水。啊，这女同志来我这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有的说是中耳炎带的，有的说是啥带状疱疹带的，有的说是病毒啊，有的说是肾虚。其实耳朵响，你说跟肾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但这关系不完全，不是说来一个耳鸣的就肾虚，来一个就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挺有意思的。啊，只要身体一不舒服了就都想到是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很多人耳鸣其实都是淤堵啊，很多都是一股火造成的，有的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女同志不是吗，而这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个孩子啊，你说她能不着急吗，啊看着那身边的那同龄的啊都抱孙子了，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孩子没结婚的时候啊就操心孩子结婚，等孩子结婚了之后啊就操心这个孩子的孩子，所以他的儿媳妇好不容易怀孕了啊，给他高兴坏了，就想着哪一天就当奶奶了，但是他这个儿媳妇呢也不好好在家待着，没事的时候啊就愿意出去逛商场溜达玩啊，就跟他那自己的妈出去逛商场去了，可能是累着了，也可能是怎么的呢，就是穿的少拔着了凉着了，这有一天回来之后就吵着不舒服啊，你看到晚上自己就流了，就流产了啊，所以他说你看，哎呀我一听说这事儿之后啊，当时你说给我气的给我急的呀，你说哎呦我等着盼着抱孙子呢，孙子没了，你说高谁谁不上火，这当妈的都这样啊，上火了啊，气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气得合计来合计去的，你说不让他到处走就是不听，你说他孩子年轻他不懂事，那你说你那当妈的他也不懂事吗，啊好好的你说我这大孙子没了，气得啊有的时候讲话了你还我大孙子啊，气得有的时候直掉眼泪，一连好几天这耳朵啊就像让人用那个窗户纸给糊住了似的，啥也听不着了，完就感觉这耳朵里边嗡嗡响，就像在菜市场似的闹心，然后就感觉这耳朵里边疼 完了用手指头一摸一抠，感觉里边湿乎乎的，好像有水流出来似的。他说你看我都治了好几个月了，现在这耳朵啥也听不着了。完我就安慰这女同志，我说人世间这事它就是这样的，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他无缘不聚，儿女他无债不来，这事你不能强求啊。说我想要孙子，这不是你想的事儿，这是缘分。我说你要把他想开了啊。你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看谁现在还养儿防老，不仅不能防老，你还得倒贴呢，对不对？讲话了，你还得去帮助他，这叫啥？这叫养儿啃老，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啃老，但就这样我们也高兴啊，因为我们生了他啊，我们养了他，并没有指望我们到老的时候他能照顾我们，只要看着孩子啊能过得好就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人的一个心愿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啊，我感觉天下所有的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就尤其咱们中国的父母，就到啥时候，你说这老大哥70多了，但他上面还有一老母亲，那老母亲90多了，那老母亲看着这老大哥他就是孩子，对吧？你可能在他孙子的眼里，哎呦这爷爷啊都70多岁了，但是在他老太太眼里边他就是孩子。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讲，我说你也是，啥事不能强求，得随缘啊。儿媳妇的身子骨固然有问题，容易流产，但你儿的身体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孩子爱流，如果不是人为的，那就说明这个胎抓的不牢啊。他就即使你怎么养，就孩子比方说挺顺利的出生了，但这孩子身体也特别弱，就是用那种生物

孩子，那个老虎就不愿意养，知道为啥不？就是它身体太弱了，你给它养大了，它也很难活，甚至说再大一点之后，让它独立了，让它自己上外边去生活，这样的老虎它活不了，它抢不着地盘儿，能明白吧？所以，动物界现在可能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呢。那我们以前的老大夫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自然流产的，不是人为干预的，就那种，那就证明什么呢？即使怀孕了，这个胎儿他的身体体质也特别弱，所以他站不住。所以呢，咱刚才说到这个孩子的问题，这就是缘，对不对？你没有缘分啊，他肯定不会来。我说别上火，说明缘分还没到。我说你信我的，等你耳朵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有好事儿。他说，借你老吉言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到时候我给你老磕头都行。我说那你得配合我去治疗。他就说行啊，那你想怎么治我都配合。我说你平时有高血压、冠心病没？他说心脏没事儿，但是血压有点高。我说你这就是一股急火。这火跑耳朵上来了，所以时间久了，这火就化成瘀了。你现在一方面得化瘀，一方面得去火消炎。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啊，你买一瓶那个西瓜霜，买一瓶双氧水，再买点棉签儿，然后呢，你用棉签儿蘸那个双氧水清洗一下你那耳朵里边，先用蘸取双氧水的棉签去擦。然后呢，再用棉签儿啊，给它擦干喽，让你老伴儿啊或者孩子谁呀、拿着这个西瓜霜给它拧开，到那个纸上，然后你把这个纸啊给它窝一下，这一窝呀，它不就窝成个 V 字形嘛？然后对准你那个耳道啊，你就噗噗往里吹两口气儿，不就把那个西瓜霜的那个药面面给它吹到耳朵里边吗？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就是外用，内服呢，你喝点参柏的药，这药化瘀，化瘀堵的，内外结合着用，结果你看，没到2个礼拜，这老太太耳朵就好了，耳朵也不疼了，也不流水了，耳朵也能听着动静了，完就告诉我睡眠还好了呢，到现在送我这锦旗还在我诊室挂着呢，所以参柏这药那是真好，见效快，吸收还好，完药还有劲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老杨啊，这中耳炎耳朵问题，喷西瓜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其实啊，中医治病你记住，它是一通百通的。这个西瓜霜我们一直认为是治疗咽喉肿痛的，治疗扁桃体发炎的。其实这药它是清热解毒的。你咽喉肿痛、扁桃体发炎，它是不是也是由于热、由于毒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能够清热解毒的、消肿止痛的，你包括能够去腐生肌的，它都能用这个西瓜霜。你像一般治疗咽炎、中耳炎，对吧？你用这个都行，包括慢性的鼻炎呢，效果都不错。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医中药，它是一通百通的。你像很多老伙伴讲话了，花粉过敏，有的鼻子不通气儿，风大，灰尘过敏怎么办？你用西瓜霜，你喷一喷。药房一般都有卖的，喷一喷，这鼻子就能减轻不少。你包括褥疮，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这皮肤啊、伤口啊、破口了、脚丫子裂口了，不愈合，半身不遂啊，躺的时间长了，后背啊、屁股蛋子出褥疮了、烂了，你别着急，别上火，你用点这个西瓜霜，10来块钱都不到，挺好用的，所以。不是说几千几万这病我就能治好，不是，关键是啥呀？就是真正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就像参柏塑形颗粒这药似的，活动这赶上了才合300多块钱一大盒，你说合适不？因为你现在你上医院你扎一次针灸还得1、2百块钱呢，挂个专家号甚至有的就600、700甚至上千的，你现在啥不贵呀？所以这么一看，参柏这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想效果好，你就一天3次；想中规中矩，你就一天2次。尤其现在化瘀的一个关键节点上，
所以你记住

0: 心脑别出事儿，话语是关键。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涉的，其实眼睛干涉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涉呀，我给大伙一办法，这一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九克，紫草九克，蒲公英九克，菊花九克，薄荷五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五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儿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儿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啊、用这热气呀、啊、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那我天天改着坐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咨询，好不好？就像我说的，没病没灾这才是最大的幸福。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咱们都能够活过百岁不是梦。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妈妈成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啊。
3: 嗯，哎，我头些日子就是肚子老胀，老胀，就不吃东西也胀，还就是肚子往外鼓那种。完了，我妈就说你去检查检查吧，我就去了，去的是做肠镜、胃肠镜。
0: 嗯，
3: 就是嘎的说胃和那个胃和肠都有息肉
0: 啊，有息肉的。
3: 哎，自己、啊、
0: 你多大岁数？
3: 我65了。
0: 啊，65岁。
3: 嗯嗯。
0: 啊，有息肉，啊，那你平时你、
3: 就是、
0: 你肚子是怎么不舒服吗？
3: 就是不是说吃东西也不耽误，排便、
0: 嗯、
3: 也不耽误，
0: 嗯，
3: 就是这个。就是不吃的话，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早上就喝点粉什么玩意儿，就觉得胀胀的。你说不吃也属于这个肚子从往外鼓。
0: 啊，它主要就是肚子里边胀气儿呗。
3: 不知道，反正是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胀。
0: 就是排气不？
3: 嗯，你说排气也排，有时候打嗝，有时候也放屁。
0: 嗯。
3: 哎，也挺多的，反正就是胀胀的。
0: 嗯，
3: 完了那天我妈就去听你的节目，就是买那个鹿角帽也买了、
0: 啊。那个可以啊，他那个就是治疗咱们说身上有包有结有息肉啊。
3: 啊，就是才买不长时间，这不还没吃多少吗？还没吃几天， 我这不就去做检查了吗？完了就这两天就没吃，我寻等下星期再开始吃。他是不是现在就不让你吃什么什么东西？我最好过一个星期再说吧，再吃。
0: 可以可以。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
3: 再一个还有腰。腰是怎么？我这个腰就是多少年了？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厉害了，就是疼出、突出、狭窄、滑脱，它是全有了。
0: 这么严重啊？
3: 对呀、但是还能走，还能走。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腰疼，有时候就是屁股蛋子疼，再是站起来这个屁股窝，屁股蛋子下面这个窝。就疼，就是就像有
0: 是压着神经了，
3: 对呀、就像有筋短似的。
0: 怎么说这个腰椎这个病，怎么说不重，但是挺全乎。哎、你不是说像人有的那个腰间盘突出，人就一种病，哎、人就动不了了。尤其是什么呢，那个滑脱呀、游离的，那一下就不行了，动不了了。但你看你、像你说的又突出又滑脱又狭窄的，完了之后呢，你还能动。啊，就是你这个病种类挺多的，但还都不动。那整个就是基本上咱这腰椎几乎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3: 就是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就是吃药啊，这个按摩都没有，就是护用大
0: 药、高药、
3: 热护，不
0: 是理疗是吧？
3: 那种理疗那种护。打热毛巾完护上。
0: 我
3: 还又吃药，又吃中药。反正吃的现在还行，比原来强多了。原来就那个筋，大腿根那个筋到腿腕那个后筋，都走不了，都剧烈疼的呀。原来我这个腰都是有点弯，走到这撅屁股，像 S 带的 S 型那种。反正通过治疗吃药，现在还行，能直一点了。
0: 那你现在走路要是走远道的话，行不行？能走不？
3: 累累，走一走就得歇一歇。就是那个森德克勒，那个我妈也买了她吃一次，完了看我不好，完非叫我吃，我也吃了几天，完心这两天就也没吃，就她对腰和那个乳角帽都对腰有没有好处？吃这两
0: 有啊，你像咱们说你有腰椎的、腰椎病变、腰椎的这个膨出啊，或者是突出啊。脱出啊，你游离这一块有的就需要手术了啊。其他的你包括椎管狭窄啊、滑脱啊，其实它这个病变它不完全说就是我们腰椎那个椎骨的问题啊，它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椎间盘和我们韧带都有关系。
3: 对，
0: 不管哪一种，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因为它根据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挤压的神经不一样，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有的呢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就是局部腰疼啊，但是它没有影响到腿。有的呢是屁股蛋子疼啊，有的呢是影响到腿了啊，这个腿沉啊，有的甚至呢不能够用那个脚尖站着啊，有的呢是我们这个脚背啊发麻，就是看它压迫到哪个神经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从我们中医的治疗上来讲，那就是活血化瘀。就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疼痛的时候咱们给你止疼，因为疼痛的产生也是瘀阻，也是瘀堵了压迫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不通者痛。当它不通了它才会产生疼痛，所以也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手段。那咱们的深柏树荫颗粒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化瘀啊，把我们的血管的瘀堵给散开。完了之后呢，包括牡蛎化肾瘀，因为整个骨关节的疾病来讲，从中医讲呢，按照理论来说它归肾管，肾主骨生髓嘛。当然了，它没有那个西药，尤其吃那个止疼药来的那么快。因为它俩的治疗机理不一样，那个止疼药它是神经阻断麻痹神经。我们这个呢是帮助你把血管疏通开，尽量让我们这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完了通过血液去营养我们这个韧带，营养我们这个髓核啊，来达到我们疾病的治疗。当然了，你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需要配合，就是啥呢，就是尽量，尤其你那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我跟大伙说，最好的治疗方式它不是说我去走动我去按摩，不是，椎管狭窄的治疗方式是休息。你就尽量少走动多休息。 也不要去按摩，啊，椎管狭窄你越按越重，啊，完了之后疼的厉害的时候，咱说疼的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啊吃点那个止疼片，你像什么布洛芬呐、啊、这一类的哈。
3: 对，我止疼片吃的少，就疼的实在厉害的吃一片。
0: 对对对，疼的厉害的时候吃一片。哎，完了之后，平时呢就是以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为主。
3: 嗯。
0: 啊，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说那种热敷是可以的。
3: 嗯。
0: 啊，咱说你用那个热毛巾呐、啊，或专门现在有那个、有那个热敷袋，里边搁的是盐。
3: 嗯。
0: 有的还挺好，里边除了有大盐粒子之外，它还搁什么呢？搁一些防风啊，搁一些川芎啊、千年剑呐、啊。
3: 嗯。
0: 哎，搁一些中药。
3: 嗯。
0: 啊，完有的还是加热的。啊。膏药这一块呢，怎么说呀？膏药它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但是尽量要选择一些什么呢？有中药成分的。
3: 哦。
0: 前提条件就是别贴时间太长了，它有的贴完会过敏不透气。
3: 哦。那我就是吃这现目前现吃这两种药。
0: 对，就参柏舒心颗粒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先用着啊。它毕竟说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它能使我们经络疏通开，这症状能减轻。啊，
3: 大林老师，就是那个鹿角帽、
0: 嗯，
3: 我现在
0: 鹿角帽粉啊，
3: 就是它对药也有一定好处呗。
0: 有啊，鹿梅花鹿身上的东西你就放心吧，那都是宝贝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壮那个腰力啊，壮骨，所以你看看到后期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用，有事那就更得用了啊。
3: 大林老师，
0: 哎。
3: 就是我那个舒心颗粒，你说活血化瘀，我一天吃几次呢？
0: 正常来讲啊，咱们建议是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袋就行。
3: 行。
0: 啊，温热水冲开了之后直接吃也就行了啊。
3: 好。
0: 哎。
3: 那就是我要是和鹿角帽，他俩一块吃行吗？
0: 可以，没事，你间隔个10分20分的，间隔5-6分钟都行。他俩不。
3: 那个鹿角粉，我一天吃一个还是吃两个？
0: 啊，要是不严重的话，你一天吃一支就行，因为你毕竟是做完手术了，它已经没有了。
3: 嗯。
0: 啊，他要是说，就像人说的，我有，但是我没拿掉，没全拿掉。完了，有的讲话了，我还有其他的，说有的地方有这个结 节有增生的，那个时候你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小瓶就行。
3: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没事。
3: 那我这个药就是吃颗粒，就是一点点的。
0: 一天三次，一次一袋。啊。
3: 好。
0: 啊，你再用完了之后有啥事捂的，咱再联系啊。
3: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好嘞，
3: 好，
0: 再见。
3: 谢谢。好，好，再见。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好戏押韵。

了四度恩情一刀掏，四米何把成钉刀

为这个花果山与子孙们相聚，这哪心意满轮，所立不宁。师父啊，去西天，教徒儿需要放心。等下，爹。

我挂不去，师傅出了起多难，我专领二人举斗篷，闪受凤冠。哦，哎呀，我要！但我举二举四手门顶罪犯，莫从下。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我家学士夺第一科士，
1: 一字不差。
0: 殿前武士开始斩了。
2: 且慢，万岁息怒，两国相争不战来使，
0: 押下殿去。

0: 亲家，我韩国使臣如何发怒于他？
1: 依臣之见，无论你哪部大臣，休下飞龙草诏，小于他邦，要他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0: 就命亲家休诏，小于他邦。
1: 要臣写诏不难，此臣欲交三倍，在命杨国忠与臣磨磨，高力士与臣脱血，方可写诏。
0: 依卿所奏，高力士
2: 奴婢在，
0: 与学士脱血，
2: 奴婢伺候的是万岁，岂能与他脱血呢？
0: 敢是违抗君命？
2: 奴婢不敢。
0: 杨国忠，
3: 臣
0: 与学士磨磨，
3: 微臣侍奉万岁，理所当然，岂能与他磨磨？
0: 敢是抗命不遵？
3: 微臣不敢。
2: 哎，高公爷，
1: 杨大人，
3: 冤仇不可解，
1: 阶下无休歇。
3: 少时你要与他脱血，
2: 哎，你还要给他磨磨呢。
3: 哎呀，
1: 二位大人，如人重如鸡，何必把冤结呀？
0: 回事探究。

0: 你学识老爷么？
1: 这地方死
0: 啊万岁，
1: 要不抓开你学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3: 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双好鞋对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咱们河北人在鞋的制作和改革上可没少下功夫。燕赵大地鞋的改革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距今已经2000多年。赵武灵王为了和秦朝对抗，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士兵穿皮靴训练骑兵。赵武灵王改革后的皮靴可以让北方游牧民族在坎坷之地便捷行走，也适用于骑马作战，成为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服饰变革。这项变革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增，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战斗经常获得胜利，也让秦楚韩魏等大国纷纷效仿变革。从此皮靴成了骑兵的必须装备，进而在随后的历史中进入民间，因其实用性而受欢迎。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胡服骑射改革中啊，改穿胡服装束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衣冠制度形成了有力的冲击。胡服除了能很好地适应山地骑战的需要外，胡服式样在农业生产、生活劳作当中也有着突出的优越性。因为呢，它便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其他的社会活动，所以啊，很快被中原人们所接受了。
3: 秦汉以后，鞋以原料质地取名，有皮靴、丝履、麻鞋、草鞋等多个品种。老百姓穿的都是用麻为材料制作的鞋。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就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而贵族和高级官员穿的通常是带有绸缎的鞋，比如唐朝的官靴，这其中也离不开咱们河北人的贡献。盛唐时期的河北道丝纺织技术和产量都远远超过江南，成为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杜佑编纂的反映大唐经济命脉的《通典实货六赋税》记载，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全国实道共318郡，其中常供丝织品的63郡。而河北道有18郡，常供丝织品数量1765匹，占全国总量的50.9%。宋元之后，一直到明清，由于棉花的种植和推广，棉布开始在制鞋技术中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棉布鞋相对经济实惠，很快受到老百姓的欢迎，这其中又以咱们河北人赵廷创办的内联升布鞋为代表。旧社会，北京曾有头戴马巨源、身穿瑞福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顺口溜。这内联升就是当时响当当的一家鞋店，创办人是清朝咸丰年间直隶武清县人赵廷。从创办到现在已有160年的历史，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手工布鞋企业。1992年底，邓小平南巡时就是穿的内联升的鞋。直到今天，做布鞋的手艺在咱们河北的许多地方依然传承并发展。比如河北顺平的宫廷布鞋制作技艺，河北望都的手工制鞋技艺，河北阜平的传统千层底布鞋等等， 都是广受欢迎的河北布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工匠不仅是工艺的实践者，也是代表一个

0: 从我们河北这些治邪匠人的身上，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既尊重客观规律，又敢于创新，拥抱变革，在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的一种精神。这应该就是我们河北工匠精神的重要一面吧。
1: 保留着制鞋的老传统和匠人精神，骨子里也不缺乏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鞋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休闲鞋、运动鞋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以河北雄安新区安新县三台镇的创业者为代表，凭着灵敏的嗅觉，他们大胆革新，紧跟市场，以优良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在全球鞋业产业链中独领风骚。目前，三台镇用鞋材企业2000余家，制鞋生产线1000余条，年产值超过200亿元。河北制鞋匠人和企业家依然紧追时尚潮流，研究客户变化，探讨新品开发，在时代的大潮中大踏步地向前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

0: 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还是那句老话，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希望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别管以前我们有多少不开心不愉快，通通的都翻篇了，都过去了，咱们还得朝前看，往前走。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呐，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的兄弟姊妹啊，说这参柏的药收到了啊，灵芝孢子油收到了，说怎么用啊，哈、啊，怎么吃啊，能不能一起用啊？没问题的，参柏你就正常吃啊，一天吃3遍，早晨、中午、晚上，一天吃3遍。那每一次呢，吃上一袋就行了。灵芝孢子油呢，你在中午或者是下午，怎么吃都行，它不起冲突。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问的，说大林老师啊，参柏这药到了，我就每天正常吃花鱼呗。我说对呀，我说你看我一直讲啊，这个淤堵淤堵的，这个淤堵啊，不光指心血管淤堵、脑血管淤堵，也不光指我们身上出现的这个肿块啊，包括一些严重的恶性病。你就比如说那种结核啊、结石，包括我们说的尿潴留、硬化呀、钙化呀、结节啊、啊不通啊，这都叫淤堵。凡是包结块啊，凡是引起了经络气血的不通，都叫淤堵啊。就你吃下去饭不消化了，对不对？有人讲话了，哎，肚子胀，吃的东西不往下走，包括肠道里的这些废物该往外排的排不出去，这都叫淤堵。所以这就是我一直所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叫心梗，淤堵在肝脏啊，就形成肿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啊，淤堵在下肢腿上，容易形成静脉曲张啊、静脉炎，甚至是啥呀？下肢的静脉血栓啊；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女同志的那个子宫，就形成肌瘤；淤堵在乳腺上，形成乳腺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或者是淋巴，那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结节或者是肿块。那淤堵在胃或者肠道，形成息肉或者肿块。啊，淤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病变了。只是病变的表现不一样，但是病变的根本是一样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啊，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造成的。那你治病，你是不是得化瘀通堵？另外平时少生点气，讲话呢这岁数啊又长了一岁，所以啥事儿往开了想，对不？你看那天我看一句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你看这话说的有意思吧，有哲理吧。你说谁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对吧？谁也不会活着离开这个世界，所以都好好活着，

能活到现在呀，讲话了那都是命硬啊。论我讲，好好活着，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20岁的时候啊，合计不了这些。你现在70岁了，一合计，哎呦，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呢？这时间不经过呀，一转眼这人就老了。所以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那就剩下好好活着了，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日子，啥事儿呢往开了想，儿女的事儿能帮咱帮一把，帮不了呢顺其自然，对不？咱们能力也有限了，所以对于咱们这岁数人来讲，幸福就是没病没灾。记住这句话，幸福就是没病没灾，有病不怕，别有什么大病要命的病。讲话了，都是吃五谷杂粮的，都是那个血肉之身，能不生病吗？所以有病别怕，别让它变成大病，别让它要了命，对不对？别一整啊就到那重症监护室，是吧？在那一整就抢救个十天半拉月的，那谁也受不了。尽量咱别卧床喽，别生活不能自理喽。讲话了，需要人伺候了啊，上个厕所啊，是不是解个大小手，这都得别人帮忙才行，那就不行了，对不对？你这谁也受不了啊，你有多钱他也禁不住你赠花呀。你像那重症监护室，那一天有的就是几万，你就啥家庭也不行啊，对不？就咱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讲话了，有几个家里边开银行的，有几个家里边有矿的，是不是？没有，咱就普通老百姓，那咱就得按照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为啥有大病承受不住呢？一辈子就攒这么点钱啊，也没有什么大买卖，讲话了，就是口挪肚攒，对吧？省吃俭用啊，就是硬攒，对吧？有人讲话了，对，硬攒，那能攒就攒了，能省就省了，这就叫硬攒，对吧？所以呢，承受不了什么大病，你就别说大病，你就是找个人伺候，就咱们手里的这点钱都不够。你现在一个护工一天至少得300块钱，你要是脑血栓偏瘫，你找个陪护的，你像在北京这地方，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呢，啊，包括给你敲背啊、吸痰呐，啊，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完事儿呢，你还得管着人家3顿饭，啊，所以呀，没得这些大病，你就等于说把这钱攒下来了，对不对？你像我们平时说，买点衣服啊，或者吃点好的呀，买点药啊，这不叫花钱，那叫啥？这叫生活呀，对不对？这个吃喝拉撒睡，你这个吃，你包括吃药啊，对不对？这是在我们生活的范围之内的，这是很正常的，谁都得生活呀，对不对？什么叫花钱呢？你比方说心脏得大病了，甚至得重病了啊，到医院呢得下支架啊，这支架啊得30-40万块钱，有的得下2-3个啊，有的讲话了得搭桥啊，6-7万、7-8万，你这叫花钱啊。包括那开颅手术啊，1次10来万，这叫花钱。你偏瘫了，半身不遂了啊，需要人常年伺候了啊，这叫花钱。你包括有些人得那个肿块了、恶性病了，你用那个靶向药啊，那一盒啊，1个月啊就几万块钱，你这叫花钱啊。所以到啥时候你记住，咱别走到这一步，能治的时候就提前治啊，别能治的时候啊不治，讲话了没事儿啊，还不重，挺着等着扛着，完了严重的时候再治，他就不那么好治了，能明白吧？不好治了，而且花着钱不说，你还得遭着罪。你看我和老伴儿吧，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家庭啊，怎么说，那时候都不太富裕，讲话了，那底子都比较薄。尤其你像我这家庭，父母肯定是借不上力的，本身母亲走得早，老父亲这块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啊，他又不是说有什么退休工资，啥都没有，

指望不上。你看老伴儿怀孕的时候，年轻怀孕的时候就爱吃那山楂糕，那过去那山楂糕纯呐、啊。有时候那女同志怀孕了，她就想吃那一口。那时候我们工资低呀、啊，老伴儿呢就买那一小块儿，啊，就那一小块还舍不得一次性吃完。有的时候，看见有卖的了，啊，就是扭着头抢走过去，所以就是舍不得，她是骨子里带的。那怀孕那时候她自己讲话了，就馋这东西，有时候买那一小块，有时候就不买。啊，你看现在有时候上前门呢，或者去市场啊，有专门卖那个山楂糕的，每一次我都问他啊，我说买一块啊，老伴直摇头啊，吃不了了，牙口不行了，一吃就疼啊。你看他一说完我也挺感慨，年轻那时候想吃舍不得，这老了讲话了，现在条件也允许了啊，能吃了，身体条件又不允许了，吃不了了。所以我就一直说啥事儿呢，你别拖。你像有一年我治疗一个冠心病患者，50来岁，那可能还不到50岁，就是看面相像个50来岁，东北话讲就是这人呢造的比较老。我说你从事啥工作的，告诉我给人盖房子的。我说那行啊，那你这收入还可以啊。哎呀，挣辛苦钱呗，没文化，不认字，挣辛苦钱呗，一个月10000多块钱。我说那行，能攒下不？他说那能，工地管吃管住的。我说老家还有谁呀、啊？他说孩子、父母都在老家呢，自己和爱人出来在工地上打工。我说这一年啊，是不是过年了就回去啊？他说不怎么回去啊，有的时候打个电话。这回去啊，赶过年那时候呢，车票也不好买，而且太贵了，车票路费太贵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你面相得有50多岁了吧，父亲也得70多了。我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是我说话难听，看一眼扫一眼了。他说你看出来这几年也没挣多少钱，合计着再挣上几年钱，完了之后呢回去啊就不出来了啊，就在家多陪陪父母。我说你可别这么想啊，这个世上唯一不嫌弃你的就是你自己的父母，就没有一个父母说自己儿女不行的。完了我嫌弃啊，这孩子你看没出息，挣不着钱，你别回来了啊，就没有一个父母是这么说自己孩子的，都是自己儿女，讲话都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只要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我说人这一辈子啊，有两样东西你别等，一个呢是尽孝，一个是治病。就我们很多人总说等我有时间的，等我有条件的，等我怎么怎么地。我讲话呢，父母不老啊，他能经得起你等啊？不需要你是有金山银山，哪怕你就打个电话啊，报个平安，这老人也高兴啊。就像我那儿子似的，我到今天我还那话，我不要他的钱，他给我钱我都不要。再说了，人也不给我呀啊，他一段时间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了。如果再问问我们老两口身体情况，哎呦，那得高兴好几天，讲话心里美滋滋的。我老伴儿现在不就等着日子呢吗？有人说大林老师你真不去了，我真不去了。啊，这老伴儿，你这啥事都准备好了，啊，准备到日子就过去了。所以你看人老了，就这么点需求，因为我本身就是老人。所以我从内心从心里我跟大伙去说这话，真的就是尽孝别等，父母不在乎那个什么有条件的没条件的，就该回家看看就回家看看。就说这话应该是前年了啊，我自己患者哪儿的呢，就是我们北京这边的啊，但是他是周边的，他不是那个城区里的，在北京的周边他养牛。
啊，老家是内蒙的，2年没回家了。我记得跟大伙儿好像说过，去年养牛啊就全赔钱，所以着急上火。一开始啊总心绞痛，总后背疼，啊，他合计是不是累了？后来呢，疼得越来越厉害，到医院一检查，冠心病，心梗。啊，怎么办？住院呗，住了能有10多天。出院一段时间之后还疼，就这么的上我这儿来看。啊，我就给他开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嘛，他就跟我说起来了，哎呦，说今年呢赔了多少多少钱，那、啊、这一天，哎呀，眼睛都睁不开，2年没回老家了。我说家里边还有谁呀、啊？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啊，说父亲身体也不太好，以前有点脑血栓，这一年呢听说又严重了。他说我这不嘛。不挣钱，完事儿呢还欠不少钱，你说我这也没脸回家呀，啊，所以，哎呀，也不打算回家了。我说那不对，啊，我说有钱没钱该回家回家，对不？对父母来讲，有钱没钱你都是孩子，啊，这家呀，跟你有钱没钱它不挨着。人这一辈子，老话说的多好啊，三穷三富过到老，谁能一直穷？谁还能一直富啊？所以心态得放平。去年的初三特意给我打的电话拜年，说杨主任呐，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左旗呢，我给你拜年了啊。我说哎呦，你这是回家了啊？回家了。我说父母高兴吧？可高兴了啊，我回来了，父母可高兴了。我把那个森柏舒心颗粒也带回来了啊，我寻思给我爸爸也用用，吃的挺好，我让他也吃，吃的挺好。你看我听到这些话那一刻，哎呦，我这心里也挺激动啊。果不其然啊，就去年初八那天，我就听说那牛肉的价格又涨上来了，听说这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啊，就是日子好的时候呢咱别张扬，不好的时候呢也得挺住，过日子过日子嘛，对不对？一天天的过，心态得好。所以人这一辈子啊有两件事儿啊，就是尽孝你别等，哪怕你就一段时间往家打个电话问问父母啊，那父母也高兴，多关心关心他们身体，所以尽孝别等。二一个呢就是治病你别等啊，别拖。那我经历的有多少一开始啊就是轻微症状，一开始可能就是轻微的心肌缺血呀，可能就是胸闷呐、啊，最后拖拖怎么样，心绞痛了啊，再拖拖冠心病心梗了，一个心脏下好几个支架，有的甚至搭桥啊，有甚至40多岁心梗猝死。我知道啊，就一个刚结婚可能都不到3年啊，结婚不到3年孩子才1岁多点嘛，就突发心梗没的，你说可惜不？那小孩啊1岁多点，所以可得注意病这个东西，你记住千万别拖，有点问题了赶紧吃药，你别等他大发了那晚了啊。你像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们医院牙科老侯啊，他跟我关系不错，每次讲到他，你看就包括现在我要想到他我就无限感慨。记得有一天他跟我讲说租了个门脸儿，我说你干啥呢？他说我准备开个牙科诊所啊，买了3把牙椅，我合计我提前内退了啊，我也带带孩子啊，今后啊一起啊跟我干这行。我说那挺好啊，对不对？我说那你也得多注意身体，我说你平时高血压别累着啊，血压高了就赶紧吃药。我说你要不愿意吃西药的话呢，你就喝点我说的那个舒心汤啊，化化瘀啊，通通淤堵。你看他咋说？没事没事，我这血压不疼不痒的，你看别人都有症状，他这一点症状没有，所以他就没事没事的讲话，可能是适应了。结果有一天晚上呢，都晚上7点多钟了啊，老侯他老伴儿啊就通知我们说，那时候打电话嘛，家里都有那个座机了，说老杨啊，老侯出事了，不省人事了。
我一听吓一跳，啊，我说嫂子你别着急，啊，出什么事儿了？他老嫂就说晚上吃完饭他就感觉不舒服，说脑袋疼，完没一会儿就吐了，啊，吐了2回呢。你这再叫他啥都不知道了，没反应了。我说打120呗，说打了。我说那你别着急了，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你看在过去的路上，老侯的老伴又来电话，说你往什么什么医院走。我说行。啊，等我到医院的时候，老侯的那个急救设备就已经撤下去了。因为本身我搞医疗的，我一看我明白了，啊，那老侯那瞳孔都散大了，衣领子那块全都是吐的那个呕吐物，啊，急诊的大夫就跟我讲说脑出血，

0: 吃的是水饭，啊，大酱茄子，谁知道吃完了就吵吵脑袋疼的厉害，啊，吐了几回，完就啥都不知道了。哎呀，这老侯啊，一辈子没享过福，还说呢要带儿子干那个牙科诊所，那门脸都租下来了，啊，那椅子都买好了，你看没等干呢，这人没了。你说看着老侯，我也忍不住伤感。你说。他哪怕听一句劝，他都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高血压没有症状，平时没有症状，其实他更危险。没有症状，他不是好事儿。这说明你那脑神经已经不敏感了，他不是好事儿。一出事儿，那就是个大事儿。果不其然，一下子高血压脑出血。如果没有淤堵，他不会高血压的。啊，这个淤堵可能是脑血管，可能是什么颈动脉。啊，颈动脉有斑块，也许在我们心脏血管，也许在我们下肢的静脉血管，这都有可能。要不然的话，他不会说，血压高的。就大家你记住，血压高的，你无论高压高还是低压高的，你只要是血压不正常，血压高，就说明你血管内有淤堵了。你要不然的话，不会是血压高的。啊，结果他这个高血压。就总这么高，完事呢他还总认为自己没事，结果你看出事就出大事了，啊，一下子脑出血了，一下子就脑死亡了。你像这个出血量那么大的，就即使他不死也容易落下个植物人。所以就像我说的，平时啊就应该化化瘀，平时就应该化化淤堵。如果老侯听我的，平时喝点舒心汤，他不会这样。这淤堵到一定的时候，血管承受不住这压力了，讲话一下就爆了，就跟咱们吹气球似的，对吧？吹着吹着咣叽一声啊，还吓人一跳，是不是？血管一下爆了，人完了。所以有高血压的，平时你得多注意，平时你就得把三百这药给他用上。还是那话，你用它就比不用强，你多用一天它就比少用一天要好。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这一说深百这药啊，昨天我跟一位老姐姐还讲呢，我说赶上了，多备点，这药挺好啊。我说你算账。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这一大盒药合着360多块钱，啊，一袋药相当于8块钱，相当于8块钱一副药，而且是给你提纯好了，给你提取好的，保证你效果，保证你药效，一副药合8块钱，你就走遍天涯海角他也没有啊，对吧？你就走遍全国他也没有这美事啊，你说8块钱我想抓一副药。啊，8块钱我想治病，你现在哪有啊？你现在上医院你看看，啊，你挂个中医科大夫的号，

0: 挂个号是不是多少钱的都有啊？20的、50的、80的、100的，甚至还有1000的，对吧？完事你再扎一次针灸，是不是得1-2百块钱？开几副汤药，随随便便是不是得1000多块钱？有的几副药就得2-3千，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这么用，能让你用半个来月；一天2次用，能吃23天。要是一天1次用呢，能用上1个半月，45天。我说你这么算，这一大盒药活动的时候300多块钱，它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是一副药，合着8块来钱，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呀，而且这是成药啊，你自己抓的你还得自己熬药，它能一样吗？对吧？它首先这里边药材它就不一样，你别看都叫一个药材名，龙骨啊、丹参呐、但是啊，它药材的药性啊、药效啊、质量它都不一样。药厂的这个药材啊，它是一个一个选出来的，讲话了，你都得精挑细选，挑最好的。而且药材它是经过加工炮制的，你自己抓的那药，那也就是熬一熬嘛，对不对？你达不到这种什么呢，加工炮制的这种效果。而且这药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啊，包装检验质检等等，层层把关，层层优选，这一袋参柏至少等于3副你自己配的那个参柏舒心汤的效果。而且你看这回还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呢，这多少钱呢？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这个呀，我就特别有感触啊，参柏的药效果确实快啊。他说我吃上几天呢，我这心脏就不疼了，就感觉那胸口窝啊它敞亮了，吃上就感觉心脏就特别有劲儿。他一说这个啊，我想大家也最有感触，就咱用过的都知道啊。所以参柏这药无论说从效果上啊，治病彻底上，还是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说安全性上，那都是最好的，最让人放心的。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用了参柏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啊，啊好使，见效还特别快。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啊，这药吃了几天，这心脏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闷了，对不？喘气儿也能上来气儿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啥呀？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啊，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啥呀？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悠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不那么硬了，有的讲话我自己能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能一只手啊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喝水也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这是肉眼可见的好转。你包括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吃上参柏这药以后，身上就不那么乏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也不那么熏人了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尿沫了，肾病也见好，完脚的麻呀、木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厉害了，就末梢神经炎都有改善了，眼睛也比原来湿乎了，啊，看东西看的也真亮了。包括很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说吃上这药以后，啊，骨头关节没有之前疼的那么厉害了。包括我们有很多肿块病人讲，第一个就是明显身上有劲儿了，干点啥能干了；第二个就是疼痛明显没那么厉害了。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姐姐就说，说大林老师让我们真正的把这钱给花到刀刃上了。你看大伙能说这话，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你像我每一天我准时准点的啊，我坐在这儿给咱大伙科普一些医学上的知识， 谁有啥需要我的，你就跟我联系，有需要解决的病痛啊，你来跟我联系，我帮你解决。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你像刚才有一个老妹妹就问我说，这个耳朵疼怎么治啊，说这耳朵啊一直嗡嗡响，完耳朵里边啊还往外流水啊。我说你这是一侧呀还是两侧？他说就一侧啊。我说耳朵里边感觉疼不？他疼啊啊，耳朵疼啊，嗡嗡响，完了往外流水，有的时候感觉耳朵里边湿漉漉的流水。哎呦，我说那你这情况它是中耳炎呢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记得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一女同志，这女同志就是耳朵嗡嗡响啊，她说耳朵好像里边有什么东西似的，完了之后也是往外淌水啊。这女同志来我这之前已经看了很多医生了，有的说是中耳炎带的，有的说是啥带状疱疹带的，有的说是病毒啊，有的说是肾虚。其实耳朵响你说跟肾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但这关系不完全，不是说来一个耳鸣的就肾虚，来一个就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就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挺有意思的啊，只要身体一不舒服了就都想到是肾虚，哪有那么多肾虚的。很多人耳鸣其实都是淤堵啊，很多都是一股火造成的，有的是一股急火。就我说的女同志不是吗，而这儿媳妇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个孩子啊，你说她能不着急吗啊。看着那身边的那同龄的啊都抱孙子了，这老人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孩子没结婚的时候啊就操心孩子结婚，等孩子结婚了之后啊就操心这个孩子的孩子。所以他的儿媳妇好不容易怀孕了啊，给他高兴坏了，就想着哪一天就当奶奶了。但是他这个儿媳妇呢也不好好在家待着，没事的时候啊就愿意出去逛商场溜达玩啊，就跟他那自己的妈出去逛商场去了。可能是累着了，也可能是怎么的呢，就是穿的少拔着了凉着了，这有一天回来之后就吵吵不舒服啊。你看到晚上自己就流了，就流产了啊。所以他说你看，哎呀，我一听说这事儿之后啊，当时你说给我气的给我急的呀，你说哎呦，我等着盼着抱孙子呢，孙子没了，你说高谁谁不上火，这当妈的都这样啊，上火了啊，气的好几天睡不着觉，气得合计来合计去的，你说不让他到处走就是不听，你说他孩子年轻他不懂事，那你说你那当妈的他也不懂事吗啊，好好的你说我这大孙子没了，气的啊，有的时候讲话了你还我大孙子啊，气的有的时候直掉眼泪。一连好几天这耳朵啊就像让人用那个窗户纸给糊住了似的，啥也听不着了，完就感觉这耳朵里边嗡嗡响，就像在菜市场似的闹心，然后就感觉这耳朵里边疼，完了用手指头一摸一抠啊，感觉里边湿乎乎的，好像有水流出来似的。他说你看我都治了好几个月了，现在这耳朵啥也听不着了。完我就安慰这女同志啊，我说人世间这事它就是这样的，夫妻是缘，儿女是债，夫妻他无缘不聚，儿女他无债不来，这事儿你不能强求啊。说我想要孙子，这不是你想的事儿，这是缘分。我说你要把他想开了啊。你看过去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你看谁现在还养儿防老？不仅不能防老，你还得倒贴呢，对不对？讲话了，你还得去帮助他，这叫啥？这叫养儿啃老，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啃老，但就这样我们也高兴啊，因为我们生了他啊，我们养了他，并没有指望我们到老的时候他能照顾我们，只要看着孩子啊能过得好就行，这就是我们这一代老人的一个心愿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我感觉天下所有的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就尤其咱们中国的父母，就到啥时候，你说这老大哥70多了，但他上面还有一老母亲，那老母亲90多了，那老母亲看着这老大哥，他就是孩子，对吧？你可能在他孙子那眼里，哎呦，这爷爷啊都70多岁了，但是在他老太太眼里边，他就是孩子。所以我就跟这个女同志讲，我说你也是，啥事不能强求，得随缘啊。儿媳妇的身子骨固然有问题，容易流产，但你儿的身体也存在一些问题，这孩子爱流，如果不是人为的，那就说明这个胎抓的不牢啊。他就即使你怎么养，就孩子比方说挺顺利的出生了，但这孩子身体也特别弱，就是用那种生物进化的理论来讲，这叫啥，优胜劣汰。你看没，就是在动物界当中一直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就比方说那个老虎啊，生了3个孩子，那么最小的那个孩子，那个老虎就不愿意养，知道为啥不？就是他身体太弱了，你给他养大了啊，他也很难活，甚至说再大一点之后让他独立了，让他自己上外边去生活，这样的老虎他活不了，他抢不着地盘，能明白吧？所以动物界现在可能还保留着这种行为呢。那我们以前的老大夫也是这样的，就是他自然流产的，就那种，那就证明什么呢，即使怀孕了，这个胎儿他的身体体质也特别弱啊，所以他站不住。所以呢，咱刚才说的这个孩子的问题，这就是缘，对不对？你没有缘分啊，他肯定不会来。我说别上火，说明缘分还没到。我说你信我的，等你耳朵好了，用不了多长时间，你就有好事。他说借你老吉言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啊，到时候我给你老磕头都行。我说那你得配合我去治疗。他就说行啊，那你想怎么治我都配合。我说你平时有高血压冠心病没？他说心脏没事，但是血压有点高。我说你这就是一股急火，这火跑耳朵上来了，所以时间久了，这火就化成瘀了。你现在一方面得化瘀，一方面得去火消炎。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上药房啊，你买一瓶那个西瓜霜啊，买一瓶双氧水啊，再买点棉签，然后呢你用棉签蘸那个双氧水清洗一下你那耳朵里边，先用蘸取双氧水的棉签去擦，然后呢再用棉签啊，哎，给它擦干喽啊，让你老伴啊或者孩子谁呀，啊，拿着这个西瓜霜给它拧开到那个纸上，然后你把这个纸啊给它窝一下，这一窝呀，它不就窝成个 V 字形吗？然后对准你那个耳道啊，你就噗噗往里吹两口气儿，不就把那个西瓜霜的那个药面面给它吹到耳朵里边吗？一天2次，早晚各一次，就是外用。内服呢，你喝点参柏的药，啊，这药化瘀，化瘀堵的，内外结合着用，啊，结果你看，没到2个礼拜，这老太太耳朵就好了，耳朵也不疼了，也不流水了。耳朵也能听着动静了，完就告诉我睡眠还好了呢。到现在啊，送我这锦旗还给我诊室挂着呢。所以参柏这药那是真好，见效快，吸收还好，完药还有劲儿。可能有人会说了，老杨啊，这中耳炎耳朵问题啊，喷西瓜霜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其实啊，中医治病你记住啊，它是一通百通的。这个西瓜霜我们一直认为是治疗咽喉肿痛的，治疗扁桃体发炎的，其实这药它是清热解毒的。你咽喉肿痛扁桃体发炎，它是不是也是由于热由于毒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能够清热解毒的，消肿止痛的，你包括能够去腐生肌的，它都能用这个西瓜霜。你像一般治疗咽炎中耳炎，对吧，你用这个都行，包括慢性的鼻炎呢，效果都不错。所以这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中医中药，它是一通百通的。你像很多老伙伴讲话了，花粉过敏，有的鼻子不通气儿，风大，灰尘过敏怎么办？你用西瓜霜你喷一喷， 药房一般都有卖的，喷一喷啊，这鼻子就能减轻不少。你包括褥疮，你像有的糖尿病患者，这皮肤啊、伤口啊破口了、脚丫子裂口了，不愈合，半身不遂啊，躺的时间长了，后背啊、屁股蛋子出褥疮了、烂了，你别着急，别上火啊，你用点这个西瓜霜，十来块钱都不到，挺好用的啊。所以不是说几千几万这病我就能治好，不是，关键是啥呀，就是真正把这钱花在刀刃上啊。就像森柏塑形颗粒这药似的，活动这赶上了才喝300多块钱一大盒，你说合适不？因为你现在你上医院你扎一次针灸还得100-200块钱呢，挂个专家号甚至有的就600-700甚至1000的，你现在啥不贵呀。所以这么一看，森柏这药咱们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想效果好你就一天3次，想中规中矩你就一天2次，尤其现在化瘀的一个关键节点上。所以你记住，心脑别出事儿，化瘀是关键。你包括我们有的一些同志咨询眼睛干涩的，其实眼睛干涩它也是淤堵问题。一说到眼睛干涩呀，我给大伙一办法，这一办法呢是我一好朋友的，专门适合眼干眼涩。用什么呢？金银花9克，紫草9克，蒲公英9克，菊花9克，薄荷5克，这么几味药啊，用锅呀给它煮开了，煮开5分钟之后你给它端下来，然后呢你把那盖儿给它打开，干什么呢？你打开那盖儿之后，它是不是有那热气呀、啊、用这热气呀、啊、熏你的眼睛。说这距离你怎么掌握呀？这个距离啊根据你自己的忍受情况为主，主要是啥呢，咱也别让这个气儿啊烫伤咱这个皮肤，对不对？哎，另外一方面，这热气啊它能够熏到我们的眼睛，这就行了。你每天熏个10到15分钟，大家伙你要没记住你随时打电话问我，那我天天改着坐诊，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咨询，好不好？就像我说的，没病没灾这才是最大的幸福。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咱们都能够活过百岁不是梦。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妈妈成天听你的节目。
0: 是啊。
3: 嗯，哎，我头些日子就是肚子老胀，
0: 啊，
3: 老胀，就不吃东西也胀，啊，就是肚子往外鼓那种， 完了我妈就说你去看检查检查吧，我就去了，去的是做肠镜胃肠镜，就是嘎的说胃和那个胃和肠都有息肉
0: 啊，有息肉的，
3: 哎，自己
0: 你多大岁数？
3: 我65了
0: 啊，65岁，
3: 嗯
0: 啊，有息肉啊，那你平时你肚子是怎么不舒服吗？
3: 就是不是说吃东西也不耽误，排便也不耽误，就是这个，就是不吃的话，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早上就喝点水什么玩意儿，就觉得胀胀的。有时候不吃也属于这个肚子从往外。
0: 啊，主要是肚子里边胀气儿呗。
3: 不知道，反正是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胀。
0: 就是排气不？
3: 你说排气也排，有时候大哥，有时候也放屁。哎，也挺多的，反正就是胀胀的。反正那天我妈就去听你的节目，就是买那个鹿角帽也买了。
0: 那个可以啊，他那个就是治疗咱们说身上有包有结有息肉啊。
3: 啊，就是才买不长时间，这不还没吃多少吗？还没吃几天，我这不就去做检查了吗？完了就这两天就没吃。我寻等下星期再开始吃，他是不是现在就不让你吃什么什么东西？我最好过一个星期再说吧。
0: 可以。
3: 哎，
0: 你有什么问题？
3: 再一个还有腰是怎么？我这个腰就是多少年了？就最近这两年就是厉害了，就是疼出、突出、狭窄、滑脱，它是全有了。
0: 这么严重啊？
3: 对呀，但是还能走，还能走。就是有时候这个腰疼，有时候就是屁股蛋子疼，再是站起来这个屁股窝，屁股蛋子下面这个窝，就疼，就是就像有
0: 是压着神经了。
3: 对呀，就像有筋短似的。
0: 怎么说这个腰椎这个病，怎么说不重，但是挺全乎。哎，你不是说像人有的那个腰间盘突出，人就一种病，哎，人就动不了了。尤其是什么呢，那个滑脱呀、游离的那一下就不行了，动不了了。但你看你像你说的又突出又滑脱又狭窄的，完了之后呢你还能动啊，就是你这个病种类挺多的，但还都不动啊。那整个就是基本上咱这腰椎几乎就没有好的地方了。
3: 就是这几年就是不断的就是吃药啊，你按这按摩都没有，就是护用大
0: 药，高药
3: 热护，不是
0: 啊，理疗是吧？
3: 那种理疗那种护，
0: 啊，
3: 大热毛巾完护上，
0: 啊，我
3: 还用吃药，用吃中药，反正吃的现在还行，比原来强多了。原来就那个筋，大腿根那个筋到腿腕那个后筋都走不了，都剧烈疼的呀。原来我这个腰就是有点弯，走到这撅屁股。像 S 背的 S 型那种
0: 啊，
3: 反正通过治疗吃药，现在还行，能直一点了。
0: 那你现在走路要是走远道的话，行不行？能走
3: 不？累，走一走就得歇一歇。
0: 就
3: 是那个芬德克勒，那个我妈也买了，她吃一次，完了看我不好，完非叫我吃，我也吃了几天，完心这两天就也没吃，就她对腰。和那个鹿角帽都对腰有没有好处？吃这两个
0: 有啊，你像咱们说你有腰椎的腰椎病变，腰椎的这个膨出啊，或者是突出啊、脱出啊，你游离这一块有的就需要手术了哈。其他的你包括椎管狭窄啊、滑脱啊，其实它这个病变它不完全说就是我们腰椎那个椎骨的问题。它和什么有关系？和我们椎间盘和我们韧带都有关系。
3: 对。
0: 不管哪一种，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因为它根据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挤压的神经不一样，出现的症状也不一样。有的呢，就像你说的，哎呦，我就是局部腰疼啊，但是它没有影响到腿；有的呢是屁股蛋子疼啊，有的呢是影响到腿了啊，这个腿沉。有的甚至呢，不能够用那个脚尖站着啊，有的呢是我们这个脚背啊发麻，就是看它压迫到哪个神经上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从我们中医的治疗上来讲呢，就是活血化瘀，就是化瘀 啊，完了之后疼痛的时候咱们给止疼，因为疼痛的产生也是瘀阻，也是瘀堵了压迫了，因为从中医讲叫不通者痛，
3: 嗯
0: 啊，当它不通。

0: 了，它才会产生疼痛，所以也是通过化瘀的这种手段。那咱们的深柏树荫颗粒，它好在哪儿呢？就是它能够帮我们化瘀啊，把我们的血管的淤堵给散开。完了之后呢，包括牡蛎化肾郁，因为整个骨关节的疾病来讲，从中医讲呢，按照理论来说，它归肾管，肾主骨生髓嘛。
1: 嗯。
0: 啊，当然了，它没有那个西药，尤其吃那个止疼药来的那么快。
1: 嗯，
0: 因为他俩的治疗机理不一样，那个止疼药它是神经阻断，麻痹神经，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呢是帮助你把血管疏通开，尽量让我们这血管能正常的供血，完了通过血液去营养我们这个韧带，营养我们这个髓核，啊，来达到我们疾病的治疗。当然了，你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需要配合，就是啥呢？就尽量，尤其你那个椎管狭窄，椎管狭窄，我跟大伙说，最好的治疗方式，它不是说我去走动，我去按摩，不是，椎管狭窄的治疗方式是休息。
1: 嗯，
0: 你就尽量少走动，
1: 嗯，
0: 多休息。
1: 嗯，
0: 也不要去按摩。啊，椎管狭窄，你越按越重。啊，完了之后疼的厉害的时候，咱说疼的厉害的时候，适当的啊吃点那个止疼片，你像什么布洛芬呐，这一类的哈。
1: 对，我止疼片也吃的少，就疼的实在厉害的吃一片。
0: 对对对，疼的厉害的时候吃一片。
1: 哎，
0: 完了之后平时呢就是以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为主。
1: 嗯。
0: 啊，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你说那种热敷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咱说你用那个热毛巾呐，或专门现在有那个。有那个热敷袋，里边搁的是盐，有的还挺好，里边除了有大盐粒的之外，它还搁什么呢？搁一些防风啊，搁一些川芎啊，千年剑呐，哎，搁一些中药，啊，完有的还是加热的，啊，膏药这一块呢，怎么说呀？膏药它也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但是尽量要选择一些什么呢？有中药成分的，
1: 嗯，
0: 前提条件就是别贴时间太长了，它有的贴完会过敏不透气。
1: 那我就是吃这两，现目前先吃这两种药。
0: 对，就深柏树荫颗粒啊，完了之后呢，咱们先用着啊。它毕竟说化瘀，化瘀的同时呢，它能使我们经络疏通开，这症状能减轻啊。
1: 大林老师，就是那个鹿角帽，我现在
0: 鹿角帽粉啊，
1: 嗯，就是它对药也有一定好处呗。
0: 有。啊，鹿梅花鹿身上的东西你就放心吧，那都是宝贝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壮这个腰力啊，壮骨，所以你看看到后期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用，有事那就更得用了啊。
1: 大林老师，
0: 哎，
1: 就是我那个舒心克热，你说化或许化瘀，我一天吃几次呢？
0: 正常来讲啊，咱们建议是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一袋就行。
1: 行。
0: 啊，温热水冲开，冲开了之后直接吃液就行了啊。
1: 好，
0: 哎，
1: 那就是我要是和鹿角帽他俩一块吃行吗？
0: 可以，没事，你间隔个10分20分的，间隔5-6分钟都行。
1: 嗯，
0: 他俩不
1: 那个鹿角粉，我一天吃一个还是吃两个？
0: 啊，要是不严重的话，你一天吃一只就行，因为你毕竟是做完手术了，他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啊，他要是说就像人说的，我有，但是我没拿掉，没全拿掉。完了，有的讲话了，我还有其他的，说有的地方有这个结节，有增生的，那个时候你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小瓶就行。
1: 嗯，好，谢谢大林老师。
0: 没事，
1: 那我这个药就是吃克热，就是一点点的。
0: 一天三次，一次一袋。啊，
1: 好，好
0: 啊，你再用完了就有啥事我的咱再联系啊。
1: 好，谢谢大林老师。
0: 哎，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深柏树荫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荫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树荫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荫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树荫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出丑行戏。大家都知道呢，京剧共分四大行，那就是呢生旦净丑。一般来说呀，丑行大都是京剧中的陪衬，那么以丑行为主的剧目呢不算太多。这并不等于说是丑行不重要，相反呀，这个丑行在京剧当中呢还占了很重要的比重。就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虽然美味佳肴琳琅满目，但是无酒不成席。当然了，我这种比喻呢也不一定十分恰当，但可以说明丑行它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啊，京剧中呢以丑行为主的戏呢也不少，除了一些保留的传统京剧以外啊，近年来啊又编创了许多以丑行为主的剧目。你像前些年演出的《许久经升官记》啊，还有法门众生相啊等等啊，这些剧目的诞生充分发挥了丑行的特点，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和教益。总之，丑行的最大特点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播放一出以丑行和小生为主的剧目。这个戏的名字呢叫《连生殿》。这出戏啊以极其辛辣的表演刻画了那些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故事说的是啊，赶考的举子叫王明芳，三场已毕，等候班榜的时候呢，住进了一家旅店。店主人是个以貌取人的势利眼，见王明芳呢衣招破旧，身无分文，对其百般刁难。后来啊，得知王明芳呢金榜得中，马上一反常态，对其卑躬屈膝，丑态百出。这出戏啊，丑角是店主人，小生呢演王明芳。全剧啊只有六句吹腔，其余的全是道白。有些观众呢对此不太了解，以为啊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呢 没有唱腔就不是京剧了。那么这种认识呢是不正确的，不仅有些剧目没有这个戏皮二黄的这个旋律，有的时候呢这一出戏下来啊连一句唱腔也没有。你比如说有一出戏叫三岔口，这出戏呢就没有唱腔，全剧呢仅有的就是两句吹腔，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几句像样的道白。还有一出戏啊叫雁荡山，那么这出戏呢就是几乎一句唱腔一句道白也没有，这出戏全部是舞蹈和武打。我想呢这就是京剧艺术的特点。今天啊为大家播放的这出戏呢，演员以精湛的表演和辛辣的道白呢使剧情得到了烘托。还得说一句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戏的主角呢是著名的丑行表演艺术家，叫艾世居。艾世居啊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丑角，在上海京剧院呢供职多年，经常与周信芳等艺术大师呢配戏。他的表演诙谐，道白清晰，口齿伶俐，文武兼备。好，咱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连升殿这个戏的前半部分。

0: 红豪淹没林芝草，一线个紫金盆。学生望明方，乃徐州沛县人士，今当家臣可会试之期，进京赴考，且喜翻唱一笔，文章倒也得意。吃得常来，天色已晚，不免寻找旅店投宿便了。朕那是文章本无价，人品质不平，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啊人。脸生的，倒也吉祥，就在此处治下吧。啊，殿之东，殿之东，里面有人吗？啊！孟尝君子殿，千里客来投，是哪位啊？啊，殿之东，往下站。我这儿不打算闲钱啊。什么叫做闲钱呐？像你们这样的，我这儿有包月，到了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一概不打发。我是掏宿的呀。哦，住店的。
1: 真是
0: 有你的住处在哪里呀？来，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帘，那还是你的住处。
1: 哎呀呀，
0: 那是庙啊。耶，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的旅店不成吗？
1: 哎，
0: 那是些要饭花子们的支持，岂是我值得的呀？你不是要饭的，难道说还是个乞丐不成？
1: 啊，吐，
0: 吐，
1: 又一个吐。
0: 你哪儿这么三拖呀？
1: 你把我当作深等洋人看待呀？
0: 不过是个要饭的吧嘞？
1: 差异
0: 何差呢？
1: 我是个可靠的巨子啊。
0: 啊，吐。啊托啊托，我照样还你三托。科考的举子，哎，哪位赶考的老爷们像你似的，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我看你呀不像个举子。
1: 像什么？
0: 像个烂柿子。
1: 啊，殿之东，我也无有什么重大的心理，只要一席之地便可安身。
0: 没地方。
1: 哎呀，你方便方便吧。
0: 你不会别处去吗？
1: 方便方便吧。
0: 来了个穷母，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好吧，那可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这电话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地方没地方。
1: 哎呀，今可不种下，可再也不来了啊。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闲房没有了？
2: 还有半间草房。
0: 怎么着，半间草房？他还是真来着了。大腿来吧，有你的住处了。
2: 妙啊。
0: 哎，怎么有你的住处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
1: 哎，我说的是绝庙之庙啊。
0: 哦，绝庙之庙， 我偏不叫你说妙，
1: 要说什么？
0: 要说好。
1: 哦，要是好，
0: 我这儿有你的住处了。
1: 好，
0: 哎，这不结了，
1: 带路，
0: 带路，你留神点相好吧，跟我进来。
1: 哦，啊，点子东，
0: 靠后，靠后。
1: 怎么？
0: 哎呀，你这个人口臭啊！
1: 啊，我的人穷罢了，这口也是臭的嘛！啊，我的口也是臭的嘛！
0: 不臭，别出去。
1: 臭，
0: 非但臭，
1: 怎么样？
0: 其臭而不可闻也。
1: 可恶！田志东，
0: 说话。
1: 就是在这上房吧，
0: 上房
1: 是啊，
0: 你不配。
1: 哦，我不配呀、啊，
0: 那都是上等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1: 哦，是，点主任，这两旁的厢房嘛，也将就了。
0: 他还闹个将就，两旁的厢房啊，你也不配。
1: 怎么我又不赔呀、啊、
0: 那都是买卖客商住的，地方是大的，要是晚上丢了点东西，我不担那个沉重。
1: 哦，好，不赔就不赔。田主任，我就是在这楼上吧。
0: 哦，楼上
1: 是啊。
0: 你不怕用高啊？
1: 怎么
0: 楼上你更不赔？
1: 怎么我又不配呀？
0: 那都是阔老官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1: 如此说来，还有我的支持吗？啊，还有我的支持吗？
0: 哦，又急了，你别出去。
1: 哦，不急，不急。
0: 还是的，这地方是大的，我得走道了，不是啊？
1: 哦，是。
0: 那么你来到了就是时候吗？
1: 哦，
0: 到了，给你开开门。喷喷，稀里哗啦，滋滋溜溜，哗哒，进去吧。
1: 哦，是。哎呦，
0: 你瞧哎，怎么像有虎叫唤呢？
1: 不是啊，你看这里面乱杂杂的，几十岁个柴草，叫我如何值得的呀？
0: 哦。你说这个草
1: 是啊，
0: 不错，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带了被窝褥子来了。
1: 我有，
0: 还是的，我是心疼你，你进去把那个草扒了个坑儿，铺点儿盖点儿，岂不暖乎
1: 啊？如此说来，你叫我铺草盖草不肯呐？啊，你叫我铺草盖草啊？
0: 哦。好吧，那么你就别出去。
1: 哎，我将就了。
0: 他还闹个将就。这倒不错，又凑上了。
1: 来，
0: 又改了来了。
1: 来，
0: 您带着跟班的呢。
1: 田志东，
0: 说话。
1: 去站班来。
0: 要灯干什么？
1: 照一照，我好睡觉啊。
0: 这你这个麻烦劲儿的，好吧，也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要过灯亮儿也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没有？
1: 哎呀，可恶至极！
0: 我说，伙计们
3: 啊，
0: 还有什么灯亮没有啦？
3: 还有半根蜡头。
0: 怎么着？还有半根蜡头？他是要什么有什么，来吧，大腿登道。
3: 啊，灯来了，灯来了啊！
0: 哦，你瞧这块骨头，绑根蜡头，他就泛起酸来了。
1: 不是啊。有了灯亮嘛，我好看文字，瞎 消遣呐。
0: 哎，这可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可要小心火烛啊。
1: 哎呀呀呀呀，今天半日你就是这一句像话呀，
0: 大概其还像人话。
1: 好了好了，请便吧。
0: 啊，不请便还得陪着你。
1: 哎，我这也是礼呀，
0: 穷人礼多嘛。
1: 啊，怎么我人穷罢了，这礼也是多的吗？啊，我这礼也是多的吗？
0: 不多，别出去。
1: 好，多，多，
0: 赶紧睡觉吧。啊，我给你带上点门。嘿，快关店门了，来这么个穷酸。我说伙计们，关店门，下灯喽，放狗等鸡窝，今儿晚上不留祖先人了啊。

0: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放着觉不睡，这么哼哼唧唧的，吵得一见老爷们都睡不着了，你这是搅我。
1: 哎呀，丁志东，方才我也曾对你说过，我在此处嘛看蚊子消遣呐。
0: 看蚊子？
1: 是啊。
0: 什么蚊子？拿来我瞧瞧。
1: 哦，电子灯要看。
0: 好，拿来
1: 来来来，电子灯请看。
0: 什么蚊子啊，弄个唱本跑这儿招说来了，你看那边是
1: 吧。哎呀，回帮神仙，回帮神仙。哎呀，神仙老师不要怪罪于他，他是个纯牛母马，
0: 很
1: 不插心，
0: 好说，
1: 西北朝天，
0: 好说。
1: 挥棒神仙，挥棒神仙。
0: 得了得了，别闹了，水都叫你给闹浑了。你这儿来
1: 怎么？
0: 我问问你，你到了是个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念书的呀。
0: 真是个念书的？
1: 哎呀，念书还有蒙事的吗？
0: 那我可要考考你。
1: 怎么？你要考我啊？
0: 嗯，好。你竟知道念书？你知道你们这念书的供的是哪位祖师？
1: 哎呀，是我念书的供起祖师来了。
0: 别打岔，供谁？
1: 我们尊奉的是空圣人。
0: 真叫你蒙着了啊。
1: 这岂有蒙的呀。
0: 我再问问你，孔夫子有多少徒弟子，多少大贤人呢？
1: 3000徒弟子，72贤人。
0: 不错，这72贤人里头有多少成了家的，多少没娶媳妇的呢？
1: 这倒不知呀。
0: 啊，这就把你考住了。
1: 哦，请教请教。
0: 好吧，我要是说出来呀，叫你长长学问。
1: 好，领教了。
0: 这72贤人里头啊，有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儿的，
1: 还见得你？
0: 你可知贯彻56人，童子入7人呢？
1: 何为贯彻？
0: 成了家的就为贯彻。
1: 哦，是。何为童子呢？
0: 没娶媳妇的就为童子，童男儿嘛。
1: 哦，是。
0: 贯彻56人，这56是30不是？
1: 嗯，不错。
0: 童子入7人，这67是42不是？
1: 啊，42，
0: 他是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的，共凑一块儿，这就是72大贤人嘛。
1: 哎呀，看你不听。倒有此大才呀。
0: 啊，你别看外着，咱内秀。哎，你要是出个题呀，我还能够做个八股呢。
1: 好，如此说来，我倒要考你一考啊。
0: 你怎么考？
1: 你可知苏富贵心何富贵，苏贫贱心何贫贱呐？
0: 你这是打哪儿又学了这么两句来呀？你竟知道说，你会讲吗？
1: 我不会讲啊。
0: 啊，又把你考住了。
2: 好，谢谢大家。
3: 略知一二。御驾亲征这四个字你一定不会陌生。那么现实中的御驾亲征真的有那么好玩，那么容易，那么拉风吗？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御驾亲征到底爽不爽。御驾亲征既然是大事儿，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皇上和大臣的 PK 也就此展开。一般流程是这样的啊， 皇上本人提出口头申请，大臣们以各种理由阻拦，皇上本人继续坚持，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带威胁、耍赖、杀一儆百等措施。大臣们无奈表示同意，皇帝发布书面声明昭示天下。注意，以上流程需要耗费的时间取决于皇帝本人的权威以及大臣们的嘴炮水平。好不容易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一、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二、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三、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四、点将誓师；五、宣禄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禄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啊，这一活动被沿袭实行。第六点呢？

亲征都以失败告终，最悲惨的当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干脆自己成了俘虏。而且中国的皇帝们根本就看不上所谓的军事才能，一个杰出的皇帝最重要的是育人，是把合适的人应用到合适的位置上，形成巧妙的制衡，让所有人都听命于己。至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内容，则完全不是皇帝应该考虑的问题。

略之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讲讲古代的身份证。在中国古代呀，身份证的花样可多了，像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牙牌、腰牌等等。但是呢，不是人人都可以拥有身份证。首先呀，你得成为有身份的人。你像唐代就特别重视身份证制度的推广，鱼符就是唐高祖李渊在隋朝制度上的再创造。李渊进入长安之后，将隋朝的主使符改成银兔符，接着呢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符和寻鱼符两种。登录的信息也比较简单，一般就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啊，把单位加上。后来啊，唐代对于高句丽、安南这些藩国使者也统统发给不同式样的符。藩国符以雄雌来分，雄符留在朝廷，雌符呢交给藩国来使带回去，再有来臣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明真实的身份。这个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一般由军将们使用，唐朝不用虎形符，这是为了避祖宗李虎的名讳。后来武则天夺权，在大周时期也没有用虎符，而用龟符。李商隐留有诗句：未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相亲是早朝。牙牌和腰牌是明清使用的身份证。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是身份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在录入身份信息的时候呢，比唐代要多一点，有时会写上单位或标示冒用身份证、不用身份证的罪过等警示语。明清时期的身份证在现代考古中不时被发现，比如说2004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第六号船坞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便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份证。清代的身份证多呈腰牌，牌子上不仅要写清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会特别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最有趣的是后宫妃子的身份证称绿头牌，没有这张身份证啊，脸蛋再漂亮再风情万种，也别想得到皇帝的宠幸。相对于等级身份证，职业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就比较简单随便了。职业身份证根据职业制定，你像僧人的身份证叫戒牒、度牒，凭此牒可以化缘筹善款，而路引、门券则属于临时身份证，相当于现代的介绍信。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欣赏了由艾世菊和著名小生王文君呢演唱的这个连声殿选段。这场戏呢，咱们欣赏了它的上半场。我觉得呀，从剧本的结构上看呢，编排的这个戏呀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情节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引人入胜；语言虽然简练呢，但是诙谐、通俗易懂。那么要是从人物的安排上看呢，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多，主人公店家和赶考的举子王明芳，那么这两个角色呢，在京剧中呢称之为三小之两小。何为三小呢？就是小生、小旦、小花脸。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当中的豆汁儿记这样的戏呢，就属于三小戏。那么小花脸呢饰演金松，小生呢饰演墨姬，小旦呢饰演金玉奴。凡是这样的戏啊，大都反映下层人物，就是

0: 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因此啊，它很大众化。从道白上看呢，也可以看出呢，因为大部分用的是京白。好，咱们今天呀，接着再欣赏连升殿的后半场。
1: 有姓唐的，有姓黄的，没姓王的。
2: 怎么着？
1: 没姓王的？不用说，这一定是楼上，是楼上。我说楼上老爷们起来没有啊？老爷高中了。我说二爷，崔老爷该下楼了。老爷高中了。早前孙礼招呼阵亡，冯承实为将神涵养。
2: 这倒不错，这位老爷才念百家姓。
1: 会呀，任之洞，你起得甚早啊！
2: 老爷，您也起得早啊！
1: 啊，卞之东，法国事情啊！
2: 这
1: 您高中了？怎么，我高中了？
2: 是，
1: 我会中了！
2: 哟，这位老爷乐大发了，把下巴都乐掉了。我给您拖上去。
1: 哎呀呀！我会高中了，这可是我祖上的阴功。
2: 好阴功。
1: 父母的德行。
2: 好德行。
1: 坟地里的风水。
2: 要出花屎壳了。
1: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2: 这倒不错啊，他连引荐也带下来了。
1: 啊，殿之东，我中了，你是怎么晓得的呀？
2: 这有暴露的。
1: 怎么有暴露的？
2: 是，
1: 在哪里呀？
2: 在楼下。
1: 我要见见他。
2: 是，
1: 我要赏他几个钱的。
2: 那您一定要赏他几个钱喽。
1: 不错。
2: 您请。
1: 卞之东请。
2: 哦，还是老爷请。
1: 卞之东请。
2: 不不不，小店家哪儿见得过王老爷呢？
3: 咋个？
1: 咋不姓王啊？
2: 你不姓王吗？
1: 我姓崔呀。
2: 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只说王老爷中了，王老爷中了，你崔老爷找谁吃的？
1: 错，错，错！王老爷中了，你就是是王老爷中了；我崔老爷中了，你就是是我崔老爷中了。大清早晨起来，满楼上喊：“老爷中了，老爷中了！”我连安都谢了，难道是就漂亮吗？
2: 那你埋怨谁去呀？
1: 混账！
2: 是，
1: 不堪！
2: 老爷，
1: 什么东西？
2: 老爷，老爷，您请回来。您的房间在这边，
1: 这边也通到那边。
2: 这倒不错，他比我还明白。
1: 头，
2: 都问到了，没有姓王的呀？
1: 没有。昨晚上没来人吗？
2: 昨晚上
1: 啊。
2: 哦，好吧，您的贵房先沏一壶啊。
1: 哎，好好好好好。
2: 昨晚上，哦，就是快关店门来那个穷酸，哼，他怎么配呢？哎，管他是不是呢，也该打发他走了。这倒不错，哼，搅了我一宿，看这阵儿着了。哎，醒醒吧，太阳都老高的了，不插门出去奔奔去吧。
4: 哎呀，天已明了。
2: 可不是吗？
4: 我要关榜去了啊。
2: 别误公事。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殿之东，你唤我回来则甚呐？
2: 你这个人真同情你啊，溜溜搅了我这么一宿，谢字不搭就这么一走吗？
4: 哎呀呀，不是殿之东提起吗？ 我倒忘坏了啊。
2: 贵人多忘事啊。
4: 哦，是是是是是。来来来，点志东，这殿前饭前居在其内呀。
2: 哦，这个都是赏给我的。
4: 不成敬意。
2: 好吧，送你个整人情，我不要了。
4: 哎呀，殿志东，你倒也慷慨得很呐、啊、
2: 这算得了什么呢？
4: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2: 回来、
4: 你又唤我回来之身呐、啊、
2: 钱我是不要了，你姓什么？
4: 昨日进殿不问，怎么今日又问起我的姓来了啊？
2: 今儿个问还迟吗？
4: 不迟。
2: 姓什么？
4: 王。
2: 唐。
4: 王。
2: 狼。
4: 王。
2: 您看他这浑身上下哪点又配姓王？哦，你是三点水的汪。
4: 哎，我有三点水，就是三横一竖的王。
2: 三横一竖王，
4: 真是。
2: 哟，闹了半天是王老爷呀！哎呀，您这么早不远也在这儿待着，来吧您呐，您赶紧跟我走。
4: 慢来慢来，
2: 哪里去呀、啊？到上房。
4: 哎，上房嘛，乃是上等举子老爷们指的，岂是我指的的呀？
2: 哎呀，那上房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不去，他们谁也不敢去。来吧您呢，您跟我走。
4: 走。殿志东，殿志东，站远些。站远些。
2: 怎么？
4: 我的口臭啊。
2: 谁说的？口臭我不信，那我得闻一闻。您这个嘴呀、啊、天天冰冷素沙豆腐仁吃着，我这么一闻呐、啊、喷鼻香。您别开玩笑了，您赶紧的跟我走吧。来来来，您请进，您请坐。王老爷，我给您去泡茶。头
3: 哎，
2: 问来了、王老爷是有了。他的官印是
3: 明方
2: 贵处
3: 徐州沛县。
2: 好，您贵房继续喝那半壶。
3: 哎，好。
2: 老爷，您坐下，您要是站起来，我是王八蛋。
4: 殿志东，请坐。
2: 您这可是开玩笑。没请问您的贵处是？
4: 徐州沛县。
2: 哎呀，好地方啊，
4: 穷苦之地呀、啊！
2: 不然不然，新进我们家的祖坟还要打算往那么移呢吗？
4: 小谈了。
2: 您的官印是
4: 民房。
2: 哟，幸亏问问，这多耽误事了。这，王老爷请上，小店家给您叩贺天喜
4: 啊！我喜从何来呀？
2: 这您高中了。
4: 怎么我中了？
2: 是，
4: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这有暴露的。
4: 他在哪里呀？
2: 在外头伺候着。
4: 好，我去回他。
2: 等一等，王老爷，您就穿这个去见暴露的？
4: 哎呀，殿志东，实不相瞒，这衣服嘛远有几件，只因盘费不足便卖尽了。有道是秀才好不在这烂山上啊。
2: 不然不然，现如今是衣帽年势利眼呐，看见您身上穿的蓝绿点儿，碰见那个人人君子还可以，万一要是碰见那个势利的小人，可就把您给搁错了地方了。
4: 哎呀，我无忧啊。
2: 您别着急，小店家这儿有。
4: 怎么，殿志东有吗？
2: 有。
4: 好，如此借来一用。
2: 哎， 您这句话，那咱爷俩可太远了。什么是借呀？您的就是我的。

0: 我的就是我的，您就说拿来穿。
1: 哦，如此，拿来穿。
0: 哎，这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衣裳啊！老爷，您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吧？
1: 嗯，倒也不错。
0: 来，小店这伺候着您呢。
1: 我自己来穿。
0: 来吧，应当的。来来来，王老爷。
1: 是是是。
0: 哟，王老爷哪儿去了？
1: 哦哦，我在这儿。
0: 您在这儿，您请伸袖子。哎，哎，
1: 啊，
0: 我说，您是姓王啊？
1: 姓王啊。
0: 好，您请伸袖子。
1: 哦哦。
0: 哎哎。您的官印是
1: 民法贵出徐州沛县
0: 穿吧，没错了。来，我给您系上，还是挺合体呀、啊。
1: 嗯，不错。
0: 哟，王老爷
1: 啊，
0: 您怎么不穿靴子呀？
1: 哎呀，将就了吧。
0: 嗯，常言说得好啊，足下无鞋穷半截，何况您不穿靴子呢？
1: 哎呀，我不有、啊、
0: 小店家这儿都有。
1: 好，如此见。
0: 哎，您又来了。
1: 哦，拿来穿。
0: 哎，您这么说我痛快。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靴子。
1: 哦，
0: 老爷您请坐，小店这伺候着您呢。
1: 我自己来。
0: 哦，不不不不，您请您请。
1: 哎，有老了，有老了。
0: 您慢一点啊。要是穿着几角，您只管圆一下啊。
1: 倒也不错啊。
0: 您看还可以吧？
1: 嗯，不错。
0: 哟，王老爷，您得把这双鞋赏个小店家。
1: 哎呀，不要了。不要，
0: 不不不，一定要保存呐。我说伙计们
2: 啊，
0: 王老爷这双鞋搁咱们家祖宗板上供起来。
1: 田志东，
3: 你怎么哭了啊？
1: 感冒是舍不得吗？
3: 不是不是，老爷您请坐
1: 啊，
3: 这是有个原因。哦，我说说您听听。
1: 啊，好好好。
3: 这是当初我们老掌柜的在世的时候啊，总想穿这么一件衣裳。
1: 哦，
3: 我好容易才给他做得，没来得及穿，看可就去世了。
1: 哦，
3: 今个您这么一穿，我猛着这么一瞧，这仿佛是我爸爸。
1: 不像吧？
3: 那一点儿也不含糊。
1: 取笑了。
0: 我给您传宝路的。
1: 好好好。
0: 宝路的，
4: 哎，
0: 老爷传，跟我进来。
4: 是。
0: 给王老爷叩头。
4: 给老爷叩头。
0: 有报单呢？
4: 有。
0: 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4: 是。
0: 王老爷请看。
1: 哦，店之东，请看。
0: 这小店家不识字
1: 啊？不识字你就要开讲啊？
0: 那是我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呢。
1: 嗯，且报贵夫王大老爷饮民方得中第八名进士，喜报万连元。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哎呀，怎么样了、啊、
0: 不是，这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这个下巴颏没留神碰了您的手了。
1: 贴在门首。
0: 这王老爷，这个暴露的可得赏他呀。
1: 赏他多少啊？
0: 嗯，赏他十两银子。
1: 哎呀，我无有啊。
0: 这我给您垫拜。
1: 好，垫拜。
0: 宝路的
4: 有。
0: 来，老爷赏你一两银子啊。
4: 谢老爷赏，金殿传炉，请老爷殿试。
0: 去吧。
4: 是。
1: 嗯，我要电视去了。
0: 是不是给您开饭呢？
1: 少时再用。
0: 是。送王老爷。
1: 没了吧。
0: 再送王老爷。
1: 回去吧。
0: 这还送王老爷。
1: 啊，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啊？啊，你要把我送到

得我心份上了，嘿嘿，没瞧起他会中了。嗯，这可是啊，有眼不识金枪玉，错把茶壶当尿壶。

0: 年轻勤了，
1: 勤了，
0: 奉旨朝考，一同前往，
1: 请
0: 请
1: 走。
0: 自家无别事，专为他人忙。今夜王明帮王大老爷得中翰林院书记事，不免前去报喜。

0: 读尽世事也万卷，今日才得不清玉。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您请，您请坐。您的文章还得意吧？
0: 嗯，得意之至。
1: 给您开饭呢？
0: 少时再用。
1: 是，
0: 走。来此一是练身店，店家。
1: 哎，干什么呢？
0: 报路的。
1: 报哪位？
0: 王明帮王大老爷。
1: 候着。
0: 是，
1: 回王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报路的了。
0: 传。
1: 这，报路的，老爷传跟我进来。
0: 是，
1: 给王老爷叩头。
0: 与老爷叩头。
1: 有报单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0: 是，
1: 王老爷请看。
0: 接报。贵府王大老爷一民方，便是奉旨朝考，拔去翰林院庶吉士，贴在门上。
1: 这回老爷的话，这个暴露的也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赏他十五两。
0: 好，垫吧。
1: 是，我给您垫办。暴露的，老爷赏你一两银子啊。
0: 谢谢了。
1: 老爷得中翰林，小店家给您叩贺洗头。
0: 免了吧。
1: 哦，那我就不磕了。还是磕吧。
0: 一步三晃来到门上，到了。店小子，店小子。
1: 嘿，听着好耳声啊。哎，干什么呢？
0: 你问太爷我呀，是知报路的。
1: 报路的也派冲太爷
0: 啊？现在的吗？
1: 报谁呀？
0: 王明芳，王大老爷。
1: 哦，报我们家爷呀。
0: 哟，二爷，
1: 你这是何苦来呢？你什么眼眶子高，瞧不起人？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就吃过这亏。
0: 我说的呢。
1: 候账。
0: 是，
1: 回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暴露的了。
0: 传。
1: 这，暴露的
0: 有。
1: 老爷传，跟我进来。
0: 啊，是。
1: 有报单
0: 有。
1: 呈上来，滚出去。
0: 虎。
1: 王老爷请看。
0: 急报，翰林院庶吉士王大老爷一民方，亲访江南提学道，贴在门上。
1: 王老爷，这个暴露的更得赏啊。
0: 赏他多少啊？
1: 得赏他二十两。
0: 好，垫办。
1: 我给您垫办。老爷，前后可是四十五两了啊。暴露的
0: 有。
1: 老爷赏你五分银子。
0: 我不要了。
1: 我省下了。老爷，您是连升三级呀，真可谓是好好好。
0: 殷志东，不要是好，
1: 要说什么？
0: 妙。
1: 您在这儿等着我呢。大人不计小人过，
0: 君子不计旧过，下次你要改过。
1: 是，我有不到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2: 好，谢谢大家。
3: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安然无恙，这次成语的意思是平安无事，没有遭受损害或发生意外。恙，疾病，借指灾祸。这次成语来源于《战国策》。公元前266年，赵国国君赵惠文王去世，他的儿子太子丹接位为赵孝成王。由于孝成王还年轻，国家大事由他的母亲赵威后负责处理。赵威后是一个比较贤明而有见识的中年妇女，她刚刚主持国事的时候，秦国加剧了对赵国的进攻，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救。齐国要赵威后把他的小儿子长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然后再出兵。赵威后舍不得小儿子离开，但是听了大臣触谱的意见，还是把长安君送到了齐国。齐国出兵帮助赵国打退了秦军。有一次，齐王派使者带着信到赵国问候赵威后，威后还没有拆信，就问使者，齐国的收成不坏吧？老百姓平安吗？齐王身体平安吗？齐国使者听了心里很不高兴，说，我受齐王派遣来问候您，现在您不先问齐王，却先问收成和百姓，难道可以把低贱的放在前面，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威后微微一笑说，不是的，如果没有收成，怎么会有百姓？如果没有百姓，怎么会有君主？难道问候可以舍弃根本而只问枝节吗？齐国使者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这则无恙的典故后来演化出成语安然无恙。按兵不动。按兵不动，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军队暂不行动，以待时机，也表示接受任务后不愿行动。这则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春秋末，晋国东部的魏国是个弱小的诸侯国，被迫与晋国结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晋国，不住地给晋国进贡财物。当时任国君的卫灵公不愿长久处于屈尊的地位，便与齐景公缔结盟约，从而与晋国断绝了关系。晋国执政的卿赵鞅不能容忍魏国背叛晋国的行为，立即调集军队，打算袭击魏国的都城地丘，以迫使卫灵公屈服。在出发前，他先派大夫史墨到魏国去暗中了解情况，并命他在一个月内回国。不料一个月过去了，史墨没有按时回国，赵鞅不知出了什么事，心神不定。有人猜测，可能史墨已被魏国人拿住杀掉，又建议说，魏国是个小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晋国的大军一到，魏国的国军会不战自降，为此请赵鞅下令出兵。赵鞅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认为卫灵公既然敢于同盟国断绝往来，一定会做好充分准备，不能草率行事，坚持等史墨回来再考虑出兵的问题。过了半年，史墨终于回来了。赵鞅问他为什么在魏国待了这么长时间，史墨回答说，要想得到利益，却很可能得到害处，恐怕您还没有觉察出来吧。现在魏国已经任命受到过陷害的贤臣瞿伯为相国，这就是他在国内赢得了民心。接着史墨又讲述了卫灵公为了激励国人反抗晋国的情绪而采取的方法。卫灵公派大夫王孙贾向国人宣告说，
晋国已命令魏国，凡是有姐妹的女儿的人家，都要抽出一个人送到晋国去当人质。消息传开后，魏国到处是一片痛哭声和一片愤恨声。为了使国人相信这是事实，灵公又让王孙贾抽选出一批宗室大夫的女儿，准备送往晋国。结果出发那天，成千上万的百姓不让他们去晋国当人质，并愤慨地表示要和来犯的晋军打到底，宁死不屈。始末还提供了一个动向，孔子已来到魏国，他的弟子子贡给灵公出谋划策。最后始末说，魏国现在的贤臣很多，名气旺盛，国君非常重视贤臣的意见，采纳他们的计谋，想用武力使魏国屈服，恐怕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赵鞅听了始末介绍的情况，认为进攻魏国的时机不够成熟，于是下令军队暂不行动，等待时机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一边防，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命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前面的故事咱们听到，公子赢异人被秦王立为嫡子的秘情却被无端泄露给赵国，赵国平原君追杀异人和吕不韦，不但陷公子于危境，而且是秦国与赵国的邦交也陷入了大大的不利。案情彻查之后，原来是华阳夫人华月夫人指使族弟米奇私自入赵，因此人久居赵国铺排奢靡而被赵国拘拿，供出了国情隐秘。太子嬴柱想保住两夫人无罪，却被铁石心肠、执法如山的老秦王一番痛斥，令他羞愧不已。而在秦国的启庚大典上，久病高龄的老秦王亲自驾临，咸阳国人倾城出动。那么在次日的新春朝会上，忧伤悲怆的琴音又将怎样激荡文武群臣之心？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1: 太庙乐时是已经预先通告的大礼之一，然则谁也没有真正将这件事放在新春朝会之上。盖乐时者无一不是对某人某事念功念德以传久远，太庙乐时自然是念兹

念祖追昔抚今，老秦王高寿久病，忆旧念祖也是老人常情，太庙乐时也是垂暮之年的题中应有之意。作为开春大礼，也不会有谁非议铺排过甚。然则，朝会无意，便行此等。

0: 严氏蔚然成习，当下一般资深老臣先行站出劫难。秦王多年未曾朝会，今日既有朝会，便当会议迫在眉睫国事，何能因乐时太妙而疏于国家大政？领头说话者正是那个冷面为一堂的老廷尉。秦昭王只有一句话：今日朝会便在太庙，乐时之后再行会议。如此一说，只是个先后次序事，朝臣们再无人异议。鱼贯出宫，各登摇车，浩浩荡荡到了太庙。太庙在王城内王宫北面的一座小山之下，松柏苍郁，殿阁层叠，恍如一座城堡。第三进的中央大殿供奉着秦人嬴氏王族的历代国君像，香烟缭绕，肃穆静谧。秦昭王车驾当先而行，到巍巍十方前停了车马，被六名内侍用一张形同王座的特制座榻抬着进了太庙。随后官员们得到的命令是：本王已代群臣祭拜，彼等无得停留，直入大殿庭院。朝臣们不禁一阵惊愕。一条石板道将大殿庭院分作了东西两片柏林，朝臣们从石板道络绎进入庭院。东首柏林空地中，一柱红绫覆盖的两丈大石巍然耸立，碑前三声列案，香烟缭绕。秦昭王的座榻落定在大殿与柏林之间，兼职司礼大臣的老太庙令将朝臣们分派成两方站立，王族臣子一方，非王族臣子一方，历来按文武成方与按爵次列队的传统规矩今日被破了，臣子们又是一阵惊讶迷惑。
1: 太庙乐时大礼，乐起！
0: 老太庙令一声号令，大殿高台下的两方乐队骤然轰鸣，宏大昂扬的乐声顿时弥漫了柏林，弥漫了太庙。蔡泽听得明白，这乐声不是各国王室在大殿通行的韶乐，是秦风中的黄鸟，心中不禁一动。朝臣们也是眉头大皱，便知今日乐时必非寻常。黄鸟是春秋时期风靡秦国朝野的一首歌谣，是老秦人追思为秦穆公殉葬的子车氏三良臣而传唱的挽歌。至于战国，黄鸟依然是秦国朝野最熟悉的悼亡歌，此歌隐隐包含了对秦穆公杀贤的谴责，从来不会在礼仪场合被当作开礼之乐。更有甚者，今日乐时太庙，太庙大殿的正中位置供奉着赫赫穆公，开乐却是黄鸟，老秦王要作甚？乐声未到一半，王族对手的老四车庶长迎奔大踏步到了秦昭王座榻前。
2: 老臣有话，今日太庙大礼，如此乐声暗含讥讽，伤及先祖，视为司礼失察，臣请重奏大乐开礼，后治太庙令之罪。
0: 话方落点，王族大臣们一声呼应：“
1: 臣等赞同老四车之见。”
0: 蔡泽注意到，只有默然肃立的太子嬴柱没有开口。
1: 我王有书。
0: 未等迷惑观望的非王族臣子们出声，秦昭王身边的长史桓厉哗啦展开了一卷竹简，一字一顿地高声念诵。

王道礼乐之论，多闻过是非之颂，不开择己求实之风，何能固我根基？昔年孝公之求贤令，隶属先祖施政之过，方能托秦人愚昧，开千古大变先河。祖先之过不能及，今人之师不能易，君何以正，国何以强？卿等勿作迂腐之论，当相助本王立万世规矩也。我王明察，臣等赞同。蔡泽目光一扫，非王族大臣们异口同声的一片呼喝，王族大臣们一阵寂然，终是默认了。大乐重行，太庙令悠然一喝，忧伤悲怆的黄鸟重新荡开。大臣们已经从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王书中嗅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息。老秦王精心谋划，有备而来。泽木公、杨孝公、太庙乐石必然大有文章，一切都只能等到乐石揭开之后再说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太庙百林中一片前所未有的肃穆。太子代王接杯，冠带整齐的迎柱肃然上前，双手搭住红绫，两脚轻轻一抖，那幅嫣红的丝绫滑落到了大石底座上，粼粼巨石，粒粒白字赫然眼前。随着太庙令一声太子诵读碑文的司礼令，迎柱对着大石肃然一躬，高声诵读起来。朝臣们的目光随着迎柱的诵读声盯着刻石文字移动，一个个深嵌巨石的大字似一颗颗铁钉砸得人心头噗噗作响。秦王迎祭，乐石昭著，法为国本，君为国首，本首之道，变异相存。国之富强，根基为法，法固国固，法乱国溃。自来乱法，自君以始，君乱法度，国必亡焉，法乱国安，未尝闻也。臣为此故，告我子孙，迎氏王族为大护法，法度岿然，万事可期，坏我秦法，非我族类，乱法之君，非我子孙。凡我王族恒念此时，一年一诵，惕力自省，乱法之君，人人得诛，生不赦罪，死不入庙，安王必戒，物行可毁，戒之戒之，言不可追，立此铁则，世代不移。迎柱高声诵读着，满面通红，汗水涔涔，苍苍百林一片肃然，朝臣们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无论是因何而发，无论是因谁而起，痛切深彻的文辞都像长鞭抽打着每个人的魂灵，直到迎柱念罢最后一个字，朝臣们还是肃然默

果然地伫立着，连大为惊奇。施行那日，农夫歇耕，作坊停工，商市关闭，整个咸阳倾城而出，涌向刑场。加上闻讯赶来的临近各县庶民，几里宽的渭水草滩人山人海。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所料，斩决的只有一个王族公子的遗孀，华月夫人。尽管这个女人也算王族高爵，但在老秦人心目中，她却只是个仅仅进入宫廷的楚国女闲人。纵然犯罪，杀了便杀了，如此大铺排，实在是白耽搁一天好日头。但是，当老廷尉在行刑之后，奉命诵读了老秦王的太庙乐石王书后，万千人众渐渐地鸦雀无声了，只有掠过原野的和风抖得大旗小旗啪啪作响。暮色时分，漫无边际的人海在夕阳之下流向咸阳寺门，一首古老的歌谣在人海中轰轰嗡嗡地弥漫开来。南山汉桑，北山胡杨，我有君子，邦国之光，愿此君子，万寿无疆。绵长的歌声，浪涛般此起彼伏，老秦人如饮醇酒，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一日的踏青观行，酿成了日后永远不能磨灭的警示记忆。春行次日，华阳夫人被无罪开释了。甘棠香弥漫的春夜，迎柱感到了这个熟悉女人的陌生新鲜。春寒料峭的鸡鸣时分，营柱没有呼唤侍女，自己下榻，悄悄地给沉睡的妻子仔细裹好了丝棉大被，轻轻掩上了寝室房门，草草梳洗后到了中院正厅。太庙乐石对这个老太子的震撼太大了，第一次直面因自己不孝而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课时，营柱实在寝食难安。一柱将永世流传的太庙课时，非但是王族子孙的耻辱，更是自己这个储君的耻辱。除非自己奋发替力，登上君位后以煌煌政绩证实自己并非不孝，这种刻于青史、立于朝野的耻辱，永远无法洗刷。要洗刷耻辱，第一步是不能在太子位随波逐流、再生事端。面对老而糜烂的铁面父王，再也不能让“庸常无断”这四个字钉在自己身上了。自太庙乐石回来，营柱开始了闻鸡即起、三更入睡的勤奋生涯。一个月下来，清瘦了许多，自觉精神矍铄，另有一种未曾经受过的新鲜。首先，看在营柱眼中者，府中风气为之大变。素来慵懒松懈，卯时还不开中门的太子府，忽然变成了天色蒙蒙的寅时三刻便灯火大亮，中门隆隆大开，仆役侍女洒扫庭除一片忙碌，连大门前归属官府洒扫的长街与车马场也打扫收拾得整齐利落，一派光鲜精神。每日清晨必得巡街的咸阳内史大肆赞赏，立即知会城内所有官署大加褒扬，各官署立即闻风向善，争相振作门庭，一时传为佳话。

0: 忙碌。太子府公文不多，除了王公长史发来的必须办理的王书，多是些太子傅、太史令、太庙令、四车庶长府等一般相关官署的知会书简。多少年来，除了老父王下书，赢柱历来不看那些仅仅是让他知道一番的知会公文。太庙乐时之后，赢柱非但没有书简必看，且每看必有批文。不管送来的书简是否需要他的批文，也不管这种批文是否有用，赢柱都一丝不苟地认真批下，只将这批阅公文当作他未来为君的磨练。不想一段时日之后，每日清晨坐在书案前便油然生出一种肃穆，心下大为感慨，愈发的认真起来。禀报安国君，刚成君请见。快请。赢柱抬头搁笔起身，利落地迎到了门厅廊下。
1: 哈哈哈哈，君别三日，刮目相看矣。
0: 遥到庭院的蔡泽老远笑了。
2: 朽木不堪雕，刚成君何须谬奖也。
1: 老夫没那般乐趣。人有生心，夫复何言，老王神明也。
0: 赢柱心头猛然一紧，刚成君，父王又批说我。
1: 安国君自相惊扰也，
2: 有大事，进去说。
0: 入厅坐定，不待赢柱发问，蔡泽念诵了一句：
1: 奉秦王密书，安国君、刚成君当即赶赴离石，理营吕不韦还都。
0: 惊愕之下，赢柱不禁问：
3: 没提一人吗？
0: 蔡泽故作神秘地摇头：
1: 哎，但奉王命只此一句。
0: 赢柱不禁又一问：
3: 吕不韦能助离石，为何回不得咸阳？你我亲迎，礼数何其大也。
0: 蔡泽肃然道：
1: 老秦王口书，吕不韦生死之功，两军待本王相机礼迎，不得怠慢。
0: 末了一笑：
1: 太子还觉礼数大吗？
0: 赢柱略一思忖道：
2: 你只说何时北上。
1: 安国君若无不便，今日正午如何？
0: 赢柱啪地拍案：
2: 国事当先，有何不便？一个时辰后便走。
1: 老夫车马北板等候。
0: 起身一拱去了。三月十五正是离石要塞开营的日子，开营者大军解除冬日坚壁，恢复防区巡查之位也。这是秦国西北四郡陇西、北地、上郡九原驻军的统一法度，其军中意义如同农人开春之时的起耕大典。每年从第一场大雪开始，冰天雪地的西北四郡驻军进入冬营之期，城堡要塞深沟高垒，村舍庶民坚壁清野，除非紧急军情与亡命军务，大军不会开出营垒。来春三月，昼夜鼓荡的浩浩春风使残雪消融，河冰初解，漫山遍野的胡杨林脱尽了枯黄的叶子。

0: 回离石要塞之日，正逢开营大操演，军营中杀声震天，战马嘶鸣，一片热气腾腾。蒙武立即进入中军幕府参见主将王陵，交接罢诸般军务，又低声对王陵说得一阵。左臂还挎着夹板的老将军一挥手，
1: 该去，东南部军营，不用我说，你也认得出来。
0: 蒙武一拱手出了幕府，匆匆来寻吕不韦的大帐。离开咸阳时，年轻的蒙武被破例宣召入宫。坐榻拥枕的秦昭王听他仔细讲述了接应公子一人的经过，与百人马队一路死战的惨烈情形，不禁悚然动容。蒙武清楚地看到老秦王雪白的头颅微微颤抖，喘息声粗重的如同风啸，一双白眉耸动的老眼晶亮地闪烁着泪光。良久默然，老秦王枯瘦如柴的大手拍着榻栏，一字一顿道：“其一，一人暂居吕庄，不许回太子府归宗；其二，蒙武随带太医北上救治，疑似吕不韦伤愈，立即护送还都；其三，诸般事体皆以你名，不言王命。于是，本王另作处置。”
2: 话说，太庙乐石的大礼之上，悲怆忧伤的一曲挽歌和太子诵读的碑文，深深震撼了老秦人的心。秦王的一片苦心，令太子嬴柱立誓奋发替力，洗刷耻辱。而秦王发布的另一道王书，更是令人对秦国天下归心、清明昌盛之根源有了进一步的深深的体认。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如果您读过《红楼梦》，可能会记得当中第41回龙翠品茶的情节，说贾母等众人带了刘姥姥到这个龙翠庵来，生于仕宦之家，高雅不俗而又天性怪癖的妙玉呢，品茶极其讲究，给贾母的茶是象征多寿的老君眉，至于煮茶用的旧年捐的雨水，则是上半年在梅雨时节收储的雨水。这个梅雨水啊，从天而降，然后呢加以密封储藏，以其煮茶味道清纯。用梅雨水煮茶，在今天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啊，可是在古时却是文人雅士不可或缺的饮茶风尚。这个时段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古人煮茶为什么珍爱梅雨水。古人煮茶呀，对泽水非常讲究，一方面呢是因为水直接关系茶质，另一方面在细究中增添品评的乐趣。古人专门研究水的著述很多，关于水的分等呢各有论述。梅雨水在江南一带认为是上等的水，为之有储存梅雨水用于烹茶的习俗。古人珍爱梅雨水是有道理的，简言之，一是取其鲜活利于养生，二呢是求其雅趣宜于养心。雨水啊又称天落水，古人在长期生活体验当中悟到用洁净雨水沏茶，这个味道比较香比较纯，在他们的心中啊，雪水甘寒烹茶最佳。这《红楼梦》龙翠品茶当中，妙玉对众人以梅雨水烹茶，对宝玉几个人以雪水烹茶，倒是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样的清纯。可是啊，在江南雪水难得，于是梅雨水就成了茶人们的上选。茶人在称赞梅雨水的同时，对于储水呢也有各种做法。清朝有一个叫朱坤田的人采雨的办法是，在连天的黄梅雨季节，将从屋檐流下的黄梅雨水承接在盆里，然后舀入一个叫铃的容器里储存起来。与其相比啊，明朝有一个叫钟兴的人的采雨方法则是别具一格了。见雨连日稀，时

0: 故独一茶，又让江南人啊有了书田优雅的品茗意兴和别具情趣的梅雨烹茶习俗。
1: 赢渠梁决意变法，
2: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5: 刚才咱们说到，老秦王精心谋划，将新春后的第一次朝会移到了太庙，而悲怆的琴音和痛彻心扉的碑文，令本来不以为然的群臣震撼不已。老而弥辣、高瞻远虑的秦王深知，秦国的几代君王之所以一步步走出六国悲秦的创痛和耻辱，皆因恪守着法为国本，并礼贤世子，令天下归心。所以当老秦王获知天下名商吕不韦为了一位秦国公子破家舍财，在那场风雪血战中几乎丧命时，老秦王惊悚动容。他在下达的王书中说，代吕不韦商誉返回前，赢一人不得回太子府认祖归宗。
6: 良久默然，老秦王枯瘦如柴的大手拍着踏栏，一字一顿道：其一，一人暂居吕庄，不许回太子府归宗；其二，蒙武随带太医北上救治，疑似吕不韦伤愈，立即护送还都；其三，主办事体皆以你名，不言王命。于是本王另作处置。蒙武一时多有不明，终是鼓着勇气只说了自己最上心的一件事：公子一人与末将同年，南归后暂住末将处，心神颇安。吕公未归，居于吕庄，多有不便。末将之见，公子当回太子府，先举认祖归宗之礼，侍奉父母膝下，以慰其颠沛之心。我王明察。老秦王冷冷一笑：蒙武诧异，秦法同理，王子世子岂有二致？吕不韦破家舍生，老秦人岂能薄情？臣不负国，王不负臣，此大道也。今吕氏伤病未愈，一人先行归宗，宁伤天下烈士之心乎？蒙武大汗淋漓地走了，直到宫外，心头还砰砰直跳。虽然没有更严厉的责难，老秦王的告诫却显然暗含着对自己谋划的处置方式的不满。不管有多少理由，弃重伤重病的吕不韦于苦寒之地，而将赢一人先行护送回来，实在是有些草率。若非老秦王处置老道，再依着自己的想法让赢一人先行回归太子府认祖归宗，当真是陷秦国王室于不义了。吕不韦乃天下大商名士，在山东六国广有结交，若仅仅是为了弃商谋官，只怕在齐赵楚魏几个大国

0: 国都可轻而易举地做个上大夫之类的显荣高爵。然则，吕不韦终是为了一个秦国公子破家舍财，结交死士，这次又几乎身首异处，说到底还不是看重秦国的清明强盛。对于秦国，还有何等物事比世子舍命亲秦更为宝贵？秦国要的便是天下归心，尤其是世子归心。你蒙武为何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江营一人秘密护送回咸阳，又秘密安置在自家府邸，不使一人与先妻离赵归秦的吕氏商社人等通联消息。目下看来，更是伤及吕氏家人的不妥之举。蒙武也蒙武，你是上将军蒙骜之子，自己也凭着战功做了前军主将，目下被委以临时副将之职，实际上是要你接替老将王陵了。老秦王将独当一面的抗赵大任交付于你，你却在大事上如此糊涂，身为大将只知就事论事，何其惭愧也。回到府邸，蒙武对正在摆弄琴筝哼唱秦风的营役人三言两语说了进宫经过，也不管这位昔日同窗如何嘟哝，亲自驾车连夜将一人送到了渭水南岸的吕庄。先行离赵归来的一班执事仆役及一人在赵国的老内侍老侍女回到咸阳，对吕不韦消息一无所知，终日惶惶不安，乍见一人凄惶地放声哭成了一片。西门老总事更是捶胸顿足，坚持要随蒙武北上赵府主动。营役人颇是不耐地呵斥道：哭甚吵甚，谁个不凡？吕公又没死，聒噪！便皱着眉头不再说话了。这次蒙武大有耐心，见劝阻不住，欣然答应带西门老总事北上。老总事顿时破涕为笑，带着蒙武去见夫人。令蒙武惊讶的是，这位天人般的新夫人听说吕不韦伤病留在河西，只闪动着明亮的眸子，紧咬着红润的嘴唇，盯住他甚话不说，良久默然，只低声说了一句多谢将军消息，便径直出厅去了。在那瞬息之间，机警的蒙武从那对闪亮的眸子中看到了警觉，看到了疑惑，心头不禁猛然一颤。蒙武给吕庄执事们留下了1000金，不管西门老总是如何推脱，都没能拒绝真诚和善而又执拗的寸步不让的年轻将军。回府途中，蒙武又顺道拜访了内侍官署，请这位执掌咸阳军政的王族大臣向吕庄派出百人轻骑队昼夜巡视。蒙武一出是老秦王的特使秘书，老内使甚也没说，派马队出城了。蒙武马队兼程北上，堪堪将近在高奴，却见马队之前有一辆黑篷资车临临疾驶。在马队越过资车的刹那之间，西门老总是惊讶地咦了一声，并骑飞驰的蒙武心中突然一亮，立即低声吩咐一名军吏带三骑士换上便装跟随资车。马队抵达扬州要塞时，一便装骑士飞马赶来禀报，黑篷资车在高奴遭遇守军盘查，得知车中女子自称赵女，无秦人赵身贴，请军力担保已经过关。资车昼夜驰驱，不吃不喝，军力担心车中女子出事，派特级快马请令定夺。西门老总是恍然大悟：夫人也定然无差。蒙武立即下令马队扎营等候，与老总是亲带石骑返程接应。 次日清晨，终于在洛水东岸的土长城下看到了烟尘鼓荡的资车与远远尾随的骑士。蒙武飞马迎上，凌空跃起，硬生生在黄尘飞扬的原野勒住了没有御手、任性狂奔的两匹烈马。当老总是颤巍巍拉开车窗帘布时，一声嘶哑的哽咽便滑倒在了车旁。情急之下，蒙武一把撕开车帘，惊讶得不知所措。车中一片血红，飞溅车厢的鲜血与散乱纠缠的红裙裹着一张苍白如雪的面孔，分明死人一般。
1: 谁懂医道？快！
0: 便装军吏飞步赶来，猛然惊呼：“
1: 身孕血崩，快请太医！”
0: 蒙武大惊，回头一声断喝：“
2: 任安军榻，原地守候，我接太医。”
0: 翻身跃上那匹雄俊的战马，风驰电掣而去。蒙武至今还在后怕的是，假若没有那名随行太医，这位颠簸驰驱三昼夜而流身血崩的新夫人，当真是死活难料。假若这位夫人死了，他有何颜面再见这位有功于秦的商旅义士？如今果然要见吕不韦了，蒙武心头难以自抑地翻翻滚滚。吕不韦的大帐在要塞城堡的东南角，走过连绵成片的军帐区，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杆随风鼓荡的与主将旗帜同样高低大小但却没有姓字的黑底白边大道旗，旗下一圈高大厚实的马粪墙，墙外一圈人各三兵的重甲武士踏着残雪走进马粪墙，一座浑圆大帐孤独矗立，一层显然是连缀起来的巨大棉被披挂在牛皮帐篷外，帐口钉着一张厚实的连盘旋呼啸的寒风也奈何不得的翻毛皮包木门，看去活似一座鼓鼓囊囊的灰土堆。直到帐口，蒙武也听不见帐中任何动静，若不是帐顶那口冒着袅袅青烟的主管烟囱，谁也不会相信这毫无声息的土堆中会有人。蒙武看得出，在冰天雪地的高原军营之中，这座大帐的保暖功效是绝无仅有的。主将王陵的幕府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如此的严丝合缝，也无论如何使人想不到温室舒坦四字。蒙武不禁大为感慨，王陵终是父辈老将也。那天日暮，匆忙将吕不韦用军榻抬进了离石城堡，只简略地对王陵留下了极富邯郸请毛公的叮嘱，蒙武便率部护送营役人星夜南下了。在当时的蒙武心中，自己奉命北来的使命只有一个，便是接应护送公子回秦，公子但有意外，自己便是死罪。在吕不韦突然失心变言，营役人又惊得六神无主时，蒙武全然没有想到如何周全处置。说到底，根由在于缺少历练，没有洞察之能。王陵对此事原本一无所知，却偏偏能在他离开之后恪尽全力，非但派出精干斥候，兼程入召，请来了毛公，且亲自率领3000部族刨雪搜山，寻觅千年灵芝，以致滚沟跌成了骨折。若非老将军极尽所能地满足毛公之请，岂能挽回吕不韦垂危的性命？若是奉命之下，蒙武自认也能做得周全利落。然则王林恰恰是在既未奉命又不知情之时，以无可挑剔的诸般作为顾全了秦国靖世的大规矩，此中隐含的 仅仅是精明干练吗？两相比较，你不得不服王陵老将军的过人之处，也许是这些老将军比蒙武一代更深地咀嚼了山东六国、鄙视秦国的创痛，也更直接地经历了靖世带来的益处。人人衷心认同先祖孝公开创的求贤之风，蒙武一代则淡漠了这种天下之心，以致见世而不知众，见众而不明其道。啪！沉闷清晰的敲棋声打断了蒙武的思绪。吕不韦与毛公正在对弈，案前一座硕大的木炭火燎炉，大帐被烘得分外暖和，茶女静静地侍奉着桌圃的陶炉陶壶，额尔起身在厚厚的地毡上飘忽来去，全然没有声息。缭绕大帐的艳茶香气中，只有淡漠的敲棋声散漫无序地起落着。两颗白头隔岸相对，恍若深山林泉间的世外高人。一颗白头边打下棋子，边摇晃着散乱球结的雪白头颅，高声吟诵着：“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借为之舟；置杯焉，则教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恶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对面白头不耐地嘟哝：“风也非也，你鲲鹏吗？”蒙武一片懵懂，老人如此认真地念诵这不着边际的鸿文，究有何用？对面白头人为何又如此沮丧不耐？听得片刻，两位白头人依旧散漫敲棋，时而念诵。蒙武终于走上前去，深深一躬：“在下蒙武，见过吕公。”背对帐口的白头回身打量一眼，又转过身去：“吕公，将军见礼。”
3: 将军。
0: 盯着棋盘的白头抬了起来，望着一身泥土的铁甲大汉，一脸茫然地笑了：“
2: 好好好，王陵将军来也，请入座。”“
4: 嘿嘿，说糊涂了你。”
0: 白发散乱的老人竹杖啪啪敲着大案：“
4: 蒙武将军。”
2: 老小都分不出来，发音三绝。
4: 嚷嚷甚呐、啊？输了棋撒气，出息也。究竟谁输了？老夫能输你这混沌人？想起来也，我输。
0: 白头吕不韦伸着懒腰，长长打了个哈欠，一阵哈哈大笑：“
2: 输了好，输了好，输了好啊！”
0: 眼泪鼻涕一涌而出，不管不顾的兀自长笑。毛公豁然站起，竹杖啪啪打着棋盘：“
4: 吕不韦，你妄称棋冠，败在老夫之手，不想赢回去吗？”
0: 大笑声戛然而止，吕不韦伏案站了起来，茫然盯着轰轰燎炉嘟哝着：“
2: 输了便是输了，还能赢回来？”
4: 毛公红着脸陡然一声大喝：“吕不韦，想不想再来？不想再来，永世狗熊。”
0: 吕不韦回身点头，茫然笑着：“
2: 好，好，好，好，再来，再来。输光光怕甚？”
0: 毛公却又嘿嘿一笑，过来扶住吕不韦，坐到案前。
4: 嘿嘿，老兄弟，礼客为先啊，会完将军再来不迟。
0: 说罢回身对蒙武一瞥，笑吟吟坐在吕不韦身旁。吕不韦淡漠地笑着，王陵将军见我何事？
4: 在下蒙武，受命任离石副将，临行受一人公子之托，特来拜会。
0: 吕不韦茫然应着，
4: 蒙武啊，应一人小子何在？
0: 毛公突然拍案，
4: 不会走路吗？啊！
0: 蒙武肃然躬身，
4: 禀报吕公，一人公子与公同朝同战，负伤六处，回咸阳后先在末将府下卧榻疗伤，稍见好转，兼职住到了城南吕庄。得知末将北上赴任，公子请得秦中名医扁鹊弟子与末将一同前来为公医治，另则公子专门致书吕公。
0: 蒙武从皮带中取出铜管捧上，被黑着脸的毛公截了过去。吕不韦目光一闪，将军是说公子没有回太子府？蒙武肃然躬身，
4: 吕公明察，末将护送公子回秦，本当立即禀报太子，然公子却坚持要末将说他留在离石疗伤，不让太子知晓他回到了咸阳。末将问其故，公子答曰，吕公性命之忧，一人安可独享富贵哉？念及同年同窗情谊，末将成全了公子心意，只对秦王与太子复命说，吕公与公子已经接应回秦，皆在离石疗伤，是故公子一直未曾拜会父母。
0: 吕不韦默默点头，淡漠木然的脸庞第一次漾出了一片舒展的笑容。毛公将一方羊皮纸啪地拍到岸上，
2: 好，小子尚算有心也。
0: 吕不韦瞥得一眼羊皮纸，喟然一叹，一句话不说，又是默默点头。蒙武去了，大帐中一片沉寂。吕不韦轻轻一声叹息，又是悠然一笑。
2: 毛公啊，一人能有此番心意，不为虽死足矣。
0: 正在飞快眨眼的毛公突然拍案一阵大笑，
2: 呜呼哀哉，你老兄弟没看出此中蹊跷？
0: 吕不韦堪堪舒展的脸庞疏忽一片阴沉，
2: 老哥哥是说一人有假？
0: 毛公神秘兮兮的一笑，
2: 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小假大真，真假交混，妙哉妙哉。
0: 吕不韦心绪陡然低落，又是一副茫然神色。
2: 输了赔了而已，何须惊怪？错也错也。
0: 毛公连连拍案，
2: 谁输了赔了啊？大赢也，你混沌还有个底吗？好好好，你说，我好了好了。
0: 吕不韦突然焦躁起来，直瞪瞪看着毛公。
2: 嚷不嚷都没跑，终归大好事也。
3: 话说三个月前的风雪血战，荆云率领的护伤马队誓死率军突围，护送吕不韦安全入秦。生死相交，以命相拼的马队义士们血染白雪，魂归苍野。然而在这场血战之后，有着坚如磐石般心智的吕不韦却一夜白头，突然崩溃了。他跪地长哭， 几乎要追随义士们而去了。而为挽救吕不韦性命，老将王陵历经艰险，恪尽全力，并请来吕不韦的至交毛公。那么心智崩溃的吕不韦能否再度振作？百名剑士留下的一份斑斑血书又能否令吕不韦放下万般心痛，重展雄风？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苗助长，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将苗拔起，帮助它生长，比喻不顾事物发展的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事情弄糟。这则成语来源于孟子，孟子是一部儒家经典，记载了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孟轲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和哲学伦理教育思想。这部书中有个故事十分有名，宋国有一个农夫，他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边去看，可是一天、两天、三天，禾苗好像一点儿也没有往上长。他在田边焦急地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想办法帮助他们生长。一天他终于想出了办法，急忙奔到田里，把禾苗一颗一颗地拔，从早上一直忙到太阳落山，弄得精疲力尽。他回到家里十分疲劳，气喘吁吁地说，今天可把我累坏了，力气总算没白费，我帮禾苗都长高了一大截。他的儿子听了，急忙跑到田里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孟轲借用这个故事向他的学生们说明，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主观的急躁冒进，就会把事情弄糟。

0: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1: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

0: 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咽良药——猛药治咽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1: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咽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再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0: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1: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赛加羚羊已经封山繁育，赛加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药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四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镇奇方明目20味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最后一次抓住治眼病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事物不清，可以重新呢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的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20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上珠效果更快， 这也是

0: 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蒙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肝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赛加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加羚羊角的蒙药志愿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加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 迅速的退役瞑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他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林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林顶上珠和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20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呀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赛迦羚羊角的珍贵，千年蒙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发售，也是仙灵顶上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治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3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也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治眼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10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治眼组合4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 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智眼齐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蒙药智眼齐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扎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智眼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不报名啊，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拥有清晰光明。
1: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智眼齐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2: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智眼良药蒙药智眼齐方。

0: 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肝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1: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0: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2: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3: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您好，严老师啊。
6: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啊，真感谢您，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6: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5: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送4盒吗？再送仙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我这一次我就订购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
6: 啊。
5: 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原来的视力是0.1，现在已经能看到0.3那行了。
6: 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2行，那很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5了。
6: 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心里开心吧？
5: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6: 好，
5: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6: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说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

0: 酶，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啊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1: 行，严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0: 好，
1: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0: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因为以后呢没有猛药健脾方明目20味丸的供应了，这次呢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赛虾、羚羊角、麝香、牛黄。赛虾、羚羊角是唯一打通肝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1: 啊，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这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0: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好好好，那严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0: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1: 哎，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0: 是的，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4: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0: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54岁， 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4: 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主观眼呢、啊、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嗯、我是2024年呢、啊、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啊、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两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
0: 嗯、
4: 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0: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房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4: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夸张，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0: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4: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两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0: 嗯，
4: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来了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嗯、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得挺好的，就让我试一下你的这两个治眼组合。
0: 嗯，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4: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20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啊，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迦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打通了肝眼通道，眼病才能好起来。
4: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
0: 嗯、
4: 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
0: 嗯、
4: 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尹、
0: 嗯、
4: 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哎、啊。
4: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哎、
4: 我上次买的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牙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4: 那可不是嘛，尹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哎，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1: 尹老师，我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2个疗程吗？
0: 哦，
1: 家里还有一个疗程。
0: 啊，
1: 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尹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进16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1: 对呀，对呀，这次尹老师给我们省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爸的大忙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1: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
0: 啊，
1: 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能看到2米3米。
0: 嗯，
1: 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就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0: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1: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20米啊。
0: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1: 对对对，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
0: 嗯，
1: 现在我能自己个儿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
0: 嗯，
1: 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0: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1: 嗯，对。
0: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1: 嗯，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
0: 啊，
1: 我用药第5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
0: 啊，
1: 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0: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1: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10多天才结束。
0: 嗯，
1: 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啊，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0: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1: 嗯，对，是很明显。现在呀，
0: 嗯，
1: 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
0: 嗯，
1: 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全都挺严重的，
5: 好多地方都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0: 嗯，肝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5: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两三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0: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儿啊？
5: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呐、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0: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5: 全挡着了。
0: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5: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定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16%的优惠哈。
0: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5: 谢谢，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尹老师，我今年78岁、
0: 哎、
6: 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马上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0: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6: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
0: 哎、
6: 尹老师。
0: 行，
6: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而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我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它也不行。
0: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浑浊了。
6: 对，最后年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年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0: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6: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都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
0: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6: 对，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0: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6: 没有了。
0: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6: 不暗了，很亮堂。
0: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6: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你说我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0: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6: 我现在快四个疗程了。
0: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6: 药量减了，我一天吃两次，一次五粒儿。
0: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6: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0: 嗯，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6: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
0: 嗯，
6: 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0: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木二十味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6: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八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0: 老姐姐呀，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6: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7: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0: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7: 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0: 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7: 嗯， 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0: 抱歉了，我这儿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7: 59了。
0: 什么眼病啊？
7: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0: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7: 对呀、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0: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7: 是啊，看不到的。
0: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7: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嗯，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0: 嗯，
7: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0: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
7: 嗯、
0: 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7: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
0: 嗯、
7: 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0: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
7: 嗯、
0: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嗯，行，恢复得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7: 嗯，是挺好的，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得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0: 我一直说、
7: 嗯、
0: 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7: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这活动啦，这不但有本品赠送，还有天灵顶上珠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0: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
7: 嗯、
0: 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啊、抓紧时间呢、
7: 嗯、
0: 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7: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个赶紧报名订购、
0: 嗯、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7: 好的，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1: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0: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1: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0: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0: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和学习。我每一次来到直播间，这心里头啊真的很兴奋，尤其像我们德良方健康说这样的大型公益栏目，给大家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些疾病的来龙去脉，讲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很有意义。虽然是这个很忙碌，而且也不轻松，挺累的，不过呢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来讲很愿意讲这个事儿，很愿意说，很愿意跟大家每天见面，每天讲一讲说一说。特别乐意把我自己的所学通过电波能够传递到千家万户，传递给每一个饱受疾病困扰、苦苦寻找好的治病方法的普通百姓。我觉得这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和谐社会吗？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各尽所能，我们每个人呢都付出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有担当，都尽义务。因为社会的进步嘛，它绝对不单纯是某一个方面的进步就可以的，它是一个包含了方方面面的总体的一个大工程。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啊，都要积极的参与进来，都要做奉献。而且呢就是我们呢做任何一个行业，无论我们坐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得尽心尽力。而且呢只有从小处着手，最后才能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各行各业都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万人一心齐力断金。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光想不做，只要做，你真做了啊，真干真做了，你做好了，我相信目标一定会实现。其实我们每天要做的，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五行八作360个职业，缺了哪一个都不灵啊，是不是？火车、飞机、轮船、公交车、出租车，你停一天你试试，你停一天这人呢没办法上班，你出差啊，走亲访友啊，医院呢你都得关门停业，你这大夫你不看

看病，你药房不卖药了，你不知道得有多少人得了疾病，重病的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时每刻，每一个行业都不能停顿，就像一条圆环连成的锁链一样，中间的任何一个环儿要是断了，整条锁链它真的就分崩离析了，绝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街边修鞋的，你看这个修鞋的这个工作，你看起来微不足道，好像是可有可无，是不是？但是你观察一下，从古至今，一直有这个行业。啊，为啥呢？因为你看各朝各代哪有不穿鞋的呀？过去穿草鞋、穿布鞋、穿木屐，那随着现在人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加工的这个精细度也就越来越好了，是吧？鞋子的质量越来越好，像什么开胶啊、开线呐、断底儿啊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嗯，不过呢，也不是说所有的鞋子都能穿个3、5年、10年、8年的都不坏哈。这不可能。我有一次呢，就去那个街边儿，我修一双鞋，是一双品牌的运动鞋。这个鞋子吧，价格还挺贵的。那当时我觉得，哎呀，挺贵的，那个开胶了，我修一修吧，扔了还怪可惜的。关键是呢，这双鞋还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个鞋呀，是我一位认识了有将近30年的一位老姐姐。我们以前相处的非常好，后来呢，他去外地工作，我们就很多年没见了。然后，隔了这个15年，他回来看我，那么我们见面之后呢，聊了很多。那么他在走之前，特意到商场，花了10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双当时应该是很流行的一个品牌的旅游鞋。哎，我拿到这双鞋之后，我觉得，哎呀，好贵呀，太贵重了，我还真的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我知道这是老姐姐的一片心意，那么我也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我就一直穿着，确实是，这个穿着这双鞋呢，心里边暖洋洋的，再一个确实是很舒服。所以可能是穿的时间长了，然后有一次下雨就被水呢给泡了，这个那天雨特别大。下班的路上，然后呢，这个被水给泡了，泡了之后呢，就开胶了。就这么着，我拿着这双鞋呢，到路边的修鞋的摊儿上，我去修鞋。修鞋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老师傅就闲聊起来了，因为坐那儿要等着嘛，他要边修，然后我边等，我就和他聊一会儿。这老师傅呢，也挺愿意跟我聊天的。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这个鞋的质量好了，我说老师傅是不是您这活儿越来越少了呀？老师傅他说确实是少了，他说往前说10几年吧，那活儿挺多的，干不过来，有的顾客呀，这。

现在收入没少。然后我就奇怪呀，我说那是为啥呀？他说呀，你知道啊，现在修一双鞋没个十几块、二十几块修不下来的。以前修一双鞋，换个鞋掌啊，粘个鞋底儿，换个鞋跟儿啥的，一两块钱就够了。啊，他说现在啊，活少了，反而赚的钱倒是多了。他说还是现在好。啊，说完了呢，我俩就一块儿乐了。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老师傅，现在活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的鞋的质量都太好了，都不坏呀？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我承认，现在的鞋子质量真好，真是不爱坏。但是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吧，他用手指了指我去修的那双运动鞋。他跟我讲，他说闺女，你这双鞋上千块吧？你这鞋应该挺贵的，半个月工资才能买这一双鞋，这么贵，它不也坏了吗？这鞋呀，跟人一样，身体健壮如牛的时候，平时一年到头不感冒不发烧的，但是你看，说来病了，大病重病，治不好的病，也就十天半个月的人就不行了。砸好的物件儿，砸好的身体，它都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就像你这双鞋。肯定是泡水了，要不然正常穿你绝对穿不开胶。哎，我想这老师傅还真是专业哈，一看就知道我这鞋子泡水了。但是他说的这一番话呀，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因为我是一个医疗行业的一份子，医务工作者。我觉得他说这个话一下子真的点醒我了。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健康的时候从来不去考虑他身体能不能出问题，啊，能出现啥问题呀？他不考虑，等到真来病了，不得不去医院了，到了医院检查了，诊断出来之后，这人就懵了，啊，就没咒念了，傻眼了，啊，你看人家这个修鞋的老师傅，人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吧，都容易犯这个毛病，老祖宗说过。常在有时思无时，莫道无时思有时啊！我们很多人都把一些传统的祖训给忘到脖子后边去了，啊，不明理了，所以说呢，自然就会吃亏。真到病来的时候，啊，一个一个的哭天喊地的都不灵。所以说，百人百面，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思维啊都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结果也不同。就像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从小要立志，立长志，立大志。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在课堂上，你看老师问大伙儿：“你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呀？你们有什么志向啊？”有的同学就说了：“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画家，我要当作家。”有的还说：“我要当飞行员，开大飞机。”可是若干年之后。你看看吧，那个立志想当科学家的，干什么了？成了粮库管理员了。想当画家的，可能去做那个列车养路工了。想当飞行员的，成了公交车司机了，是吧？听起来好像是我在讲笑话一样，其实不是的。这都是真实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你不信，你回想一下，你的同学是不是也这样？或者说你是不是就这样？你原定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又做了什么？你原来定的目标有没有实现？有时候我就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呀？最后呢，我自己给自己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没有始终如一的坚持下来。啊，这个人的定目标了，我有这个目标了，可是走到半路上呢，不往前走了。最后只能是半途而废。其实这个就跟那个，吃药治病是一样的，吃了大夫给开的药，本身已经见到效果了，身体有变化了。哎，好了，这一有变化，一见到效果了，用着用着自己起高调了，啊，觉得这个药啊治疗得太慢了，我得用更快的，我把这个药停了，我换别的，换来换去怎么样？最后无功而返了。所以说，做任何的这个事情啊，有目标了，其实你就一门精进的按照这个目标。

走就可以了。那我本来吧，我也是有目标，我本来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大夫啊。我真的我觉得白求恩特别让我崇拜，我曾经立志，我说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医生，学西医，然后拿着手术刀给病人手术，给病人解除病痛。可是呢，很多事情吧，真的都是瞬息万变，他不会按照你本来想的那个方向，你设定那个目标去发展的。好多事都一样，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是别人身上，你看吧，就是最初定的目标没错，可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路的方向吧，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变了，方向变化了，方向变化了怎么办呢？任何人的反应都是，哎呀，我得修正方向。但是你又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努力去修正，已经无法修正了，就是鬼使神差的逼着你往变化的那个方向走。另外呢，一个人吧，不论岁数大小，都有自己的目标。你比方说那小孩儿，一岁以内的那个孩子特别小，他要是饿了，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哭闹来达到一个目的，什么呢？让妈妈给他哺乳，给他喂奶吃。而且他会发现，哎，哭闹这个办法很管用。哎，我一使劲哭，我一使劲闹，我妈肯定给我奶水吃，是吧？然后等到再大一点，依然通过哭闹来获得一些零食啊。再大一点呢，有了自主能力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身需求了，这个事情变得就更加简单了。就是我渴了，我就会去找水井，我到别人家找水缸来获得一瓢清水。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本能。目标的高低啊，它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你像这个苦孩子，比较苦的孩子，他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玩具可以玩，他越是没有的，他越是对缺乏的这个东西呢有比较大的一种渴求和渴望。就像是身体患有疾病的人一样，身体生病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病快点好，就希望自己跟没病之前一样，啥都能干，啥都能吃，哪哪都舒服，是不是？谁都一样，那这是一种本能。就像我七岁，我爸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父亲的离开，七岁就没有爸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残缺，很大的一个残缺，也可以说是一个缺憾吧。而这种缺憾，这辈子谁也没有办法弥补给我，谁也没有办法重新给予给我。你想想，当时我是一个七岁的黄毛丫头，到现在41年的时间，不短了，七几年七十年代到现在。我记得我爸爸呢，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没有别的印象，唯独的印象就是我爸是一个个子挺高，皮肤黝黑黝黑的一个形象，非常模糊，记忆的真的都非常模糊，包括我父亲的言谈举止啊，待人接物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爸呢，他给我留了一样东西，啊，就是别的物件什么都没有，他给我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脚上有一条深深的伤疤，很明显的一道伤疤，这个伤疤呢很深很长，到现在为止，就是我儿子有的时候给我洗脚，就会问我，妈呀，你脚上这个疤是怎么来的呀？这疤好长啊，是不是你小时候特别不听姥姥的话，特别淘气呀？所以每一次孩子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边呢，哎呀，一扎一扎的疼。我不想给孩子去讲，我也不怎么敢去讲，所以孩子一问到我这个话，我真的怕我忍不住掉眼泪，我就把这个话题岔开，我说不行了，水凉了，快给妈加点热水，或者快跟妈妈讲讲你今天学校都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尽可能的，而且尽快的把这个话题岔开，因为我怕我一旦讲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呀，

我这个心里边呢，这个不好受，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我，哎呀，孙老师，你很阳光啊，你很乐观一个人呢。其实就是，再坚强、再乐观的一个人，任何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他的内心的心底啊，他也一定是有，是有一些难过的过往的。除了阳光、绿草、绿树以外，一定还有沼泽和荒坡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人愿意表达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表达出来而已。其实说到我爸爸，我除了想念他，在很多年前呢，我更多的是嗔恨他。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只剩下想念了。为什么嗔恨我爸爸呢？是因为他没给我留下该有的父爱。我没有享受到别的孩子享受到那种，父亲的关怀，或者说这种享受的时间很短很短，我的父亲就匆匆的走了。这个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足，所以说在日子特别难的时候，缺少了父亲那种保护和爱护的时候呢，我真的，哎呀，觉得我挺恨我爸的，但是现在一点一点都不恨了，现在只剩下想念了。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悟到了父亲的伟大。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父亲是这个因为什么病没的呀？”其实我爸呀，他不是因为疾病，他是因为救人。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又触动了我这个内心深处的往事了，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事儿呢，藏在我心里边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哈。我记得在之前的一档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也聊起过这个事情。大约应该是这个1年多了哈。聊完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说过。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档节目呢，这个把我们主持人弄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我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所以说今天吧，又忍不住提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在我心底埋了好多年了。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这心里边啊，有什么苦楚啊？有什么苦恼啊？有什么思念呢？你埋得越深，你自己就越苦。你埋得越深，你这心里边啊越难过。你不如呢倒出去，你倒出去就好了，就不那么苦了。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也跟大家倒倒苦水吧。我也需要释放一下哈。刚才呢，我说了，我爸只给我的脚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其实过往吧很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啊，就是七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很枯燥，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很少。谁家要是有个海燕的收音机呀、飞乐啊、春雷呀、红灯牌的收音机呀，哎呀，那可是人家可羡慕了。那说明人家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啊，说明这个日子过得好。你看人家能买起收音机，电视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农村。我们家呀，那个时候住的离县城好远呀，100多公里，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空军的打靶场，在帽山的后面，有17、8里路那个样子吧。然后我们生产队呢有一个菜园子。这个菜园子呀，是专门给这个靶场供应青菜的。靶场呢，3天2头的就有人过来拉菜。我爸呢，当时是在这个菜园子种菜，所以一来二去就跟这个靶场的这些叔叔们呢，就很熟悉了。有一位叔叔就跟我爸讲，他说：“俺们上级呀，新发下来了一个电视机，哎呀，可好了，这个我们每天能看电视。”然后我爸呀，当时没听过。啥是电视啊？就问人家啥是电视啊？然后那位叔叔就说了：“
电视啊跟电影差不多，一个方盒子打开之后就出来人了。那我爸说，哎呀，那可真神了，什么时候要是这个能看看就好了。然后那位叔叔讲，他说，哎呀，看电视啊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哎，他说对了，我们明天呢放电影《地道战》还有《地雷战》，一次放两个，你没事啊你带孩子去看看呗，但是你只能带一个孩子去啊。说完了之后呢，人家就装菜，装完菜人家就走了。所以我爸呀当时真的乐得不知道说啥好，一个劲儿的啊这个跟人家那叔叔道谢。回到家呢，我爸就跟我妈说了，乐得颠着就回来了，哎呀快赶紧做饭，这个今天晚上那个带闺女去靶场看电影，另外呢那个我现在就去借那个自行车啊，借完了之后我们回来就吃饭，吃完饭 我带闺女去。可高兴了那天。然后我妈这一听说，哎呀放电影了，跟我爸讲，你带我也去呗。然后我爸说那不行，我爸说人家说了人多进不去，只能带一个，我只能带闺女去。说完了就去队长家借自行车去了。因为我爸那时候人缘特别好，在那个生产队里边啊，谁都跟我爸

和别的自行车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爸呀，可能是觉得要带闺女去看电影，高兴过头了，哎，就是嘴上的答应着，然后我估计是没走心，匆匆忙忙的推着自行车就回家了。啊，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因为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啊，不过那个时候的人呢很单纯，思想不杂乱。我现在想想真好，那个时候的生活真好，人人都很纯净，没有勾心斗角，啊，没有这个尔虞我诈，特别单纯。嗯，虽然是业余生活很单调吧，但是乐趣好像也很多。你不像现在这手机啊、电脑啊、游戏呀、啊，是吧？各种的娱乐场所呀，到处都是，看书的人少了。业余文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对人的心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你看现在出门，到人多的地方一看，谁都不搭理谁，各自玩各自的手机，看微信、看微博。所以你看，我小时候就爱看书，自己家里边没有，我就借书看，连环画啊，《红楼梦》啊，《西游记》呀，《三国演义》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我愿意看那个《西游记》。啊，就这些历史书籍的故事啊，哎，都是从这里边得到的。然后呢，当时也觉得很快乐。那么那个时候，村子里边一年到头也放不了几次电影，有的时候，临近的村子放电影，然后我们隔着好几里地，我们也是成帮结伙的，拎着小板凳去看。啊，那个时候像什么《刘三姐》啊，《永不消逝的电波》呀。这样的电影呢，就是看多少遍都看不烦、看不厌、看不够。我爸呢，带我去看这个《地道战》《地雷战》，是因为呢，这两部电影啊，我只听说过，战斗片儿，我们村子里边吧，一直没放过这两部电影，所以说呢，这个靶场啊，放这个电影，我爸呢，可能是想让我先睹为快，啊，就是特别高兴的想带我去看。那天我记得好像是刚入秋，那庄稼还没收割呢嘛，白天还挺热，然后早晚的那个时候稍稍就是挺凉快了，啊，然后我爸呢，很高兴把自行车带回来了，啊，这个借回来之后刚一推到院子，啊，就使劲喊，坐没坐好饭呢？快吃饭，快吃饭，闺女啊，快吃饭，爸赶紧带你走，要不然电影看不到头了，啊，然后呢？我就使劲儿答应了一声，顺手抓了一把炒瓜子儿，急急忙忙的我就上了自行车了。我爸这个人吧，其实心特别细，啥事儿呢都想得挺周到的。嗯，我爸爸怕我坐在那个自行车后边啊，硌屁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还是属于那个夏天嘛，那个穿的衣服还比较薄嘛，所以那个自行车那个。后座那个地方呢，都是一棱一棱的，他怕我那个硌屁股，然后特意拿了一个小棉垫铺在后座上，然后还用绳啊，这个缠了几圈，要不怕它掉嘛。然后嘱咐我说：“闺女啊，坐稳了啊，然后呢，记住了，拽着爸这个后腰啊，拽着腰带，然后呢，要拽累了就搂着爸，因为他知道我那个小手啊，小胳膊短，他知道我搂着费劲儿，他说你就拽着爸这个。”这个裤腰带，啊，他说路不平啊，别把你颠地上了。然后我想，我说没事儿的，我拽着后座子呢。然后就这样，我爸呀带着我，然后就顺着那个乡间的一条小路，就快速的我们就上路了。快到靶场的时候，有一段路大约有50多米，是一个。很陡的下坡路，自行车呢，在这个路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爸本身骑的也挺快，所以说遇到这个坡路的时候，这个自行车的速度就加快了，快速的往下冲。然后我爸一看这速度太快了，不行，赶紧的捏自行车的车闸呀，因为他习惯性的别的自行车都是捏车闸就减速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爸偏偏忘了一件事儿。这台大金鹿自行车只有前闸，后闸是靠脚蹬子反方向转过来刹车的。

所以我爸使劲的捏前闸，又赶上下坡，结果情急之下，这自行车一下子就翻了跟头了。我坐在后边，从自行车翻倒的时候，我直接我两个腿，我下意识的我就在地上找平衡，可是呢，一不小心，我这个左脚一下子就插进了自行车的那个辐条的里面了。好在呢，这个过程啊，是在摔倒的那一刹那同时发生的，但是我这个脚呢，还是被那个车辐条给弄出了一条大口子，啊，当时呢皮翻开了，露肉了。我现在想想，我还能想出当时的那个画面。当时奇怪了，还真不疼，但是呢腿麻了，木了。然后我爸可着急了，吓坏了，站起来之后看我腿上淌血了，吓得脸都白了，一边把我扶起来，一边焦急地问：“丫头咋样了？能不能走啊？没事吧？”我看我爸这样，我也其实吧，我也自己也害怕啊，因为没受过这样的伤啊。但是我看我爸那么着急，我心想别让我爸着急了，我说爸没事儿，不咋疼。然后我爸当时把我扶到道边上，那个时候天呢其实都黑了，就是半黑不黑的，那道呢快看不着了，然后就让我坐下，然后用手握着我受伤的那只脚，那血呢也躺到地上了，也躺到他手上了。然后我爸说：“你挺着点啊，爸给你抱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着我爸满头的汗水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热了，那个时候一早一晚凉快了，但是我看着我爸怎么满头的汗水啊，所以我知道我爸真是着急了，然后我又安慰他，我说爸没事儿，你别着急，就是破点皮儿，淌点血没事儿。然后我爸就责怪自己，哎呀，太怪我了，怪我大意了，哎呀，就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嘴里就哎呀哎呀，就心疼我呗。然后呢，说完之后，我就看他撩起外衣，然后拽出扎在裤腰里边的那个背心儿。我印象很深，我爸那个背心儿啊是白色的跨栏背心儿，然后他那个裤腰带呢是一条棕红色的一个皮腰带，挺宽的，挺宽的。然后他一用力，他就把这个背心呢快速的拽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爸那个时候动作怎么那么麻利，快速的把背心拽出来，然后拽住衣服的一边用力撕拉一下子，扯下来一条子。我说爸，你这是干啥呀？你就这么一个背心扯碎了，你穿啥呀？我爸说，啥背不背心的？这个时候再不包扎，还不得感染呢？然后就一边说，一边给我包扎伤口，边包扎呀。他那个手都是抖的，我知道我爸紧张了，害怕了。包上以后呢，血止住了，然后我爸站起来，擦擦汗，跟我说：“闺女啊，咱们回家吧，电影不看了，赶紧回家，爸带你去卫生所。”我知道我爸的意思，他是想带我去卫生所，去包扎一下，消消毒啥的。然后我想啊，我还想看电影呢，马上都到靶场了，况且都包上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不疼，我想看电影，我说那个你带我去看电影吧，咱们都到这儿了，你快带我去吧，一会儿都看不到头了。我记得我央求了很半天，我爸呢终于是答应我了，然后他也问我说能挺住吗？挺不住咱就回家吧，电影不看了，以后再看。我说不行，我想看电影吧。那时候我都要急哭了，腿受伤不是大事儿，我觉得不看电影那可不行。所以呢，在我的央求之下，我爸呀也就把我带到靶场去了。去了之后就坐了好多人了，前面都是乌压压的，人家都坐下了，我们去的时候只能坐后边了。坐后边吧，因为我个子矮还看不着，我爸呢特意找了一个土包啊。在那个靶场呢，它有一个大土包，一个土堆，我也不知道那土堆是干嘛的，可能人家平时训练用的。坐到那个土包上了，离那个屏幕其实挺远的，但是那个位置高啊，我能看得着啊。

我爸呢，把我抱在腿上。其实啊，那个电影从头到尾啊，我俩都没怎么看好，因为自打我坐到那儿，那腿啊，真的就很疼了。啊，但是我不能让我爸知道啊，我要说疼，他不得带我走吗？电影看不成了，我就忍着。我爸呢，一会儿摸摸我的脚，问我闺女啊，疼不疼？啊，我说不疼。过一会儿呢，又给我扇扇蚊子，拿着外衣呼的两下，因为那会儿啊还有蚊子，天呢还不冷嘛，毕竟还是这个夏天，虽然是刚立秋，但是还是有蚊子。一边给我呼的蚊子，一边呢摸着我的腿，啊，偶尔的摸摸脑袋，捋捋头发。现在想想啊，我爸那是心疼我了，又得宠着这个闺女。闺女要看电影吗？啊，听孩子的，宠着，然后呢，一边又担心这孩子腿疼不疼啊，能不能感染呢？所以我爸当时呢，应该是心里很复杂的。那这个电影呢，他肯定也没看好，因为他一遍一遍的问我呀，啊，闺女疼不疼啊？闺女疼不疼？后来都给我问烦了，我说爸，你别问了，我不疼，我看电影呢。可是现在想想，这当爸的不放心呢。一遍一遍的问呢，所以，我爸爸虽然他的长相在我的记忆当中很模糊了，啊，不过呢，父亲对我的那种爱呀，甚至是溺爱啊，我现在想想，哎，这就是父爱，这就是父亲，啊，任何一个父亲对孩子，尤其对这个闺女啊。那都是宠爱有加的。我爸这个人吧，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很模糊，不过呢，对别人的那种热心肠啊，在我们村子里边那是谁都知道的。要不我总说嘛，我爸虽然是个农民，种地的，可是我这一辈子，我都觉得我要学习他那种做人的品格。你别看他文化不高，但是他做人。他永远是我的榜样。我爸呢，心很善，讲良心，特别愿意帮助人，那人缘啊，不是一般的好。你看我们家后院有一个聋哑人，啊，是一个女人，寡妇，40多岁的时候，男人死了，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然后呢，她不会种地，只能在生产队。干点零活啊，挣点工分，所以每年到了年根儿，那点工分啊，只够换点口粮的费用。那日子就别说了，进屋呢，一口水缸，一个灶台，两套行李，就这点东西，其余的啥都没有。一年到头，他娘俩呀，吃不上几口肉，那日子苦的没法说。因为他是聋哑人嘛，所以他跟别人交流有障碍，啊，结果就。很少，这个有人愿意跟他接触。到了年三十了，别人家蒸豆包、蒸发糕，都准备年货了，但是他们家的娘俩呢，永远都是清锅冷灶的。我们家的条件那会儿的日子过得好，属于上等户，因为我爸能干活嘛，工分挣得多。然后我们家自留地里边每年都要种一些糜子、谷子、杂粮、杂豆啥的、小麦啥的，种的挺多的。赶上年头好的话，到老秋要是打下来放在仓房里头，够一年用的。只要到了快过年的光景了，我爸呀，都会嘱咐我妈，啊，说今年呢年货一定多备点啊，给后院送去。寡妇失业的，还带个半大小子，不容易。我妈呢也是个热心人，别人家做豆腐吧，做一两板就够了，我们家做三板，蒸豆包呢至少蒸5锅，另外呢还包冻饺子，当时主要是包那个酸菜馅的、猪肉芹菜馅的，还有猪肉白菜馅的，那个冻饺子呀，我妈都会多包出来很多，哎，为啥呢？因为要给后院的哑女人家呀准备一份出来。等到年三十了，
我爸呢就带着我妈，带着我们一家三口，端盆的、背口袋的、拎着桶的，我们一家三口就像排队似的就去了。去他们家呢给送东西。哑女人看见了，老远的就跑出来开大门。啊，那个时候啊，家家的院子呀，都是挺长的，就是从大院门到屋里边的门都有挺长的一条道，所以在屋里边呢，大老远的就能看着我们来了，啊，所以看着我们就从屋里边开门就跑出来了，给我们开大门，嘴里边呢乌拉乌拉的喊，啊，然后我们把东西放在他家的炕上，这哑女人看见了，眼圈啊，一下子就红了。随后呢，捂着脸就哭。哭一会儿呢，就用手啊，指指我爸，指指我妈，又指指自己的那个心口窝，然后就接着哭。我妈妈没办法呀，也跟着她用手比划一些动作，啊，然后说别哭了，没事儿。家里够吃，你就和孩子吃吧。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反正我妈呢一边说就一边跟他比划。这哑女人哭够了，把他们家的男孩拽过来，他儿子呀叫赵彪，他把孩子呢摁着，让孩子跪地上，让孩子给我爸给我妈磕头。我爸妈哪能接受这个呀，使劲的往起把那个赵彪呢拽起来，赵彪呢比我小一些，但是呢有一些事儿啊他都懂，咋拽这个孩子他都不起来，必须给我爸给我妈每个人磕完头才肯站起来，所以呢，这个在我现在的这个儿时的记忆当中，我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镜头。然后呢，接神儿之前，我爸还会拿出来一大捆钻天猴，还有那个二踢脚，这个麻雷子，然后嘱咐我，去给后院的赵彪送去。然后我就很乐意做这些事儿啊，我颠颠的就跑去给他送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吧，也听家长话，也这个好像已经养成习惯了，因为经常的，一到过年了，我们家就给后院送东西。一过年了，或者是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了，我妈也让我去送东西，所以呢，我好像都已经跑顺腿了一样。那不像现在有点好玩的好吃的，这孩子就不愿意去分享哈。那个时候孩子也听话，反正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记得我给他们家送东西呢，这个是挺常见的事儿啊。所以一到有放鞭炮的那个小孩愿意玩那鞭炮嘛。我爸就让我拿出来一大捆儿，好，给赵彪送去，那我就去了。所以说，我爸呀，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种善良，我觉得他会传染的，身边的人在做，我们也会跟着学，学来学去就都有爱心了，大家就都变得善良了。那坏事儿也是一样，你总跟那个喜欢小偷小摸的人，总跟那个好打架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一定也能学会这些东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也。所以你看老祖宗的话。这道理多深奥啊！就是跟着啥人学啥人。要不平时我做义工、做慈善，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这是图啥呢？”我听了这个话之后吧，我从来不反驳。图啥？如果你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别人有利的事儿，要是有所图的话，那还不如不做了。是吧？不过有一点，您就相信因果，您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将来长出来的肯定是菩提树。您做了好事，你千万别等着回报。
啊，盼着回报总着急，啊，是吧？这回报咋还不来呢？你别这样，你只管做好事儿就行了。你记住，这个回报早晚会来的。啊，就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像我爸一样，他做事儿吧，都是不昧着良心，都是发心去做的，他从来没想过得到回报。你比如说，他照顾帮助那个哑女人这一家，哑女人呢家徒四壁，真是穷得叮当响。那你说，他就是想回报，他能拿啥回报我爸呀？啥都没有，是不是？过年了，家家煮饺子，吃顿肉，吃顿鱼。然后我爸呢，隔着我们家的后窗户就能看到哑女人的家，看到他们家冒那个烟囱冒烟了，外屋门打开了，冒出热气了，他就跟我妈说：“哎呀，可能后院开始煮饺子了。”因为冬天冷嘛，冬天特别冷，屋里边啊，要是煮点饺子啥的，烧点热水，做点饭啥的，那热气呀，都变成蒸汽了，雾蒙蒙的，啥也看不着。所以基本上呢，要想做饭，要想看着人儿，哎，好了，你得开着门往外亮，要不然这屋里边雾气昭昭的，啥都看不着。所以那个时候冬天一做饭，都是把门开一开，呼呼的往外冒热气。那我爸一看着后院门打开了，冒热气了，跟我妈说后院可能煮饺子了。哎，我妈也说了，哎呀，煮饺子了，咱家炖的肘子，赶紧让孩子给送一碗过去吧。所以说呢，装好了肘子肉，然后顺便的又装一小兜冻梨，让我一块儿呢拿着给送过去。所以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经常讲一句话，说过年了，再穷也得有个年味儿。所以说呢，总是在帮助别人。可能是因为我爸这么一直热心，一直帮助他们家，所以可能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呀。在我爸为了救人去世之后，哑女人家的儿子这个赵彪也长大了。那么在给我妈治病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妈不能走路，去城里看病，这赵彪啊，就是一路跟随着，一路陪伴着，背着我妈。我上学的那几年，我们家的脏活累活，赵彪全都包下了，就跟对待自己的妈一样。这个事儿吧，以后我会讲出来的。就是我说这些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做事儿，您在做，天在看，真的老天不会亏欠你一点一滴的。哎呀，又想起了这些过往的往事哈。我吧，一提到我爸，其实最痛最痛的是他救人呢。自己丧了命，一提到这个事儿，我这心里边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家村子西侧有一条河，平时这个河水不深，也就是刚刚到大人膝盖那样吧。可是呢，那年下雨啊，下得特别大，河水把那个河床子都给没了。但是我爸水性好啊，多深的水他都能应付。我爸就看到这个河水这么深呢。然后就在村子里边啊，看着谁呀、啊，就提醒邻居，放暑假了，天热，看好孩子啊，这个小男孩啊，愿意上水边溜达，愿意去那个河里玩，千万看好孩子，别去洗澡，水太深了。就是我爸很热心，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的热心肠，就是该他提醒的也提醒，不该他提醒的他也能想着，即便是这样。有一些孩子呀，就算是你整天去提醒他，你也看不住。那个季节呢，生产队都铲完二遍地了，没活干。然后我爸呢，每天都要去河边溜达，因为我们家离河边也不远，住得也挺近的。那天呢，赶上头一天晚上下了半宿的雨，然后第二天呢是个暴热的天儿，那毒太阳真毒啊，像冒火那样，特别热。然后村子西头，赵果家，还有阚福生家，还有陈红军他们三家的男孩儿，平时在一起啊，这个小伙伴总在一起玩儿。他们三家的孩子都是男孩儿，就那天
一起跑到河里边去洗澡了。这几个孩子不知道深浅，往河水里边一个猛地扎进去。哎呀，他们是扎得痛快了，但是都懵了。为啥呢？水太深了，这脚抓不着河床。人呢，怎么说呢，人急生智，几个孩子呢呛了水了，人就晕了。所以说我爸当时吧，正好在河边溜达，看见几个小脑袋瓜在水里边一起一伏的，就知道不好，有人被水淹着了。因为我爸水性好啊，想都没想一下子就跳进去了，救孩子救人。可能常在水边生活的人都知道，其实救助这种溺水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溺水了你去救他，他会死死地拽住你不放手。很多时候救人者和这种溺水者会被一同淹死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想救他，可是他使劲地拽着你，你想游你都游不动。好在呀，我爸水性好，知道怎么救人。第一个孩子他用胳膊攥住孩子的上身，然后包括孩子的胳膊，就是尽量的让这孩子别扑腾，用胳膊用力的抱住这个孩子。但是呢，也是因为水流太急，就是用尽了力气把孩子推到了岸边上。好不容易把这个推到岸边上了，一转身他就去救第二个。但是因为水流急啊，第二个孩子已经冲出去很远了。我爸呢几个猛子游到那个孩子身边，因为水太深，我爸就怕这孩子呢再一次呛水，就用手啊拖着这个孩子，然后双脚蹬水就往那个岸边游。河水流动的那个阻力啊挺大的，所以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快。我爸把第二个孩子推到岸上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救上来的孩子已经清醒了，然后坐在岸上对我爸讲，孙大爷，小二被冲跑了。他说的那个小二呢是陈红军家的，小名呢就叫小二，说小二被冲跑了。我爸当时就明白了，还有一个呢，他一转身扑通一声又扎到河里去了。他就看到大约五六十米的地方有个小脑袋瓜，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下去。然后我爸就拼了命的游过去，当时他一定是想一个都别丢下。就这样，我爸把最后一个孩子推上岸的时候，他已经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按理说啊，如果当时最早被救上来的那个孩子要是能拉我爸一把，哪怕拽他一把，我爸可能都不会被水冲走。但是可能是孩子太小了，十几岁的孩子吓坏了，反应不过来。所以正当我爸想拽着岸边的几棵水草想往上爬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河的上游那个水库啊开闸放水了，那个河水瞬间加大，就眼瞅着一股很大的激浪哗哗哗的就滚过来了，然后我爸就被这个巨大的水流重新给拽到河里边去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翻滚着飘走了。这个时候吧，所有的孩子都傻了，然后就使劲儿的往村子里边跑，就使劲儿的喊救人呢救人呢，孙大爷被水冲走了。然后当时就有路过的生产队里边的村民听说了，说我爸被冲走了，然后就大家的都喊救人，然后陆陆续续的村子里边的村民就都跑出来了，有的带着铁钩子，有的带着木杆子，有的带着绳子，然后大家就沿着河边一路找，一直往下找了三个多小时，顺着这个河呀往下游找，找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在一片沼泽地找到了我爸。后来听说当时
我爸的脸是

0: 朝下趴着的，趴在那儿的，然后手指头都是抓东西的那个状态。所以可见当时他是多么渴望，哪怕能抓到一棵草也好，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抓到。就这样，我爸就在这个湍急的河水里救上来了三个孩子，但是自己却失去了生命。有人说我爸是英雄，哎呀，我觉得那只是个称号而已。我只记得当时我妈呀也跑到了现场，就是看到这个睁着眼，鼻子里嘴里都是泥的，不会说话的，已经没有气儿的，脸色苍白的我的爸爸，我妈当时就晕过去了。村子里边的人当时就掐我妈的人中，好一阵儿我妈才醒过来。但是醒过来之后，人就疯掉了，就是胡言乱语了，当时就精神失常了。所以我想这是对我妈最大的一个打击，就是那种生离死别啊，才是痛彻心扉的。任何一个人再坚强也接受不了阴阳两隔的啊，尤其是像我父母的感情又特别特别好，两个人呢从来没拌过嘴，从来没红过脸儿，所以就这样一个好生生的家，就一会儿的功夫就变得七零八落了。所以唉，现在再讲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不愿意跟我的儿子提起这些事情。因为我真的提起来的时候，我估计我的这种情感会让我儿子吓到的，因为他无法理解，他还太小了。啊，说到这些事儿，又让我回忆起了往事哈。其实过去很多年了，我不愿意回忆，我也不愿意轻易的提起这些事情，我想把它深深的压在心底。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想去压抑它，压不住的。这是在我身心里边埋藏了太久太久的，埋藏了太深太深的我的过往啊，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压抑着。那今天呢，我又一次有机会把我的童年跟大伙说一说，说完了之后也当是对我自己的一种释放吧啊。好了，不跟大家说了，希望我今天的情绪别影响到大家啊。时间的关系呢，好像也只能和大家这个先聊到这儿吧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

0: 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1: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0: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1: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0: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1: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0: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1: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和学习。我每一次来到直播间，这心里头啊真的很兴奋，尤其像我们德良方健康说这样的大型公益栏目，给大家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些疾病的来龙去脉，讲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很有意义。虽然是这个很忙碌，而且也不轻松，挺累的，不过呢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来讲，很愿意讲这个事儿，很愿意说，很愿意跟大家每天见面，每天讲一讲说一说。特别乐意把我自己的所学通过电波能够传递到千家万户，传递给每一个饱受疾病困扰、苦苦寻找好的治病方法的普通百姓。我觉得这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和谐社会吗？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各尽所能，我们每个人呢都付出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有担当，都尽义务。因为社会的进步嘛，它绝对不单纯是某一个方面的进步就可以的，它是一个包含了方方面面的总体的一个大工程。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啊，都要积极的参与进来，都要做奉献。而且呢，就是我们呢，做任何一个行业，无论我们坐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得尽心尽力。而且呢，只有从小处着手，最后才能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各行各业都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万人一心，其利断金。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光想不做，只要做，你真做了，啊，真干真做了，你做好了，我相信目标一定会实现。其实我们每天要做的，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五行八作，360个职业，缺了哪一个都不灵啊，是不是？火车、飞机、轮船、公交车、出租车，你停一天，你试试，你停一天，这人呢？没办法上班，你出差啊，走亲访友啊，医院呢，你都得关门停业。你这大夫，你不看病，你药房不卖药了，你不知道得有多少人得了疾病，重病的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时每刻，每一个行业都不能停顿，就像一条圆环连成的锁链一样，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要是断了，整条锁链它真的就分崩离析了。绝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街边修鞋的，你看这个修鞋的这个工作，你看起来微不足道， 好像是可有可无，是不是？但是你观察一下，从古至今一直有这个行业啊。为啥呢？因为你看各朝各代哪有不穿鞋的呀，过去穿草鞋、穿布鞋、穿木屐，那随着现在人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加工的这个精细度也就越来越好了，是吧？鞋子的质量越来越好，像什么开胶啊、开线啊、断底啊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呢，也不是说所有的鞋子都能穿个三五年、十年、八年的都不坏哈，这不可能。我有一次呢，就去那个街边我修一双鞋，是一双品牌的运动鞋。这个鞋子吧，价格还挺贵的。那当时我觉得，哎呀，挺贵的，那个开胶了，我修一修吧，扔了还怪可惜的。关键是呢，这双鞋还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个鞋呀，是我一位认识了有将近30年的一位老姐姐，我们以前相处的非常好，后来呢，她去外地工作，我们就很多年没见了，然后，隔了这个15年，她回来看我，那么我们见面之后呢，聊了很多，那么她在走之前特意到商场，花了10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双当时应该是很流行的一个品牌的旅游鞋。我拿到这双鞋之后，我觉得哎呀好贵呀，太贵重了，我还真的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我知道这是老姐姐的一片心意，那么我也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我就一直穿着啊，确实是这个穿着这双鞋呢心里边暖洋洋的，再一个确实是很舒服，所以可能是穿的时间长了啊，然后有一次下雨就被水呢给泡了，这那天雨特别大，下班的路上，然后呢这个被水给泡了，泡了之后呢就开胶了，就这么着，我拿着这双鞋呢到路边的修鞋的摊上啊，我去修鞋。修鞋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老师傅就闲聊起来了，因为坐那儿要等着嘛，他要边修，然后我边等，我就和他聊一会儿。这老师傅呢也挺愿意跟我聊天的。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这个鞋的质量好了，我说老师傅是不是您这活儿越来越少了呀？老师傅他说确实是少了，他说往前说10几年吧，那活儿挺多的，干不过来，有的顾客呀，这个鞋放这儿了得等个4-5天才能拿走，活忙的时候中午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说现在呢活少多了。然后我问他，我说那您现在的收入是不是也少了？他说你还真说错了，现在收入没少。然后我就奇怪呀，我说那是为啥呀？他说呀，你知道啊，现在修一双鞋没个10几块20几块修不下来的，以前修一双鞋换个鞋掌啊，粘个鞋底儿，换个鞋跟啥的，1-2块钱就够了。他说现在啊活少了，反而赚的钱倒是多了。他说还是现在好。说完了呢，我俩就一块乐了。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老师傅，现在活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的鞋的质量都太好了，都不坏呀？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我承认，现在的鞋子质量真好，真是不爱坏。但是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吧，他用手指了指我去修的那双运动鞋。他跟我讲，他说闺女，你这双鞋上1000块吧，你这鞋应该挺贵的，半个月工资才能买这一双鞋，这么贵它不也坏了吗？这鞋呀跟人一样，身体健壮如牛的时候，平时一年到头不感冒不发烧的，但是你看说来病了，大病重病治不好的病，也就10天半个月的人就不行了。砸好的物件，砸好的身体，它都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就像你这双鞋肯定是泡水了，要不然正常穿你绝对穿不开胶。我想这老师傅还真是专业哈，一看就知道我这鞋子泡水了。但是他说的这一番话呀，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因为我是一个医疗行业的一份子，医务工作者。我觉得他说这个话一下子真的点醒我了。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 健康的时候从来不去考虑他身体能不能出问题。啊，能出现啥问题呀？他不考虑。等到真来病了，不得不去医院了，到了医院检查了，诊断出来之后，这人就懵了，啊，就没咒念了，傻眼了。啊，你看人家这个修鞋的老师傅，人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吧，都容易犯这个毛病。老祖宗说过，常在有时思无时，莫到无时思有时啊。我们很多人都把一些传统的祖训给忘到脖子后边去了，啊，不明理了。所以说呢，自然就会吃亏。真到病来的时候，啊，一个一个的哭天喊地的都不灵。所以说，百人百面，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思维啊都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结果也不同。就像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从小要立志，立长志，立大志。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在课堂上，你看老师问大伙儿，你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呀？你们有什么志向啊？有的同学就说了，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画家，我要当作家。有的还说我要当飞行员，开大飞机。可是若干年之后，你看看吧，那个立志想当科学家的干什么了？成了粮库管理员了。想当画家的可能去做那个列车养路工了。想当飞行员的成了公交车司机了，是吧？听起来好像是我在讲笑话一样，其实不是的，这都是真实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你不信你回想一下，你的同学是不是也这样？或者说你是不是就这样？你原定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又做了什么？你原来定的目标有没有实现？有时候我就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呀？最后呢，我自己给自己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没有始终如一的坚持下来。啊，这个人的定目标了，我有这个目标了，可是走到半路上呢，不往前走了，最后只能是半途而废。其实这个就跟那个，吃药治病是一样的，吃了大夫给开的药，本身已经见到效果了，身体有变化了，哎，好了，这一有变化，一见到效果了，用着用着自己起高调了，啊，觉得这个药啊治疗的太慢了，我得用更快的。我把这个药停了，我换别的，换来换去怎么样？最后无功而返了。所以说，做任何的这个事情呢，有目标了，其实你就一门精进的按照这个目标走就可以了。我本来吧，我也是有目标，我本来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大夫啊。我觉得白求恩特别让我崇拜。我曾经立志，我说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医生，学西医，然后拿着手术刀给病人手术，给病人解除病痛。可是呢，很多事情吧，真的都是瞬息万变，它不会按照你本来想的那个方向，你设定那个目标去发展的。好多事都一样，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是别人身上，你看吧，就是最初定的目标没错，可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路的方向吧，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变了，方向变化了，方向变化了怎么办呢？任何人的反应都是，哎呀，我得修正方向。但是你又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努力去修正，已经无法修正了，就是鬼使神差的逼着你往变化的那个方向走。另外呢，一个人吧，不论岁数大小，都有自己的目标。你比方说那小孩儿，一岁以内的那个孩子特别小，他要是饿了，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哭闹来达到一个目的，什么呢？让妈妈给他哺乳，给他喂奶吃。而且他会发现，哎，哭闹这个办法很管用，哎，我一使劲哭，我一使劲闹，我妈肯定给我奶水吃，是吧？然后等到再大一点，依然通过哭闹来获得一些零食啊。再大一点呢，有了自主能力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身需求了，这个事情变得就更加简单了。就是我渴了，我就会去 找水井，我到别人家找水缸来获得一条井水。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本能，目标的高低啊，它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你像这个苦孩子，比较苦的孩子，他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玩具可以玩，他越是没有的，他越是对缺乏的这个东西呢有比较大的一种渴求和渴望。就像是身体患有疾病的人一样，身体生病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病快点好，就希望自己跟没病之前一样，啥都能干，啥都能吃，哪哪都舒服，是不是？谁都一样，那这是一种本能。就像我七岁，我爸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父亲的离开，七岁就没有爸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残缺，很大的一个残缺，也可以说是一个缺憾吧。而这种缺憾，这辈子谁也没有办法弥补给我，谁也没有办法重新给予给我。你想想，当时我是一个七岁的黄毛丫头，到现在41年的时间，不短了，七几年，70年代。到现在，我记得我爸爸呢，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没有别的印象，唯独的印象就是我爸是一个个子挺高，皮肤黝黑黝黑的一个形象，非常模糊。其余的真的都非常模糊，包括我父亲的言谈举止啊，待人接物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爸呢，他给我留了一样东西。就是别的物件什么都没有，他给我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脚上有一条深深的伤疤，很明显的一道伤疤。这个伤疤呢很深很长，到现在为止，就是我儿子有的时候给我洗脚，就会问我，妈呀，你脚上这个疤是怎么来的呀？这疤好长啊，是不是你小时候特别不听姥姥的话，特别淘气呀？所以每一次孩子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边呢，哎呀，一扎一扎的疼。我不想给孩子去讲，我也不怎么敢去讲，所以孩子一问到我这个话，我真的怕我忍不住掉眼泪，我就把这个话题岔开。我说不行了，水凉了，快给妈加点热水。或者快跟妈妈讲讲你今天学校都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尽可能的，而且尽快的把这个话题岔开，因为我怕我一旦讲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我这个心里边呢，这个不好受，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我，哎呀，孙老师，你很阳光啊，你很乐观一个人呢，其实就是再坚强再乐观的一个人，任何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他的内心的心底啊，他也一定是有一些难过的过往的。除了阳光、绿草、绿树以外，一定还有沼泽和荒坡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人愿意表达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表达出来而已。其实说到我爸爸，我除了想念他，在很多年前呢，我更多的是嗔恨他。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只剩下想念了。为什么嗔恨我爸爸呢？是因为他没给我留下该有的父爱，我没有享受到别的孩子享受到那种父亲的关怀，或者说这种享受的时间很短很短，我的父亲就匆匆的走了。这个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足，所以说在日子特别难的时候，缺少了父亲那种保护和爱护的时候呢，我真的，哎呀，觉得我挺恨我爸的。但是现在一点一点都不恨了，现在只剩下想念了。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悟到了父亲的伟大。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父亲 是这个因为什么病没的呀？其实我爸呀，他不是因为疾病，他是因为救人。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又触动了我这个内心深处的往事了，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事儿呢，藏在我心里边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哈。我记得在之前的一档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也聊起过这个事情。大约应该是这个一年多了哈。聊完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说过。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档节目呢，这个把我们主持人弄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我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所以说今天吧，又忍不住提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在我心底埋了好多年了。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这心里边啊，有什么苦楚啊，有什么苦恼啊，有什么思念呢？你埋得越深，你自己就越苦。你埋得越深，你这心里边啊越难过。你不如呢倒出去，你倒出去就好了，就不那么苦了。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也跟大家倒倒苦水吧，我也需要释放一下哈。刚才呢，我说了，我爸只给我的脚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其实过往吧很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啊，就是七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很枯燥，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很少，谁家要是有个海燕的收音机呀、飞乐啊、春雷呀、红灯牌的收音机呀、哎呀，那可是人家可羡慕了，那说明人家这个日子过得不错，说明这个日子过得好，你看人家能买起收音机。电视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农村。我们家呀，那个时候住的离县城好远呀、100多公里，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空军的打靶场，在茂山的后面，有17-18里路那个样子吧。然后我们生产队呢有一个菜园子，这个菜园子呀是专门给这个靶场供应青菜的。靶场呢3天2头的就有人过来拉菜。我爸呢当时是在这个菜园子种菜，所以一来二去就跟这个靶场的这些叔叔们呢就很熟悉了。有一位叔叔就跟我爸讲，他说俺们上级啊新发下来了一个电视机，哎呀可好了，这个我们每天能看电视。然后我爸呀当时没听过啥是电视啊，就问人家啥是电视啊。然后那位叔叔就说了，电视啊跟电影差不多，一个方盒子打开之后就出来人了。那我爸说，哎呀那可真神了，什么时候要是这个能看看就好了。然后那位叔叔讲，他说哎呀看电视啊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哎，他说对了，我们明天呢放电影地道战还有地雷战，一次放两个，你没事啊你带孩子去看看呗，但是你只能带一个孩子去啊。说完了之后呢，人家就装菜，装完菜人家就走了。所以我爸呀当时真的乐得不知道说啥好，一个劲儿的啊这个跟人家那叔叔道谢。回到家呢，我爸就跟我妈说了，乐得颠着就回来了，哎呀快赶紧做饭，这个今天晚上那个带闺女去靶场看电影，另外呢那个我现在就去借那个自行车啊，借完了之后我们回来就吃饭，吃完饭我带闺女去。可高兴了那天。然后我妈这一听说，哎呀放电影了，跟我爸讲，你带我也去呗。然后我爸说那不行，我爸说人家说了人多进不去，只能带一个，我只能带闺女去。说完了就去队长家借自行车去了。因为我爸那时候人缘特别好，在那个生产队里边啊，谁都跟我爸不错，关系都很不错。队长呢把他们家的大金鹿自行车借给我爸啊，然后队长呢也特意嘱咐我爸说，这个自行车啊跟红旗飞鸽跟凤凰的不一样啊，哦，大金鹿的是脚闸往前蹬能正常走，往后倒链子那就是刹车。 头一回骑这个，你加点小心啊，和别的自行车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爸呀，可能是觉得要带闺女去看电影，高兴过头了，

虽然是业余生活很单调吧，但是乐趣好像也很多。也不像现在，这手机啊、电脑啊、游戏呀、啊，是吧？各种的娱乐场所呀，到处都是。看书的人少了，业余文化生活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对人的心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你看现在出门，到人多的地方一看，谁都不搭理谁，各自玩各自的手机，看微信、看微博。所以你看，我小时候就爱看书，自己家里边没有，我就借书看，连环画，啊，《红楼梦》啊，《西游记》呀，《三国演义》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我愿意看那个《西游记》，啊，就这些历史书籍的故事啊，都是从这里边得到的。然后呢，当时也觉得很快乐。那么那个时候，村子里边一年到头也放不了几次电影，有的时候。邻近的村子放电影，然后我们隔着好几里地，我们也是成帮结伙的，拎着小板凳去看。啊，那个时候像什么《刘三姐》啊，《永不消逝的电波》呀，这样的电影啊，就是看多少遍都看不烦、看不厌、看不够。我爸呢，带我去看这个《地道战》《地雷战》，是因为呢，这两部电影啊，我只听说过，战斗片儿。我们村子里边吧，一直没放过这两部电影，所以说呢，这个靶场啊放这个电影，我爸呢可能是想让我先睹为快，啊，就是特别高兴的想带我去看。那天我记得好像是刚入秋，那庄稼还没收割呢嘛，白天还挺热，然后早晚的那个时候稍稍就是挺凉快了，啊，然后我爸呢，很高兴把自行车带回来了，啊，这个借回来之后。刚一推到院子，就使劲喊，坐没坐好饭呢？快吃饭，快吃饭，闺女啊，快吃饭，爸赶紧带你走，要不然电影看不到头了。啊，然后呢，我就使劲答应了一声，顺手抓了一把炒瓜子儿，急急忙忙的我就上了自行车了。我爸这个人吧，其实心特别细，啥事儿呢都想得挺周到的。我爸爸。怕我坐在那个自行车后边啊，硌屁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还是属于那个夏天嘛，那个穿的衣服还比较薄嘛，所以那个自行车那个后座那个地方呢，都是一棱一棱的，他怕我那个硌屁股，然后特意拿了一个小棉垫铺在后座上，然后还用绳啊，这个缠了几圈，要不怕它掉嘛，然后嘱咐我说，闺女啊，坐稳了啊，然后呢。记住了，拽着爸这个后腰，啊，拽着腰带，然后呢，要拽累了就搂着爸，因为他知道我那个小手啊，小胳膊短，他知道我搂着费劲儿，他说你就拽着爸这个裤腰带，啊，他说路不平啊，别把你颠地上了。然后我想，我说没事儿的，我拽着后座子呢，然后就这样，我爸呀带着我，然后就顺着那个乡间的一条小路。就快速的，我们就上路了。快到靶场的时候，有一段路大约有50多米，是一个很陡的下坡路。自行车呢，在这个路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爸本身骑的也挺快，所以说遇到这个坡路的时候，这个自行车的速度就加快了，快速的往下冲。然后我爸一看，这速度太快了，不行。赶紧的捏自行车的车闸呀，因为他习惯性的别的自行车都是捏车闸就减速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爸偏偏忘了一件事儿，这台大金鹿自行车只有前闸，后闸是靠脚蹬子反方向转过来刹车的，所以我爸使劲的捏前闸，又赶上下坡，结果情急之下。这自行车一下子就翻了跟头了，我坐在后边，从自行车翻倒的时候，我直接我两个腿，我下意识的我就在地上找平衡，可是呢，一不小心，我这个左脚一下子就插进了自行车的那个辐条的里面了，好在呢，这个过程啊，是在摔倒的那一刹那同时发生的。但是我这个脚呢，还是被。

那个车辐条给弄出了一条大口子，啊，当时呢皮翻开了，露肉了。我现在想想，我还能想出当时的那个画面。当时奇怪了，还真不疼，但是呢腿麻了，木了。然后我爸可着急了，吓坏了，站起来之后看我腿上淌血了，吓得脸都白了，一边把我扶起来，一边焦急地问丫头咋样了，能不能走啊，没事吧。我看我爸这样，我也其实吧，我也自己也害怕啊，因为没受过这样的伤啊，但是我看我爸那么着急，我心想别让我爸着急了，我说爸没事不咋疼。哦，然后我爸当时把我扶到道边上，那个时候天呢其实都黑了啊，就是半黑不黑的，那道呢快看不着了，然后就让我坐下，然后用手握着我受伤的那只脚，那血呢淌也淌到地上了，也淌到他手上了。然后我爸说你挺着点啊，爸给你抱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着我爸满头的汗水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热了，那个时候一早一晚凉快了，但是我看着我爸怎么满头的汗水啊，所以我知道我爸真是着急了啊。然后我又安慰他，我说爸没事儿，你别着急，就是破点皮儿，淌点血没事儿。然后我爸就责怪自己，哎呀太怪我了，怪我大意了，哎呀，就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嘴里就哎呀哎呀，就心疼我呗啊。然后呢说完之后，我就看他撩起外衣，然后拽出扎在裤腰里边的那个背心儿，我印象很深，我爸那个背心儿啊是白色的跨栏背心儿，然后他那个裤腰带呢是一条棕红色的一个皮腰带，挺宽的啊，挺宽的。然后他一用力，他就把这个背心呢快速的拽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爸那个时候动作怎么那么麻利，快速的把背心拽出来，然后拽住衣服的一边用力撕拉一下子，扯下来一条子。我说爸你这是干啥呀，你就这么一个背心扯碎了你穿啥呀。我爸说啥背不背心的，这个时候再不包上还不得感染呢。然后就一边说一边给我包扎伤口，边包扎呀他那个手都是抖的，我知道我爸紧张了害怕了。包上以后呢血止住了，然后我爸站起来擦擦汗跟我说，闺女啊咱们回家吧，电影不看了，赶紧回家，爸带你去卫生所。我知道我爸的意思，他是想带我去卫生所去包扎一下消消毒啥的。然后我想啊，我还想看电影呢，马上都到靶场了，况且都包上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不疼，我想看电影，我说那个你带我去看电影吧，咱们都到这儿了，你快带我去吧，一会儿都看不到头了。我记得我央求了很半天，我爸呢终于是答应我了，然后他也问我说能挺住吗，挺不住咱就回家吧，电影不看了以后再看。我说不行，我想看电影吧。那时候我都要急哭了，腿受伤不是大事儿，我觉得不看电影那可不行。所以呢在我的央求之下，我爸呀也就把我带到靶场去了。去了之后就坐了好多人了，前面都是乌压压的，人家都坐下了，我们去的时候只能坐后边了。坐后边吧，因为我个子矮还看不着，我爸呢特意找了一个土包啊，在那个靶场呢他有一个大土包，一个土堆，我也不知道那土堆是干嘛的，可能人家平时训练用的。坐在那个土包上了，啊，离那个屏幕其实挺远的，但是那个位置高啊，我能看得着啊。我爸呢，把我抱在腿上。其实啊，那个电影从头到尾啊，我俩都没怎么看好，因为自打我坐到那儿，那腿啊，真的就很疼了。啊，但是我不能让我爸知道啊，我要说疼，他不得带我走吗？电影看不成了，我就忍着。我爸呢？一会儿摸摸我的脚，问我闺女啊疼不疼啊，我说不疼。那过一会儿呢又给我扇扇蚊子，拿着外衣呼的两下，因为那会儿啊还有蚊子，
天呢还不冷嘛，毕竟还是这个夏天，虽然是刚立秋，但是还是有蚊子，一边给我呼的蚊子，一边呢摸着我的腿，偶尔的摸摸脑袋，捋捋头发。现在想想啊，我爸那是心疼我了，又得宠着这个闺女，闺女要看电影吗？听孩子的，宠着，然后呢，一边又担心这孩子腿疼不疼啊，能不能感染呢？所以我爸当时呢，应该是心里很复杂的。那这个电影呢，他肯定也没看好，因为他一遍一遍的问我呀，闺女疼不疼啊？闺女疼不疼？后来都给我问烦了，我说爸，你别问了，我不疼，我看电影呢。可是现在想想，这当爸的不放心呢，一遍一遍的问呢。所以，我爸爸虽然他的长相在我的记忆当中很模糊了，不过呢，父亲对我的那种爱呀，甚至是溺爱啊，我现在想想，哎，这就是父爱，这就是父亲，任何一个父亲对孩子，尤其对这个闺女啊，那都是宠爱有加的。我爸这个人吧，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很模糊，不过呢，对别人的那种热心肠啊，在我们村子里边那是谁都知道的。要不我总说嘛，我爸虽然是个农民，种地的，可是我这一辈子，我都觉得我要学习他那种做人的品格。你别看他文化不高，但是他做人，他永远是我的榜样。我爸呢，心很善，讲良心，特别愿意帮助人，那人缘啊不是一般的好。你看我们家后院有一个聋哑人，是一个女人，寡妇，40多岁的时候男人死了，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然后呢，她不会种地，只能在生产队干点零活啊，挣点工分儿。所以每年到了年根儿，那点工分啊，只够换点口粮的费用。那日子就别说了，进屋呢，一口水缸，一个灶台，两套行李，就这点东西，其余的啥都没有。一年到头，他娘俩呀，吃不上几口肉，那日子苦的没法说。因为他是聋哑人嘛，所以他跟别人交流有障碍，结果就很少。这个有人愿意跟他接触，到了年三十了，别人家蒸豆包、蒸发糕，都准备年货了，但是他们家的娘俩呢，永远都是清锅冷灶的。我们家的条件那会儿的日子过得好，属于上等户，因为我爸能干活嘛，工分挣得多，然后我们家自留地里边每年都要种一些糜子、谷子。杂粮、杂豆啥的，小麦啥的，种的挺多的。赶上年头好的话，到老秋要是打下来，放在仓房里头，够一年用的。只要到了快过年的光景了，我爸呀，都会嘱咐我妈，说今年呢年货一定多备点啊，给后院送去。寡妇失业的，还带个半大小子，不容易。我妈呢也是个热心人。别人家做豆腐吧，做一两板就够了。我们家做三板，蒸豆包呢至少蒸5锅，另外呢还包冻饺子。当时主要是包那个酸菜馅的、猪肉芹菜馅的，还有猪肉白菜馅的。那个冻饺子呀，我妈都会多包出来很多。为啥呢？因为要给后院的哑女人家呀准备一份出来。等到年三十了。我爸呢，就带着我妈，带着我，我们一家三口，端盆儿的，背口袋的，拎着桶的，我们一家三口就像排队似的就去了，去他们家呢给送东西。哑女人看见了，老远的就跑出来开大门，那个时候啊，家家的院子呀，都是挺长的，这个就是从大院门儿。到屋里边的门都有挺长的一条道，所以在屋里边呢，大老远的就能看着我们来了，所以看着我们，
就从屋里边开门就跑出来了，给我们开大门，嘴里边呢乌拉乌拉的喊。然后我们把东西放在他家的炕上，这哑女人看见了，眼圈啊一下子就红了，随后呢捂着脸就哭，哭一会儿呢就用手啊指指我爸，指指我妈，又指指自己的那个心口窝，然后就接着哭。我妈妈没办法呀，也跟着她用手比划一些动作啊，然后说别哭了，没事儿，家里够吃，你就和孩子吃吧。嗯，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反正我妈呢一边说就一边跟他比划。这哑女人哭够了，把他们家的男孩拽过来，他儿子叫赵彪，啊，他把孩子呢摁着，让孩子跪地上，让孩子给我爸给我妈磕头。我爸妈哪能接受这个呀，使劲儿的往起把那个赵彪呢拽起来。啊，赵彪呢比我小一些，但是呢有一些事儿啊他都懂，咋拽这个孩子他都不起来，必须给我爸给我妈每个人磕完头才肯站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在我现在的这个儿时的记忆当中，我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镜头。然后呢，接神儿之前，我爸还会拿出来一大捆钻天猴，还有那个二踢脚，啊，这个麻雷子，然后嘱咐我，啊，去给后院的赵彪送去。然后我就很乐意做这些事儿啊。我颠颠的就跑去给他送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吧，也听家长话，也这个好像已经养成习惯了，因为经常的，一到过年了，我们家就给后院送东西，一过年了，或者是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了，我妈也让我去送东西，所以呢，我好像都已经跑顺腿了一样，不像现在有点好玩的好吃的，这孩子就不愿意去分享哈。那个时候孩子也听话，反正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记得我给他们家送东西呢，这个是挺常见的事儿啊。所以一到有放鞭炮的那个小孩愿意玩那鞭炮嘛，我爸就让我拿出来一大捆儿啊，好给赵彪送去，那我就去了。所以说我爸呀，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种善良，我觉得他会传染的，身边的人在做，我们也会跟着学，学来学去就都有爱心了，大家就都变得善良了。那坏事儿也是一样，你总跟那个喜欢小偷小摸的人，总跟那个好打架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一定也能学会这些东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也。所以你看老祖宗的话，这道理多深奥啊！就是跟着啥人学啥人。要不平时我做义工、做慈善，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这是图啥呢？我听了这个话之后吧，我从来不反驳。图啥？如果你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别人有利的事儿，要是有所图的话，那还不如不做了，是吧？不过有一点，您就相信因果，您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将来长出来的肯定是菩提树。您做了好事，你千万别等着回报。啊，盼着回报总着急，啊，是吧？这回报咋还不来呢？你别这样，你只管做好事儿就行了。你记住，这个回报早晚会来的。啊，就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像我爸一样，他做事儿吧，都是不昧着良心，都是发心去做的。他从来没想过得到回报。你比如说，他照顾帮助那个哑女人这一家，哑女人呢，家徒四壁。真是穷得叮当响，那你说，他就是想回报，他能拿啥回报我爸呀？啥都没有，是不是？过年了，家家主讲。

0: 吃炖肉，吃炖鱼。然后我爸呢，隔着我们家的后窗户就能看到哑女人的家，看到他们家冒那个烟囱冒烟了，外屋门打开了，冒出热气了，他就跟我妈说：“哎呀，可能后院开始煮饺子了。”因为冬天冷嘛，冬天特别冷，屋里边啊，要是煮点饺子啥的，烧点热水，做点饭啥的，那热气呀、都变成蒸汽了，雾蒙蒙的，啥也看不着。所以基本上呢，要想做饭，要想看着人儿，哎，好了，你得开着门往外亮，要不然这屋里边雾气罩罩的，啥都看不着。所以那个时候冬天一做饭，都是把门开开，呼呼的往外冒热气。那我爸一看着后院门打开了，冒热气了，跟我妈说后院可能煮饺子了。哎，我妈也说了，哎呀，煮饺子了，咱家炖的肘子，赶紧让孩子给送一碗过去吧。所以说呢，装好了肘子肉，然后顺便的又装一小兜冻梨，让我一块儿呢拿着给送过去。所以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经常讲一句话，说过年了，再穷也得有个年味儿。所以说呢，总是在帮助别人。可能是因为我爸这么一直热心，一直帮助他们家，所以可能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呀。在我爸为了救人去世之后，哑女人家的儿子这个赵彪也长大了。那么在给我妈治病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妈不能走路，去城里看病，这赵彪啊，就是一路跟随着，一路陪伴着，背着我妈。我上学的那几年，我们家的脏活累活，赵彪全都包下了，就跟对待自己的妈一样。这个事儿吧，以后我会讲出来的。就是我说这些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做事儿，您在做天在看，真的老天不会亏欠您一点一滴的。哎呀，又想起了这些过往的往事哈。我吧，一提到我爸，其实最痛最痛的是，他救人呢，自己丧了命。一提到这个事儿，我这心里边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家村子西侧有一条河，平时这个河水不深，也就是刚刚到大人膝盖那样吧。可是呢，那年下雨啊，下得特别大，河水把那个河床子都给没了。但是我爸水性好啊，多深的水他都能应付。我爸就看到这个河水这么深呢，然后就在村子里边啊，看着谁呀、就提醒邻居，放暑假了，天热，看好孩子啊，这个小男孩啊，愿意上水边溜达，愿意去那个河里玩，千万看好孩子，别去洗澡，水太深了。就是我爸很热心，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的热心肠，就是该他提醒的也提醒，不该他提醒的他也能想着。即便是这样，有一些孩子呀，就算是你整天去提醒他，你也看不住。那个季节呢，生产队都铲完二遍地了，没活干。然后我爸呢，每天都要去河边溜达，因为我们家离河边也不远，住得也挺近的。那天呢，赶上头一天晚上下了半宿的雨，然后第二天呢是个暴热的天儿，那毒太阳真毒啊，像冒火那样特别热。然后村子西头，赵果家，还有阚福生家，还有陈红军他们三家的男孩，平时在一起啊，这个小伙伴总在一起玩，他们三家的孩子都是男孩，就那天一起跑到河里边去洗澡了。这几个孩子不知道深浅，往河水里边一个猛地扎进去。哎呀，他们是扎得痛快了，但是都懵了。为啥呢？水太深了，这脚抓不着河床。人呢，怎么说呢？人急生智，几个孩子呢，呛了水了，人就晕了。所以说我爸当时吧，正好在河边溜达，看见几个小脑袋瓜在水里边一起一伏的，就知道不好，有人被水淹着了。因为我爸水性好啊，想都没想， 一下子就跳进去了，救孩子，救人。可能常在水边生活的人都知道，其实救助这种溺水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溺水了，你去救他，他会死死地拽住你不放手。很多时候，救人者和这种溺水者会被一同淹死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想救他，可是他使劲地拽着你，你想游，你都游不动。好在呀，我爸水性好，知道怎么救人。第一个孩子，他用胳膊攥住孩子的上身，然后包括孩子的胳膊，就是尽量的让这孩子别扑腾，用胳膊用力的抱住这个孩子。但是呢，也是因为水流太急，就是用尽了力气把孩子推到了岸边上。好不容易把这个推到岸边上了，一转身他又去救第二个。但是因为水流急啊，第二个孩子已经冲出去很远了。我爸呢，几个猛子游到那个孩子身边，因为水太深，我爸就怕这孩子呢再一次呛水，就用手啊拖着这个孩子，然后双脚蹬水就往那个岸边游。河水流动的那个阻力啊挺大的，所以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快。我爸把第二个孩子推到岸上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救上来的孩子已经清醒了，然后坐在岸上对我爸讲，孙大爷，小二被冲跑了。他说的那个小二呢是陈红军家的，小名呢就叫小二，说小二被冲跑了。我爸当时就明白了，还有一个呢，他一转身扑通一声又扎到河里去了。他就看到大约5-6十米的地方有个小脑袋瓜，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下去。然后我爸就拼了命的游过去。当时他一定是想，一个都别丢下。就这样，我爸把最后一个孩子推上岸的时候，他已经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按理说啊，如果当时最早被救上来的那个孩子要是能拉我爸一把，哪怕拽他一把，我爸可能都不会被水冲走。但是可能是孩子太小了，十几岁的孩子吓坏了，反应不过来。所以正当我爸想拽着岸边的几棵水草想往上爬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河的上游那个水库啊开闸放水了，那个河水瞬间加大，就眼瞅着一股很大的激浪哗哗哗的就滚过来了，然后我爸就被这个巨大的水流重新给拽到河里边去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翻滚着飘走了。这个时候吧，所有的孩子都傻了，然后就使劲儿的往村子里边跑，就使劲儿的喊救人呢，救人呢，孙大爷被水冲走了。然后当时就有路过的生产队里边的村民听说了，说我爸被冲走了，然后就大家的都喊救人，然后陆陆续续的村子里边的村民就都跑出来了。有的带着铁钩子，有的带着木杆子，有的带着绳子，然后大家就沿着河边一路找，一直往下找了3个多小时，顺着这个河呀往下流找，找了3个多小时，最后在一片沼泽地找到了我爸。后来听说，当时我爸的脸是朝下趴着的，趴在那儿的，然后手指头都是抓东西的那个状态，所以可见当时他是多么渴望，哪怕能抓到一棵草也好，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抓到。就这样，我爸就在这个湍急的河水里救上来了3个孩子，但是自己却失去了生命。有人说 我爸是英雄。我觉得那只是个称号而已。我只记得，当时我妈呀也跑到了现场，就是看到这个睁着眼、鼻子里、嘴里都是泥的、不会说话的、已经没有气儿的、脸色苍白的我的爸爸，我妈当时就晕过去了。村子里边的人当时就掐我妈的人中，好一阵儿我妈才醒过来。但是醒过来之后，人就疯掉了，就是胡言乱语了，当时就精神失常了。所以我想这是对我妈最大的一个打击，就是那种生离死别啊，才是痛彻心扉的。任何一个人再坚强也接受不了阴阳两隔的啊，尤其是像我父母的感情又特别特别好，两个人呢从来没拌过嘴，从来没红过脸儿。所以就这样一个好生生的家，就一会儿的功夫就变得七零八落了。所以现在再讲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不愿意跟我的儿子提起这些事情。因为我真的提起来的时候，我估计我的这种情感会让我儿子吓到的，因为他无法理解，他还太小了。说到这些事儿，又让我回忆起了往事哈。其实过去很多年了，我不愿意回忆，我也不愿意轻易的提起这些事情，我想把它深深的压在心底。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想去压抑它，压不住的。这是在我身体身心里边埋藏了太久太久的，埋藏了太深太深的我的过往啊。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压抑着，那今天呢，我又有一次又一次有机会把我的童年跟大伙说一说。说完了之后也当是对我自己的一种释放吧。好了。不跟大家说了，希望我今天的情绪别影响到大家啊。时间的关系呢，好像也只能和大家这个先聊到这儿吧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3: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2: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3: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2: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2: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3: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2: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3: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菰丝子、 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2: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3: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2: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1: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下面就有请初益肾养元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和学习。我每一次来到直播间，这心里头啊真的很兴奋，尤其像我们德良方健康说这样的大型公益栏目，给大家讲这个中医知识，讲这些疾病的来龙去脉，讲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很有意义。虽然是这个很忙碌，而且也不轻松，挺累的，不过呢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来讲，很愿意讲这个事儿，很愿意说，很愿意跟大家每天见面，每天讲一讲说一说。特别乐意把我自己的所学通过电波能够传递到千家万户，传递给每一个饱受疾病困扰、苦苦寻找好的治病方法的普通百姓。我觉得这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现在不是提倡创建和谐社会吗？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呢各尽所能，我们每个人呢都付出自己的努力，让大家有担当，都尽义务。因为社会的进步嘛，它绝对不单纯是某一个方面的进步就可以的，它是一个包含了方方面面的总体的一个大工程。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啊，都要积极的参与进来，都要做奉献。而且呢就是我们呢做任何一个行业，无论我们坐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得尽心尽力。而且呢只有从小处着手，最后才能达到和谐社会的目标，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各行各业都团结起来，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万人一心，其利断金。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光想不做，只要做，你真做了啊，真干真做了，你做好了，我相信目标一定会实现。其实我们每天要做的，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必须做的。五行八作360个职业，缺了哪一个都不灵啊，是不是？火车、飞机、轮船、公交车、出租车，你停一天你试试，你停一天这人呢没办法上班，你出差啊，走亲访友啊，医院呢你都得关门停业。你这大夫你不看病，你药房不卖药了，你不知道得有多少人得了疾病，重病的人命就没了。所以说每时每刻每一个行业都不能停顿，就像一条圆环连成的锁链一样，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要是断了，整条锁链它真的就分崩离析了，绝对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街边修鞋的，你看这个修鞋的这个工作，你看起来微不足道，好像是可有可无，是不是？但是你观察一下，从古至今一直有这个行业啊。为啥呢？因为你看各朝各代哪有不穿鞋的呀，过去穿草鞋、穿布鞋、穿木屐，那随着现在人的这个科技的进步，加工的这个精细度也就越来越好了，是吧？鞋子的质量越来越好，像什么开胶啊、开线啊、断底啊这样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不过呢也不是说所有的鞋子都能穿个3-5年、10-8年的都不坏哈，这不可能。 我有一次呢，就去那个街边儿，我修一双鞋，是一双品牌的运动鞋。这个鞋子吧，价格还挺贵的。那当时我觉得，哎呀，挺贵的，那个开胶了，我修一修吧，扔了还怪可惜的。关键是呢，这双鞋还特别有纪念意义。这个鞋呀，是我一位认识了有将近30年的一位老姐姐。我们以前相处的非常好，后来呢，她去外地工作，我们就很多年没见了。然后，隔了这个15年，她回来看我。那么我们见面之后呢，聊了很多。那么她在走之前，特意到商场，花了10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双当时应该是很流行的一个品牌的旅游鞋。我拿到这双鞋之后，我觉得哎呀好贵呀，太贵重了，我还真的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但是我知道这是老姐姐的一片心意，那么我也就收下了。收下之后呢，我就一直穿着，确实是这个穿着这双鞋呢，心里边暖洋洋的，再一个确实是很舒服，所以可能是穿的时间长了，然后有一次下雨就被水呢给泡了，这那天雨特别大，下班的路上，然后呢，这个被水给泡了，泡了之后呢，就开胶了，就这么着，我拿着这双鞋呢，到路边的修鞋的摊上，我去修鞋。修鞋的时候呢，我就跟这个老师傅就闲聊起来了，因为坐那儿要等着嘛，他要边修，然后我边等，我就和他聊一会儿。这老师傅呢也挺愿意跟我聊天的。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这个鞋的质量好了，我说老师傅是不是您这活儿越来越少了呀？老师傅他说确实是少了，他说往前说10几年吧，那活儿挺多的，干不过来，有的顾客呀，这个鞋放这儿了，得等个4-5天才能拿走，活忙的时候中午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他说现在呢活儿少多了。然后我问他，我说那您现在的收入是不是也少了？他说你还真说错了，现在收入没少。然后我就奇怪呀，我说那是为啥呀？他说呀，你知道啊，现在修一双鞋没个10几块20几块修不下来的，以前修一双鞋换个鞋掌啊，粘个鞋底儿，换个鞋跟儿啥的，1-2块钱就够了。他说现在啊活少了，反而赚的钱倒是多了，他说还是现在好。说完了呢，我俩就一块乐了。然后我又问他，我说那老师傅现在活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的鞋的质量都太好了，都不坏呀？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我承认，现在的鞋子质量真好，真是不爱坏。但是呢，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吧，他用手指了指我去修的那双运动鞋，他跟我讲，他说闺女，你这双鞋上1000块吧，你这鞋应该挺贵的，半个月工资才能买这一双鞋，这么贵，它不也坏了吗？这鞋呀，跟人一样，身体健壮如牛的时候，平时一年到头不感冒不发烧的，但是你看，说来病了，大病重病，治不好的病，也就10天半个月的人就不行了。砸好的物件，砸好的身体，它都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就像你这双鞋，肯定是泡水了，要不然正常穿你绝对穿不开胶。我想这老师傅还真是专业哈，一看就知道我这鞋子泡水了。但是他说的这一番话呀，真的让我茅塞顿开。因为我是一个医疗行业的一份子，医务工作者。我觉得他说这个话一下子真的点醒我了。你看看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健康的时候从来不去考虑他身体能不能出问题，能出现啥问题呀？他不考虑，等到真来病了，不得不去医院了，到了医院检查了，诊断出来之后，这人就懵了，就没咒念了，傻眼了，你看人家这个修鞋的老师傅，人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吧，都容易犯这个毛病，老祖宗说过，常在有时思无时，莫到无时思有时啊。我们很多人都把一些传统的祖训给忘到脖子后边去了，不明理了。

所以说呢，自然就会吃亏。真到病来的时候，啊，一个一个的哭天喊地的都不灵。所以说，百人百面，千人千面，每个人的思维啊都是不同的，目标不同，结果也不同。就像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从小要立志，立长志，立大志。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在课堂上，你看老师问大伙儿，你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呀？你们有什么志向啊？有的同学就说了，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画家，我要当作家。有的还说我要当飞行员，开大飞机。可是若干年之后，你看看吧，那个立志想当科学家的干什么了？成了粮库管理员了。想当画家的可能去做那个列车养路工了。想当飞行员的成了公交车司机了，是吧？听起来好像是我在讲笑话一样，其实不是的，这都是真实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你不信你回想一下，你的同学是不是也这样？或者说你是不是就这样？你原定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又做了什么？你原来定的目标有没有实现？有时候我就琢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呀？最后呢，我自己给自己的答案很简单，就是没有始终如一的坚持下来。啊，这个人的定目标了，我有这个目标了，可是走到半路上呢，不往前走了。最后只能是半途而废。其实这个就跟那个吃药治病是一样的，吃了大夫给开的药，本身已经见到效果了，身体有变化了，哎，好了，这一有变化，一见到效果了，用着用着自己起高调了，啊，觉得这个药啊治疗的太慢了，我得用更快的，我把这个药停了，我换别的，换来换去怎么样，最后无功而返了。啊，所以说，做任何的这个事情呢，有目标了，其实你就一门精进的按照这个目标走就可以了。我本来吧，我也是有目标，我本来的目标是要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大夫啊。我觉得白求恩，特别让我崇拜。我曾经立志，我说做一个白求恩那样的医生，学西医，然后拿着手术刀给病人手术，给病人解除病痛。可是呢，很多事情吧，真的都是瞬息万变，它不会按照你本来想的那个方向，你设定那个目标去发展的。好多事都一样，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或者是别人身上，你看吧，就是最初定的目标没错，可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路的方向吧，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变了，方向变化了。方向变化了怎么办呢？任何人的反应都是，哎呀，我得修正方向。但是你又会发现，不管你怎么努力去修正，已经无法修正了，就是鬼使神差的逼着你往变化的那个方向走。另外呢，一个人吧，不论岁数大小，都有自己的目标。你比方说那小孩，一岁以内的那个孩子特别小，他要是饿了，他的目标就是通过哭闹来达到一个目的，什么呢？让妈妈给他哺乳，给他喂奶吃。而且他会发现，哎，哭闹这个办法很管用。哎，我一使劲哭，我一使劲闹，我妈肯定给我奶水吃，是吧？然后等到再大一点，依然通过哭闹来获得一些零食啊。再大一点呢，有了自主能力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自身需求了，这个事情变得就更加简单了。就是我渴了，我就会去找水井，我到别人家找水缸来获得一条清水。其实这些都是一种本能。目标的高低啊，它取决于你所处的环境。你像这个苦孩子，比较苦的孩子，他吃不饱穿不暖，没有玩具可以玩，他越是没有的，他越是对缺乏的这个东西呢有比较大的一种渴求和渴望。就像是身体患有疾病的人一样，身体生病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病快点好，就希望自己跟没病之前一样，啥都能干，啥都能吃，哪哪都舒服。

是不是？谁都一样，那这是一种本能。就像我7岁，我爸就没了，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我父亲的离开，7岁就没有爸了，对我来说是一个残缺，很大的一个残缺，也可以说是一个缺憾吧。而这种缺憾，这辈子谁也没有办法弥补给我。谁也没有办法重新给予给我。你想想，当时我是一个7岁的黄毛丫头，到现在41年的时间，不短了，70几年、70年代，到现在，我记得我爸爸呢，在我的脑海当中，我没有别的印象，唯独的印象就是我爸是一个个子挺高，皮肤黝黑黝黑的一个形象，非常模糊。记忆的真的都非常模糊，包括我父亲的言谈举止啊，待人接物啊，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爸呢，他给我留了一样东西，啊，就是别的物件什么都没有，他给我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脚上有一条深深的伤疤，很明显的一道伤疤，这个伤疤呢很深很长，到现在为止，就是我儿子有的时候给我洗脚。哎，就会问我，啊，妈呀，你脚上这个疤是怎么来的呀？这疤好长啊，是不是你小时候特别不听姥姥的话，特别淘气呀？所以每一次孩子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边呢，哎呀，一扎一扎的疼。我不想给孩子去讲，我也不怎么敢去讲。所以孩子一问到我这个话，我真的怕我忍不住掉眼泪，我就把这个话题岔开，啊，我说不行了，水凉了，快给妈加点热水，啊，或者快跟妈妈讲讲你今天学校都发生什么事儿了，就是尽可能的，而且尽快的把这个话题岔开，因为我怕我一旦讲出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呀，啊，哎，我这个心里边呢，这个不好受。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我，哎呀，孙老师，你很阳光啊，你很乐观一个人呢。其实就是，再坚强、再乐观的一个人，任何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他的内心的心底啊，他也一定是有一些难过的过往的。除了阳光、绿草、绿树以外，一定还有沼泽和荒坡的。只不过呢，有一些人愿意表达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表达出来而已。其实说到我爸爸，我除了想念他，在很多年前呢，我更多的是嗔恨他。但是现在不了，现在只剩下想念了。为什么嗔恨我爸爸呢？是因为他没给我留下该有的父爱，我没有享受到。别的孩子享受到那种，父亲的关怀，或者说这种享受的时间很短很短，我的父亲就匆匆的走了。这个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不足，所以说在日子特别难的时候，缺少了父亲那种保护和爱护的时候呢，我真的。哎呀，觉得我挺恨我爸的，但是现在一点一点都不恨了，现在只剩下想念了。因为什么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悟到了父亲的伟大。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父亲是这个因为什么病没的呀？”其实我爸呀，他不是因为疾病，他是因为救人。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哈，又触动了我这个内心深处的往事了，跟大家说说吧。其实这个事儿呢，藏在我心里边好多好多好多年了哈。我记得在之前的一档节目当中，曾经跟听众朋友也聊起过这个事情。大约应该是这个1年多了哈。聊完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说过。我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说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档节目呢，
这个把我们主持人弄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我一提这个事儿我就忍不住掉眼泪，所以说今天吧，又忍不住提这个事情哈。这个事情在我心底埋了好多年了。嗯，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这心里边啊，有什么苦楚啊，有什么苦恼啊，有什么思念呢？你埋得越深，你自己就越苦。你埋得越深，你这心里边啊越难过，你不如呢倒出去，嗯，你倒出去就好了，就不那么苦了。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啊，我也跟大家倒倒苦水吧，我也需要释放一下哈。刚才呢我说了，我爸只给我的脚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其实过往吧很简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啊，就是七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很枯燥，没有电视，甚至连收音机都很少，谁家要是有个海燕的收音机啊，飞乐啊，春雷啊，红灯牌的收音机啊，哎呀那可是人家可羡慕了，那说明人家这个日子过得不错啊，说明这个日子过得好，你看人家能买起收音机。电视那个时候是很少有人听到过的，尤其是在农村。我们家呀，那个时候住的离县城好远呀，100多公里，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家附近呢有一个空军的打靶场，在茂山的后面，有17-18里路那个样子吧。然后我们生产队呢有一个菜园子，这个菜园子呀是专门给这个靶场供应青菜的。靶场呢3天2头的就有人过来拉菜，我爸呢当时是在这个菜园子种菜，所以一来二去就跟这个靶场的这些叔叔们呢就很熟悉了。有一位叔叔就跟我爸讲，他说俺们上级啊新发下来了一个电视机，哎呀可好了，这个我们每天能看电视。然后我爸呀当时没听过啥是电视啊，就问人家啥是电视啊。然后那位叔叔就说了，电视啊跟电影差不多，一个方盒子打开之后就出来人了。那我爸说，哎呀那可真神了，什么时候要是这个能看看就好了。然后那位叔叔讲，他说哎呀看电视啊其实我们也很难看到，哎他说对了，我们明天呢放电影地道战还有地雷战，一次放2个，你没事啊你带孩子去看看呗，但是你只能带一个孩子去啊。说完了之后呢，人家就装菜，装完菜人家就走了。所以我爸呀当时真的乐得不知道说啥好，一个劲儿的啊这个跟人家那叔叔道谢。回到家呢，我爸就跟我妈说了，乐得颠着就回来了，哎呀快赶紧做饭，这个今天晚上那个带闺女去靶场看电影，另外呢那个我现在就去借那个自行车啊，借完了之后我们回来就吃饭，吃完饭我带闺女去，可高兴了那天。然后我妈这一听说哎呀放电影了，跟我爸讲你带我也去呗，然后我爸说那不行，我爸说人家说了人多进不去，只能带一个，我只能带闺女去。说完了就去队长家借自行车去了。因为我爸那时候人缘特别好，在那个生产队里边啊谁都跟我爸不错，关系都很不错。队长呢把他们家的大金鹿自行车借给我爸啊，然后队长呢也特意嘱咐我爸说，这个自行车啊跟红旗飞鸽跟凤凰的不一样啊，哦大金鹿的是脚闸往前蹬能正常走，嗯往后倒链子那就是刹车，头一回骑这个你加点小心啊，可和别的自行车不一样。那个时候我爸呀可能是觉得要带闺女去看电影高兴过头了，哎就是嘴上嗯嗯嗯的答应着，然后我估计是没走心，匆匆忙忙的推着自行车就回家了。啊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看电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儿，因为业余文化生活很单调啊，不过那个时候的人呢很单纯，思想不杂乱，我现在想想真好。那个时候的生活真好，人人都很纯净，没有勾心斗角，啊，没有这个尔虞我诈，特别单纯。

借书看，连环画啊，《红楼梦》啊，《西游记》呀，《三国演义》啊，尤其是那个时候愿意看那个《西游记》啊，就这些历史书籍的故事啊，哎，都是从这里边得到的。然后呢，当时也觉得很快乐。那么那个时候，村子里边一年到头也放不了几次电影，有的时候，邻近的村子放电影，然后我们隔着好几里地，我们也是成帮结伙的，拎着小板凳去看。啊，那个时候像什么《刘三姐》啊，《永不消逝的电波》呀，这样的电影啊，就是看多少遍都看不烦、看不厌、看不够。我爸呢，带我去看这个《地道战》《地雷战》。是因为呢，这两部电影啊，我只听说过战斗片儿，我们村子里边吧，一直没放过这两部电影。所以说呢，这个靶场啊放这个电影，我爸呢可能是想让我先睹为快，啊，就是特别高兴的想带我去看。那天我记得好像是刚入秋，那庄稼还没收割呢嘛，白天还挺热，然后早晚的那个时候稍稍就是挺凉快了，啊，然后我爸呢，很高兴把自行车带回来了，啊，这个借回来之后，刚一推到院子，啊，就使劲喊，做没做好饭呢？快吃饭，快吃饭，闺女啊，快吃饭，爸赶紧带你走，要不然电影看不到头了。啊，然后呢，我就使劲答应了一声，顺手抓了一把炒瓜子儿，急急忙忙的我就上了自行车了。我爸这个人吧，其实心特别细。啥事儿呢？都想得挺周到的，我爸爸怕我坐在那个自行车后边啊，硌屁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还是属于那个夏天嘛，那个穿的衣服还比较薄嘛，所以那个自行车那个后座那个地方呢，都是一棱一棱的，他怕我那个硌屁股，然后特意拿了一个小棉垫铺在后座上，然后还用绳啊，这个缠了几圈，要不怕它掉嘛。然后嘱咐我说："闺女啊，坐稳了啊，然后呢，记住了，拽着爸这个后腰，啊，拽着腰带，然后呢，要拽累了就搂着爸，因为他知道我那个小手啊，小胳膊短，他知道我搂着费劲儿，他说你就拽着爸这个裤腰带，啊，他说路不平啊，别把你颠地上了。然后我想，我说没事儿的，我拽着后座子呢，然后就这样，我爸呀带着我。"然后就顺着那个乡间的一条小路，就快速的我们就上路了。快到靶场的时候，有一段路大约有50多米，是一个很陡的下坡路。自行车呢，在这个路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爸本身骑得也挺快，所以说遇到这个坡路的时候，这个自行车的速度就加快了。快速的往下冲，然后我爸一看这速度太快了，不行，赶紧的捏自行车的车闸呀，因为他习惯性的别的自行车都是捏车闸就减速了，可是那个时候我爸偏偏忘了一件事儿，这台大金鹿自行车只有前闸，后闸是靠脚蹬子反方向转过来刹车的，所以我爸使劲的捏前闸，又赶上下坡。结果，情急之下，这自行车一下子就翻了跟头了。我坐在后边，从自行车翻倒的时候，我直接我两个腿，我下意识的我就在地上找平衡，可是呢，一不小心，我这个左脚一下子就插进了自行车的那个辐条的里面了。好在呢，这个过程啊。是在摔倒的那一刹那同时发生的，但是我这个脚呢，还是被那个车辐条给弄出了一条大口子，啊，当时呢皮翻开了，露肉了。我现在想想，我还能想出当时的那个画面。当时奇怪了，还真不疼，但是呢腿麻了，木了。然后我爸可着急了，吓坏了。站起来之后，看我腿上淌血了，吓得脸儿都白了，一边把我扶起来，一边焦急地问："丫头咋样了？能不能走啊？没事吧？"我看我爸这样，
我也其实吧。

我也自己也害怕，因为没受过这样的伤啊。但是我看我爸那么着急，我心想别让我爸着急了。我说爸没事儿，不咋疼。然后我爸当时把我扶到道边上，那个时候天呢，其实都黑了，就是半黑不黑的，那道呢快看不着了。然后就让我坐下，然后用手握着我受伤的那只脚，那血呢也淌到地上了，也淌到他手上了。然后我爸说：“你挺着点儿啊，爸给你抱上。”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看着我爸满头的汗水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热了，那个时候一早一晚凉快了，但是我看着我爸怎么满头的汗水呀，所以我知道我爸真是着急了。然后我又安慰他，我说爸没事儿，你别着急，就是破点皮儿，淌点血没事儿。然后我爸就责怪自己，哎呀，太怪我了，怪我大意了，哎呀，就是也不知道说什么，嘴里就哎呀哎呀，就心疼我呗，然后呢，说完之后，我就看他撩起外衣，然后拽出扎在裤腰里边的那个背心儿。我印象很深，我爸那个背心儿啊是白色的跨栏背心儿，然后他那个裤腰带呢是一条棕红色的一个皮腰带，挺宽的，挺宽的。然后他一用力，他就把这个背心儿呢快速的拽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我爸那个时候动作怎么那么麻利，快速的把背心儿拽出来，然后拽住衣服的一边儿，用力撕拉一下子，扯下来一条子。我说爸，你这是干啥呀？你就这么一个背心儿扯碎了，你穿啥呀？我爸说，啥背不背心儿的？这个时候再不包上，还不得感染呢？然后就一边说，一边给我包扎伤口，边包扎呀，他那个手都是抖的。我知道我爸紧张了，害怕了。包上以后呢，血止住了，然后我爸站起来，擦擦汗。跟我说，闺女啊，咱们回家吧，电影不看了，赶紧回家，爸带你去卫生所。我知道我爸的意思，他是想带我去卫生所，去包扎一下，消消毒啥的。然后我想啊，我还想看电影呢，马上都到靶场了，况且都包上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不疼，我想看电影。我说那个，你带我去看电影吧，咱们都到这儿了，你快带我去吧，一会儿都看不到头了。我记得我央求了很半天，我爸呢终于是答应我了。然后他也问我说：“能挺住吗？挺不住咱就回家吧，电影不看了，以后再看。”我说：“不行，我想看电影吧。”那时候我都要急哭了，腿受伤不是大事儿，我觉得不看电影那可不行。所以呢，在我的央求之下，我爸呀也就把我带到靶场去了。去了之后就坐了好多人了。前面都是乌压压的，人家都坐下了，我们去的时候只能坐后边了。坐后边吧，因为我个子矮，还看不着。我爸呢，特意找了一个土包，在那个靶场呢，他有一个大土包，一个土堆，我也不知道那土堆是干嘛的，可能人家平时训练用的。坐在那个土包上了，离那个屏幕其实挺远的，但是那个位置高啊，我能看得着啊。我爸呢？把我抱在腿上。其实啊，那个电影从头到尾啊，我俩都没怎么看好，因为自打我坐到那儿，那腿呀，真的就很疼了。但是我不能让我爸知道啊，我要说疼，他不得带我走吗？电影看不成了，我就忍着。我爸呢，一会儿摸摸我的脚，问我闺女啊，疼不疼？我说不疼。过一会儿呢，又给我扇扇蚊子，拿着外衣呼的两下，因为那会儿啊还有蚊子，天呢还不冷嘛，毕竟还是这个夏天，虽然是刚立秋，但是还是有蚊子。一边给我呼的蚊子，一边呢摸着我的腿，偶尔的摸摸脑袋，捋捋头发。现在想想啊，我爸那是心疼我了，又得宠着这个闺女。闺女要看电影吗？听孩子的，宠着，然后呢，一边又担心这孩子腿疼不疼啊，能不能感染呢？所以我爸当时呢，应该是心里很复杂的。
这个电影呢，他肯定也没看好，因为他一遍一遍的问我呀，闺女疼不疼啊？闺女疼不疼？后来都给我问烦了，我说爸，你别问了，我不疼，我看电影呢。可是现在想想，这当爸的不放心呢，一遍一遍的问呢。所以，我爸爸虽然他的长相在我的记忆当中很模糊了，不过呢，父亲对我的那种爱呀，甚至是溺爱啊，我现在想想，哎，这就是父爱，这就是父亲。任何一个父亲对孩子，尤其对这个闺女啊，那都是宠爱有加的。我爸这个人吧，虽然在我的记忆当中很模糊，不过呢，对别人的那种热心肠啊，在我们村子里边那是谁都知道的。要不我总说嘛，我爸虽然是个农民，种地的，可是我这一辈子，我都觉得我要学习他那种做人的品格。你别看他文化不高，但是他做人，他永远是我的榜样。我爸呢，心很善，讲良心，特别愿意帮助人，那人缘啊不是一般的好。你看我们家后院有一个聋哑人，是一个女人，寡妇。40多岁的时候，男人死了，一个人带着儿子过日子。然后呢，他不会种地，只能在生产队干点零活啊，挣点工分儿。所以每年到了年根儿，那点工分啊，只够换点口粮的费用。那日子就别说了，进屋呢，一口水缸，一个灶台，2套行李，就这点东西，其余的啥都没有。一年到头，他娘俩呀，吃不上几口肉。那日子苦的没法说，因为他是聋哑人嘛，所以他跟别人交流有障碍，结果就很少这个有人愿意跟他接触。到了年三十了，别人家蒸豆包、蒸发糕，都准备年货了，但是他们家的娘俩呢，永远都是清锅冷灶的。我们家的条件那会儿的日子过得好。属于上等户，因为我爸能干活嘛，工分挣得多。然后我们家自留地里边每年都要种一些糜子、谷子、杂粮、杂豆啥的，小麦啥的，种的挺多的。赶上年头好的话，到老秋要是打下来放在仓房里头，够一年用的。只要到了快过年的光景了，我爸呀，都会嘱咐我妈，说。今年呢，年货一定多备点啊，给后院送去。寡妇失业的，还带个半大小子，不容易。我妈呢也是个热心人，别人家做豆腐吧，做一两板就够了，我们家做三板。蒸豆包呢，至少蒸5锅。另外呢，还包冻饺子，当时主要是包那个酸菜馅的、猪肉芹菜馅的，还有猪肉白菜馅的。那个冻饺子呀。我妈都会多包出来很多，为啥呢？因为要给后院的哑女人家呀准备一份出来。等到年三十了，我爸呢就带着我妈，带着我们一家三口，端盆的、背口袋的、拎着桶的，我们一家三口就像排队似的就去了，去他们家呢给送东西。哑女人看见了。老远的就跑出来开大门，那个时候啊，家家的院子呀，都是挺长的，这个，就是从大院门到屋里边的门都有挺长的一条道，所以在屋里边呢，大老远的就能看着我们来了，所以看着我们，就从屋里边开门就跑出来了，给我们开大门，嘴里边呢乌拉乌拉的喊。然后我们把东西放在他家的炕上，这哑女人看见了，眼圈啊，一下子就红了。随后呢，捂着脸就哭。哭一会儿呢，就用手啊，指指我爸，指指我妈，又指指自己的那个心口窝，然后就接着哭。我妈妈没办法呀，
也跟着他用手比划一些动作，然后说别哭了，没事儿，家里够吃，你就和孩子吃吧。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反正我妈呢一边说就一边跟他比划。这哑女人哭够了，把他们家的男孩拽过来，他儿子叫赵彪，他把孩子呢摁着，让孩子跪地上，让孩子给我爸给我妈磕头。我爸妈哪能接受这个呀，使劲儿的往起把那个赵彪呢拽起来。赵彪呢比我小一些，但是呢有一些事儿啊他都懂。咋拽这个孩子他都不起来，必须给我爸给我妈每个人磕完头才肯站起来。所以呢，这个在我现在的这个儿时的记忆当中，我现在好像还有这样的镜头。然后呢，接神儿之前，我爸还会拿出来一大捆钻天猴，还有那个二踢脚，这个麻雷子，然后嘱咐我，去给后院的赵彪送去。然后我就很乐意做这些事儿啊，我颠颠的就跑去给他送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吧，也听家长话，也这个好像已经养成习惯了，因为经常的，一到过年了，我们家就给后院送东西。一过年了，或者是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了，我妈也让我去送东西。所以呢，我好像都已经跑顺腿了一样。那不像现在有点好玩的好吃的，这孩子就不愿意去分享哈。那个时候孩子也听话，反正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记得我给他们家送东西呢，这个是挺常见的事儿啊。所以一到有放鞭炮的那个小孩愿意玩那鞭炮嘛，我爸就让我拿出来一大捆儿啊，好给赵彪送去，那我就去了。所以说我爸呀，他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这种善良，我觉得他会传染的，身边的人在做，我们也会跟着学，学来学去就都有爱心了，大家就都变得善良了。那坏事儿也是一样，你总跟那个喜欢小偷小摸的人，总跟那个好打架的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你一定也能学会这些东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也。所以你看老祖宗的话，这道理多深奥啊！就是跟着啥人学啥人。要不平时我做义工、做慈善，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孙老师，你这是图啥呢？我听了这个话之后吧，我从来不反驳。图啥？如果你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别人有利的事儿，要是有所图的话，那还不如不做了，是吧？不过有一点，您就相信因果，您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将来长出来的肯定是菩提树。您做了好事，你千万别等着回报。盼着回报总着急，是吧？这回报咋还不来呢？你别这样，你只管做好事儿就行了。你记住，这个回报早晚会来的。就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像我爸一样，他做事儿吧，都是不昧着良心，都是发心去做的，他从来没想过得到回报。你比如说，他照顾帮助那个哑女人这一家，哑女人呢，家徒四壁。真是穷的叮当响，那你说，他就是想回报，他能拿啥回报我爸呀？啥都没有，是不是？过年了，家家煮饺子，吃顿肉，吃顿鱼，然后我爸呢，隔着我们家的后窗户就能看到哑女人的家，看到他们家冒那个烟囱冒烟了，外屋门打开了，冒出热气了，他就跟我妈说。哎呀，可能后院开始煮饺子了。因为冬天冷嘛，冬天特别冷，屋里边啊，要是煮点饺子啥的，烧点热水，做点饭啥的，那热气呀，都变成蒸汽了，雾蒙蒙的，啥也看不着，
所以基本上呢，要想做饭，要想看着人儿，哎，好了，你得开着门往外亮，要不然这屋里边雾气昭昭的，啥都看不着。所以那个时候冬天一做饭，都是把门开开，呼呼的往外冒热气。那我爸一看着后院门打开了，冒热气了，跟我妈说后院可能煮饺子了。哎，我妈也说了，哎呀，煮饺子了，咱家炖的肘子，赶紧让孩子给送一碗过去吧。所以说呢，装好了肘子肉，然后顺便的又装一小兜冻梨，让我一块儿呢拿着给送过去。所以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经常讲一句话，说过年了，再穷也得有个年味儿。所以说呢，总是在帮助别人。可能是因为我爸这么一直热心，一直帮助他们家，所以可能也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呀。在我爸为了救人去世之后，哑女人家的儿子这个赵彪也长大了。那么在给我妈治病的过程中，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妈不能走路，去城里看病，这赵彪啊，就是一路跟随着。一路陪伴着，背着我妈。我上学的那几年，我们家的脏活累活，赵彪全都包下了，就跟对待自己的妈一样。这个事儿吧，以后我会讲出来的。就是我说这些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人做事儿，您在做，天在看，真的老天不会亏欠您一点一滴的。哎呀，又想起了这些过往的往事哈。我吧，一提到我爸，其实最痛最痛的是，他救人呢，自己丧了命。一提到这个事儿，我这心里边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家村子西侧有一条河，平时这个河水不深，也就是刚刚到大人膝盖那样吧。可是呢，那年下雨啊，下得特别大。河水把那个河床子都给没了，但是我爸水性好啊，多深的水他都能应付。我爸就看到这个河水这么深呢，然后就在村子里边啊，看着谁呀、啊、就提醒邻居，放暑假了，天热，看好孩子啊，这个小男孩啊，愿意上水边溜达，愿意去那个河里玩，千万看好孩子，别去洗澡，水太深了。就是我爸很热心。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的热心肠，就是该他提醒的也提醒，不该他提醒的他也能想着。即便是这样，有一些孩子呀，就算是你整天去提醒他，你也看不住。那个季节呢，生产队都铲完二遍地了，没活干。然后我爸呢，每天都要去河边溜达，因为我们家离河边也不远，住的也挺近的。那天呢，赶上头一天晚上下了半宿的雨，然后第二天呢是个暴热的天儿，那毒太阳真毒啊，像冒火那样特别热。然后村子西头赵果家，还有阚福生家，还有陈红军他们三家的男孩儿，平时在一起啊，这个小伙伴总在一起玩儿，他们三家的孩子都是男孩儿，就那天。一起跑到河里边去洗澡了。这几个孩子不知道深浅，往河水里边一个猛地扎进去。哎呀，他们是扎得痛快了，但是都懵了。为啥呢？水太深了，这脚抓不着河床。人呢，怎么说呢？人急生智，几个孩子呢，呛了水了，人就晕了。所以说，我爸当时吧，正好在河边溜达，看见几个小脑袋瓜在水里边一起一伏的，就知道不好，有人被水淹着了。因为我爸水性好啊，想都没想，一下子就跳进去了，救孩子，救人。可能常在水边生活的人都知道，其实救助这种溺水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溺水了，你去救他，他会死死地拽住你不放手。很多时候，救人者和这种溺水者会被一同淹死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你想救他，可是他使劲地拽着你，你想游，你都游不动。好在呀，我爸水性好，知道怎么救人。
第一个孩子他用胳膊攥住孩子的上身，然后包括孩子的胳膊，就是尽量的让这孩子别扑腾，用胳膊用力的抱住这个孩子，但是呢，也是因为水流太急，就是用尽了力气把孩子推到了岸边上。好不容易把这个推到岸边上了，一转身他又去救第二个。但是因为水流急呀，第二个孩子已经冲出去很远了。我爸呢，几个猛子游到那个孩子身边，因为水太深，我爸就怕这孩子呢再一次呛水，就用手啊托着这个孩子，然后双脚蹬水就往那个岸边游。河水流动的那个阻力啊挺大的，所以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快。我爸把第二个孩子推到岸上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这个时候呢，第一个救上来的孩子已经清醒了，然后坐在岸上对我爸讲：“孙大爷，小二被冲跑了。”他说的那个小二呢，是陈红军家的，小名呢就叫小二，说小二被冲跑了。我爸当时就明白了，还有一个呢，他一转身，扑通一声又扎到河里去了。他就看到大约5、60米的地方有个小脑袋瓜，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下去。然后我爸就拼了命的游过去。当时他一定是想，一个都别丢下。就这样，我爸把最后一个孩子推上岸的时候，他已经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按理说哈，如果当时最早被救上来的那个孩子，要是能拉我爸一把，哪怕拽他一把，我爸可能都不会被水冲走。但是可能是孩子太小了，十几岁的孩子吓坏了，反应不过来。所以，正当我爸想拽着岸边的几棵水草想往上爬的时候，万万没想到，河的上游那个水库啊，开闸放水了，那个河水瞬间加大，就眼瞅着一股很大的激浪，哗哗哗的就滚过来了，然后我爸就被这个巨大的水流重新给拽到河里边去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翻滚着飘走了。这个时候吧，所有的孩子都傻了，然后就使劲儿的往村子里边跑，就使劲儿的喊：“救人呢！救人呢！孙大爷被水冲走了。”然后当时就有路过的生产队里边的村民听说了，说我爸被冲走了，然后就大家的都喊救人，然后陆陆续续的，村子里边的村民就都跑出来了。有的带着铁钩子，有的带着木杆子，有的带着绳子，然后大家就沿着河边一路找，一直往下找了3个多小时，顺着这个河呀，往下流找，找了3个多小时，最后在一片沼泽地找到了我爸。后来听说，当时我爸的脸是朝下趴着的，趴在那儿的，然后手指头都是抓东西的那个状态，所以可见当时他是多么渴望，哪怕能抓到一棵草也好，但是他什么都没有抓到。就这样，我爸就在这个湍急的河水里救上来了3个孩子，但是自己却失去了生命。有人说我爸是英雄，我觉得那只是个称号而已。我只记得当时我妈呀也跑到了现场，就是看到这个睁着眼、鼻子里、嘴里都是泥的、不会说话的、已经没有气儿的、脸色苍白的我的爸爸，我妈当时就晕过去了。村子里边的人
当时就掐我妈的人中，好一阵儿。

0: 我妈才醒过来，但是醒过来之后，人就疯掉了，就是胡言乱语了，当时就精神失常了。所以我想，这是对我妈最大的一个打击，就是那种生离死别呀，才是痛彻心扉的。任何一个人再坚强，也接受不了阴阳两隔的。啊，尤其是像我父母的感情又特别特别好，两个人呢从来没拌过嘴，从来没红过脸儿，所以就这样一个好生生的家，就一会儿的功夫就变得七零八落了。所以，哎，现在再讲起这些事儿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不愿意跟我的儿子提起这些事情，因为我真的提起来的时候，我估计我的这种情感会让我儿子吓到的，因为他无法理解，他还太小了。唉，说到这些事儿，又让我回忆起了往事哈。其实过去很多年了，我不愿意回忆，我也不愿意轻易的提起这些事情，我想把它深深的压在心底。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怎么想去压抑它，压不住的。这是在我身心里边埋藏了太久太久的，埋藏了太深太深的我的过往啊，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压抑着。那今天呢，我又一次有机会把我的童年跟大伙说一说，说完了之后也当是对我自己的一种释放吧。啊，好了。不跟大家说了，希望我今天的情绪别影响到大家啊。时间的关系呢，好像也只能和大家这个先聊到这儿吧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我们明天再见。肾气养好，疾病赶跑。今天的德良方健康说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治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加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仁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最好的治眼良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加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一盒，再送仙灵顶上珠五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两盒， 再送仙灵顶上珠十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3: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4: 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6: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期盼已久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次呢终于供应了一部分地区。这次供应的地区有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今天呢这些地区啊正式供应了，现在呢就可以报名订购了。这些地区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最后一次供应，因为赛嘉羚羊已经封山繁育，赛嘉羚羊角供应量太少，咱们要的生产量太少了，以后啊这些地区就没法再供应药了。另外呢，为了让大家呀少花钱，订购足疗程的药，把病彻底治好，我给这些地区呢申请了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这次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自上市以来第一次本品赠送，也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之所以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以后不会再有药的供应，我希望咱们新老患者都订购4个疗程的药，这样呢以后就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了。今天是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健康活动预报名第一天，这也是最后一次抓住治眼病组合的机会，这也是您摆脱眼干、眼涩、眼模糊、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迎风流泪、视物不清，可以重新呐看清家人的笑脸，看清路边的花草，看清报纸上的小字，看清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根 救命稻草。我先问大家一句真心话，眼睛不好，活着有什么滋味？是不是早上一睁眼，眼前就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呀？是不是看孙子、看老伴儿，脸都看不清楚，连最亲的人都要凑到跟前儿才能认得出来？是不是出门走路怕摔跤，上下楼梯胆战心惊，连马路都不敢自己过？是不是看电视、看手机几分钟就眼酸眼胀，迎风走两步眼泪哗哗的流，眼睛啊又干又涩，像卡了沙子，油得通红也不管用啊？是不是被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老花眼缠上，药吃了一堆，眼药水滴了无数，钱花了成千上万，眼病却越来越重，一天天走向黑暗？我太懂大家的苦了，这种苦不是疼在身上，是疼在心里，苦在骨子里。想给家人做顿饭，看不清菜的颜色，切不好菜；想看看远方的风景，只能听别人描述；想翻翻老照片，回忆年轻时的美好，却连照片上的人都看不清，甚至连自己穿衣服、扣扣子、剪指甲都要麻烦儿女，活得多憋屈，多没尊严呢！多少朋友因为眼病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抬头看人，天天躲在家里，活在模糊和黑暗里，活得没盼头也没希望，觉得自己啊就是家人的累赘，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我再问大家一句，你们甘心一辈子活在黑暗里吗？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眼病越来越重，最后彻底看不见吗？你们甘心错过这次最后一次的健康机会，让自己、让家人跟着遗憾一辈子吗？我告诉大家，今天就是现在，你们的光明有救了。因为咱们有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仙灵顶上珠这两大眼药强强联手。明目二十味丸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千年奇方，配合仙灵顶上珠效果更快，这也是无数眼病患者重见光明的终极法宝。首先咱们先说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不是普通的眼药，这是猛药千年传承的护眼瑰宝，而它最核心、最珍贵、最无可替代的成分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是什么？那是一级保护动物的珍稀药材，是千金难买、万里挑一的眼药黄金。它的角是纯天然、纯野生，药效无与伦比的护眼奇才。在药典里明确记载，赛加羚羊角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散毒，是专门啊清除肝热、打通肝眼通道、消退眼翳、修复眼底的顶级药材。大家还要知道，肝开窍于目啊，眼睛好不好全看肝眼通道通不通。咱们的眼病不管是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干、眼涩、视物模糊，根源都是肝眼通道堵塞。而赛加羚羊角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根源的，它能直接作用于肝脏，清除肝脏里的淤热毒素， 让肝脏气血顺畅，源源不断给眼睛啊输送营养。它能打通干眼通道，化解眼底的淤堵浑浊，让白内障、飞蚊症慢慢消退。它能修复受损的眼底神经、眼结膜、晶状体，让眼睛重新恢复清亮、通透、明亮。更珍贵的是，在家羚羊角现在已经极度的稀缺。咱们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都是从中亚国进口，每一粒药丸里的赛加羚羊角成分呢，都是经过精准提取，古法炮制，保留了最完整的药效。而这次活动之后，供应药的这些地区，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将断供，不再供应。因为赛加羚羊角的储备啊已经耗尽了，再也没有足够的珍稀药材来生产这款药了。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这次是您最后一次能买到能用上含有正宗赛加羚羊角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机会。错过这次就再也没有了。咱们再说说仙灵顶上珠，这是赛加羚羊角啊最精华的部分，不在角身，而在角尖，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的那一小节儿，大概一厘米那么长。这一厘米啊，是赛加羚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将天地精华凝聚于角尖形成的角髓，它的质地呢细腻如玉，药效之强之纯，远非角身其他部分可比的。自古以来呢，它就被医家视为眼病圣品，因为极其的稀有啊，所以呢被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意思就是像灵药一样珍贵，是万金难求的宝贝。为什么它这么珍贵呀？一是因为稀缺，赛加羚羊保护动物，其角来源受到了极其严格的管控，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每只赛加羚羊角截取的这一小段产量啊，微乎其微，真可谓是一珠难求。二是因为药效独特，它的穿透力极强，能直达病灶，强力清洁干净的余热，迅速的退以明目，镇静抗炎。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啊，它就像一个开路先锋，能第一时间打通眼部堵塞的干眼通道。当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强强联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治疗体系。先由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啊强强联合，打开干眼通道，疏通淤堵，再由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二十多味药材全面修复眼组织功能。这套组合呢，是我几十年临床实践当中见过的针对眼病啊最完整最有效的一套方案。这对组合呢，也是全世界古今中外啊治眼病最好的组合，没有之一。这不是我随口说的，是无数眼病患者呢用亲身经历验证的，是老祖宗千年智慧的结晶。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千年蒙医的智慧，仙灵顶上珠的强效，全都凝聚在这个组合里边。这是您这辈子最后一次能用上的治眼病的终极方案。而今天呢，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优惠空前的 活动预报名第一天，我告诉大家，这次活动是这些地区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未完彻底断供前的最后一次撒手，也是仙灵顶象珠有史以来力度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我知道啊，很多的朋友呢之前舍不得买，很多朋友之前呢没赶上活动，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是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再犹豫，千万不要再观望，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这次活动结束之后，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这些地区就再也买不到了。您今天不报名，明天就可能没名额。你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只能看着别人重见光明，自己活在黑暗里。你今天不行动，后半生就只能在模糊、痛苦、遗憾当中度过。我给大家呀，讲几个真实的例子，都是用上这对之眼奇方组合重见光明的人。张大姐今年68岁，白内障三年，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模糊不清，出门呢要拄拐杖，儿女啊天天陪着，自己哭着说不想活了。用上这对之眼组合四个疗程，也就是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16盒，左眼能看清东西了，右眼呢彻底清亮了，现在能自己买菜做饭跳广场舞。逢人就说呀，这对之眼组合是他的救命药。李大哥72岁，飞蚊症，老花眼十几年，看报纸啊要戴老花镜还看不清，迎风流泪啊止不住，用了无数的眼药水呢都没用。用上这对之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前的黑影没了，看报纸啊不用戴眼镜了，迎风再也不流泪了，天天出门遛弯叫的呀合不拢嘴。还有王先生，青光眼，眼干眼涩，晚上睡觉啊眼睛疼得睡不着，视力越来越差，差点失明啊。用上这对之眼组合四个疗程，眼压正常了，眼睛不干不涩了，视力恢复了大半，现在能自己开车看风景，重新找回了生活的希望。这些都是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儿，就在咱们身边，他们能重见光明，他们能摆脱眼病痛苦，您为什么不能啊？您只是差了一次抓住机会的勇气，只是差了一次用上这对之眼奇方组合的机会。今天呢，这个机会就摆在你的面前，你一定要抓住。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是咱们看世界享受幸福的唯一的工具。没有光明就没有一切，没有清晰的视力就没有幸福的生活。想想您的家人，想想您的老伴，想想您的儿孙，你想永远看不清他们的笑脸吗？你想永远活在黑暗当中吗？让家人为你担心为你操劳吗？你想等到彻底失明了再后悔今天没抓住机会吗？而今天这对组合就是最能给您带来健康，最能改变您后半生的好药。花小钱治大病，抓机会得光明。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这是最后一次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的供应，这是最后一次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这是您最后一次抓住光明的机会。赛迦羚羊角千金难买，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对组合天下无双。今天不抓住，明天就后悔，今天不报名，一辈子都遗憾。现在报名热线呢，已经全线开通，报名通道已经全面打开。预报名第一天，名额有限，库存有限，时间有限，您立刻拿起手机，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抢占最后一批名额，不要再犹豫了，也不要再等待了，不要让犹豫毁了您的光明，不要让等待耽误了您的健康。只要您今天报名，只要您用上了这个智妍组合，您就能告别眼干、眼涩、眼模糊，您就能消退白内障、飞蚊症、青光眼，您就能重新看清家人、看清世界、看清幸福，您就能自己走路、自己做饭、自己看报、自己出门，不用麻烦儿女，不用活在黑暗里，不用再受眼病的苦，重新找回有尊严、有盼头、有光明的幸福生活。我在这里呀，等着大家的好消息，等着大家重见光明的喜讯，立刻报名，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不报名啊，可能会活在黑暗里，今天抓住机会，拥有清晰光明。
2: 他逆行千里，为了国内的眼病患者能用上最好的智眼奇方，只身一人来到国外，为大家收集赛迦羚羊角。他虽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却始终不忘报效人民，依然坚持奋斗在眼病治疗的第一线，为无数眼病患者送去光明，送去希望。他就是来自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医术高超、心中有爱的人心医者。
3: 现在是康复各种眼病的最佳时期，为此尹平生老师不辞辛苦，废寝忘食地为大家争取到了智眼良药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
2: 现在这个季节，这时候我们如果能用上猛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方中赛迦羚羊角能快速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让受损的眼组织细胞得到充分的滋养，并且第一时间排出眼内垃圾毒素，还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世界。除此之外，尹平生老师还为我们申请了仙灵顶上珠，能强效打通一切顽固性的干眼通道堵塞，两大治眼奇药强强联合，能更好更快地康复各种疑难型眼病。
3: 为了让眼病患者得到及时的救治，尹平生老师为黑龙江、海南、云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北、河北、天津、辽宁、吉林、湖南、贵州、四川、江西、河南地区的患者争取了史无前例的特大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1盒，再送仙灵顶上珠5盒；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2盒，再送仙灵顶上珠10盒；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
2: 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名额爆满即止。另外，活动结束后，这些地区不再供应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不会再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切莫错失良机。 愿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拥抱光明，过上美好幸福。

0: 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您好，严老师啊。
3: 哎，您好，欢迎您呐。
2: 严老师啊，真感谢你。现在这药这么缺，我还给我们大伙申请到活动了，真的，我们也太幸运了，太感谢您了。
3: 客气啊，这次活动呢是特别难得的机会，之所以开展最大力度的优惠呀，是想让大家呢花小钱治好病，并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提到的这些地区，今后不会再有某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供应了，更不用说还有这么大优惠力度的活动啊。
2: 是啊，严老师，我这不也听说了吗？所以说这次我订16盒某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送4盒吗？再送天灵顶上珠，这不有20盒吗？我这一次我就订够了，我吧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跟你说我用的挺好的。我原来白内障做过一次手术嘛，做完又复发了。没吃咱这药之前，本来我就以为啥我没希望了，没想到就是你的这个组合，这效果真的太好了，原来的视力是0.1，现在已经能看到0.3那行了，
3: 一个疗程视力上升了2行，那很好啊。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5了，
3: 眼睛的视力一天比一天好了，心里开心吧？
2: 哎呀，我跟你说可敞亮了
3: 啊！
2: 原来我这不有黄斑病变吗？就是看东西总是急了拐弯，都是变形的，中间总是缺一块，现在好多了，那个包没有了，看啥东西都平了。
3: 好，
2: 变形有的时候还有那么一点点，就不像原来那么重了。
3: 黄斑变性这种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呢不可能一个疗程完全好，现在呢您一个疗程能看到变形的情况它没那么严重了，过去看哪儿都鼓个大包，现在没有了，说明呢某药治眼奇方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呢，方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了黄斑区内的细胞，现在黄斑区相对比过去要平整了，只是呢没有完全的调好，后期呀、咱还得再继续治一段时间。
2: 行，严老师，我就信任你，我也听你的。
3: 好，
2: 真的，我跟你说，自从跟你治病开始，我就有信心和希望了。这次我听说这不活动最后一次优惠了吗？以后没有药了，我就一定要参加，我要订16盒，就像最大的那个政策那个，把我这眼病一次治好了。
3: 您这次订16盒的优惠啊，我支持，因为以后呢没有某药镇奇方明目二鼠尾丸的供应了，这次呢还有本品的赠送，这也是第一次赠送，另外呢仙灵顶上珠啊也是第一次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这次最大优惠目的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眼病啊彻底治好，把药啊也准备够了，这样以后即使说没有药可用了，咱们也不用担心了呀。之前呢我也讲了，这对奇方组合汇集了三大动物药，再加羚羊角、麝香、牛黄。再加羚羊角是唯一打通干眼通道的珍稀药材，仙灵顶上珠功效那是非常有保障的，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只要呢您有光感，您就能重见光明。这次优惠机会啊，大家一定要抓住，以后咱们就真的没有药供应啦。
2: 好好好，严老师，
3: 哎，
2: 听你这一讲吧，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去报名去，把药订足了，把我这眼睛早点治好，咱说后半生亮亮堂堂的过着多好啊。
3: 对，说的太好了，那咱们抓紧时间吧，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2: 好好好，那任老师感谢你，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去。
3: 哎，那就说到这儿啦，再见。
2: 哎，再见任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 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情暖。

0: 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您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2: 尹老师啊，我听说我们这个地区啊有药供应，你还给我们争取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本品赠送，还有仙灵顶上珠的最大力度赠送，我想订16盒的优惠。
3: 是的，这次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的供应啊太不容易了。另外呢，这是第一次的本品赠送，优惠力度最大，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送4盒，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之所以这么大的优惠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花最少的钱把病啊治利索了，因为以后呢这些地区就没有药的供应了。
2: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想参加报名呢，我呢之前是买了一个疗程的，我知道肯定这觉得不够，这次直接就订药了，我想订购了，这么大的优惠这次可不能错过机会啊。
3: 越是有效果越想订购药量，能理解您的心情。我先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4岁，我在医院呢查出来的是开角性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嗯，
2: 最后的视力啊下降到是主国眼了，只有 0.3， 右眼是 0.25 了。我是2024年的3月份查出来的，刚查出来呀就做过一次手术了，手术之后呢复发过2次，不过还能坚持上班。但是去年吧又犯了一次，挺厉害的。
3: 我们都知道啊，肝开窍于目，产生慢性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肝眼通道啊严重堵塞，想治好眼病就一定要打通肝眼通道。您这个眼病为什么复发呀？因为过去的治疗就是靠手术啊，手术它只是应急处理，像您这个青光眼手术是开通房角引流防水，但是肝眼通道不通，垃圾杂质排不出去，还是会再次堵住房角，所以呢术后就会复发。这一复发呀眼病比以前呢更重了，但是如果呢从根本上打通肝眼通道，毒素排出去了，眼内的防水呢没有垃圾杂质了，肝眼通道就不会堵了。另外仙灵顶上珠啊能强效打通肝眼通道，这样强效组合眼病就能快速的摆脱掉了。
2: 嗯，对对对，那时候一到下午吧或者是晚上，我这个眼珠子啊就特别夸张，看灯泡啊灯管的颜色啊都是五颜六色的，和原来不一样，时间长了呢我就知道是眼压高了，之后这个视力啊也下降的特别快，越来越不好。后来我去医院问大夫啊，大夫说只能点点眼药水来控制，不能脑动手术。
3: 对，手术不能总做，但是疾病找西医，慢病呢找中医，通过老祖宗留下的方式来治疗啊，您这个情况其实并不难治。
2: 嗯，是啊，后来呢我又换了2家医院，也打听了一些药来治疗，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呢，就是好好坏坏的。
3: 嗯，
2: 但是没有大的起色。后来我一个亲戚来到我家，看到我这个情况啊，就跟我说起了你，说他家里老人治得挺好的，叫我试一下你的这2个治眼组合。
3: 嗯，

0: 王阳镇其芳名末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家羚羊角和仙灵顶象珠啊，强效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给视神经细胞补充了 1Y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过去休眠的细胞开始作用了，视力呢就慢慢的恢复了。可以说这是治眼效果最好的组合，可以对抗一切眼病顽疾。如果您想重见光明，就一定啊要把它们用上。
1: 嗯，对对对，我用上以后啊，这个眼睛感觉周围它不花紧了，我的眼珠子呢也比平时软和多了，比医院开的什么赛马诺尔这个眼药水啊管事多了。然后不到二十天吧，这个眼药水我就不用了，眼压呢也挺稳当的。后来这个眼睛呢，那是一天比一天亮堂了。
0: 蒙牙镇其方明末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家羚羊角和仙灵顶象珠啊，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你看为什么我出国找赛家羚羊角啊，因为它是最珍贵的动物用药，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肝眼通道。只有打通了肝眼通道，眼病才能好起来。
1: 对对对，是我现在这个视力啊每天都有好转，眼睛看东西啊越来越清楚了。没用这对治眼组合之前呢，知道是谁，但是就看着很模糊，看不清楚具体的样子。这两天呢，我看家里人的这个眼啊、鼻子啊、舌根棱角啊都比较分明，真是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林老师啊，后期啊还会更好是吧？
0: 是，后期还会更好的，您放心啊。
1: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没想到这视力有这么大的变化。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这肯定不够用啊，我听到这是有药供应，还有最大优惠活动，所以我就想买那个16盒送4盒的蒙药治眼奇方，再送仙灵顶上珠20盒的优惠，直接就订购了。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支持，以后呢你所在的地区啊就没有药供应了，更不用说这个优惠活动，趁着这次呢到药了，还有最大的优惠活动，直接呀买够药，直接呢把这个病治好了呀，比什么都强。如果错过了这次的活动，以后花钱呢也买不到药了，眼病严重了，你说失明了咱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嘛，尹老师，我这好不容易等到药了，还有最大优惠活动，那这次我肯定订购疗程，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
0: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能帮到您什么呀？
4: 尹老师，我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的受益者。我上次不是买了2个疗程吗？家里还有1个疗程，这效果啊真好。我听了尹老师你讲了，我们地区有药供应了，也是最后一次供应，还免费赠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也是第一次供应，也是最后一次赠送，所以这次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上啊，我要订16盒的优惠。
0: 这次活动呢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自上市以来 第一次本品的赠送，也是仙灵顶上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今后呢，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也不再供应了，能赶上的话就一定要抓住健康的机会啊。
4: 对呀、啊、对呀、啊，这次尹老师给我们进钱，那是帮了我和我老爸的大忙啊。
0: 这是最后一次啊，给大家争取药了，也是最后一次呢、最大力度的优惠了，所以说这个健康的机会啊不要错过。我看一看您具体的眼睛的情况好吗？
4: 尹老师，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有时候突然站起来感觉挺猛的，眼底出血了、还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眼病挺多的啊，基本上全让我占全了。视力左眼就是能看个一米左右，右眼能看到两米三米，但是看哪都是那种模糊的。这一个疗程用下来真的是彻底的救了我。
0: 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吗？
4: 能啊，我现在能看出去至少有二十米啊。
0: 哎呦，太棒了，视力恢复得很好啊。啊，祝贺您。
4: 之前呢，出门还得孩子们陪着，平时根本就不敢出去。现在我能自己儿出去了呀，能看到来来往往的人，看到邻居还给我打招呼。虽然那个脸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人还能说上话，这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幸福啊。
0: 现在自己出门了，也不需要人陪着了呗。
4: 对。
0: 路能看清吗？就走路您感觉心里踏实吗？
4: 出去没问题啊，最起码得赶下脚了呀。我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啊，那个眼睛就开始排毒了啊。分泌物多的把那个眼睛糊的哟，还睁不开，而且还有一股臭的味道。
0: 说明您这个眼病时间长了，眼毒啊在眼内蓄积的时间也太长了。
4: 是啊，而且药多，排了十多天才结束。排完毒以后吧，眼睛呐、真的特别敞亮，眼球啊也很暖和，不皱巴了。
0: 排毒呢，就说明打通了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排出去了，视力变化就会特别的明显。
4: 对，是很明显。现在呀、我发现我眼皮都能胀起来，不耷拉了、原来我这个眼皮子呀，确实挺严重的，好多地方都是眼睛无力啊。为了这个呀，我没有少吃药，也不管用。没想到用这个奇方组合效果这么好啊。
0: 干眼通道通畅了，眼睛得到肝肾之精的濡养了，眼皮就有力气了。
4: 真不一样，自从用上您的药啊，我眼压一直都挺稳定的，以前基本上每月眼压至少波动两三次，现在还真没有高过。现在外眼角啊能看到侧面，内眼角还是有点不行，因为感觉还是有一点黑影。
0: 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儿啊？
4: 看不到，但是现在吃饭呐、穿衣服呀、穿鞋呀、这些不需要人照顾了，我自己能做啊。
0: 您过去眼角看东西的时候，有多少黑影挡着呀？
4: 全挡着了。
0: 哦，现在是能看到侧面了。咱呢继续用，视神经呢会修复得更好，内眼角呢会完全放开，到时候多注意观察。看能不能看到自己这个鼻子尖儿，如果能完全看到鼻尖儿了，哎，整个视神经就完全修复好了。
4: 所以后面的治疗我肯定就是更加注意更加配合。这次的优惠活动啊、我一定得买够药了。我订最大优惠的那个政策啊，6%优惠哈。
0: 好，大家一定要抓住花小钱重见光明的机会。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4: 谢谢谢谢，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蒙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尹老师，我今年78岁、我真没想到你说我马上入土的人了，最后还能遇到尹老师，接上这份善缘 我也是在场外老师的帮助下，让我重见了光明。

0: 以后啊，就能多活一天，我都是赚的了。
1: 老姐姐呀，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的天年寿命呢，通过科学方式已经研究出来了，可以活到120岁的。您这才78岁，奔着天命而活，那您还有好几十年呢，往后啊，更要乐乐呵呵的，充满幸福和希望的活下去。
0: 好了，我跟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尹老师。
1: 行。
0: 我的身体不算好，我岁数也大了。病也多，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这些病加起来都快20年了。这些病吧，太折磨人了。我这辈子就是吃药，没完没了的吃，吃到最后呢，还越来越重，眼睛吧也紧跟着出问题了，得了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看东西不清楚，雾蒙蒙的，还有黑影飞来飞去的，你怎么揉？他也不行。
1: 您这是白内障啊，合并了玻璃体浑浊了。
0: 对，最后年底又有动脉硬化，而且还出血，出血以后眼底黄斑就出问题了。
1: 哎呦，那您这个是综合性的眼病啊，好几种眼病都让您给摊上了，够受罪的。
0: 是，你看东西它大小不一样，还变形。最后生活都成问题了，眼前都越来越暗，看不清东西，光亮的地方也只能看2-3米远。
1: 以前真的是让您受委屈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缘分。咱们结缘之后呢，您的眼睛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特别想知道您现在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呢？
0: 我现在可好了，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就不像以前有黑影挡着，越来越清楚了。我出门也不怕强光就刺眼了，我自己能下楼，能自己烧水喝，做简单的饭菜，我特别满足了。现在基本上就能看70米远了。
1: 哦呦，能看这么老远、眼前看东西还有那个扭曲变形的情况吗？
0: 没有了。
1: 太好了。中心还发暗吗？
0: 不暗了，很亮堂。
1: 啊，那家里边人带您到医院去查了吗？
0: 孩子吧，就说让我上医院吧查查看。可是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查什么呢？我不想去医院，太浪费钱。如果岁数大了，能开心过一天就高兴。
1: 哎呀，是这样的，老姐姐啊，咱们用药这么长时间了，你得给自己一个交代呀。光感觉挺好。但是我们得要什么呢？得要人家医院给咱开的那个证明，真正的好了，视力达到多少了。其实我是主张啊，您到医院做个检查，查查眼底的情况，这样呢您也踏实了，我也放心了。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好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不愿意去，楼上楼下跑不动，感觉花钱还多。那您现在一共用了几个疗程了？
0: 我现在快4个疗程了。
1: 用药这个量减了没有啊？
0: 药量减了，我1天吃2次、一次5粒。
1: 减量之后这个眼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波动，都挺好的。
1: 哎呀，您这个情况不查也行，后期把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就可以放心停药了。减量减到这么小的量，眼睛也没有波动，说明咱这个眼病啊完全治好了，挺好的。
0: 那尹老师，我知道我们这个地区以后没有药供应了。那这次的优惠力度这么大，我也想参加呀，我想巩固一下。
1: 这次蒙药健奇方明目二舒胃丸呢，是第一次赠送本品，另外呢也是第一次仙灵顶上珠的赠送，也是最后一次赠送。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就是想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呢用够疗程，把病治好。以后不会再因为眼病而担心，但是像您这样康复的患者，我觉得没必要报名啦。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还在病痛当中等着我们帮助的患者，希望您能理解。
0: 我也理解，但是吧，我也得再抢一个名额。那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少订点儿，我就订8盒的优惠。再说我家里有这个条件，尹老师。你就帮我这个忙呗。

0: 老姐姐呀、啊，如果您特别想参加活动，那我也不反对，毕竟以后啊，确确实实是没有药供应了。那您就拨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订购。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在眼病最容易加重的这个季节，在失明率节节攀升的今天，尹老师为了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能够摆脱黑暗，重获光明，特别发起了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今天是活动预报名的第一天，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不要与光明擦肩而过。本次晴暖人间光明近万家的活动将给大家带来的是史无前例的三重惊喜。第一重惊喜，凡订购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4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20盒。第二重惊喜，凡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2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第三重惊喜，凡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眼病患者免费赠送1盒，另外再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尹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到了、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边有供应吗？
0: 您打场外电话问一下，今天我节目当中说的那些地区啊都有供应，并且还有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
4: 啊，这次这个活动太优惠了，我想参加16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是还送4盒吗？然后再送那个20盒的仙灵顶上珠的优惠呀、
0: 啊。您说的这一档啊是最高力度的赠送活动，这个要根据您的病情需要的。
4: 嗯，我现在就害怕我们地区没药供应嘛，就怕买不到，就在您这儿帮我报上名行吗？
0: 抱歉了，我这儿是不接受预定的，您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这样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今年多大年龄了？
4: 59了。
0: 什么眼病啊？
4: 老师，我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然后还视神经萎缩。
0: 哎呦，您这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之后后期激发了白内障和视神经萎缩，要不然您这么年轻不会那么严重的呀。
4: 对呀、啊、我这不还有夜盲吗，就是晚上根本就看不见，白天还怕光，我都不敢出门，这眼前呢还有那个黑影，就是看啥吧，就像从那个管子里看东西似的，就是只有那个中间可以看到。
0: 视神经萎缩很严重了，这是叫管状视野，也就是说呢，您眼前的余光都被挡着，眼前像一个小管子，只能是看到正前方一小片，其他的都是黑的。
4: 是啊，看不到的。
0: 哟，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了呀。
4: 最后我那个视力就是左眼还有个 0.2 吧，右眼就只有那个 0.05 了。我那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后半生的生活就没希望了，但是还好嘛，这不我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的药了，我现在呢夜盲症症状是减轻了。
0: 嗯，
4: 原来呢就是暗一点吧我都看不清，现在呢、嗯、是只要不是全黑我就看到的就是比原来清楚了。
0: 一个疗程也就是说在暗环境下看东西比过去清楚了，这说明呢您眼底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啊在清退，您过去呢是视杆细胞啊受损严重，所以夜盲症、
4: 嗯、
0: 现在呢视杆细胞已经得到修复了，非常好。查视力没有啊？
4: 嗯，去检查了，我这个视力就已经是提升了、
0: 嗯、
4: 这个左眼现在是 0.4， 右眼都 0.2 了。
0: 哦，治疗之前是左眼 0.2、
4: 嗯、
0: 右眼 0.05， 刚刚一个疗程多一点。嗯，行，恢复得很好，祝贺您啊，非常好。
4: 嗯，是挺好的。 我现在就这个视野面积就比原来宽了嘛，真是没能想到，我说能治疗的这么好。去医院人大夫都说呢，说我这个病根本就是治不好的病啊。
0: 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
4: 是啊是啊，如果听到这次的活动啦，这不但有本请赠送，还有煎饼顶上猪赠送，力度还那个最大，所以我想那个订购药嘛。
0: 您这个情况啊，眼病确实挺重的，而且又是遗传性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已经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了。您确实啊，这个药得多用点，我支持您参加16盒的优惠，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电话订购，名额很少，我怕您所在的地区啊你别没药了啊。
4: 对对，那好的，那我那个赶紧报名订购。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4: 好的，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供应的地区以后不再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供应，也没有仙灵顶上珠的赠送。请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一次花最少钱重见光明的机会。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杨排风来到天波杨府之后，他发现杨府的男女都练功，他也跟着练。这天晚上他在花园的练功呢，突然唰一道黑影，接着有人在肩头啪、拍了一下。你叫排风啊？啊，孩子，你爷爷跟我说过，你叫你跟我学徒，你记住了，每个月的初一十五我到这儿教你武功，三更天来四更走，就看你的悟性了。如果悟性好，你会把艺业学成，虽然是女孩子，你也会胜过须眉男子。 不过千万别和别人说。还有光练武是义勇之夫，义勇之夫不足为奇，老杨的人都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你要跟他们好好的念书，听着没有？等我来的时候我要考你。是师父，我记住了。就这么道姑走了。咱们简短解说，杨排风真有心计，从那天起他就跟着八姐九妹到书房去，谁也不注意，一个烧火的丫头你来就来呗，八姐九妹人家俩在那念书，他在旁边听着，老师给讲解他看着，杨府有教师爷呀，那不是一个两个，一波一波的，这波教完那波来，八姐九妹包括几个寡妇都来学习，排风也跟着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左传、春秋、兵书战策，虽然他没有别人学那么细，可是大概也能够领会的60%-70%。这个孩子挺有意思，无拘无束，乐天派，一天嘻嘻哈哈的，看不出来有内秀。晚上开始练功，老道姑说你使什么好呢？他说我也没使过什么，你说我一个丫鬟没事拿刀动枪的，你都笑话我，我不是干这个的。这个打仗的兵啊，有打仗的女兵，跟这些女寡妇出征的，这是专门练武的，栽花的、种草的，这些呢学两下就行了。我呢是烧火的，一天就拿个烧火棍，你呀就教我棍招吧。老道姑教他88、64棍，开始18庄稼棍，然后64棍，教完之后再看排风能得长一块。有这么一天，杨排风啊跟人吵架了，怎么事呢？有个家将啊抱柴火，哭嚓一下子正扔排风的身上，这排风就是会武功，一般的女孩就是砸趴下了。排风急了，你往哪扔？谁看着你在这了呢？活该呀，活该，我打你活该。他从灶坑里抽出烧火棍呢，扑就给人一下子，刺啦，正杵家将身上，衣服烧个窟窿，把肉也烧着，烧着家将嗷嗷直叫，噌就窜出去了。杨百峰嘎嘎乐了，哈哈，好哎，哎，这玩意儿好啊，烟火棍前面带火，刺啦一烧，你说我有个兵器前面能打火给多好呢？怎么能研究个烧火棍带火的呢？从这天就算着了魔了。正赶上杨六郎从边关回来歇假，来看妈来了。杨排风就跟六郎说：“六爷，你看我是烧火丫头，您要是能看得起我，我想求您一件事儿。”杨六郎人很和气：“你要干什么？”“嗯，我愿意使棍，我练两下你看看。”“那你练两下呗。”排风没敢拿出真能耐，拿出庄稼18棍。耶，你跟人学的？跟我爷爷学的。不错呀，我想

0: 不，一旦有事儿打仗，光会着十八棍有什么用啊？棍上能打火，再能烧敌将多好！你能不能给我弄条棍再打火的？那狼说：“哎，你这想法挺有意思，行，我给你琢磨琢磨。”杨六郎就当回事儿了，晚上给画张图，画完之后找东京汴梁最好的铁匠，这是专门打兵器的，给打条棍。这条棍呢，能有这么粗，可是空心儿的，里边空心儿的按照崩簧装上硫磺焰硝球，前后有铁箍，有蛤蟆卡子，如果不用的时候呢，把这铁箍啪的一套，烧火，铁的不怕烧啊，那烧柴火能烧成啥样啊？如果打仗微微插销一撤，这边崩簧啪一摁，弹簧往外喷硫磺焰硝球，这东打的人身上就起火。这个棍子拿来之后，海峰啊，你看看这玩意儿好使不？哒，突突，海峰一看，哎呀，太好了，行了，就这个了。六爷，这棍叫什么名啊？六郎想了想，就叫烟火大棍。我再教你一招。那太好了，六郎又教他几招，这一下他能耐了不得了。不过府里人谁也不知道，烧火的丫头是最底下那层，是粗手大脚的笨姑娘。人家精明强干的都在屋里描花刺绣，伺候小姐，伺候好了找个好婆家就走了。这烧火的丫头啊，没人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海风到了十四岁了，碧云道姑已经把能耐教得不得理儿了。这一天跟他说，孩子，我就教到这儿了，你在杨府熏陶渐染，你还能提高，下边路你自己走，我有机会看你啊。碧云道姑走，杨海峰继续练功。从他有了烟火大棍之后，他是形影不离，睡觉也抱着，烧火拿着，走道他提拉着，大伙儿都拿他当疯丫头。杨海峰也不在乎，就这么破破拉拉的，但是真功夫不敢露。为什么呢？因为府里这么多丫鬟，你想人前显贵，傲里多尊，那得机会，没机会不行。这一天呢是阴天，丫鬟婆子都休息了，家奴院工也睡觉了，海峰闲着没事一想，我到后花园呢练两下，把我这能耐由头至尾走一遍，看看我到底如何，别忘了。就这么，海峰来到后花园的教军场，四下没人，姑娘举火烧天，举起大棍走星门迈阔步，啪啪泼风八打，把88、64棍都练了一遍，又把六郎教的棍招装在十八棍练一趟。那可真是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只见大棍不见人。自己练得正高兴呢，他就没注意旁边有人看，谁呀？佘太君领着八姐九妹娘三个没事儿到外边转一转，就听着后边啊，呜呜呜，谁练功呢？是兵人带动的金风。这娘三个可是武艺高强的人呢、你别看阴天这么黑呀、眼神可好使。娘三个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千踪，很快来到练武地方，往对面一看，哟，这不烧火的丫头杨海峰吗？八姐要喊，太君说别动，看看。哎呀，好啊，这孩子的能耐这么大呀。八姐九妹呀、娘，这个杨海峰他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与众不同，他成天嘻嘻哈哈的，就有心眼儿呀，这么大本事比你们姐俩都强啊。哎呦，太好了。你说这孩子他跟谁学的呢？老太太越看越高兴，杨海峰收住招数，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老太太乐得冒出这么一句，哎呦，妮儿哎，我的好闺女哎，这是跟谁学的呀？可别累着，可叫娘心疼哦。这老太太顺嘴说的，八姐九妹多聪明啊。海峰，哎呀，二位小姐、老太君，刚才娘说了，妮儿哎，练得真好啊，真叫娘心疼，快磕头，还不叫娘啊？我 哎呀，我快磕头叫娘啊！哎，娘，派风给你磕头了。哎，老太君乐坏了，闺女啊，快起来，我有八姐九妹，就收下你这十姑娘。老太君有两个亲闺女，就是八姐九妹。八姐叫杨艳琪，九妹叫杨艳英。大排行，杨排风排在老十，叫十姑娘。老太太一收排风为干女儿，排风赶紧跪倒磕头叫娘。老太君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好闺女，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见见，这是你两个姐姐，从今后不要叫小姐小姐的了啊，叫哥哥叫嫂子的，不要再叫太太老爷的，听着没有？嗯，我知道了，走吧，跟娘到卧室去。他们来到寝房坐下，又把杨红叫进来，告诉杨红，我收个十姑娘，全府庆贺，明天吃喜面。老杨红也替排风高兴。排风啊，从今以后你和八姐九妹在一起习文练武，就不用烧火做饭了。哎，排风嘴里答应，心里感激，可是他特别懂事，知道自己的地位，所以见着八姐九妹还是叫小姐，见着这几个夫人从来没有叫过嫂子。府上下这些人见着他呢都挺客气，十姑娘来了，小姐来了，排风说，哎，别这么叫啊，就叫我排风，咱们该怎么论怎么论，听着没有？过去排风烧火做饭，现在照旧。他想，过去是主仆关系，现在我也是杨家人了，那么既是主人该多干点儿。他主动给做菜，今天我做菜哟，石小姐呀，你还做菜呀？不行不行，我做，你们看着，锅大呀，人多呀，这菜不好做呀，倒上油，放点葱花，往里倒菜。排风想起来，哎，我那棍招怎么回事儿？他合计着棍招呢，这边把菜就给做熟了，大伙儿都盛上一尝，耶，我说怎么淡呢，没搁盐呢，谁做的菜？排风说，我怎么这么淡，没搁盐，忘了。哎，你看你这个做菜的。老太君说，行了行行了，少吃点盐好，免得老了齁着气喘的，凑合一顿吧。哎，好好好。杨排风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好心结果不好，明天我重做，第二天做菜格外注意，可得放盐呐。把盐也放好了，大伙儿盛上来一尝，哎，我这菜这么咸呢，谁做的？我这菜都苦了，我是把卖盐的打死了是怎么的？哎，可能是搁多了。老太君说，行了行行了，昨天放少了，今天放双份，两下匀乎匀乎不就完了吗，上肚子里匀乎吧。大家也不说什么了。排风一想，哎，心不在焉，做的不好，得了，我别做菜做饭吧，赶上贴大饼子。怎么，老杨家人还吃粗粮啊？那当然了，在过去年代吃上大饼都不错了，老杨的吃饭可不是三十口二十口啊，上百口啊，好几百口啊，那不能顿顿都是细粮，贴大饼子好饭菜。我贴饼子得把锅烧热了再贴才能贴住。排风心里没往着合计，也不是不会做，啪，没等烧热就贴上了。贴完之后锅盖一盖，熟了一看，哪是贴饼子，煮饼子都出着锅里去了。太君说，得了姑娘啊，你心没在这上，你就别干了。哎，该着我是烧火的命啊，做饭做菜都不行，得了，我还烧火吧。就这么他继续做他烧火的丫鬟，不过每天可跟八姐九妹一块习文练武，老太君亲自教，他知道这孩子有出息。你别看是个女孩家，将来胜过须眉男子，教他骑马射箭，兵书战策，又把他棍招重新加工。孩子，说实话，你的棍跟谁学的？这回排风说实话了，开始我是跟神拳太保张天鹏学的拳脚，后来我到杨府之后，有个老道姑教我，认我为徒弟，他叫碧云道姑。哦，还有呢， 六爷也教过我，六爷说我的棍招不对，又教我几招。我那个烟火大棍就是六爷给我打造的，现在又换了一个。嗯，好好好，孩子，好好学，好好练。就这样，排风到了16岁，这阵的杨排风可了不得。佘太君心里明白，有我当年之勇啊，这个孩子好好调教，将来能给我杨家顶门立户。别看是女孩子，八姐九妹到边关出征，没让排风去。为什么？家里得有这么人看家呀。老杨家这么大一家子，男的有杨童，女的有杨排风，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每天睡觉之前走一遍看一遍，老太君放心。这次孟良搬兵求救，在教军场点将台，为下边何人能够领兵带队解救八姐九妹。开始杨排风没敢言语，他有点自卑，我是个烧火丫鬟，别看老太君说我是他十姑娘，我和人家的儿子女儿不能比啊，出身微贱，处处谨慎为好。后来孟良再三说话说太长了，姑娘这火上来了。另外八姐九妹跟他情同手足，这才过来讨令情愿出征去战辽国的韩昌。孟良半个眼角也没看得起他呀，心的话烧火丫头要能成精啊，说死我都不服。你说什么吧，咱俩比试比试。海风一听他真不服，好，我的傻二哥，你说怎么比耶？丫头，光我叫二爷，你光我叫哥哥，傻二哥，傻二哥，叫官叫傻二哥，你怎么论的？怎么论的？你管太君叫什么？哦，那是我蒙娘。对，那也是我的娘，太君收我为师姑娘，我管太君叫娘。你和六爷杨景是磕头把兄弟，管太君也叫娘，我管你叫二哥，有什么不对呀？丫头，你是烧火的丫鬟，怎么和二爷比？你不能平辈，叫二爷。哼，我就叫二哥，是不是瞧不起我？冲你瞧不起我，非这么叫不可。我告诉你，出身不论高低，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你出身就好吗？想当初你不也是八角寨占山为王的吗？你有了今天还不是六爷栽培你吗？怎么好了疤了忘了疼，你当贼的出身当了边关大将就瞧不起我们丫鬟呢？他这个甭管怎么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哼，男子汉大丈夫未必比上我这小女子，既然不服来吧，比试比试。好，别等着，说着他去求斧子。孟良在疆场打仗，上马征杀，使的是长把车轮板斧，要在部下交手，长把斧子不好使，笨，抡不开。他到兵刃架去找，找了一对短把斧子，把斧子拿在手里，来吧。佘太君一看仗是非打不可，心里也琢磨，海风我心里有数，能耐不错，不过没有真杀实战。这孟良虽然武艺一般，有把笨力气还不说，敢干能行不能行？就他们俩比试是应该的，可是又是商州怎么办呢？他还没得说话，寇准说话了：“我说二位切莫动手，常言说得好，刀枪无眼，杀着哪个都不合适。要我看，比武比武，不在乎拿什么兵器，你们两个就拳脚相对就可以了。”嗯，有理。好，我说傻二哥，你同意不？
1: 这我怎么就不爱听这二哥呢？
0: 你就怕我和你平辈是不是？现在我先不叫，打完你再叫，
1: 打完你准能赢我，
0: 我准能赢你。你不服对不对？
1: 我就是不服。
0: 你要输了怎么办？我话付千言。杨虎说对，刚才你不说了吗？跪下磕头叫娘。
1: 哟，
0: 派风说：“嗨，你别这么说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难听啊？”
1: 孟良说：“嗯，行，就这么定了。来吧，你过来。”
0: 好，姑娘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把汗巾往背后掖，往当场一站。请吗？
1: 孟良往旁边一闪身，还打，迎面一晃，光就一拳，这叫通天炮，奔海峰的鼻梁骨倒来。海峰一

0: 拳头到了，急忙往旁一闪身，嗨，拳头走空，一抬手，嗯，来抓他腕子，来个顺手牵羊。孟良见势不好，急忙撤回拳头，双方撞耳，奔牌坊太阳穴。牌坊望下眼神，先准推窗，叭一分晃双掌直奔的花干穴，俩插招混式打在一起。这牌坊真施展功夫啊，真是伸手如瓦龙，合手如卷饼，出拳如射箭，收拳如闪电，太快了。杨家的男男女女没看见过牌坊在人前比试过。是啊，老在人前舔胸叠肚，我会武艺，你放心，准不怎么地，练功在背后练去。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受罪，要想傲里多尊呢，必须苦下功夫。你要知道，牌坊天赋好是一方面，天才即是勤奋，这还在背地里啊，摔了碰了磕了甚至骨折了都不说话呀，就打上夹板啊，还在练功，这是练出来的。那孟良啊，就那三下五步抄了，三打两打就绕着出汗了，他就看转圈啊都是杨牌坊，这就不够神，这在哪呢，这一晃啊，牌坊上边一晃，下边当的一腿呀，再看孟良噔噔噔噔噔噔啪扑通坐地下，不由自主喊一下，哎呦我的娘哦，底下哇，全乐了，他是疼的喊娘，刚才他们不是打赌吗，不有那么茬吗，所以牌坊扑呲也笑了，赶紧躲一边去。孟良闹个大红脸呐，叫个丫鬟给踢倒了，这脸往哪儿高啊，往那一躺不起来了，把佘太君也吓一跳，哎呀牌坊啊，你这个疯丫头，你怎么这么对待孟将军呢，哎，看怎么样了，是不是伤着了，哎我看看，哎娘没事儿，你看他有气儿还翻白眼根儿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牌坊》，感谢您的收听。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能相聚了。那么刚才呀，有一位老兄弟咨询我，啊，说大林老师啊，我昨天喝了点酒，完我腿疼，啊，这一宿没咋睡。我说那你平时尿酸高不？说有点高。我平时喝酒不？平时不喝酒，也没有抽烟的习惯，也没有大吃大喝或者经常吃海鲜的习惯，但我有痛风我知道。他说我平时鱼都不怎么吃，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尿酸会这么高。我说那你平时有啥症状呢？说平时也就口干口渴的明显，有时候啊

脚踝往上啊，就小腿迎面骨那稍微有点浮肿，走路明显感觉到那腿发沉，完有时候腰疼，俩脚踝呀、酸疼酸疼的。我说那你平时血糖高不高啊？他说不高，到医院查过都正常。我说就昨天喝完酒以后开始疼的是吗？他说平时有的时候也疼。我说那你平时血压高不高？他说血压高，啊，血压高，一直吃降压药呢。我说那你吃的是什么降压药呢？他说我吃两种呢，一种是硝苯地平，一种是贝特勒克。我说那你心脏怎么的也不好啊？多少有点心律不齐。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啊，就每一个尿酸高的人呐，他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骨头关节疼，有的是后腰疼，有的是膝盖疼，有的呢就是踝了骨疼，有的是脚趾头疼，有的是手指头疼，有的是肩膀或者是手腕的疼，反正就是表现都不一样。有的呢口干口渴，有的呢就是乏力，总感觉到累，有的呢下肢伴有水肿。我说这些症状表现，有的就是全都出现过，有的呢还没有任何的症状表现，就是一个单纯性的尿酸高。那么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尿酸它是怎么形成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通过我们这肾的过滤排泄出去的，这叫尿酸。为啥很多人说吃海鲜喝啤酒尿酸高呢？并不是说海鲜啤酒不能吃，也不是说海鲜啤酒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这个肾淤堵，所以海鲜啤酒它加重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毒素排泄不出去，所以就存留在血液当中，啊，很多人尿酸过高，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骨头关节的疼痛，有的后腰疼，有的膝盖疼，有的呢是两个脚的踝了骨疼，有的甚至那脚趾头啊都疼啊，胀是吧？胀疼胀疼的。有人说，是不是上年纪了都有点尿酸高啊？不是这样的，你像我在医院门诊啊，我遇到过20多岁的小伙子啊，包括那个姑娘啊，尿酸高的非常多。他有的呢是不喝酒的，也没有那种什么吃大餐的那种习惯啊，就是没有那种不良的饮食习惯吧。所以你记住，尿酸高啊，不是受那个酒精啊，不是受这个大餐高蛋白高脂肪影响，所以哪有什么所谓的痛风啊，哪有什么所谓的尿酸高啊，不过就是你的肾被淤堵住了。你像痛风在中医里边叫什么呢？叫痹症啊。这个痹当什么讲啊？就是痹阻不通，就是因为经常的肝气不舒，淤血滞留于血液，因为血液需要肾的过滤排泄，所以这肾长时间的淤堵，你想着尿酸它排不出去，那时间一长了，尿酸它能不高吗？所以就这么的引发了痛风啊。有的呢是出现了水肿，有的出现了跟糖尿病一样的症状，就是口干口渴啊，乏力，严重的呢还会带出心脏的问题。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年轻人，他们这波人呢跟饮食有关，就是20来岁的，你比如说喜欢喝饮料啊，喝奶茶呀，完了吃一些不健康的食品，所以这也是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出现痛风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老年人一般痛风啊，你谈不上这些什么喝饮料喝奶茶，所以不是吃喝问题。为啥我要问有没有高血压呢？平时吃什么药呢？因为这些因素
都是导致我们肾脏淤堵的一个主要因素。就长时间的服用一些西药会产生药毒，那这些毒素呢肯定是需要肾脏代谢的，那时间长了肾脏必然会出现损伤啊。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肾结石、肾囊肿、多囊肾、严重的肾炎蛋白尿，甚至尿毒症、肾衰，就是肾淤堵了。可以用什么呢？完我就跟这男同志说，我说你可能啊是新听众啊，你还不太了解，你可以用点参柏，就是参柏舒心颗粒，这是药啊，准字号的药，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价格了。你像参柏药里边有丹参啊，有沙参，有黄柏、牡蛎，尤其这个龙骨啊，你像牡蛎这味药化肾郁效果是比较好的。更主要的是啥呀，就是牡蛎这个药啊它能软坚散结啊，包括结石的病人啊化结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尤其里边刚才我谈到了有这龙骨啊，能帮助你更好的化那种顽固的瘀啊，最深层的那种瘀。那一般尿酸高的人，有痛风的人啊，参柏你怎么用呢？我建议啊就是你在饭前服用，每天饭前服用，然后呢就是用热水冲药的时候稍微多加一点水，如果有条件的啊可以在冲泡的那个参柏舒心颗粒里边啊扔几粒山楂，一定要掰开了啊，干山楂也行，鲜的山楂也行啊，里边呢放个五六个六七个这都可以啊。为啥呢？因为山楂可以帮助你行气化瘀。你像我们有很多患者在没服用之前尿酸一般呢有的都能达到六七百，很多人在喝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尿酸就能达到三百多啊，甚至有的二百多，所以大家你都可以去试一试。我这两天呢一直想单独给咱大家伙呢开上几天的咨询啊，就是好好的给大伙瞧瞧病，但是这两天家里也是事儿多，一方面呢给这老伴儿准备要带的东西啊，买点北京这边的特产，一方面呢家里边这个亲属啊，就是我一表弟啊，我二姨家的老儿子带老伴儿啊来北京看病了，人家大老远来的，我必须得给人招待好了啊。我这人呢还是比较认亲的，尤其是老家来人了，所以必须上家里住，你不能让人家住宾馆啊，你说一年到头人能来几回呀，对吧，多少年能来这么一回，而且这也是来看病的，所以你不能冷落了人家，别到时候让人家回村里边讲究啊，你看着没，这来北京了啊，赶着住了几年，这家伙牛上了，不认识人了啊，你让人家说这话他不好。所以呢我接上他们以后啊，我这个弟弟呀、啊、就说说小哥啊，我们附近找个招待所住下来就行。我说那哪能让你们大老远来上这儿来住招待所呢，对不对，咱家没招待所啊，大老远上这儿来住必须住家，你嫂子家里边都给你准备好了。我这表弟就说哎呀那太麻烦了，我说那麻烦啥呀，这咱都自己家人有啥麻烦的，后天看完病我们就回去了。我说你急啥呀，都自己家人，看完病在这住两天，我再领你出去溜达溜达，麻烦啥，一点都不麻烦。就这么的从火车站打了一辆出租车就来家里了。到家呀老伴儿这饭菜就已经准备好了，煮了一条鱼又炒了几个菜。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啊他那个牙没剩几个了。我说我要没记错的话你得比我小个五六岁呢，你不到六十五吧，你牙怎么都掉没了呢？我这弟弟就说哎呀别提了，早就掉了，五岁的时候我那大牙就都坏了。

说那你没看看去？哎呀，看啥呀？啊，等掉光了再说吧，到时候镶个满口的。我说那你这没牙，吃饭也不香啊。哎呦，凑合吧，这能吃下去就行，啥香不香的？再一个，家里用钱的地方也多，这几年秀萍身体一直都不好。他说的秀萍就我这弟妹啊，就他老伴儿，说我这几年在家养牛啊，光忙活了也没挣钱啊，还搭进去不少，看着我这弟弟呀、弟妹的老两口啊，在饭桌上我也没问太多啊，我只是和老伴儿一个劲儿的给这两口子夹菜，看着嚼东西费劲的那个劲儿，我这心里挺感慨。这老话说得好，满桌的菜肴你得有那个好牙口，腰缠万贯你得有命去花，想去海南你得走得动啊，给你做金山你得有劲儿去拿呀。所以对咱们这老年人来讲，的确是那么句话，身体好比啥都重要。有人说钱重要，你说这话呢也不假，但是这得分是对谁来说。你对年轻人来讲，那钱肯定比身体重要，因为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灾大难的，而且他们身体还好，没有疾病，对不？他们肯定希望有钱呢。讲话了，也没经历过这儿疼那儿疼的啊，没经历过刀光剑影。可能有人说这怎么的还刀光剑影呢？啊，还打仗啊？不是打仗，就是做手术。你看到医院做手术那真是刀光剑影，给你拉一拉片一片的，那不是刀光剑影吗？所以他们没经历过啊，体会不到身体好的重要性。所以你像咱们这些老年人活一辈子了，明白什么重要。你像我曾经有一老邻居，退休一个月能开个五六千块钱，讲话不少啊，跟儿子一起过，有的时候呢还帮儿子做个饭买个菜舞的。但后来呢，这老哥哥这记忆力就出问题了，就说话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完了之后记啥事儿啊总是颠三倒四的啊。那大伙儿可能你能猜到说这什么病，对，有人说的这不就是那个老年痴呆了吗？只是说他刚出现，所以这就属于什么呢？早期的老年痴呆，或者说叫老年痴呆的前兆反应。再往后他这病不就越来越重了吗？到最后这老哥讲话了，就生活不能自理了。说怎么个不能自理法呢？我打一比方吧，他这个生活不能自理呢，不是说像那种瘫痪在床的动不了了，他是啥呢？就是慢慢的就不明白事了那种。你比方说我这边把那水龙头打开了，打开了就打开了，他不知道关，自己热点饭，微波炉的那个时间呢得给你调到最大，给拧到头。这儿子一看这不行啊，这说不定哪一天啊，你说自己要是做饭这煤气儿打开了调到最大也好怎么地也好，他不知道关，那这一家人这不就完了吗？你看这要是咱们老年人的思维，说你看得这病了，那咱得好好瞧一瞧，得看呐，对不对？你管打的你给他治，控制控制啊。你猜他这儿子怎么做的？有人说他儿子没管他，不是说没管他，他儿子把他送养老院去了，给送养老院去了，找人管去了，平时这工资卡就在他儿子手里。后来我听说这老哥哥在养老院那都起不来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孩子有时间呢一个月过去看一看，没时间呢就什么时候养老院打电话了啊，他就过去瞅一眼。所以大伙儿你说这人上岁数之后究竟啥重要？是钱吗？还得是健康，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子骨。这就是我说的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幸福。和老弟弟两口子吃完饭完，我就问这秀萍，我说这回来北京看病主要是看哪方面的病啊？这秀萍就说了啊，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想把我这个胃还有我这个排

0: 面啊，我好好看一看。前年呢，查出的直肠肿块，做完手术之后呢，又做那个疗，但我现在这个排便一直都不好，每天拉的总是稀里咣当的，啊，跑肚拉稀。上我们当地那医院看吧，说我这情况跟那个手术做那个疗有关，属于后遗症，也给开了一些药，吃了不见好。啊，你看我这成天穿着纸尿裤，哎呀，也不方便。我说我先给你把把脉吧，你明天呐，你去那个医院去看一看。在把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弟媳妇整个这个面色，她属于那种面色萎黄啊，黄当中呢还发暗。正常来讲，就咱们中国人，她都属于黄种人，这个脸呐。略微发点黄，这是正常。但是呢，没有光泽，又黄又暗，这就属于病态了。中医讲这叫啥？胃寒。那首先就考虑胃和肠道是不是有问题。我说秀平啊，你这肠道不好啊，胃也不好。他说是啊，小哥，我这些年呐，一直就是胃不舒服，打年轻那时候胃就不好。大夫说这是什么？什么球部溃疡，40多年了，老毛病了。我说那叫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就是这个位置造成你那个大便次数增多的。拉完呢，总感觉还有，还想拉。他说对对。我说拉完肚子还疼，在我们中医啊，管这病叫啥呢？叫脾阳虚，就是你身体里的阳不足。啊，哪个脏器呢？就是脾脏，而且你有胃寒，吃一点凉的你就犯病。说小哥，你说怎么那么对呢？我说你伸舌头，我再看看。他这一伸舌头，我一看，啊，这舌头中间明显有一道裂纹。大伙儿你记住，尤其是有过胃肠大毛病的人，尤其是有过胃肠肿块的人，这舌头中间呐。都有一道大竖钩，有人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典型的阳虚，这是典型的阳虚啊啊，就是火不旺啊，阳虚火不旺啊，脾胃阳虚。不信大伙你自己照镜子啊，你看看。这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心脏查没？说前些日子查过了，还行啊。完说是有那个心肌缺血，我说心肌缺血那怎么还行呢？只要有心肌缺血，那就是病了。正常人心脏不缺血，当你出现心肌缺血，那就容易出现心绞痛了。当你频繁的心绞痛，那就离心梗不远了。我说，就你这些病啊，都和你现在这个脾胃阳虚、胃寒有关系。那血糖怎么样啊？他说，小哥啊，查血糖了，血糖正常。我说，行啊。我先给你写个方子吧，然后啊，你再做一个系统的检查。完，我又问他，我说平时感觉烧心不？他说烧心，反酸不？反酸，有时候上来呀，就感觉，这整个胸脯子，这就火烧火燎的这条线儿，地瓜啥的都不敢吃。我说那我先给你个解决脾胃虚寒的方子，我让老伴儿拿的笔和纸，啊，我给他写上了。就是白术10克，生姜15克，木香10克，砂仁10克，茯苓10克，陈皮10克，山药10克。这个方子呢，就专门治疗脾胃虚寒的。另外呢，我说我再告诉你一穴位，在小腿这块啊，有个穴位，它叫足三里。你平时没事的时候啊，你揉一揉，啊，拿着这个。拳头尖儿啊，或者大拇手指头啊，你按着，你揉，哎，揉起来，这个腿感觉酸酸麻麻的，啊，揉到这种状态，这个穴位是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可以帮助你脾胃通经络。你像平时这个咸菜呀、酱油啊，就是盐啊，都得少吃。我说另外呢，我说我们医院。有一个药叫参柏，后天我上班，完了我给你看看，啊，有的话呢我给你开上2盒，没有啊你就等， 啊，等有这药了，到时候呢，我给你拿过来，我再给你邮寄回去啊，给你邮寄到家里。这药喝起来也方便，拿热水一冲，直接喝就成了。多化化瘀，那瘤是啥呀？结节、增生、囊肿，那都是啥呀？那就是瘀呀，啊，就是淤结了嘛。所以平时没事啊，多化化瘀，尤其到这时候啊，你这都得注意。那说到这儿呢，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每年的1、2月份为啥心脑病高发不？为啥说这肿块啊、恶性病聚堆儿啊？为啥？我们很多人没在农村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每年最冷的时候，它不是11月份、12月份，是1月份、2月份。你不用看别的，你就看井啊。那农村那家里边不都有那个水井吗？一般呢，11月份、12月份，它是不爱上冻的。但是往往就是1、2月份的时候，它是最容易上冻的。因为这11、2月份地气是热的，那个时候啊，讲话了，这个地还没冻透呢。但你1、2月份你跑两下，你试试，你看这地冻得硬不？梆硬梆硬的。所以为啥东北每年3月份植树节它栽不了树啊？就地冻得太硬了，寒气太重了，讲话那地那都淤结在那儿了，这寒气是往下砸的。所以1、2月份人的心脑也容易郁，因为遇寒则凝啊，凝是不是就是咱说那凝固，那不就淤住了吗？就像那个水凝住了似的，所以往往1、2月份这个心脑是容易犯病的，风湿骨痛是容易犯的，包括一些肿块啊、恶性病啊，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它都是容易聚堆出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咱们经常的化化瘀。那化化淤堵，讲话了，提前去预防预防，对不对？有参柏的呢，你喝参柏；没有的呢，你就自己熬点那疏心汤喝。你就记住我说的，喝就比不喝强，你做就比不做强。这人呐，到年纪了，啊，不图穿啥，也不讲究说吃啥，没病没灾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经常的化一化，通一通。到啥时候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筋骨通了，二便通了。到啥时候人得通？身体最大的健康就是通。记住了，身体好比啥都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我昨天，我上那个火车站接我这表弟嘛，正好碰见我们二楼那个邻居老刘了。 啊，我就看着这老刘啊，一个手扶着门框，一个手在那拖着后腰。我说你这是咋的了？哎呦，别提了，这不前两天吗？没挪动好，把腰给闪着了。我说家里来且了，啊，我出去买点菜，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你看看。啊，不行，我给你扎上两针。他说那你快忙去吧，啊，你忙你的。不行，我说明天上医院你去拍个片子看看也行，啊，别为了省这俩钱儿，啊，行行行，就等晚上的时候都吃完饭了，我跟那个弟弟还有那弟妹，我就说楼下呀，我一邻居关系处的都挺好，那老刘啊把腰给闪着了，啊，我跟他说好了，我说我过去抽空给他看看，啊，你们坐着。我穿着衣服就下楼了，敲开门是孩子给开的，老刘的老伴儿前两年心梗走的，所以就老刘一个人。这不嘛，听说老刘这腰扭着了闪着了，这孩子就回来了，啊，平时啊也不怎么来，啊，就是赶上个节假日啊能过来，啊，要不没事的话一年几乎都看不着他。所以有的时候老伴儿要是包饺子啥的呢，我也给他端盘子过去，所以关系处的呢还是相当不错的。你看邻里之间不就这样吗？对吧，过去讲究那话怎么说来着，远亲不如近邻嘛，所以谁有啥事啊我能帮忙的呢我都帮上一把。反正我这人啊，别人也说热心肠，我也不图谁感激我怎么地，就是能帮帮一把。就像我常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给别人递把伞。我进屋之后啊，我就问这老刘，我说怎么样啊，严重不？老刘说，哎呀，反正挺难受，整的这半拉屁股这腿啊都麻。我说那不用看了，那就腰脱了，夹住神经了。我说你这一说症状我就知道了，很明显那就是腰脱随和出来了。好在什么呢，你一条腿疼，他这不是中央型的，他这是什么呢，属于一侧疼。我说你要是两条腿都麻了都疼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属于中央型的了，那就不好治了。说什么叫中央型的呢，中央型一般呢他是带着两条腿疼啊，两侧的随和全出来了，那这种好的他就比较慢了，就治疗起来他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一侧型的呢，就是他是从这一侧啊随和突出来的，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左边呢他就压迫左边的神经，右边就压迫右边的神经，啊，压迫左边神经呢就是咱们左边的这个腿屁股蛋子有问题麻木啊，那压到右边的呢就右边出现问题。所以为啥有的腰托压迫的腿疼，而有的那个光腰疼腿不疼呢？这主要啊就是跟你腰托的这个程度有关。你像我们上医院大夫经常说一个词儿，说你这是突出啊。一般啊这个腰托按照我们这个病情的程度，按随和突出来的这个程度分，它是这么分的，它有膨出、突出、有脱出这么几种。就现在医学上可能分得更详细了，甚至还有什么游离。你像咱们老百姓你就记住膨出、突出、脱出这就可以了，你就记住这三个出就行了啊，膨出、脱出再一个什么呢，突出。膨出它就属于最轻的，就是属于最常见的突出，就像咱说鼓个包似的膨胀嘛，能明白吧，啊，鼓个包膨出，这就是最轻的了。所以以后你自己看那个报告单啊，你知道了膨出、鼓个包这是最轻的啊。那么最常见的呢是突出，最严重的是脱出。什么叫脱出呢，就是都出来了，都脱出来了啊。所以一般往往这个腰疼带腿疼的是突出或者是什么脱出的。你像我们的腰一共是五节，从人的整个腰椎看它是受力最大的， 人的后背脊柱啊一共是26节，你用手去摸这个脖子，脖子从这个后脑勺有个坑，你开始往下捋，一直到大脖梗那位置，完就是你一低头你能摸到一个最高的骨节，那个位置叫大椎穴，知道了吧？那是大椎穴，这是一个颈椎的位置，颈椎一共是7节，这个大椎穴也就是最高的这一节骨，它是最后一节，在它的上面还有6节。你比如说这人很瘦，一般女同志都能摸到颈椎每一节都能摸到。有人说不对呀，大林老师，我一边�摸一边数啊，就摸着5节，那就对了，因为有2节你压根摸不着，从后脑勺能摸到的那是第3节颈椎，因为1、2节颈椎在我们后脑勺里边呢，就是在颅骨里边呢，拍片能看到，摸摸不到，所以这是咱们说的颈椎7节。完了再往下呢就是胸椎是12节，完了再往下是腰椎是5节，然后就是咱说那个骶骨尾骨各1节，那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尾巴根子，知道了吧？啊，一整哎呦坐地下了，不小心把那尾巴根子给坐碎了啊，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尾骨骨折。所以脊柱一共啊它是26节。那么这人呢整个腰椎承受了身体上半身全部的重量，所以相对来说负担就比较大。你看咱们平时很多人干点活站时间长了，他说腰疼，对吧？他没说后背疼啊，他说腰疼，因为整个身上的负重全都是在腰上的，所以人老了腰椎是最容易老化的，所以我们腰是最容易生病的。另外从西医的角度来看，整个腰椎周围还伴有很多的神经血管，所以当出现腰间盘突出或者说长骨刺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特别的疼。除了腰疼之外，你像大腿的外侧、屁股蛋子，包括我们说那个尾巴根子，还会出现麻木，就是那种放射性，就跟过电似的，啊，又疼又麻的那种感觉。啊，最遭罪的、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有的啊，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大小便。这就像刚才我讲的，他犯一回重一回，到最后严重到一定程度你就得手术了。这个腰椎的手术不好做，因为腰后边是肾，再往下呢有马尾神经啊，马尾神经大伙知道是啥样的不？见过那马尾巴不？哎，就跟那个似的，所以这个手术做不好，这人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你像我认识个病人，这病人呢最早是个电工，后来呢他调到了北京电视台，就专门给人开车，有一回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扭着腰了，就打那之后隔几年就犯一回病，隔几年就犯一回病，这一犯病啊起来就费劲，就只能躺着，你说躺时间长了累呀， 啊想侧个身自己侧不了，不敢动啊，那一动疼的都浑身冒汗呢。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整个吃喝拉撒加上打个喷嚏，这都受不了。吃喝相对来说倒好说一点，这个拉屎撒尿你说就难办了。有人说穿纸尿裤呗，怎么说呢，本身你看他岁数不大，穿上那东西吧他又不透气，有的时候吧他自己也接受不了啊，你看有多少常年卧床的就穿这玩意儿穿出个褥疮的。那说到褥疮，有一年其他楼栋的邻居找我说，杨主任呐，我家小孙子总打屁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人说总打屁股什么意思？就是穿纸尿裤捂的，完了给那个屁股啊给捂通红，红乎乎一片啊，完事一碰就疼，就咱们有些人讲话说腌着了，哎，就差不多，夏天天热胖人容易腌着，哎，就那意思啊，一碰就疼，完了之后孩子一撒尿就疼，一拉屎就疼， 所以那孩子疼，有的时候啊，他一宿一宿他不睡觉，说怎么办呢？

0: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啊，熬那个鸡蛋油，过去孩子都有实火，你就整个小铁勺，拿个鸡蛋黄给孩子熬，但你像给孩子抹屁股，你做一次得10个鸡蛋、20个鸡蛋的，要不不值得做一回。鸡蛋先给它煮了，煮熟了，把那个鸡蛋清扒下去，就要鸡蛋黄，用铁锅一点点熬。火还不能太大了，得小火。最后给那个蛋黄啊熬出油来，用这个油，你去抹那小孩的红屁股，啊，你包括有人说的那个烂嘴丫子都可以用，啊，完了之后烂那个眼角边啥的，眼角起白霜，啊，你还是老人后背有那个褥疮啥的，你都能用这种方法，而且绝对好使。就我刚才说，我认识的那个电工，啊，不是说后来调到我们那个北京电视台给人开车吗？他不就是吗？那个腰托就总犯，犯一次至少得休息几个月，后来没办法就手术了。你说你上个班儿，你一休息都几个月，几个月休息，对不对？一年能有几个月呀？对吧？所以没办法就手术了。那这手术自己花了7万多，后背又给加了个小钢板。手术后也是不行，也是后腰使不上劲儿，完排尿排便全都费劲，完有时候啊这后腰呢总感觉麻酥酥的，这个屁股蛋子呢总感觉木的夯的，他就总说这手术失败了，啊这手术没给我做好，其实我知道也并不是说手术没做好，啊是手术做完之后那个位置还是有淤堵，第一。你像这手术，不管谁做，他都拿不干净，啊，那突出的那个髓核谁也拿不干净。第二，整个手术过程当中，避免不了可能会有对周围组织的一个触碰，因为周围全是血管神经组织，那谁也避免不了。所以手术之后他就一直不舒服。后来呢，也是同事啊，谁介绍的，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杨主任呐。手术完之后，啊，我这补钙的药、补肾的药没少了吃，啊，好几万块钱我都吃进去了，这也不见好啊，我现在呀总是后腰麻乎乎的，这一侧这就屁股蛋子木的夯的，带的我这前面这尿尿的地方都跟着发木，排便都不正常，啊，劲儿都使不上，撒尿啊排便呢我都用不上劲儿。我说你这病压根儿它就不是该补肾的事儿，啊，啥药能补到你后腰上啊？为啥你现在手术完还疼啊？还是不得劲儿啊？还是麻木啊？我就给他讲，就因为手术腰部那位置还有淤呢，这你避免不了。第一，就不光谁给你做手术，他都拿不干净。不在于手术的大夫是谁，也不在于谁做手术，都拿不干净。第二，避免不了的会碰及到一些神经血管组织，所以那位置始终有淤，啊，始终有淤堵，始终不通，不通则痛啊。那位置气血不通，经络不通，所以那位置总是麻木疼痛，而且那腿还凉呢，那脚还凉。他说：“杨主任，你咋说那么对呢？”我说：“因为它不通嘛，经络不通。”所以他就麻木，气血不通，所以那个位置他就有寒凉，所以这个问题呀、啊，他不是说补钙呀、补肾呐、补的事儿，知道吧？他说那咋办呢？我说咋办？你化瘀啊，把不通的地方给它通开不就好了吗？你那位置给它化开，给它通开。我说我告诉你吃啥药，你上我们医院，你开一盒参柏树星颗粒。他说这是治疗心脏病的吗？我说那安宫牛黄丸就是治疗女性子宫的吗？舒心是让你心情好的，让你病好，所以叫舒心，让你心情愉悦。因为这药啊，它的剂型是颗粒，所以叫舒心颗粒。这药是专门化瘀的，就是专业化瘀药，深度化瘀药，就解决你腰托手术后的这些问题。你每天3次，你在饭前服用，你好好的化化瘀。你这个地方瘀化开了，通开了，那气血它过去了，腰也就不疼了，什么腿呀、脚啊也就热乎了。 你等这地方经络通开了，这后腰这麻呀，你包括说这两个屁股蛋的这地方木啊，这也就好了。你包括你那尿尿的地上，它都不麻不木，有知觉了。这位置化开了，通开了，没淤堵了，完事你那二便也就顺畅了。不是，另外呀，你毕竟做过手术，啊，你管出血多少呢？借这机会呀，你补一补。我说我再给你一个小方，配合你一起用，啊，叫枸杞补血汤，啊，我说这几味药在哪都能抓到，啊，很方便，独活十克，羌活十克，枸杞五十克，大枣15枚，杜仲15克，鸡血藤5克，这么一副药。我说你像这个羌活、独活，这是祛风湿，同时补血的；枸杞补血滋阴的。大枣呢补血的，鸡血藤活血的，每一天配着咱们这参白药一起用，这俩药前后差一个小时服用就行。这独活补血汤一天1到2次就行，参白呢一天得按照3次吃。结果你看，不到半个月啊，来复查，他就说麻木好多了，啊，强多了。我说那就挺好啊，我说那你就坚持用就行了。啊，后来呢又用了2个来月，这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啊，到今天也没犯过毛病。所以你就记住，就无论啥病，它是10病9瘀，10个病有9个病是瘀，所以你就按瘀堵来治，一点毛病没有。就像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把瘀堵解决了，病也就好了，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我老杨头帮忙的，你直接跟我联系就行，好吧？
1: 好，先聊到这儿。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太给您通电话了，我太高兴了。哎呀，您这人嘛太好了。
0: 哎呦，客气客气，谢谢啊！
3: 我姑娘啊，又有爱心呐、啊，你是功德无量啊！
0: 谢谢啊！
3: 哎呀，我昨天听您的这个讲座，我挺上瘾的。
0: 是啊，愿意听
3: 啊！你的声音我一听见呐、啊，这太亲切了。
0: 是吧？
3: 你是你是有大德、大爱、大善的人呐、
0: 啊！哎呦，
3: 哎，我是天津的。我是82岁，
0: 嗯，
3: 我把我这个纪念日喝的和您这个 宝贝的药啊，
0: 嗯，
3: 我的感受啊。

0: 还有给叔叔弄下的帮他帮忙的事儿，
1: 嗯，
0: 我给你汇报一下。
1: 行，你跟我说说。嗯，
0: 我是糖尿病啊，一直到今年已经27年了。
1: 啊，
0: 这个吃败方平跟打胰岛素。
1: 嗯，
0: 我血压高，血压病也有20多年了。
1: 啊，血压还高。
0: 吃药控制还基本可以。
1: 嗯，
0: 这心脏呢，也前几年也做过心脏造影，就我的血管堵的并不厉害。
1: 啊，
0: 所以也不用做支架，都心肌梗塞。咱们吃不吃的，有时天气的温度变化呀，
1: 嗯，
0: 和这个过劳累和这沾点别扭嘛的，
1: 嗯，
0: 有时心脏前后心呐。都不舒服，我气儿喘不过，喘不过来。
1: 啊，
0: 就是需要就速效救援。
1: 啊，
0: 哎，就是就维持吧。
1: 嗯，
0: 就打死你这个复星颗粒。
1: 嗯，
0: 这里我整半年了吧，打死完之后啊，我心脏没难受过。
1: 哎呦，那挺好啊。
0: 啊。
1: 嗯。
0: 哎，血压也比较稳当。血糖呢，原来是没喝的这个苏金颗粒，这血糖最好保持在9.几，
1: 嗯，
0: 一般都10点左右。
1: 啊，这是产前的还是产后的？
0: 这是产后的。
1: 产后的，哎，那也行。
0: 我就打您这个苏金颗粒，最近这半个多月，
1: 嗯，
0: 我验的，产后俩血糖都8.几了。
1: 哎呀，又降点了啊！
0: 哎，我吃高兴了，
1: 正常的，挺好啊。
0: 哎，我那吃的这证明吃的您这个复星颗粒，哎，见效啊。
1: 对，有效果。
0: 哎，我还有一情况，我跟你说，咱喝完您这个复星颗粒，尿尿这小便的尿就没有泡沫了。
1: 啊，那好事啊。
0: 原来就些年我这尿尿都是泡沫。
1: 是吧？
0: 哎，对，咱就是对这医疗发现，我尿挺清了，没泡沫了。
1: 哎，那挺好。
0: 这好事
1: 儿吧？嗯，这个好事儿，这个尿尿清亮，哎，没有泡沫。如果说尿骚味还不那么大，那就说明咱这个肾脏的功能也在逐渐恢复。
0: 啊，太谢谢您了，
1: 这都是挺好的。
0: 我就靠这个换毒，一直到今天，我血压都提高不下。
1: 嗯。
0: 换了好几种药，都不行。
1: 啊，血压降不下来，多一般多高？
0: 我原来呀、啊、是吃这个，那叫普伊定，普伊定的药，这十几年我就吃的药。
1: 啊。
0: 哎，早晨起来我第一条烟我就喝这个普伊定，吃一粒，到晚上就是没有光再量，血压最高140多，我是130多，挺稳当的。
1: 那可以。
0: 哎，就把我吃这个到现在。这个普伊定啊，不管事儿啊，人家大夫都给我开一种叫雷米普利，叫我连这两种药连着一块吃。
1: 啊、
0: 嗯。吃完了血压呢，2个多小时、3个小时量呢，最低是150。
1: 嗯。
0: 我这吃的早晨吃完后呢，下午就是这次量，我起再量，血压160。
1: 啊、
0: 嗯。这个药我吃了10来天的，一量呢，高压170多。
1: 啊，就吃这个雷米普利，完了高压还是167啊？
0: 啊，178。
1: 嗯，那你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你有没有感觉哪不舒服啊？是心脏啊，或是脑袋呀、啊？有哪不舒服的表现没？
0: 哎，我往年这个犯病犯到高压到180，我上药办去赶紧。
1: 嗯，
0: 这毛血管厚啊，心胸家伙憋气啊，哎，虽然说高，我才量高压193，
1: 嗯，
0: 这心脏没有我说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想可能跟喝的这个苏西颗粒，对心脏保养起到关键作用了，
1: 嗯嗯嗯，
0: 最起码血脉它通了，
1: 对，它血脉是通的，但是你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脸呢、啊、头啊发热呀、啊、有这种感觉没？
0: 一个倒没有，就脑袋盖顶到这块儿脸就发烫。
1: 啊，就是还是血压高啊。
0: 啊，
1: 嗯、
0: 就说这说你帮不忙啊，这帮忙解决这血压了。 你看我是这个药还怎么吃，像那个注意考虑还怎么吃吧。
1: 行行，好嘞。因为啥呢，正常来讲，你像咱们说给大家提供的像森柏树星颗粒这药啊，它没有这个说像西药那种直接降压的效果，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美托洛尔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林普利啊等等这一类，它直接呢帮助我们达到一个扩张血管啊，帮助我们降压的效果，但是它有半衰期，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它这个药效哎越来越弱，而且我们不可能说你一量血压高了我就吃药啊，只要一量血压一高就吃药，那样也不行。而且呢，它西药有的时候这个剂量啊，你说你加一片可能它就多了，你要是吃的少呢，血压又降不下来，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再去给你调整一些西药片，因为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这个西药有很多，哎，你像咱们说的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包括你自己用的钙通道阻滞剂啊，就是地平类的，还有很多啊，包括我们说的受体二的逆制剂，这些都能达到这个降血压，但是它也针对不同的血压，这药可能是行，但是它未必适合你这种体质的高血压，所以一般我会在这个基础上，哎，给它适当的调整一个中药方。通过咱们中药的方式呢再去稳定血压，因为根据你刚才的这种表现，说血压升高的时候心脏没问题啊，也就是对心脏没有影响，最起码保证了对咱心脏没有损害，心脏的供血是充足的，这就挺好。哎，脑袋上呢会热，觉得说哎呦眼睛胀，的确因为血压高它压力大，那这个时候血都在上面呢，那你适当的得给它往下走一走了啊。完事我告诉你怎么办，我给你出个方啊，出个方呢，你可以原来用的这个西药的降压方式呢，你不要停，你该怎么用你还怎么用着，完了你把我给你出的这个中药方你给它用上，这样呢血压可能就会更好一些了啊。用啥呢，用天麻是20克，钩藤是20克，加上黄芩是10克，川牛膝是15克，生杜仲是10克。你睡觉怎么样？
0: 我睡觉我得吃一片那个伏软定。
1: 好嘞，我知道了，那就是睡眠不好啊。那再加上夜交藤和先生地一样是25克啊，桑叶和菊花是15克。这里边啊，咱家的天麻钩藤是干啥，平肝息风的，尤其是钩藤，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血压呀给勾下来。另外还有川牛膝是引血下行的，就是让我们脑袋上的这个压力别那么大，川牛膝往下走啊。完了桑叶和菊花呢，它能起到一个什么呢，醒脑开窍的效果，就是让咱们脑袋清亮一些啊。所以你运用这个方子，这是一个清泉降压汤啊，针对于咱们高压高的很有效果。你回去你先抓上个5副药就行，先抓上5副药，也就是一天要喝上2次，早晚各1次。但是呢，这1副药就能煎出这2次来，啊，这1副药，2碗水煎成1碗水，完了这是1次的，到晚上再煎1次，晚上再煎的时候水就不要放那么多了，你就是1碗半水煎出1碗水来就可以了，啊，你先喝这个，看看这个血压能降下来不？啊，
0: 嗯嗯，太谢谢你了。
1: 没事，完你先用着，到有啥事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啊。好嘞，好，再见。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 400-697-0985 400-697-0985

0: 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民族。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王尔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碰上一同学，现在在一个电视剧组当导演呢。哦，他们买了100只刺猬要当道具使。刚才碰上我了，待会儿月文你帮我拉回去。我说好吧。你要早说呢，我就不答应他这事儿了，我就拉你了，不是跟拉刺猬一样吗？不是，不一样啊。但就是咱俩，咱哥俩这交情，我宁肯拉你，我也不愿意拉那个呀。
6: 这话对。
5: 那这样好不好啊？要不然这样，待会儿你躺在后备箱里。
6: 对呀。你这人糊涂啊！你绕住了，
5: 怎么了？
6: 你把那刺猬放那后备箱里头，我坐头了，这不行了吗？
5: 对，
6: 你看你绕着，
5: 那我绕住了。我把那100只刺猬搁在后备箱里。
6: 对的，
5: 把后备箱那100只耗子拿前面来。你跟耗子坐一块儿行不行？
6: 还是没我地儿，
5: 也不是没你地儿，你早说呀，有事儿啊！你非得这儿，我这刚答应完人家，你这又出来，你带我回去。
6: 我这人办事就这样，我就纳闷，挺好的车拉那玩意儿，我是没车啊。我有车，我绝不拉这个，对不对？我不拉这个。
5: 你怎么没买车呀？
6: 我这不前一段不舒服病了吗？住了2个多月医院，这钱没凑齐。
5: 什么病？
6: 胃溃疡。
5: 你早说呀！你这人我跟你讲，你要早说的话，何至于住2多月医院呢？那赵院长你认识不认识？
6: 赵院长，
5: 赵
6: 不认识。
5: 哎呦，那是我朋友啊。赵院长，人家就治这。

0: 培养一门灵。
1: 哦，赵连长学问大极了。
0: 是啊，哎呀，每年光出国讲学就得好几十趟，写那个论著得有这么老厚。
1: 那是专家呀，
0: 全是精装的。
1: 哦，
0: 嗯，一本一本的。完了以后，哎，
1: 你这什么病？胃溃疡。
0: 您听见没有？胃溃疡。
1: 嗯，
0: 住了两个多月医院。
1: 两个多月，
0: 用不了，用不了。你要找人家赵院长，嘿，也不用什么，还得要什么验血呀？
1: 对，
0: 什么查个什么什么 CT 呀，那叫
1: 做好多化验，
0: 全不用。
1: 哦，
0: 只要你到那儿以后，人赵院长过来一看，
1: 嗯
0: 啊，看一看，
1: 嗯，
0: 拍一拍，
1: 哦，
0: 听一听，
1: 嗯
0: 啊，看看眼底，
1: 不是，摸我嘴唇干什么呀？
0: 不是你这儿哦，不是眼珠是吧？
1: 啊，
0: 我说没看见眼珠，
1: 长什么乱？
0: 对，我是不懂啊，
1: 啊，
0: 我是不懂啊。就是你这个病到人家赵院长那儿，
1: 嗯，
0: 人家一看，好，行了，你甭管了，
1: 啊，
0: 到时候胃溃疡你懂吗？
1: 我不大清楚。
0: 你看你得了半天病，他什么不明白？
1: 嗯，
0: 这个胃溃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您这个胃壁上啊，有一块呢溃疡了，溃烂发炎，
1: 对，
0: 有一小窟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人家赵院长把您这胃拿过来，这么一看。哦，有一小窟窿，
1: 有，
0: 不要紧，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锉拿起来，
1: 嗯，
0: 咔咔咔咔咔，把这个周围啊，这个给您锉一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毛边啊给您挡干净了，
1: 哦，
0: 然后抹上胶以后稍微晾一下的，
1: 哦，
0: 哎，要不然它不好粘，
1: 啊，
0: 哦，哎，晾完了以后拿东西啪一粘，好了，走了，
1: 嘿嘿，
0: 干嘛还俩多月医院呢？
1: 哦，这赵院长是修理自行车的，
0: 哎，后来修理自行车干什么？
1: 这不。补带吗？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赵院长治你这个病，
1: 嗯，
0: 比补自行车带还快还方便。
1: 哦，就打个比喻。
0: 对呀，跟住俩月医院，你干嘛为什么许的呢？
1: 这真冤！
0: 你要早跟我说呢，
1: 我
0: 早解决了吧。
1: 不知道
0: 花那些钱，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1: 不，您真认识赵院长？
0: 熟极了。
1: 哎呦，那还真有个事儿，我得麻烦您。
0: 是啊，
1: 真有个事儿得麻烦您。
0: 有事儿你早说呀！
1: 行行行，
0: 你不早说呀？
1: 不知道，
0: 你说吧。
1: 就是我们老爷子，
0: 谁？
1: 我们老爷子
0: 哪个呀？
1: 那我这有问哪个的吗？
0: 不是，人人现在都有双重父母嘛。
1: 是，
0: 对不对？你给我说清楚，你是哪个
1: 双重父母？
0: 你几个？
1: 那个是我岳父。
0: 哦，你越南还有一爸爸？
1: 对，什么乱七八糟？
0: 不是岳父吗？
1: 这就是我亲爹。
0: 你的亲爹？
1: 哎，
0: 亲爹，
1: 亲爹，
0: 哪个呀？
1: 那怎么还哪个呀？
0: 不是，
1: 我就一个。
0: 对呀，你这么说不是就明白了吗？
1: 生我养我那亲爹
0: 就一个。
1: 对了，
0: 你这么一说，我们大伙不是就明白了吧？要不然你老含糊其辞你了。
1: 就你不明白。
0: 好，就这个吧。
1: 哎，我父亲啊，
0: 就这个，
1: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
1: 他呢，咳嗽，
0: 什么病？
1: 咳嗽，整宿的睡不好觉。
0: 多少日子了？
1: 三个多月了。
0: 三个多月，三个多月，三三见九，三百日咳呀。
1: 哎，
0: 你爸爸百日咳，肯定了。不是，行，你甭管了。
1: 我们老爷子咳嗽，
0: 我知道，我说的不是你岳父啊。
1: 我爸爸会得百日咳，
0: 你不是说的吗？三个多月了吗？
1: 小孩才得百日咳呢。
0: 哦，小说得的，现在又犯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人怎么说不明白事儿呢？你
0: 就是
1: 我父亲。
0: 对呀，啊，
1: 气管不好咳嗽
0: 啊，
1: 三个多月了。
0: 对呀，啊，
1: 您不认识赵院长吗？
0: 认识啊。
1: 哎，求
0: 啊
1: 您带着我父亲
0: 啊，
1: 找这个赵院长给检查一下，看一看，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对了，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怎么了？
0: 赵院长今儿早上起来，我给送到外地去了。早上起来，人坐飞机上深圳了，我开车送去的。你昨天晚上你要给我打一个电话，你说找赵院长帮我爸爸看个病，我今天把你爸爸也弄到机场去，到这儿那人一看，啪啪一拍，好了，多好。你非得这人家今儿早上起来刚走，你晚上找我给你爸爸看病，你这叫怎么办事儿？你这人。以后有事你早说呀，
1: 这还真
0: 我就讨厌这路人，你知道吧？
1: 这还干了，这好像搭上桥了，这医务界我还没朋友了。
0: 你别那么说，什么叫没朋友了？
1: 我
0: 朋友咱们有的是，医院朋友
1: 有。
0: 我爱人就是大夫。
1: 哦，嫂子是医生。
0: 你看你这人，你自己有事你说呀。他们医院那刘院长，刘院长，哎呦，那本事真大呀，每年光国外讲学得好几十回。
1: 哦，也出。
0: 哎呀，出的那个名著都这么老厚。对我爱人喜欢极了啊，呕心沥血把自个儿那点本事全交给我爱人了。
1: 有事你早说呀。真的？
0: 可不是吗？
1: 刘院长。
0: 对呀，
1: 那太好了。那请刘院长给我爸爸看看也行，不行的住院。
0: 我不能那么对待你爸爸。
1: 怎么了？
0: 他们那医院是产科医院。你爸爸去了倒是没得查，
1: 叫产科医院。
0: 可不是产科医院吗？
1: 真是产科医院。
0: 产科医院。
1: 刘院长。
0: 刘院长啊，
1: 得嘞
0: 啊， 那我也得求您，
2: 有事儿你说呀，您怎么不早说呀？
1: 真得求您，
2: 你说吧。
1: 您看这不好意思啊，
2: 别急别急。
1: 您看我结婚这五年了，五年了结婚，到现在没有小孩儿。
2: 您怎么不早说呀？你看，
1: 好意思，
2: 就这种人啊，结婚五年了，到现在没有小孩儿。你要早跟我说，你们那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
1: 对对，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我这意思，就是说人家刘院长治这个病他一门灵啊。
1: 那就太好了，
2: 你看看你。
1: 大哥，那这样，明天上午啊，我带着我太太啊到医院找您爱人，然后呢，请这个刘院长给我太太查一查。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又怎么了？
2: 刘院长他调到深圳去了。
1: 那没关系，等他探亲回来，让他给我爱人检查一下。
2: 回不来了，全家一块儿走的呀。
1: 哦，那我跟我爱人，我们就来趟深圳。
2: 不行，你不知道他在哪医院呢。
1: 那没关系，我报纸上寻人启事，
2: 不就完了吗？不行，那个深圳公安局那儿还登了寻人启事，还找他呢。
1: 警察都找不着他，
2: 找不着他了。你说这人，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这人，你这
1: 哦，
2: 这人我跟你讲太可气，我没见过这种人。
1: 哦，这种人我可见过啊。啊、哦，我可明白了，咱北京人呐，形容这路人有一套话。说大话使小强，敲锣边站钢牙，这位啊，小强他都不使，什么事儿满应满许都敢答应，一点实事儿他都办不了，托他办事不是出国了就是调外地去了。这回啊，我直接找他办事，我看他怎么推辞。
2: 侯先生，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呀。
1: 是，
2: 你不早说这不是耽误事儿吗？其实耽误你的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跟您没关系，
2: 对不对？以后有什么事儿你早说。
1: 哎，这个刚才我跟您开玩笑，
2: 你别跟我开玩笑。
1: 什么老
2: 我这人这么实在，你跟我开玩笑，你不是耍弄我吗？
1: 对，
2: 您大热天的40多度，怎么了？你这是
1: 实在出来，你看出来了。
2: 您这实在，你知道吗？
1: 他是这样，
2: 嗯，
1: 这个我呀，
2: 嗯，
1: 不是没生养啊，什么不是那事儿。
2: 你这拿我开涮？
1: 哎呀，实体告诉您，到现在我还没结婚呢。
2: 你没结婚呢？
1: 没结婚，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啊，
2: 你要早说，现在你这不是一大群了吗？那不是？
1: 不行，
2: 怎么了？你这
1: 不行
2: 啊？
1: 有个事儿麻烦您一下。
2: 什么事？
1: 你看刚才就是7点多钟啊，就是进这个长安西院的时候
2: 啊，
1: 我看上一位
2: 啊，
1: 看上一位女同志，
2: 真假的
1: 啊？我瞧着挺般配。
2: 什么时候看上的？
1: 就是进剧场的时候。
2: 进剧场的时候就看见了，
1: 7点多钟。
2: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呢？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早告诉我，现在你们二位都回去了。
1: 是啊，
2: 那早说呀。
1: 那麻烦您了。
2: 早说呀。
1: 啊，他就
2: 在哪儿呢？
1: 就坐那边。
2: 干嘛？
1: 中间那
2: 儿
1: 穿一个绿色上衣那位女同志。
2: 哪个？
1: 就坐那边那。
2: 那个是吧？
1: 啊，
2: 这你看好了，
1: 穿绿色那
2: 行不行？
1: 我满意，
2: 你满意了
1: 啊？您给，
2: 那就是他了
1: 啊！您给搭个桥，
2: 我给你问问啊，
1: 搭个桥。
2: 你这人你怎么早说呀？
1: 啊，
2: 早说您早回去了。
1: 啊，
2: 哪个？
1: 就是穿绿颜色上衣那位。
2: 就那个
1: 啊？
2: 你早说呀！
1: 怎么了？
2: 你看看，你看人旁边坐人了吧？
1: 有啊，
2: 你看看，人家现在有主了。说晚了，
1: 本家跟来了。
2: 那可不是，到时候你过去，你跟人一说这事，啪给我一大嘴巴，我冤不冤？你有你以后有事你早说
1: 啊！这不成事
2: 啊！
1: 来的时候我还看见一位
2: 啊，
1: 有一女同志穿着红色上衣。
2: 保证啊，一个人来的，
1: 就是一个人，
2: 旁边没人，
1: 没有人，
2: 没人，
1: 肯定
2: 这肯定有一个人
1: 啊，这就坐那儿，
2: 没有人跟着，
1: 没有，就一个人。
2: 真的
1: 啊，您收来，您给搭个桥，
2: 就是那个
1: 啊。
2: 您好，这我给你问问啊，
1: 拜托了
2: 啊。你穿什么？穿衣裳了吗？
1: 红色上衣，
2: 我红色的是吧？红色就行，红就那个
1: 啊。
2: 不行，人家那长得太漂亮，跟你不般配呀。那
1: 我就不能找一漂亮点的？
2: 不是，人家这个按老话说
1: 啊，
2: 这个夫妻两个人得长得像，夫妻有点夫妻相的人过得才长远。
1: 哦，
2: 我瞧你，
1: 嗯，
2: 张嘴，我看几颗牙？
1: 不是，
2: 反正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1: 啊，
2: 我一看他这模样，我真想起人来，但是比你好啊。哎呦，我给你先说这样吧，
1: 嗯，
2: 你先听听这模样。
1: 哎
2: 啊，这有这么一小姑娘。啊，今年可能是24了，啊，
1: 好，
2: 父母都在国外。原来她也在这个英国皇家芭蕾舞剧团呢，学芭蕾舞呢。
1: 那挺
2: 好，这个小姑娘那个漂亮，
1: 是
2: 漂亮极了。父亲母亲呢，现在在国外呢，有开了4个饭店，还有2银行，
1: 是
2: 多了没有啊？每年也就有10亿美金的收入，
3: 不少了。
0: 哎，然后人家父母呢是这么答应的，只要是姑娘看上的男方一同意，先在您那个银行账户里头给您存2亿美金，
3: 用不了
0: 啊。另外呢，给您俩别墅啊，城里头一个，海边一个，中间呢给您一小飞机啊，来回飞着玩，
3: 我倒着热啊。
0: 哎呦，这姑娘我看太漂亮了，
3: 是
0: 这姑娘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哦，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长得跟天仙似的。
1: 哟，怎么样？你觉得
3: 好啊？
0: 行不行？
1: 行。
0: 高兴不高兴？
1: 我高兴。
0: 愿意不愿意？
1: 太愿意了。
0: 哪有啊这？
1: 说那么热的没有这事儿啊？
0: 废话，有这事儿我自个儿还留着呢。
1: 什么人呢？
4: 啊，这最近我怎么发现你胖了？
5: 啊，就发福。
4: 哎，你怎么瘦了？
5: 瘦了。
4: 嗯，别提了。
5: 怎么了？
4: 出差了，给单位买东西去了。
5: 哦，您在什么单位呢？
4: 贸易公司。
5: 买什么去了？
4: 买猴啊。
5: 哦，皮猴。
4: 嗯，
5: 这天冷啊。
4: 皮猴不是不是皮皮猴，活的活的，浑身是毛的那种活的。
5: 买那个去了，
4: 活好
5: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嗨，别提了。去年8月份一天晚上，我躺在高压睡觉，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5: 哦，来人了。
4: 拉开门一看，我不认识。我说你找谁啊？
5: 对，
4: 这，
5: 哎，恒采购
4: 啊，
5: 这个我咱们单位新来的，
4: 是
5: 您叫我小马人就行。
4: 哎呦。
5: 我说这怎么新来的这舌头都这样啊？
4: 所以他不太清楚。我说你说吧，你找我什么事儿吧？
5: 啊，是
4: 这忙人业务主任让我给人带一封信，让人照这条抓紧办。
5: 哦，条上是怎么写的？
4: 我拿给你看，这么写的。老侯，新派你买猴50只，请马上到东北望火速动身。
5: 不错，
4: 嗯，
5: 猴采购这回采购猴了，
4: 哎。你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
5: 对，
4: 后来我一想不能啊，
5: 怎么
4: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
5: 谁呀？
4: 马大哈呀。
5: 马大哈，
4: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姓马，叫马大哈。这人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经常是张冠李戴，丢三落四，见面就糊涂，转眼就忘了。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
5: 哦，不在你们单位了，
4: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的。
5: 那既然这样
4: 啊，
5: 有通知咱们就按照通知办。
4: 我一想也是，这不有通知吗？
5: 对，
4: 我就按照通知办。
5: 没错，
4: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
5: 对对对，
4: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了。
5: 有，
4: 打票上车，直奔东北。
5: 我到东北看看。
4: 哎，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下了汽车倒马车，下了马车倒二等。
5: 呵，
4: 我拿着这条信我就进了村。进了村我把这给那村长一看
5: 啊，
4: 您拿起来一瞧，半天没原声。
5: 我替你想主意。
4: 哎呀妈呀！
5: 啊，
4: 咋又买猴呢？
5: 哎。
4: 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
5: 办了，有人抢你们钱过来了。
4: 哎呦，我说这个这谁办的？那个人什么样？什么时候来的？
5: 是啊，
4: 那女人哈，大高个哈，一个中分，长得齁瘦，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这俩耳朵挺大的，跟饭勺似的。
5: 什么时间来的？
4: 好像是5、6年这前儿吧。
5: 哎，什么年头的事儿？
4: 5、6年
5: 啊。
4: 我想起来了，
5: 嗯，
4: 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叫马三立，他买过一回猴，
5: 哎，马三立买过猴，
4: 哎，
5: 哎呀妈，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的，
4: 这个上了点年纪的人呐，都知道这档子事儿。
5: 那隔这么些年了，咋又买猴啊？
4: 这回是国家需要，
5: 对吧？您就多帮忙吧。
4: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对吧？我家还有2只啊，你看看吧。
5: 哦，他们家有。
4: 哎。我说你们家有猴啊？好吧，那就到你家去吧。
5: 哦，看看，
4: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
5: 哦，
4: 我到他们家一看，还真有2只猴。
5: 哦，有。
4: 这2只猴牙都掉了。
5: 哟，
4: 这跟那只咳嗽。
5: 咋了？
4: 哎呀妈呀，这2只猴比我父亲岁数还大呢。
5: 哈，
4: 有这么比的吗？
5: 啊？
4: 这哪能？我说这不行啊，这个这都不能用啊，这个
5: 不行。
4: 哎呀妈，不能用，我也没辙呀。
5: 嗯，
4: 这样你到那广东那嘎看看吧，那嘎有人吃猴啊，一定有卖的。
6: 到广东行啊，您给我写一个推荐信。
4: 您推荐我上广州，我去买去，好不好？
5: 不是
4: 啊，
5: 要推荐信干什么呀？
4: 这我回去我好交代呀、
5: 啊，交代好交代
4: 啊。
5: 由正北往正南好几千里地，再者说了，广东这地方有猴吗？
4: 哎，有吃的就有卖的呀。
5: 说对了，
4: 嗯，
5: 现在广东人呐不吃猴，
4: 您还真说对了，
5: 是不是？
4: 我到广东一看，那儿的人现在不吃猴了，
5: 哎，
4: 改吃鸡尾虾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尝了2斤，
5: 好饭呢。
4: 哎呦，这个鸡尾虾黄乱跳的，
5: 哦，
4: 往开水里一焯，哗就出来了。
5: 鲜，
4: 广东人吃的习惯
5: 是啊，
4: 他那北方人不行啊。
5: 哦，
4: 我吃完了以后没1钟头，就开始往厕所跑。
5: 是吧？
4: 哎呦，1分钟47趟啊。
5: 哎呦。 少吃点好
6: 不好？我都胀不起来了。我说不行啊，这儿没有啊，这儿我回北京接差了，谢谢您。
5: 不，
6: 我咋知道就没有？
5: 等，回来。交差
6: 啊，
5: 跑这么一大圈，什么都没干
6: 啊，
5: 你怎么交差呀、啊？找主任交差呀、啊，找主任。
6: 回到北京，我把那些报销条往那一扔，我说主任您快点，您签个字，我好报销去。不行，我盯不住了，还得上厕所，快点。
5: 我还没跑呢，
6: 没有跑不了的这个。
5: 嗯，
6: 我说您快点吧。我们主任拿起来一看，14762.53。哎，老侯啊，这几个月你花这么些钱，你上哪儿了？
5: 就说是，
6: 哎，您不让我买猴来了吗？谁让你买猴了？我这有通知啊，您看呢，这通知写的呢。
5: 这通知谁写的？
6: 小马啊，
5: 去把小马给我叫来。
6: 当时把这小马就找来了。小马啊，谁让你通知侯采购上买猴去了？
5: 这个主任，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6: 什么
5: 啊？
6: 不，你不知道
5: 有通知啊！
6: 有通知，你看看，
5: 就是人拿我一瞧瞧这通
6: 知、这主任，这个您不是说在猴采购上东北旺买那个猴牌喜提灵吗？
5: 啊，
6: 那提子我不会写，
5: 是吧？
6: 我是查他不脸再给他，结果一着急就给他，
5: 喝个马虎劲儿的。
6: 人家说。那个东北跟东北旺差多少？
5: 就是
6: 东北旺离这才几里地，
5: 没多远。
6: 你看他们花那么些钱，你怎么跟你爸爸一样啊？
5: 哎，他爸爸是谁啊？
6: 他爸爸就是那马大哈。
5: 妈，
6: 他爸爸退休了，马小哈担顶替进来了。
5: 好嘛，他有接班人了。
6: 哎呦，我当时在旁边看着，我这乐呀
5: 乐。
6: 我说小马啊，我早就知道你这通知写错了。我在外边一琢磨，准是你干的。
5: 知道错了，你不赶紧回北京？
6: 我干嘛要回北京啊？我就钻他马大哈的空子，我拿着公家钱，我全国旅游一趟多好啊！
5: 你比马大哈还坏、啊。
7: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8: 风雨不改，
7: 笑声长流。
8: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7: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一口老高克慢病，
2: 胡老爱心变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2: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1: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2: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3: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1: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4: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
5: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2: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1: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2: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1: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2: 名额有限，
1: 抓住机遇，
2: 力度空前，
1: 援助多多，
2: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寿有定数，世间事皆有定数，我们活着要按照定数去走，别想着扭转。有些事是扭转不了、改变不了的，这都是命。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经常会遇到那些无家可归的、靠着乞讨过日子的人，城市里、乡村中都有，穿得破破烂烂，浑身脏兮兮，随便捡到衣服就穿，捡到没变的食物不管不顾拿过来就吃，夜晚也没有栖身之地，桥洞子底下、人家的大门楼下面、墙角、垃圾箱里都能随便睡一宿，这样的情况非常多。我小时候，我们家胡同口往北拐是一家米行，卖粮食的，叫赵家米店，卖米面油的，很大的门脸，生意不错，历来粮食行业都没有危机感，人人都要吃饭，少吃一顿都不行。赵家米店的老板是山西人，很踏实，短出身材，他家经营的东西都很好，价格也不贵。赵家米店门口就有一个乞讨者常年在那儿蜗居着，说是蜗居，至少还得有个遮风挡雨的屋子。米店门口有个很长的廊檐儿，廊檐上面镶嵌着瓦片，从墙面伸出去很长，有1米多。人站在下面，即便是下着大雨，刮着斜风，也能遮住雨水，不至于淋湿了。商家都是这种格局。我说的那个乞讨者，我15岁的时候，他就大约有30几岁了，个子不高，很瘦，白天他到处走， 沿着那条土街南北走，基本上很多人都认识他。最初也不知道是谁喊他老三，也不知道为啥喊老三，总之都知道他叫老三。老三说不出来完整的话，口音好像是口外那边的人，有些直愣愣。老三身上有个破布袋子，是小帆布那种，过去的小帆布只有铁路上有，很结实，用粗线缝的口袋，用很多年都不坏。老三的布袋子里装的啥谁也不知道，他就把布袋子披在肩膀上，跟搭链一样。老三每天走在街上，眼珠子专门往地上瞧，碰到啥可以算是食物的，捡起来就往嘴里填。老三不霍霍人，不偷，不抢，不打人，不骂人。我们觉得他算得上是一位义丐，讲义气的乞丐。一路上有很多店铺都认识老三，老三已经成了一条街的熟人。走到哪家门口了，赶上那家正吃饭，就会端来窝头或者杂合面的馒头给他吃，细心一点的还会给加一块咸菜疙瘩。老三会很友善加感激的接过来，不拒绝，而且每次老三都会给点头鞠躬表示感谢。其实我觉得他的头脑还是很灵光。赵家米行的老板心眼好，可怜老三，每天打开门，只要老三在廊檐下，他就会拿东西给老三吃。虽然不是细粮，毕竟能够有口吃的，不至于饿着，很不错了。米行进货的时候，大马车停在门口要卸货，老板小本经营，雇不起工人，就自己扛自己搬。老三不白吃米行的饭，看到进货了就起身帮忙，一直到都搬完为止。后来米行老板就和家人商量着说，家里还有空屋子，让老三住吧，省着在外面风吹雨淋的。家人也觉得老三没害处，就把空屋子腾出来收拾干净，安了一张床，弄了被褥，让老三来住。一切准备停的，拉老三进来，老三看了看，摇头表示不住，但他还是双手合十表示感恩，随后就又出去住在廊檐下。米行老板很无奈，第二天又拉着老三来住，老三照样拒绝了，老板很无奈就作罢了。但是每天只要老三在门口，就一定有米行老板端来的吃的，这情况就一直延续着。到了冬天很冷，老板就把家里的一床很厚的棉被拿给老三，还把一张铺草垫子也拿给他，让他铺在廊檐下。老三自然很感激，看到老板了，眼

神里都是感激的光芒。有来买米买面的客人拿不动，老三会走进来帮着抬到肩膀上，随后就出来，不让自己的形象影响人家的生意。我们家的所有人也都认识老三，我父亲总是对我们哥几个说，碰到老三了，手里有吃的分一半给他，也够可怜的。当年老三也就比我父亲小十几岁，我父亲没法称呼他，也就喊他老三了。那年冬天，老三差一点就死掉了，我记得很清楚。米店老板来找我父亲说，胡大哥，老三好像是病了，一直咳嗽，好几天躺在那儿不怎么吃饭，您能不能帮着看看咋办？我父亲一辈子做人都不会嫌贫爱富，他是一视同仁，而且心地良善，惜老怜贫。我们胡家的医馆真的做到了来者不拒，拒者不来，有钱没钱都给治病。胡家老高虽然非常金贵，可是我父亲不看这些，遇到真没钱的了也给拿。那时候的人也实在，吃胡家老高治病可以赊欠，先欠着，回去了病好了有了钱再还，很少有了欠了药钱不还的。做人有底线，欠了药钱不还是一辈子的大忌讳。我父亲对于欠了胡家老高费用的从来不记账，一个都不记，完全凭着自己的良心，哪怕是我们家里揭不开锅了也不吱声。我母亲有时候颇有微词儿，就提示我父亲说，谁谁已经家里缓过来了，应该还钱了。我父亲要么不说话不回答，要么只是说可能他们还有困难吧等等。人家要还钱了自然就还了，这是我父亲做人的原则，一辈子没变过。不过很奇怪的事，有很多欠我们家钱的人，虽然有的一年两年不还钱，有的三年五年不还钱，但到了最后都还了，分毫不差，不用去讨要，只是早晚而已。父亲说，一辈子做人做事就牢记一点，谁都欠不下谁，谁心里都有谱。首先我们要做到，做到了对方也一定会做到，这就是自然规律。老三的病有好几样，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外面，着凉，肾脏坏了，血尿，风湿，关节炎，还有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凉热不均衡，胃肠功能都破坏了，吸收消化都不好，可以说是一身病，五脏六腑都有问题了。米店老板找我父亲，我父亲去了，老三被老板抬到了屋子里，父亲去把脉，问题都出来了，几乎样样都不好。父亲摇头，老板焦急地问说，老三还能活下去吗？父亲说，活下去是没问题，但要调整，长时间调整，一年半载都是他。老板听了也摇头，跟我父亲说，这可咋办呢？老三咋是这个命啊？

我父亲听出来老板也很犯愁，毕竟小本生意，就算是发了心想给老三买药治疗，但是承受力有限。他也知道我们胡家老高的价格是很不便宜的，老三身无分文，真的没有个好办法。我父亲很聪明，就对他说，咱不管老三吃得起吃不起，咱总得管吧，一条命呢。你跟我来，我给你拿老高，你负责每天给老三服用，不提钱的事儿，免费。老板听了，脸上的忧虑顿时就没了，对我父亲说，您真的是好心肠，我替老三谢谢您。父亲摆手说，没有啥比命金贵的了。胡家老高金贵，那是因为他能治病能救命，摆在那儿不用也是一瓶膏，再金贵再好也不行，用了才发挥它的作用，物有所值，物尽其用才得始终。父亲回家和米店老板一起回来的，到了家父亲去了后堂屋，把一罐老膏拿出来递到米店老板手上说，一顿一大口，温水泄开，一天三次，只管给老三用。老板端详着手里的胡家老高，非常感慨地说，这可咋办，老三这是积了啥福报能碰到这样的好事儿？父亲说，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得到的权利，每个人都要尽一份力，一切都好了。去吧，用没了你就来，老三啥时候好了啥时候算，胡家老高费用都算我老胡家的，你就放心吧。后来老三每天都在米店老板的照顾下服用我们家的老高，一瓶接一瓶的吃，最后一共吃了20几瓶老高，老三完全好起来了，人胖了，精神头非常好，红光满面的。最主要的是老三的智力恢复很多，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见到别人知道打招呼点头拱手，时不时还说一些完整的话。他好了以后，米店老板还是试图着让老三住进给他准备的屋子，可是老三仍然不肯。虽然他生病了以后不由自主的住在了那里，可是好了以后他自己搬出去了，仍然住在廊檐下，而且临搬出去的时候，他把那间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这就说明老三的思维也恢复了很多。我父亲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一直说，老三可不是普通人呐，这个人大有来头，不信慢慢的都会看到结果。过了小半年，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时间处于春天，还没到清明的时候，米店老板家里人去了外地走亲戚，临走火炉子里还有没烧完的黑炭，正巧炉子旁边有一些杂物，杂物就被很热的炉子给点燃了。当时是晚上8-9点钟，老三在廊檐下也是刚睡着吧，屋子里就着火了，噼噼啪啪着起来，老三一下被惊醒了，看见屋子里的火光，
老三知道米店老板家里没人，就用力踹开门，一个人开始灭火。可能是非常及时的因素，也不知道老三在屋里一个人不顾生命忙了多久。当左邻右舍来到的时候，火势很小了，人们跑进去发现了老三，把他抬出来，火也灭了，人们才发现老三口唇青紫，浑身上下的衣服都被烧得残缺不全了，人也处于休克状态，无论大家咋招呼喊他，他都不睁眼，掐人中，拍打前胸后背都不管用。我父亲也被惊醒了，跑去米行，看见了老三，手指搭了脉，摇头，只说了一句话：“老三走了。”随后叹口气，回家了。后来有人去找回来米行老板，老板回来了，知道了家里出了火灾，但是老三发现了，及时扑灭，基本上没有损失，但老三的命是真的没了。那个老板一直跪在老三的身旁哭，嘴里一直念叨说，是老三用自己的一条命保住了一家人的命。到后来，米行老板给老三处理了身后事，把老三当作家人入了祖坟营，这件事儿被我们一条街的人传颂了很多年。有时候碰到有些人做事做人做得不到位，不仁义，都是会说，您连老三一少半都赶不上，老三成了那条街上的仁义的代名词。老三走了一年以后，他的家人找来了，来的人是坐着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轿车来的，那个轿车不是现在的轿车，是大马车上有一个类似八抬大轿那样子的木棚，这在当时都是有钱人才能坐得起的奢侈车子。来的人穿绸果断，一看就是有钱人家，来了打听，说出老三的样貌，大家就说，你找的是老三吧，一切都吻合了。来人很焦急地问，你们说的老三在哪儿？人们就实话实说了。来人听了蹲下去嚎啕一声，我那可怜的儿啊，随后人就昏了过去。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们一条街上所有人都知道了，老三的老家在西安，家里开着很大很大的药铺，老三本来已经国高毕业了，跟着一位名老中医学了三年，已经可以独立看病开方了，但是因为家里给相看了一位姑娘，俩人都非常满意，眼瞧着到了谈婚论嫁的时间了，姑娘突然得了一场病，说是血脉病，也就是现在大概齐的白血病吧，最后没有治过来，老三受了打击，当天人就疯了，在一天夜里突然失踪，最后流落到我们那里。所有的事情经过就是这个过程。我接着节目刚开始的话题说，那就是我们要学会随缘，千万不要扭着劲儿去面对一些事儿。老三就是例子，当一切都变成了既定事实了，
我们无法改变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用敞开的思维去面对呢？既然改变不了，那就不要改变，一切都是定数，非常准的。对这个事物的理解，我的感触非常深，毕竟我都快90岁的人了，就算是再不聪明再糊涂，岁月也能给我一些点化。别人一天理解一个，我10天理解一个事儿，那也是收获。时间在那摆着呢，吃的闲言走的路太多了，何况我真的不算笨，大家也能感受到，我虽然这岁数了，头脑还算清晰，思维还算缜密，没有糊涂，对有些事儿也能够与时俱进，不落伍。靠着一些老关系，有些事儿还能够摆平。毕竟我的学生，我的一些过去的老同志们，对我的人品还算认可，求人家办事儿，至多至少也得有些面子。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岁数大了的原因，我一点都不喜欢求人办事儿，求人难，上天难。可是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去求人办事儿。毕竟咱们的节目里面对的都是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老哥老弟，可能我们大家的条件不见得有多好。都是靠着养老金、退休金过日子，而且由于常年吃药治病，就算过去能存下一点钱，可是没有偏财，没有其他收入，光靠着这点收入，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哪样都是开销，随礼、人情往来、吃喝拉撒。水费、电费、燃气费，哪个环境少了一分钱都玩不转。因此，我肯定要找各种方法给大家谋求一些福利、援助啥的。我尽量让大家少花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块是一块。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能得到不用花钱的，那是最好。而且我们有些企业，有些爱心人士，毕竟还有政策和项目，我能争取就尽量争取，争取来了，争取多了，大家就多得点，少了也会平均分配，尽大力气让大家都人人有份。昨天我说的援助的老高已经获得了审批，援助的数量已经定下来了，只有8000瓶。另外我说过的那个对肾脏具有完美补充的宫廷肾宝也答应给咱们提供一批，具体数量应该和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差不多。这个宫廷肾宝对耳鸣、腰膝酸软、浑身没力气、睡眠不好，还有泌尿问题、关节酸麻都非常好。就算是你用胡家老高了，同步用这个也是帮助很多的。毕竟胡家老高是全面治疗型的，本源疗法是按照五脏均衡、阴阳互补、寒热平均的温和治疗方式来实现对疾病的一个从本到源的圆满同调。而且这个本源疗法属于一劳永逸的状态，反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康复的可能属于高点
高概率，除非您不爱。

0: 半年左右，好多好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来电话，都跟我反映这个问题，说人家所有节目里都有援助的项目，咱们胡家老高为啥这样？问的没错误，胡家老高一直凭着疗效说话，别的不用再去装饰他了，他的疗效已经够了，足以说明我们治病这个疗法好，这个老高好。因为我总让您自己评价老高到底咋样，我很少说，即便是在节目里，我也不太涉及胡家老高的话题，我都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我的经历，我就是让您自己体会胡家老高到底啥样。我说没用，您说才有用，毕竟那么老的，经过了年代考验的方剂，还有那么地道的药材熬制出来的胡家老高，良好合成一个大大的好，啥都别想，就一门心思用吧，把病交给胡家老高，把康复结果交给时间，一切都 OK 了。至于咱们的援助时间已经确定下来了，大后天正式开始发放，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援助的话，能少花一些钱，几百几千不管多少，少花钱多办事儿，至少是好的。从今天节目播出以后，大家伙就可以提前打电话订购了，因为援助的胡家老高数量有限，您各位能否参与上这次援助，一切都以报名为准，按先后顺序发放，如果报名晚了，您没参与上，那胡老也没有任何办法，想省钱的老朋友努力争取吧，别错过好机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2: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2: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

0: 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你好。
3: 欢迎你啊。
2: 胡老啊，你真是个大好人啊。哎呀，这次的援助活动啊，你从申请到审批，哎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啊，才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啊谋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哎呀，所以说我们可感动，可感谢你了。我们广大患者为你点赞。
3: 好，谢谢了啊。
2: 哎呀，胡老啊。要不是您德高望重啊，这个药厂凭着这个胡家老膏的个质量和疗效，就能征服我们广大的患者。从来都没听说过有什么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的。这会儿要不是有患者想治病有困难想争取援助，您时刻把我们的患者心呐、都记在心上了。
3: 好的。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是广大患者的强烈要求和大家共同努力，咱们一起来办起来的。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是啊，是啊。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啊，你让我们这些常年用药的老病号能够减轻经济负担，让那些家庭困难的、买不起药的患者能有一个好的治病机会。
3: 是的，
2: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因为我这个病啊重，那个50盒援助12大盒的宫廷肾宝啊，那当
3: 啊，
2: 哎呀，我就想订2份。我就想问问胡老，我是在您这订呢，还是打那个场外电话呢？我得问清楚啊，问明白。
3: 这样啊，针对每一个省份来说，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够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啊。这次的援助活动最高可以获得10000块钱的帮扶，不仅是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这个胡家老膏，还同时可以免费获得名方名药宫廷肾宝，是不是啊？所以两款这个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来得到它的效果，是吧？啊，
2: 哎，对呀，哎呀，那个胡老啊，
3: 啊，
2: 你看我这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这个病啊，你看都卧床了2-3年了，我主要脑梗，半边俩身子、不好使，胳膊呀僵硬，平时呢全靠老伴儿照顾。那个时候都看不到希望了，可是自从用了胡家老膏1年，哎呦，当时用了也就不一个多月吧，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哎呀，
3: 多快
2: 呀，这不腿是不一样好使。对呀，你看现在呀、这喝水呀、吃饭能独立，你看我跟你说话还这么流利。
3: 太好了，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立的功劳，是不是？给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这次也正好遇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既用上胡家老膏，同时也用上了宫廷肾宝，这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您说对不对？这是咱们高兴的事情。
2: 是啊，是啊，哎呀，胡老啊，所以赶上这么好的机会，还优惠那么多的胡家老膏，你说这加起来给我们患者省了那么多的钱，给我减轻多大的经济负担呢？
3: 哎，
2: 我真
3: 是
2: 太高兴，太感谢了，
3: 是不是？
2: 哎呀，
3: 对呀，太好了啊！所以怎么办呢？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稍后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2: 有您这句话，胡老我就放心了，我赶紧得报名了
3: 啊！预祝您健康长寿，好吧？
2: 哎，好好好，哎呀，太谢谢您了，胡老，胡老，您也要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3: 好，我也谢谢你。

0: 二吧，老朋友。
1: 哎，好，谢谢。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呀，胡老，就你在我心里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0: 啊哈哈。
6: 我今天吧，终于给你通上电话了。
0: 嗯。
6: 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啊。
6: 我叫那个赵金凤，我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
6: 啊。我今天打电话哈，我就想跟你吧打听打听，就这个援助的这个活动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报名了？
0: 啊，对，没错啊，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已经定下来了，现在你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
6: 那我得赶紧报上名，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就是哎。
6: 啊，那我报那个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对不对？
0: 哎，对，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这机会是千载难逢的，是不是啊？
6: 是啊。哎，胡老，我跟你说说哈，就我这个病哈。
0: 啊。
6: 哎，这病得的吧太遭罪了，都14-15年了、我得的啥腰间盘突出。
0: 哦，
6: 就这2年吧哈，这腰搁的啥呀哈，疼的可厉害了。
0: 啊，
6: 这2条腿呀、这膝盖还有积液呢，哎呀都肿的、就像那馒头似的。啊，骨头吧。啊，骨头还往外支着，不敢走道。就像那个腰上拴个大绳子似的，哎呀，拽着我的腿似的那种感觉，拔凉的。啊，完还麻呀，还疼啊！完干点啥吧？哎呀，可费劲了，特别特别的费劲。你说想干啥也干不了，那简直，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让人遭罪呢，你说的。
0: 就是，哎。
6: 我当时吧哈，也上过医院去看去，我又听别人说吧哈。上医院吧哈，就我这膝盖他们就得抽积液
0: 啊，
6: 这积液抽完了之后吧还会长啊，保不齐呢说这里边呢还能有炎症
0: 啊。
6: 哎，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哈、我本来吧哈我就没有钱，

0: 我现在吧，我就一个人，一个月吧哈，就2000块钱。我一天呐，我就做一顿饭呐，是吧？就这么吃三顿，完事儿吧哈，我就撂在床上就躺着了。你说翻个身啥都费劲，是吧？再说的，哎呀，给我疼的呢，哎呀，天天的可遭罪可遭罪了。就我洗个脸呐，都得慢慢的哈着腰，用那手扑了一下子，然后呢，再慢慢的扶着那两条腿。这咬个牙呀，一点点儿都能站起来的。
1: 我能想象到您这些个痛苦啊，确实，第一个是非常难过，另外咱们久病久治了，所以使得咱们是经济也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
0: 是，哎，我一听说哈，抽完基业还能涨，你说这不跟没治一样吗？这白花的钱吗？就这么吧哈。我也没上医院去治去，就这么咬个牙呀，就天天这么坚持着。这后来吧哈，我用上那胡家老膏了，是吧？我条件不好嘛，不是说吗？完我就把先买了3个月的量，我寻思吧，先试试。哎呀，胡老啊，你说的我想都没敢想。你说我吃上之后吧哈，哎呀，效果真好啊！现在我一寻思啊，多亏啊，有这胡家老膏了，就算把我的命救了吧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天天这么遭罪，你说的我是不是死的心都得有了？胡老师，
1: 那可不是，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经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就有希望了，哎，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遇，又赶上这次这个机会了，而且针对每个省份，咱们援助这个名额，它只开放了这3000个。那么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是不是啊？
0: 是啊，现在吧哈，我不那么遭罪了，我这洗脸呐、已经就不那么费劲了，关节肿的地方也都消了不老少了，腿脚吧哈都有热乎气儿了
1: 啊，太好了。
0: 哎呀，胡老，我这回吧，我觉得吧，生活可有希望了，我真
1: 是
0: 有福啊！啊，老天爷在帮我。完了正好吧啥的，我这药快吃完了，这10年9个月的援助活动让我赶上了，胡老。
1: 所以咱这次机会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另外吧哈，你放心，胡老，我这回吧这个机会我肯定要抓住了，因为啥哈？我本来吧就一个人，完了啊，要是再一身的病，你说我活的是不是多遭罪呀？这回
1: 吧，
0: 我遇到这么好的药，我说啥我得把这身病给治好了。
1: 嘿嘿，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啊，是给您健康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对，我都想好了，我这回吧，就钱不够的话，我跟亲戚朋友借钱，我也把这身病治好了，
1: 对，
0: 让我自己
1: 抓紧这
0: 回健康的活吧。
1: 对对对对对，您呢？
0: 除了
1: 稍后的时候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给咱们的导播，让他给你登记上。
0: 好好好，我听你的，胡老。
1: 哎，好，我预祝您能得到这一次的帮扶，好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那再见。
1: 好，再会吧。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

0: 额外援助五大和宫廷圣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吧。
4: 是我，非常欢迎你。
5: 哎呀，胡老跟你通电话。哎呀，说实在有些激动啊！我跟你讲，我是你节目的一个忠实听众。
4: 哦。
5: 也用胡家老糕有8-9个月了。
4: 啊。
5: 哎呀，得到的收获是非常大的，我特别高兴啊！现在。
4: 嗯。
5: 哎呀，因为我今天听你说这个援助政策已经定下来了，我这不就马上打电话吗？想提前报名，我是担心我报不上啊。
4: 咱们争取吧啊，因为这次确实是很难的啊。
5: 行啊，胡老，我能想订2份50盒胡家老糕的。
4: 哦，
5: 不是还
4: 行，那太好了啊。
5: 不是还额外援助那个宫廷圣保那一档吗？
4: 啊
5: 啊，我那是有这个想法，我想跟我老伴啊一起吃。哎呀，还想着就是多买一点，怕到时候你要吃完了。再想吃嘛，又没这个援助了，那就太吃亏了。因为我们老两口呢，身体都不好
4: 啊
5: 啊啊！趁着那个援助的时候啊，多囤积一点。而且这次机会啊，还是利用了那么多的人脉呀、啊，不辞辛苦、费心费力为我们老百姓争取到的。
4: 没错，
5: 下回有没有、
4: 这个、
5: 那就不知道了呀。
4: 嗯，您说的这方面还真是这样，因为这次机会是非常难得的。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5: 是啊，胡老啊，我说实在，一听到有那个活动，我明显的感受到了您对我们这些患者的关爱呀、这个援助力度又那么大呀、这个胡家老糕的疗效啊、我跟你讲啊，没有比我用过的人更清楚了、
4: 没错，
5: 本来那么好的药就没多少利润了，还给我们那些患者整起来那么大的援助福利。我跟我老伴两个人呢，光是那个援助的这个口服液呀，2份我算了一下就能省下20000多块钱了呀。
4: 就是、
5: 哎、呀，那可是一个人一年的养老金呢，何况还有那个胡家老糕呢，这么算下来得省多少钱啊。哎呀，真是要谢谢你，你也是功德无量啊，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因为我呢现在用胡家老糕，我那个情况是相当好的。我跟你讲啊，我那个糖尿病的时间比较长了。什么办法都用了，别人说的这些土方子呀我也用了效果一直都不行。而且到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只有打胰岛素了。哎呀，打了5-6年胰岛素吧，这个血糖啊都还是到后来的空腹都在9左右的，餐后的话那就13都还是算好的。15-16有时候18-19都有。
4: 血糖太高了是吧？
5: 是啊，慢慢的，我跟你讲啊，这身体啊，这几年啊，真的是被掏空了。
4: 啊，
5: 你看眼底光出血都出了3次，
4: 你看
5: 还有黄斑水肿。我跟你讲啊，左眼眼下有个大黑影，挡住，看不清人脸的。而且他平常老是干涩，有时候情不自禁的就要用手去揉，揉了揉了呢，他又红肿。
4: 那可不是，
5: 慢慢的。2只眼睛都不行啊，因为我呢这个糖尿病时间比较长了，有差不多18-19年了。
4: 那么长时间了哈、
5: 哦。是啊，他就喝完这个打胰岛素都不行啊。你看，除了那个眼睛不好以外，其他的毛病越来越多。因为为了控制血糖嘛，这样也不能吃，那样也不喝的。哎呦，弄了那个营养就跟不上了，营养一跟不上了，
4: 就是、
5: 这身体啊，我跟你讲，光走路啊，那个脚就发沉，就提不起来，上个扛啊都不行的。到后来呢，血压也高，吃了药啊，都高压到167的，那低压都还是在90以上，甚至100都有。
4: 哎，这些病都来了、
5: 哎、
4: 啊！高血压以后就又引起了心脑血管病的犯发，这越来越复杂了，是不是？越来越痛苦了。
5: 是啊，你看我家老哥用上以后，慢慢的，现在。两只眼睛看得清楚了呀，墙上挂的那个石英钟原来我是看不见的
4: 啊，
5: 看都就到他面前啊，因为挂的有些高了，那都是模糊的，现在的话呢看得清楚，而且血糖也平稳，现在空腹血糖的话就6点多一点，不会超过7的。
4: 好，太好了，接近正常了，是不是？正常是6.1的范围，是不是？
5: 血压好啊，血压的话很少到131那种，因为一般127.8呀，这是比较多的时候。
4: 多好，血压也恢复正常了，是不是？
5: 是啊，现在低压都是80多，甚至有时候78-9都有。
4: 啊，所以这样情况说明了您体质恢复了，血糖过高下来了，血压过高下来了，啊，这个两大基本治病的因素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致使咱们胡家老高确实发挥了他的应有的这种治疗效果，是个好药啊。
5: 对对对，所以就把希望都寄托在胡老身上啊，所以打电话了，一方面感谢您啊。另一方面啊，就想得到这次名额的，就提前报名。我不是刚才说我怕报不上嘛，所以要麻烦你了，胡老。
4: 别客气，稍后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了。您和您的爱人都用上，这不对健康太好了吧？
5: 哎、
4: 是不是？
5: 哎、好的，
4: 就这样啊。
5: 哎，好，胡老再见啊。
4: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56-3699，400-156-3699。